0: 呢也请他去做官，唐高宗也请他去做官，最起码有这三个皇帝都请过他，但是他坚决不为官，只想干什么？
1: 一心专
0: 立志学医，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
1: 嗯，
0: 他要解救黎民之苦。
2: 孙思邈认为，于健康而言，一味追求名利是舍本逐末的事情。他在《千金方》中引用张仲景的观点写道：“唯名利是物，重视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萃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复？”对于孙思邈来说，人到暮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后院里边搞小花园呀。
1: 孙思邈晚年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0: 一方面，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患，好多地方人来寻医问药，他要给人去看病。晚上呢，还要挑起灯，去著书立说，把他一生的经验要写到书上，传给后世。这部书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千金易方》。《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合起来，被后世称为《千金方》。孙思邈晚年之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千金易方》，这是后继勃发的结果。他遍访名山，总是听说哪地方有个好医生，人家看病看得好，他不远千里要亲自去拜访人家，虚心向人家去学习。然后听说什么地方有个好方子，他也是不远万里的去找人家，总想着把这个方子你告诉我吧，甚至有时候就不惜重金也要把这个方子请出来。所以当我读了《千金方》以后，我有很深的感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六个字，你们想不想听这六个字？
4: 想。
5: 想。
0: 穷一生，尽一世。也就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做好一件事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而且你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的精致，你要穷一生的精力，安心定志，向着一个目标去走，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成。
4: 嗯，
0: 你们觉得是不是道理？
4: 是的。
6: 是
0: 啊。

0: 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是如何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
1: 千金方当中的方子，它管用，效果好，方子又简单。
0: 孙思邈拒绝入朝为官，晚年隐居药王山，其背后到底有何隐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人心，药王孙思邈中。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

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孙思邈穷其一生写就的医学巨著《千金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寻访着药王的足迹，被他的大医精神激励着，感动着。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名医不乏其人。《千金方》记载道，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苍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责索引，穷忧动危。到了隋唐之际，便有了一代药王孙思邈，他不入仕途，心怀天下苍生。那么，药王孙思邈是如何用千金之方治病救人的呢？下期跟着书本去旅行，继续探访药王孙思邈。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记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0: 衣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样子，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标准。
1: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

0: 他要把这项手艺传给他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心授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西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织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4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80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挑花刺绣讲究眼力手稳，陈燕借着从小挑花的基本功，无需画图样或贴纸样，直接入针构图，绣出所需要的图文。
1: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这里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西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西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亚光布料，通常要花费1.5个多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西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西绣以锡为名，当地人对锡自然不陌生。但可惜的是，

0: 如今村中还会手工做锡片的人并不算多。母亲决定这一次亲自向女儿演示制作锡片的技巧。锡是一种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像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薄薄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0: 一扣，一剪，如此反复，利用锡条延展性强、易敲打的特点，一个个锡扣将先前的挑花纹样完全包裹起来。亮银色的锡扣与深墨色的底部相互围绕，形成了对称又连续的几何纹样，辅以红、青、绿等颜色，在有限的布料上形成了丰富且有规律的样式变化，塑造了锡绣整体稳定、庄重、抽象的形式美感。在历史上，使用金属制品装饰衣物的例子有很多，但如此大面积的用绣的手法在线外包裹金属，却仅有锡绣一家。苗族人上银，相对于金属银，锡的光泽与银相似，并且不易氧化，便于保存，锡便逐渐成为这一地区苗族刺绣的重要材料。绣片上的这些图案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是苗族人记录眼中世界的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
1: 像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相对的很茂盛。然后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滴线，穿檐下的雨滴。
0: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锡结，

一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西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被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

0: 表达着西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西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西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西绣发展的新方向。
1: 哎，这个真的太漂亮了。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在变化一些。
2: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0: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西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西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3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西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

一件饱经沧桑的老旗袍凝结了一代匠人的心血，跨越近百年光阴，静待着后来人的发现与探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

0: 灵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1: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0: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1: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1: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0: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1: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0: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1: 盘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他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3: 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4: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5: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0: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斜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4: 反面缝，正面别让它露出那个线径。

0: 按照这个折页儿去扎，
1: 嗯，
0: 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2: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百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针针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他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1: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0: 在大多数人看来，旗袍是中式服饰中最挑剔的服装款式，对女性的形体有着严苛的要求。但在王嘉文心中，比起身材，旗袍更考验的是穿着者的内心。量体通常要测量身体的26个部位，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传统旗袍采用中式服饰技艺的平面剪裁，并无嗓道的设计，这就要求制作者要有更好的大局观。

嗓道是稀释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三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它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控。在不破坏丝绸经纬线的同时，又能保证版型的准确。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旗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

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漫年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一剪芳华，两袖月光，在更远的未来，王家文还将用针线、熨斗、剪刀装点女性之美。

0: 精妙绝伦的汉服刺绣潜藏着织造匠人的巧思与汗水，凸显出传统服饰的魅力与气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史。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

0: 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卢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一量，一剪，一破。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箭杆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式，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平整服帖。裙侧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

0: 高温压折，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1: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有朋自远方。
0: 衣袂翩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款流淌。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0: 上吧。
11: 上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1: 二神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0: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中医小儿推拿传承千年，通过儿童时期的特定穴位调理孩子各类常见不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五个经典趣味穴位：二扇门、一窝蜂、五指节、二人上马、黄蜂入洞。这些穴位名字的由来与穴位的位置、调理功效紧密相关。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陈红主任医师，手把手教大家找准穴位，用对手法，轻松化解孩子日常健康烦恼。
5: 我们这个扇字在穴位里面做何理解？
6: 其实扇字啊，就是个量词。这二扇门在哪儿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其实特别好找。仨宝贝儿，把自己的手伸出来，二扇门在手背上。来，我们攥一下拳头，找到自己的中指，从下往上走。哎，手背这点是不是有一鼓包啊？这是掌指关节，这鼓包。

0: 猫的左右两侧是不是各有一个坑啊？哎，这两个坑就是二扇门。
1: 哦，
0: 这是门，两边的手指头就是我们那个门轴。
1: 嗯，
0: 哎，这门开呀合呀就在这儿哈，这就是二扇门。
1: 哦，这个二扇门呀也叫做腠理之门。
0: 对，腠理说的是我们皮肤上的纹理，咱们把手都伸出来看看我们皮肤，我们皮肤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纹理啊？皮肤上这纹理还有什么呀？是不是有汗毛啊？有汗毛孔啊？汗毛孔是不是出汗的呀？哎，所以二扇门这个腠理之门管的是汗的出入，你能不能出汗呀？是由二扇门来控制它的，我发点汗让他把这个邪气轰走就可以了。所以二扇门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为取汗之要穴。
1: 那什么时候适合来按揉推拿这个二扇门穴呢？
0: 特别特别典型的是啥？是风寒感冒。
1: 嗯，
0: 症状特点是恶寒，他怕冷，有一点发烧，他没有汗。寒邪在侵蚀人体的时候啊，有特别鲜明的特点。中医说这个寒是主收引的，收引的是我们的汗毛孔。哎，它把你汗毛孔给闭塞住了，你汗毛孔一闭塞住之后啊，你的阳气就不能外达。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没有汗的同时，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怕冷。
1: 嗯，
0: 这阳气被淤闭住之后呢，它就产热，这个时候除了有恶寒无汗之外，还会稍微有一点发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我如果能够通过汗法把汗毛孔打开，就着体表把这外邪轰出去，我这症状是不是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二扇门的作用特别大。
1: 嗯，特别适合治疗风寒型感冒。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来问一下几位家长了哈，咱谁家宝宝这种风寒型的感冒可能会更加普遍一些呢？
2: 他属于是游完泳之后他自己觉得身上很热，所以他不穿衣服。
3: 哦，
2: 然后你想啊，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这个游泳馆的这个大堂来回开这个门是非常冷的。
1: 嗯，
2: 所以经常出来之后，如果说不穿衣服，咱们没看住，他这一跑一窜，立刻风寒感冒就来了。然后症状是什么呢？就精神一下就是低落了，就没有这精气神了，然后流清鼻涕，然后食欲不振，接着就来了什么咳嗽呀，就这种情况。
1: 所以说这种时候如果是风寒感冒的话，特别适合尽快的通过二扇门穴来做小儿推拿。那既然这个穴位这么好这么有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机会难得啊，我们就请李然和小小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好，主任，掐揉二扇门穴该怎么做呢？
0: 小小稍微攥下拳头，我们从中指往上捋，哎，找着这鼓包了。鼓包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坑儿，这坑儿就是二扇门。在掐之前呀，我得有个起势，是拿我的两只手的食中二指分开，从左右两侧夹住孩子的手掌。
1: 哦，
0: 这样是个固定作用。
1: 哎，
0: 因为这个穴位的刺激量大，
1: 嗯，
0: 所以孩子有可能不配合。
1: 嗯，
0: 所以要先固定住他，用拇指的指端放在二扇门上，给一个压力，下压，压住之后再快速的揉动，是这样走的
1: 啊。看我们小小这个表情，压的这个力度怎么把握呢？
0: 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看孩子的面目表情。
1: 嗯，
0: 像小小这么大的小孩或者再小的小孩，你掐着的时候，你看他咧了一下嘴，
1: 嗯，
0: 他撇了一下嘴，小小这吸了口冷气，你就知道行，差不多了，这劲儿稍微往回撤一点，
1: 嗯，
0: 保持这个劲儿，再快速的揉动它，
1: 不能太轻，但也不能特别重，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说找好这个位置和力度了，要掐揉，掐揉什么频率，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手法要求快一点，这个手法

0: 在掐的时候，一般我们做的时候，一分钟的频率怎么也在200次以上。
1: 一秒钟那得4-5次啊，
0: 差不多，很快的。
1: 1、2、3、4，这么快？
0: 很快的
1: 啊，
0: 因为它刺激量大，你时间长了，孩子有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家长在掐揉的时候啊，
1: 是，
0: 千万不要求快。
1: 嗯，
0: 你别说我想揉得特别快，像专业人士似的，这个频率是对我们的要求。对家长没这个要求，
1: 嗯，
0: 家长操作的时候有效是第一位的。你怎么能做到有效呢？一，孩子配合，你劲儿使得合适；二，你固定住他，他跑不了；三，你找准这个穴位，一定要找准穴位；第四，是特别关键的一点，我找准这穴位之后啊，我们叫吸定，
1: 嗯，
0: 我一下我的指端就放在这儿，不再挪了。
1: 哦，
0: 我的手指头跟孩子的皮肤之间，
1: 嗯，
0: 一定不能有摩擦，
1: 嗯，
0: 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量，所以你一旦有摩擦之后，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破。
2: 嗯，
0: 我个人临床体会，一般情况下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啊，我会习惯伸手摸下孩子的脑。哎，一般200多下的时候啊，孩子的脑袋就开始有汗了。
1: 哦，
0: 一般推到300多下的时候啊，一分钟多一点的时候，我把手伸到孩子后背里头，哎，摸摸孩子后背，这个时候后背呢，一般也都潮乎了。
1: 嗯，
0: 如果再多推，推到400多下、500下，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候，孩子的小背心就潮了。
1: 哦，就特别见效。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推的这个时间和频率啊，到底有多少，它不是严格的时间的规定，而是以孩子是否出汗，汗出什么程度为一个标准。
0: 对
1: 啊，
0: 嗯，
1: 最好是微微出汗，别出汗太多，是吗？
0: 对，中医讲这个出汗的时候啊，2000年前张仲景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叫遍身直直微似有汗者一家，直直就是咱们说那个毛毛雨那样，
1: 哦，
0: 就是潮潮乎乎的。你有时候汗出大了之后啊，会伤孩子的正气。
1: 嗯，好，所以这个手法看似简单哈，但是掌握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现场考考李然，好不好？那李然，先找准哈。
2: 先握拳，嗯，然后找到这个关节两侧，嗯，然后手伸开。然后呢，两个手夹住，然后找对位置，
0: 对，
2: 吸定。
0: 哎呦，太狠了！
2: 啊，
0: 轻点劲儿啊！
1: 让你不听话，
2: 对，
1: 让你不穿衣服，
2: 乱动，让你乱跑。
1: 好，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推了几十下得有了，是不是？
0: 有了，有了，肯定有了。
1: 主任，你看刚才李然这个操作是不是比较规范？
0: 特别标准。
1: 嗯
0: 啊，我搂着小小跟着看，他妈这一步一步走的真是特别准确。
1: 嗯，
0: 一看在家就常给孩子揉。
1: 是，嗯，那还是您教的好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0: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3: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孩子们都喜欢户外活动，在外肆意奔跑玩耍，很容易被寒邪和风邪侵袭，引发感冒、腹痛、关节疼痛，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一窝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该用怎样正确的手法按揉？ 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0: 解。
1: 一窝蜂，那这个穴位是不是跟这种风邪有关系呢？
2: 有关系，你看你说的特别准。窝实际上是个形态。哎，这个窝在哪儿呢？在手背上。
1: 哦，
2: 手背腕横纹中点这个凹陷中，我们手背稍微一抬腕子，这点实际上是有一条横纹的。
1: 有的。
2: 哎，这条横纹中间有一小坑。哎，凹陷的地方是窝窝，窝是个形态。风是个性质。这小窝里藏了点什么东西呀？藏了点风邪了。然后揉一窝风能干嘛呀？能够去风散寒。它表寒里寒，在表的风在里的风都能去。咱们说这风在表的时候，老百姓一般说什么呀？说哟，我今儿受了点风，有点感冒似的，
1: 受凉了。
2: 对，
1: 受风了。
2: 你看他带风字，然后呢说在里是怎么回事呢？我估计糖豆啊、麒麟果啊可能都有这经历，说吃完饭噔噔噔出去跑去，回来肚子疼。老人一般说什么呀？你看看你看看，说你不听说你不听，喝着风了吧。
1: 哦，喝着风
2: 是吧？
1: 对，是的。哎，
2: 实际上这个喝着风的时候是什么呢？指的是中焦进了风了，进了寒邪了。一窝风也能去在里之寒。在里什么呀？在中焦的寒，它能温中行气。哎，还有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起来也会有胳膊腿疼，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哎，这叫什么？说嗖了风了。上小学一年级，我印象可清楚了，睡行军床，开着门开着窗户，夏天
1: 穿堂风啊，
2: 穿堂风。第二天起来，我一七岁的孩子拄了一棍儿走道，我
1: 站不住了。
2: 对，就真这么疼。
1: 啊，
2: 就真这么疼。这就是老人说的嗖了风了。这风在哪儿？在经络。在经络，一窝风能治它，一窝风能够止痹痛、利关节，能够去除经络中的寒凝之气。一窝风在我们小儿推拿里用的特别多，我们说它是内透外散，宣通表里。在里头的寒邪它能给它透了，在外的寒邪它能给它散除。然后呢，它因为走经络，所以它能够把表里很好的沟通串联在一起。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我们跟着主任一块学习一下好不好？一窝风在哪里啊，程主任？
2: 小糖豆把手放下去。哎，在手背，手背这是腕子，小糖豆稍微一弯腕子，你就能看见这点有条横纹。对吧？在这条横纹的终点上，我拿白点啊给你点一下。
1: 划重点了，
2: 这位置就是一窝蜂。
1: 一窝蜂，
2: 哎，一窝蜂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两个术式，一个是用中指揉，就是用中指在这儿揉。如果我揉了两三分钟，孩子这汗没取出来，那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取出汗来呀？风邪在表，最表浅的，咱们得用汗法，把这个外邪轰出去。所以汗是你这手法成功没成功的一个标志。如果这时候说不行了，那我赶紧要换另外一个手法，就是要用大拇指，左手拇指扣住它一窝蜂，然后用我右手食指中指夹住它的四个手指头。我一边揉一窝蜂一边摇它的腕子。
1: 为什么要摇呢？
2: 增加
1: 力度。
2: 对，增强它取汗的作用。这个时候力量要比刚才要大一点
3: 了，相互的作用力。
2: 对，
1: 这得摇多久才能出汗呢？
2: 一般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的时候，我要把这外风给它轰出去，一般两分钟左右就开始见汗了。见汗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呢？我的手不是这么夹着他的手心吗？
3: 对，
2: 出汗的时候多是从手指开始走。
1: 手指就开始出汗了。
2: 多是这样。
1: 糖豆现在感觉怎么样？
4: 行，
3: 行。
1: 有没有感觉要出汗的样子？
2: 糖豆妈试试我们，糖豆手
3: 试试。
2: 不，你试试。
3: 出汗了。
2: 对，
3: 我
4: 现在就
1: 这个，
4: 你摸它现在潮潮的，你摸。
1: 哦，真的是
3: 潮潮的手心。
2: 这个、试试吗？
3: 我试试。刚才他坐在那儿，我还摸他手有点发凉呢。现在你看热乎乎的。先放点滑石粉在一窝蜂。
2: 对。

0: 然后左手摁着一窝蜂，右手两个手夹着，然后一边摁着一边转。
1: 你这个感觉有点生涩啊。
2: 它有指甲挡着呢，
1: 对对对，
2: 它那个指甲长，
1: 有点机械。
0: 太重了，太重了。这样呢？
2: 轻点儿，不用特别大劲儿。在用第二个术式揉一窝蜂的时候，力量一定不要太重。你如果说揉的也很，晃的也重，然后揉的频率还快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孩子腕关节给伤了。
1: 哦，真是。
2: 哎，所以力量比用中指揉稍微大一点就行。
3: 孩子平日里最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问题，痰液粘稠不易咳出，常常让家长束手无策，十分着急。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五指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怎样运用规范正确的推拿手法进行操作？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2: 中医小儿推拿的命名啊，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是根据这个穴位所处的部位来命名的。你看啊，我现在指的就是五指节，它在手背上，在手背上第一指尖关节处。
1: 哦，就是中间这块。
2: 对，包括大拇指的。
1: 哇，
2: 这是五指节。
1: 这个五指节如果我们经常去按摩，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它能去风痰，它能净神。一提到风痰呀，我估计都给你们弄懵了，痰就得了，干嘛还说风啊？
1: 那是不是外感风邪的那种痰？
2: 没错，
1: 就
2: 是，
1: 受凉了。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咱们受风感冒之后那个咳嗽有痰。这个痰的特点是它咳嗽有痰的时间不长。它在咳嗽有痰的同时还有一点感冒症状。咱感冒是什么呀？有点发烧，有点怕冷，汗出的不正常，有点流鼻涕，有鼻塞。这个痰是在感冒时候出现的，颜色呢可以是白的，哎，也可以是黄的，质地可以是稀的，也可以是黏的。
1: 哦，为什么这个穴位有这个作用呢？
2: 哎，这个穴位是古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得出的，然后它经过实践验证有效了之后呢，就会有心的医家给他记录在案。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有本书叫《小儿推拿广义》。他在描述五指节的时候，他说：“五指节恰治去风痰，苏醒人事，通关阁闭塞。”你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风痰和醒神。
1: 啊，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的。
2: 嗯，
1: 我们接下来请福伦小朋友，你要好好跟老师学习。来，我们欢迎福伦。福伦，开始学习吧。
2: 小福伦，五指节在哪儿呢？你能找着吗？
4: 这儿。
2: 哎，好，找得真准。五指节就在手背上，在手背第一指尖关节的横纹处，就是这五个手指头。哎，在这儿揉的时候呢，我们让小家伙把手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两只手同时操作。拇指放在手背五指节上揉动就可以。
1: 哦，很简单。
2: 哎，对，特别简单。这个手法
5: 要使劲吗？
2: 要有一定的力度。
5: 嗯，
2: 轻轻下压下去，然后揉动。揉动多长时间呀？每个手指节揉动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揉完了再揉这俩，你看五个手指头很快就会揉完。这是我们说的揉五指节。五指节还有一个方法是掐。
1: 掐
2: 这个劲儿就大了。这个是醒人事。是什么？是孩子有的时候啊打蔫儿，精神不好，我想给他醒神的时候怎么办呀？就用掐五指节。这时候就得用指端了。揉五指节是用指腹。指端往下一掐劲儿就大，掐的时候要重一点。
5: 您掐吧。
2: 就这么掐住之后，然后可以再轻轻给小福伦揉揉。
5: 还要再揉
2: 啊？
1: 疼不疼啊，福伦？
2: 这个刺激量大。
1: 疼啊，醒了，
5: 精神了，
1: 能不能接受？
2: 行吗？
1: 还是可以的，还可以。
2: 以孩子能耐受为主。
1: 好的。
2: 然后五个给他都掐住他。
5: 每一个掐两分钟。
2: 没，这个不行。其实每个手指节呀，掐个二三十秒就足以了。
1: 怎么样感觉？
4: 还行，第二个有点疼，第一个还好。
1: 那像这样的给孩子们

0: 擦这个五指节的话，是每天都要做吗？还是说他们出现了症状以后再做呢？
1: 有症状再做，没症状就不揉它。
0: 弗伦家长是不是开始学一下呀？
2: 来，我来试一下。这个指节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这个位置嘛。掐的话，那我是掐哪个位置就掐？
3: 对。
2: 就掐这个
0: 掐，是掐最高处吗？
3: 掐在最高处，
2: 最高处，
0: 掐最高处，
2: 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位置。
3: 对，
2: 我要掐
3: 它，掐在这儿。哦，
2: 别怕，掐精神了。
0: 这得是多大的这个？
3: 哎呦天哪，轻点儿，你比我狠。
2: 然后再揉一揉，揉一揉，揉。
3: 对啊，
2: 没有，它没什么反应，疼吗？
0: 内心在哭泣。
2: 好的，好的。
0: 那这个两个手都可以掐吗？
3: 一般就取一只手就行。
0: 就取一只手，就取左手吗？
3: 对，我们小儿推拿一般只取左手。
0: 哇，为什么要取左手？
3: 古代说男左女右啊。后来呢，有个老先生叫李德修，李老做了一个对照。李老说，孩子有的小孩揉左手，有的小孩揉右手，有的小孩两只手都揉，看看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啊？后来发现一样，然后就取了一只手。为什么这一只手里头只取左边不取右边啊？因为我们大夫啊，大部分都是右力，都用右手操作，所以他取左手的时候啊，最方便。行
0: 了，
3: 别掐我们了。
0: 怎么样，弗伦？你觉得爸爸这个手法和陈主任的手法有什么区别？
4: 完全不一样。
2: 哪儿不对？
4: 哪儿都不对，
0: 哪儿都不对。
3: 我告诉你哪儿不一样吧，王姨，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你在给我们小弗伦揉的时候啊，两个手就是食指跟拇指同时用力。这个时候实际上发力是在拇指上，不在底下垫着的那个指头，
2: 下面只是垫着。
3: 对，你看啊，我们弄的时候实际上是底下的手固定一下，
0: 底下手
3: 上面手在对，你揉的时候是上下一起揉了。
2: 我就觉得我得使点劲儿，那个力道够，效果好吗？
0: 再试，你再改善一下，
2: 试一下，试一下，
0: 再改善一下。
2: 下面是垫着，上面使劲，这样好点吗？
0: 好点吗？
2: 好点。
0: 你瞧，啊，
2: 诀窍在这里。明白了，好。
0: 刚才的五指节大家都学会了吧，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这个穴位也非常容易的去找。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穴位啊。
3: 这个穴位叫二人上马。
2: 上马
3: 对，上下的上。
0: 在什么位置呢？哎，
3: 在我们手上。我们还得拳起拳头来。拳起拳头之后，第四第五两根指骨同时推上来，你会发现俩鼓包。这俩骨包叫掌指关节。这俩骨包从下边爬上来到平坡这儿了。到平坡这儿过了这俩骨包，你就能发现一小坑。
0: 有
3: 这个坑就是二人上马的位置。这个有一
0: 点酸酸的，
3: 对，这有一点酸，有一点胀啊。
0: 哇，那这个位置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二人上马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是个特别好使的穴位。它能够滋阴补肾
0: 啊。滋阴补肾，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大人们在这个做身体调养的时候经常说到滋阴补肾。孩子们娃娃们也要做到滋阴补肾吗？
3: 对，明朝万全说小孩除了脾肠不足之外啊，还容易出现什么肾肠不足、阴肠不足。这里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一下都能明白。大伙儿都谁听说过六味地黄丸这味药？
0: 那太熟悉了，
5: 都知道，
0: 大家都知道。
3: 我们孩子都知道，弗伦知道。一说六味地黄丸，就说六味地黄丸是什么？是滋阴补肾的，是宋朝的方子。那它出自宋朝哪本书啊？它出自宋朝《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它最开始的出现是专门给孩子用的啊，只不过后来效果好才用于我们大人身上的。从这个方面反佐，你就知道孩子肾肠不足、阴肠不足是他的一个生理状态。
0: 但是孩子们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之后会有哪些症状反映出来呢？
3: 小孩如果说阴不足了、阴液亏虚了、肾不足了，最常见的可以有盗汗，可以有烦热。他有的小孩厉害的时候呢还会有潮热，是指的孩子在下午晚上这个阶段他会稍稍的有一点低烧。然后孩子小便会不好，小便不好一般有这么几种表现：尿炕的、尿频的、小便短赤的、

0: 撒尿的时候呢不会特别痛快，是这种情况。除了这些呢，小孩还会有乏力呀，有这些情况的出现。
1: 那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这样的孩子多吗？

0: 让小家伙伸舌头看看，特别容易出现舌质的嫩红，然后少津液这情况。这种是什么？就是孩子阴伤了。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多多少少会用一点二人上马。咱们孩子阴液亏虚之后还会出现什么呀？还会出现便秘。中医说便秘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实秘，就是真是有火的那种。一种是虚秘。小儿便秘里头虚秘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是这孩子在排便的时候是排便困难，他跟那儿使劲的跟那儿排便，然后呢大便不容易排出来，稍微一使劲还哗就出一身汗，我们叫努则汗出。然后这个大便排出来之后，咱也认为肯定跟实秘那种性质似的，是小羊粪道，一个一个都是小球的。这种小孩拉出的这大便呀，往往不是这样的，它并不硬，它有的是软的。这种小孩啊，我们说一般都是虚秘。虚秘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阴液亏虚。粥无水不行，你没有了水船怎么跑啊？所以这种小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补补肾经呀，揉揉二人上马呀，然后这水我给他补足了。
1: 杨勇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2: 其实刚才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频频点头，不能同意更多。先是感冒，感冒之后就多次的高热，烧到40度，烧了好几次，烧完退烧了之后呢就一直咳嗽，就是感觉嗓子好像拉拉扎扎的，是不是奥利？当时但是又没有痰，后来咳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好像又有点痰，小朋友不会咳痰，所以感觉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就是小孩吃饭也不香了。而且当时刚才主任说到这个便秘，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当时生病，他胃口不好，所以我想这个没有这个进去的食物，所以他拉不出来便不出来，所以便秘。感情其实刚才主任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也是跟这个有关。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蓉还有小奥利来跟着主任一起学习一下，有请。
0: 咱们先说啊，我得找到二人上马这个穴位在哪儿。这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第五第四掌指关节是这两个鼓包是吧？这俩鼓包，从这俩鼓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1: 酸不酸？
3: 有一点，
1: 有点酸吧，
3: 酸痛，
0: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它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1: 这个意思明白
0: 是吗？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1: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0: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吸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1: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0: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1: 那要揉多久啊？
0: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1: 怎么了，小奥利？
3: 舒服
0: 就行。
1: 好，奥利妈妈要来试试。
2: 好，我来学习一下。好，那我们第一步是握拳。好，找到这个两个山包中间这儿马鞍状，二人在底下托举。
0: 对，小手打开。
1: 奥利，你觉得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3: 更使劲，
2: 更使劲。
0: 奥利说的是个常态。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家长在刚开始学这个手法的时候，特别担心。他担心一，我速度够不够啊？人揉那么快，我揉得慢行不行呀？二，我力量行不行啊？

0: 是不是劲儿小了就不管用啊？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的，实际上孩子力度上讲的是要轻一些，哎，然后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去追求那个快，你有时候过于追求那个快之后吧，欲速则不达，反而会手法更慌，那个劲儿下不去。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2: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1: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很多孩子都有鼻炎困扰，一受凉就容易流涕不止，鼻塞不通气，进而导致孩子夜间睡觉呼吸不畅，睡不踏实。这时家长总是格外着急，又没好方法应对。其实孩子的身上就有一个特定穴位可以有效缓解鼻炎困扰，它的名字叫黄蜂入洞。这个穴位的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3: 这个手法出自哪儿啊？出自右科推拿秘书，说洞在哪儿？洞在小儿两鼻孔，我食中二指头一对黄蜂也，将我食中二指头伸入小儿鼻孔揉之，如黄蜂入洞之状。
1: 在鼻孔里揉是吗？
3: 对，过去古人治疗方法少，他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呀，所以他有时候不太顾及孩子的感受。你想想啊，咱这大粗手指头，孩子那小鼻孔，你真伸进去揉的时候啊，孩子不舒服，孩子哭闹。现在呢就不这么揉了，现在还是动在小儿鼻孔，但我揉的时候不入动了，我放在孩子鼻孔下边揉了，我在这儿这点这么揉它了。而且现在的大夫啊还特别注意，我印象我学小儿推拿的时候，我老师张素芳张老师还说了我了，那时候我都当了副主任医师了，十多年前我跟师傅出门诊，我揉黄蜂入洞的时候不讲究，手指头蜷起来了，没伸直。我老师平常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就跟那儿看着我，就冷眼看着也不说话。我就觉着我出错了，我就赶紧问，我说老师，我这手法哪有毛病吗？我老师说，你看看你那手指头挡没挡他鼻子眼儿？你手蜷着揉的时候就是挡着孩子鼻子眼儿了。然后吓得我赶紧就伸直了。我老师跟我说，你把手伸直之后啊，不挡他鼻孔了，孩子的配合程度就高了，就不会给你那儿捣乱了，你治疗的效果自然而然就好了。
1: 要不然鼻孔全堵住了上不来气儿啊，是吧？那孩子就不配合了哈。
3: 对，
1: 那这个

0: 穴位，我想可能是是不是孩子流鼻涕啊，或者是这个鼻炎，
1: 没错，
0: 会有效果。
1: 没错，哦、黄蜂入洞这个手法，第一就是通鼻窍的，它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说这个手法是打热的，是发汗的，是治感冒的，是解表的，之后才是通鼻窍的，通气息的。现在因为术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的第一功效是通窍，通鼻窍的，治疗的是孩子的各种急慢性鼻炎。
0: 嗯，那如果说孩子感冒了，这个鼻塞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1: 可以、哦、你说孩子有鼻涕的时候，风寒感冒的时候流清鼻涕，哎，吸鼻涕，或者风热感冒时候流那个黏鼻涕、浓鼻涕，其实都可以用它。你说孩子鼻塞没鼻涕的时候，我能不能使？也能使。鼻塞跟三位家长说一下，你怎么给他发现呢？鼻塞实际上是孩子鼻子堵塞了，不一定有鼻涕能流出来，但这个时候孩子鼻子一定是不通气儿的。
0: 对，
1: 这时候孩子表现出来的是张着嘴喘气儿，喘气声还粗，呼哧呼哧的，你在边上你能听得特别清楚。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是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他睡得还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有的小孩重的呀还能憋醒了。这时候他虽然没有流鼻涕，但你也知道他鼻子出问题了，他有鼻塞了，千万别把孩子给耽误了。有的小孩虽然说这个鼻涕不多，哎，甚至看不见，但你扒开他小鼻子眼看的时候呢，你能发现这鼻子眼里头啊满满的全是鼻痂。
0: 嗯，
1: 北京人说那个鼻妞，
0: 嗯，
1: 全是这个，这都是鼻涕干了之后形成的。早晨起来有鼻痂，孩子鼻子不舒服，他跟那儿抠去，稍微一用劲儿就流鼻血了
0: 、嗯。
1: 对，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是黄蜂入洞的辨识。我早晨起来不是鼻子不舒服吗？不是还在抠吃吗？
0: 嗯、
1: 我洗鼻子，他不是不干吗？
0: 嗯，
1: 哎，我接这么一碗水，不要热水。凉水或者温水都可以、
0: 嗯、
1: 我把手伸进去蘸点水，然后让孩子闭住嘴，手放在他鼻孔下揉、
0: 哦、给点湿气。
1: 对、
0: 嗯、
1: 他闭着嘴的时候呢、嗯、只能用鼻子喘气儿、嗯、他鼻子一喘气儿呢、嗯、这点湿气就带进去了，干了之后再蘸点水再揉，这样蘸个三四次水就足够了。您别小瞧这点儿，就这点水加上您的手法，就能把孩子鼻子眼儿里头那个干干的鼻痂呀、嗯、给它弄软乎了、
0: 哦、
1: 这时候您用个蘸水的棉签也行，您用个小镊子也行，稍微一蹬它就出来。
0: 嗯，
1: 这种我说出来你们别嫌恶心啊，就是这种给湿化了之后的鼻痂，在倒的时候跟皮筋似的，早晨起来我们那边小孩我们给倒出来由鼻痂变成的跟皮筋似的那种黏鼻涕，有一个食指这么长。
2: 我以前给糖豆有这么倒过、
0: 哦、
2: 我是不是用手、嗯、我是拿那个纸给它攥成一个像小棍棍、嗯、纸棍、
1: 嗯、
2: 然后我这样勾出来一点、
3: 啊、勾出来一点，然后卷卷卷
2: 对
3: 全卷出来了。
2: 对，就这样转转转、啊、就挂在那个纸棍棍上，这样能转圈圈、
1: 嗯、
2: 就跟那个大大卷似的。
0: 我觉得你们的想象力和形容力都非常的爆棚啊。那节目最后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红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
1: 谢
0: 也感谢朋友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

0: 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江西九江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它的海拔呢只有60多米，面积呢也不足1平方千米，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却在千百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北魏郦道元在书中记载，当水波击打石钟山，山体会发出像钟鼓一样的声音，所以呢此山取名石钟山。唐代李伯又说，在石钟山上发现两块奇石，敲打石头表面的时候，这南面的石头声音

0: 含糊。北面的石头声音清亮，所以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这些敲击后发出奇特声响的石头。那石钟山到底因何得名呢？一座小山又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往呢？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前往九江湖口进行考察。
1: 湖口位于江西北部，因地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湖口。石钟山实际上是两座山，南面濒临鄱阳湖的叫上石钟山，北面濒临长江的叫下石钟山，两山相距1000米左右，皆三面临水，一面着陆，形如半岛，统称为石钟山。为了破解石钟山得名之谜，队员们决定上山进行考察。行进中，一座小亭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叫石钟亭。石钟亭呢，你看位于这个地方。这个亭子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苏凿居延，禹王伟绩”，下联是“仿敲双石，历史遗踪”。这个地方，我们看呢，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唐代的江州刺史李博，他到这来主要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叫石钟山。他在这个石钟山上捡到了两块石头，拿起来用斧头敲它，发出了金属声音，所以他认为这个石钟山是因为这个石头敲击以后可以发出金属声音，所以叫石钟山。他是以认为是以这个定名的。
1: 黄勇解释，亭中的这块巨石就是在石钟山下发现的响石，只要敲击石壁，石头就会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2: 中央放了一块大的石头，就是从石钟山下面搬上来的，我们敲敲下看看它是不是有金属声音。
3: 好，
2: 来，
3: 是有金属撞击的一种。
2: 哎，是，这是他认为这个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1: 石钟山上像这样能发出声响的石头还有很多，在山顶有一位老人甚至能用这些石头演奏出乐曲。
4: 这是石钟山的响石，它就是石钟。
1: 20世纪80年代，杨赤羽到石钟山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响石，并将它收藏了起来。此后数十年里，他又陆续收集了100余块形态各异、音质不同

0: 羊赤羽收集的石头大小形态各有不同，但都能敲击出声响。
1: 确实敲起来跟那个金属很像。就是我发现敲不同的位置声音
2: 都不一样，说的一个石头有几个声音，有三个声音，也有两个声音的，有一个声音的。
1: 正是因为咱们这儿的这个石头啊敲起来像钟声，所以才叫石钟山。
2: 民间呢说石钟，为什么叫石钟山呢？民间百姓就说啊，祖祖辈辈都说石钟山的石头敲出来像钟一样的声音，那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0: 相似的场景与对话在900多年前也发生过。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记载，石钟山上一位小童用斧头在乱石中随机敲打，发出空空的声响。他告诉苏轼，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为什么唯独这座山用

0: 时钟来命名呢？
1: 所有的石头，包括的话其他的火成岩呐、其他的岩石，你敲出来都有声音，但是有金属的声音的石头很少。
0: 杨赤羽解释，虽然石头被敲击就能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所有石头都能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2: 那我们现在呢，找了一块外边的石头，我试试能不能把它敲出响来啊？好吧，听一下。
1: 响啊，但是没有金属声音。哎，没有金属声音。对对对。
0: 为什么有些石头被敲击后会发出类似金属的声响，有些却没有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真的与这些石头有关吗？
3: 是，其实我们这个声音主要是跟它的这个造型啊，这种都有关系。这个钟啊，这个铜制的，它产生一个震动，它这个震动呢会压缩里面的空气，然后压缩这里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钟形的，它里面空气在里面来回的这个反射，就显得这个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
0: 专家认为，与铜钟发声的原因一样，石头被敲击后发出声响，也是因为石头发生震动后带动周围介质震动产生了声波。而之所以有些石头被敲击后声音各异，则与它们不同的形状有关。
3: 这种就跟普通的石头一样的声音。
4: 是
3: 是，哎，
5: 感觉来了。
3: 我们也能找到怎么来找到这个石钟山的这个声音了。厚度，跟它的厚度。
0: 就算同一块石头敲击不同位置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不同的物体通过震动会发出或清脆或浑厚的声音。专家解释，声音的低沉与清亮主要与物体振动的频率有关，当物体振动频率较低时，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声音就较为低沉，反之声音就较为清亮。如果石钟山是因为这些响石而得名，那么响石现象会是石钟山所独有的吗？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在距离石钟山不远处有一座斜山，曾经有人在那里也发现过响石。队员们决定前往斜山进行考察。斜山位于石钟山南侧，两山相距不过10千米，山体长约500米，宽约200米，最高处海拔90余米。山的周围三面绝壁，仅西北一角可以泊船。当地传说它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故名斜山。
3: 这个石钟山它的响石啊，不是说它的石头特有的，而是跟它的造型，就它的厚度和这个弯曲啊，这些龙石洞啊这些东西有关。我们可以过来敲一下这个，这个声音就是和石钟山我们敲的那个响石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打铁的声音，是不是？是不是打到铁上的声音？
4: 是，就很精
0: 粹。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发现，斜山的石头也可以发出和石钟山响石一样的声响。石钟山和斜山的山体大部分都是由石灰岩组成。自然界中的岩石有少数如白云岩、石灰岩等石头容易被水侵蚀，当石灰岩被侵蚀后，石头内部容易出现许多空隙，出现空腔的可能性变大，因此比较容易发出清亮的金属声响。
3: 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就是方解石，

0: 通过这个热液啊，沿着这个裂隙，是不是？沿这个裂隙，然后这个上来，然后在这里这个沉淀了，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块这个方解石。
1: 方解石是一种分布很广的矿石，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混入石头中后，就会形成很多漂亮的颜色。
2: 非常粗的方解石，
3: 对，非常粗，我很漂亮这个石头。
4: 那么我们的矿物把它打烂，打烂它就会啊原固定方向这个裂开，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这上面一个方向，三个方向，三组这个完全解离。
1: 方解石的晶体形状多种多样，它们的集合体可以是一簇簇的晶体，也可以是粒状、块状、钟乳状等等。敲击后可以得到很多方形碎块，故名方解石。
2: 这边的判断来讲呢，最直接的判断

0: 可以直接判断它。
1: 通过对鞋山的考察，证实了响石现象并非石钟山独有，因此并不能说明石钟山的得名与山上的响石有直接关系。对比鞋山和石钟山的外观后，队员发现石钟山沿江一侧的山体因为长期受到江水湖水的冲刷溶蚀，形成了许多明显的洞穴和缝隙，这让队员们想起了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另一种说法。
2: 清朝的曾国藩啊，也曾到过石钟山，他在书中记载，上石钟山与下石钟山中啊，都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呢，深不可测，形状就像一口倒扣的钟一般。于是他认为石钟山呢，不是因为声音而得名，而是因为形状像钟，所以得名石钟山。那么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会和这些洞穴有关吗？
1: 为了探究石钟山得名与山体洞穴是否有关，考察队决定进洞寻找线索。刚刚靠近洞口，队员们就发现看似幽深的洞穴中倒挂着数不尽的蝙蝠。
3: 小心啊，站稳站稳站稳。
1: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无疑给这次的洞穴考察增加了难度。由于石灰岩的特性，沿江一侧的石钟山体被侵蚀出许多凹槽与孔洞，前来帮忙的救援队员巧妙地利用这些孔洞缠绕绳索固定船只。
4: 你把那个绳头放掉，把那个绳子绑在这里。
1: 面对未知的洞穴，每一个人都不敢大意。
3: 里边什么情况？蝙蝠洞里边空间大吗？就也就到这儿了是吧？
1: 固定好安全绳索后，队员们开始依次攀爬进入洞穴。
5: 这能踩吗？这个
6: 可以，可以。
7: 这脚在石头上。
5: 抓
8: 我手，
5: 可以吗？
8: 抓手腕，我们抓手腕，对，好的，那个点上，
5: 这个点，
9: 抓不住，
7: 小心，哎，

0: 它这边味道很刺鼻的，小心。小心。上晚上。
1: 洞穴中的蝙蝠数量比队员们想象中更多。面对考察队的到访，洞内的蝙蝠似乎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2: 这里比较开阔一些，可以站在这里。
0: 可以站在这里。
1: 在小心爬上石壁后，大家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洞厅。队员们发现，洞穴内部确实有些像一口倒扣的时钟。
2: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溶洞。因为我们这个山呢，在历史时期啊形成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裂隙，或者有一些这个软弱面层面啊，比如我们看这个层面，这个是吧，它就一道过来延续，一直延续过来，是吧。然后开始沿着这个裂隙啊，或者这个层面侵蚀，慢慢就形成这个洞，龙石洞，然后慢慢就这个洞啊越来越大。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水位啊比较高一点，把这个溶洞啊都淹没到下面，然后上面的溶洞又没有淹到。
1: 专家解释，在几亿年前，整个石钟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以及水流不断冲击山体，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像钟一样的洞穴。但山体中空并不是石钟山独有的特征。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山体中都有类似的天然洞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外形像是石钟的洞穴与石钟山的得名有着必然联系。在洞内考察半个多小时后，鄱阳湖和长江航道上来往的货船越来越多。货船带起的水浪不断冲击着固定在山体边的救生艇，救生艇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出于安全考虑，队员们不得不迅速离开洞穴。
3: 由于湖口地区的地质活动，让石钟山的山体中空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考察队进入洞穴之后发现，虽然这个洞口狭窄，但洞穴内部却有着巨大的空间，上窄下宽，的确像是一口时钟倒扣在湖面上。无论是李伯的响石得名说，还是曾国藩提出的山体中空形似时钟的说法，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找到类似的地质特征，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那么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呢？
1: 不断冲击岩壁的风浪让考察队想到了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描述的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的画面。900多年前，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完整记载了他和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的情景。当时苏轼在石钟山下也看到了许多洞穴，并且听到风浪撞击洞穴后发出钟鸣一般的声音。苏轼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在考察的过程中，队员们并没有听到所谓风浪撞击石钟山后发出的钟鼓之声。石钟山发出钟鼓之声的说法，到底是古人的艺术加工，还是因为千百年的地质变迁而消失了呢？考察队决定走访周边居民，希望能得到新的线索。
4: 空中多窍的山体，不断翻涌的风浪，生活在石钟山周边的居民是否听见过钟鸣？

0: 之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那种水呀、啊，流到那个洞里面，咕咚。
5: 哎，那有。
6: 那个有哈，
7: 小船呢，经常要到那边去啊，它撞的那个声音有。
5: 我们在那个石头山脚下洗衣裳，它那个浪打的。
0: 当地居民的见闻给考察队员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思路。根据大家的说法，苏轼所描述的款侃汤踏之声并没有消失，但是十分少见，需要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听到。当年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曾在月夜造访石钟山，才幸运地听到了山体发出如洪钟般的声音。那么会不会在夜晚有更大的可能性听到石钟山发出的钟鼓之声呢？考察队决定夜访石钟山。
8: 今天碰到一个老师啊，那么他原来是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石钟山这个旁边这个湖里面游泳，据说就在这个塔下面，那么会听到这个钟声，经常会听到钟声。
0: 林湖塔位于石钟山西侧绝壁之上，是一座八角宝塔型建筑，下方几十米处即是鄱阳湖水。队员们在塔下真的能听到钟声吗？
8: 哎，你听，
6: 这边确实声音比刚刚那边明显。
8: 是，它就是这个浪拍打，一个是这个浪拍打的声音，还有这个浪感觉这个流到了这个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产生这个共响。
9: 这下有一下，刚才有一下，像蝙蝠。
8: 小心，这里可能有这个蝙蝠出现，因为这下面有洞穴。
0: 队员们站在塔下，确实听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声响。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辨别这些是否就是所寻找的钟声，大家决定沿着台阶到离水面更近的地方观察。
8: 哇，到这声音确实大很多。
6: 小心点，
8: 教授。就那个洞，就那一个。
6: 刚才那个声音好像那边特别像，
8: 这边的声音更像。那么我们过去，
9: 来，我到前面，
8: 二姐前面，就是我们就在这里这个安静的听一下。
0: 没有了白天货船的嘈杂，水浪翻涌的声音变得无比清晰。

0: 它那里有一个洞，有一个溶洞。哦，它比较一个小型的一个溶洞，然后那个水撞到那个上面那个洞的上面，有一点像这个水缸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整个这个出口呢又没完全被水封住，然后它又留了一个缝，然后让水进去，流进去在里面撞击，然后产生这个共鸣的声音，特别像这个时钟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太像了。
2: 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石头中间是空的，然后空了之后它从里面有一个横向的通道，然后从另外一个出口又出来了。
3: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了石钟山发出的声响，考察队员们十分惊喜。水花一次次地冲击山体中的石穴，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撞击铜钟般的巨大声响，更像是孩童在轻轻旋转波浪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默契地安静了下来，聆听这一千古绝响。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经过我们这个晚上一听，就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这个风浪声也大一点，然后周围又比较安静，然后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这个石钟山这个里面的所谓大家传闻的这个钟声，是不是？感觉那个声音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那个空腔里面发出来的。
2: 刚才把这个灯光关掉，那么给人家感觉到回到了这个什么，回到了这个苏轼那个年代。
3: 专家解释，要真正听到石钟山发出红钟般的声响，需要满足许多条件。一是需要时间适合，每年四月到十月，鄱阳湖丰水期间，水位上涨进入大型洞穴，却又没有完全淹没洞穴的时间点。二是需要有合适风力，让风力带动水浪，猛烈地冲击洞顶与四壁，才有可能发出钟鸣之声。三是最好在夜晚，夜晚的石钟山不仅安静，而且月球对地球的引潮力会让鄱阳湖水更加活跃，配合上风力

0: 更有可能听到时钟之声。不论是以山体中空、形如腹中为理由的以形得名说，还是以响石现象和风浪撞击洞穴为代表的以声得名说，石钟山既有钟之形，又有钟之声，形声兼备，所以石钟山因形声结合说得名，更符合实际。
1: 从千年前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到近代的深不可穷，形如腹中，从古至今，关于石钟山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文人墨客在石钟山上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古人在千百年前留下来的故事，塑造了石钟山如今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也许石钟山最初的得名缘由早已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辨精神却能够长久传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慢一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只年轻的大山雀正美美的用餐，再吃上几口。啊，告别的时刻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它向前。它与众不同，因为它是妈妈和一只外来大山雀的结晶。他的爸爸放荡不羁，不安于世，而现在他自己也感受到心中对自由的渴望。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最后片刻的徘徊，随后不过还是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始讲起。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德国某地的果园里，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这一年的冬天久久不愿离去，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食物几乎耗尽，寻找食物费时费力，现在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早贪黑。这只知更鸟成功找到了核桃，但是它愿意分享吗？坚果脂肪含量高，因此能够提供很多能量。山雀通常如此，行为蛮横无理，知更鸟退却了，食物就这样到手了。山雀在冬季群居，它们成群结队四处活动。它们大多数时间都身处群体之中，相互分享消息。它们构成了社交的网络，甚至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春天来到后，这样的冬季生活也显现了好处。

大山雀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们甚至会在冬季和其他鸟类结盟，成为小团体，从而通过集体的智慧获得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找到了食物，那么整个小团体都能饱餐一顿，这也提高了生存的几率。大山雀在冬季变身素食主义者，但有肉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大胆出击。但是，这顿美餐算是真正到手了吗？发现美味的消息传得很快。他们还是选择了谨慎行事，虽然饥肠辘辘，但是他们的信条是安全第一。尽管对方只是鼠甲狐獴。

冬季白昼时间短，鸟儿们必须趁着天亮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找到富含能量的食物，这就会导致耗时耗力的飞行。为了生存，不得不提前做准备。

些特殊技能，西伯利亚山雀就具备这些技能。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消耗宝贵的能量和体温，因此尽可能减少飞行非常重要。然而清晨清洁羽毛毫无疑问不能省略，西伯利亚山雀当然不能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最关键的是要遵守三条黄金法则：准备得当，组织有序，永远保持警惕。他们几个月前就开始在仓库中储存粮食了，现在刚好可以飞过去看看。

储藏室空空如也，完全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任何食物了。也许是在这里，尽管对附近情况了如指掌，但看起来还是很难再找到那些秘密粮食仓库了。终于找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偷食物的贼出现了。大山雀会去偷食物，但是小偷这一次没能轻易逃脱。吵闹声吸引了一只北灶鸭，好奇地在附近观看。在西伯利亚山雀忙着对付一号强盗的时候，二号强盗则自己淡定地开始享用美餐了。哎，这确实太过分了。凭借着勇气和警觉，粮仓被夺了回来，大山雀不得不再找一个目标了。这可是当之无愧的早餐。温暖的阳光将果园从冬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先前被掩盖的食物也暴露了出来。大斑啄木鸟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虫子来吃，所以只能暂且用去年的核桃来将就一下。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大山雀的冬季小团体也随之解散，现在他们要寻找配偶了。这一对已经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冬天就一直在一起，所以可以省略求偶表演这一步了，算是基本省略吧。结婚小礼物还是能进一步巩固关系的，所以他们有更多时间标记领地。他的声音传得很远，他大声宣布，这块地盘已经有主人了。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是谁呢？貌似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声音暴露了秘密，他来自其他地区，刚刚到达这里，唱歌还带着异域的口音呢。这片领地的头领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变得愤怒起来。当大山雀受到挑战，那么纷争就要开始了。

住歌声。四月中旬，果园里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之中，筑巢时都大显身手。荷尔蒙多了也会出问题，但再冲动也不能如此盲目啊！乌鸦怎么能追赶兔子呢？一对蓝山雀找到了自己的爱巢。对于隔壁的大山雀来说，筑巢是雌鸟的工作，雌性山雀要花2周时间完成筑巢，最好是使用蓬松柔软的动物毛发。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这个狐狸窝可能不是空着的。然而拥有一张柔软的大床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雌山雀还是勇敢地走进狐狸窝寻找它所需要的，在这里它收获满满，完全停不下来。他轻车熟路地返回到自己的巢穴，已经无数次为收集毛发而往返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但是他的床还是不够柔软，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在雌山雀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他的邻居蓝山雀偷走了他的筑巢材料，这两位强盗无所畏惧地一起作案，雄性蓝山雀负责望风，而雌性蓝山雀负责盗窃。

这位惹是生非的外来者被定点攻击和大声恐吓驱逐出境了。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胜利方大声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四处都是欢乐的

雌性大山雀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发现它们。这是蓝山雀夫妇的又一次作案，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望风。雌性大山雀这一次成功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它迅速弥补了损失，终于完成了筑巢。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雄性大山雀负责为雌性提供食物，这能证明它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即将出生的下一代。大山雀夫妇晚上住在不同的树洞里，雌性大山雀独自一人。天刚蒙蒙亮，一道嘹亮的男声响起，试图吸引其他山雀的注意，就是那个带着异域口音的外来歌手。从他的歌声中，雌性大山雀发现他还没有交配，但其实真正独具魅力的是他的异域口音。这与众不同的声音也说明这位歌手的基因与众不同，这对于雌性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雌性大山雀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巢穴，飞向了这位歌唱家。投身到他的怀抱。

0: 丹雀夫妇的任务就是抓虫子，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小山雀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山雀在果园里的家已经是一片花的海洋，

那次桃色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从那之后，雌性山雀每天早上都会在巢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每天都会产下一枚蛋，每一枚都很轻。不过只有在产下所有的蛋之后，它才会开始孵化，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幼鸟同时孵化出壳。但是产卵期间如果寒潮来袭，它就不得不暂停生产。雌性山雀可以暂停产卵若干天，同时保证胚胎的活性。因为天气转冷也会影响虫子的数量，它要让自己的宝宝孵化出来时有充足的食物。每天大约用一小时保持已经产下的蛋的温度，就能够保证这些蛋还能继续孵化。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来，这是天性使然。天气变得暖和以后，就可以开始孵化宝宝了。雌性山雀要连续不断坚持近两周的时间。直到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十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迷你小山雀破壳而出。山雀妈妈提供了一点初始帮助和支持。到目前为止，它们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其中一个小

家伙非常特别，和其他小家伙是同母异父的。但是山雀爸爸还完全不知道有一个非自愿领养的孩子，还勤勤恳恳地带食物分给这一大家子。几乎一半的山雀家庭中都有这样的私生子，山雀妈妈的行为成全了基因的多样性。但目前山雀夫妇的任务相同，那就是抓虫子。如果抓的虫子够多，下一代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但是要喂饱这些小家伙们并不容易。

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不得不让小家伙们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留在家中。这是大斑啄木鸟的绝佳机会。如果发现了缺少看护的鸟巢，大斑啄木鸟就会化身成为可怕的强盗。而大山雀夫妇别无选择，只能大声抗议，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离开。虽然树干深处的巢穴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完全阻挡啄木鸟的入侵。嗷嗷待哺的幼鸟就这样少了一只。大斑啄木鸟还想再试一次运气，但这次大山雀奋起反击，它激烈的反抗，向入侵者发出嘶嘶声，还不断地吐口水。但对方看上去不为所动，这就导致山雀发起猛烈的反击。

山雀夫妇每一次飞回巢穴都有暴露位置的风险，但是一直在旁守护幼鸟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位看护人帮忙就太有用了，而且也不是不能有。在世界的另一端，大山雀的同类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做法。

0: 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广阔的南非大草原并非以生活在那里的小鸟们而闻名，其他生物统治着这片大草原。但这里也有需要看护的幼鸟。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通常会在自己父母的领地再多生活一年，目的就是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这也就意味着巢穴附近有众多山雀进进出出，不可避免会导致交通拥堵。不过这样鸟巢附近就一直会有看守，防止强盗的入侵。尽管岩蟒体型巨大，仍然喜欢把小山雀当作零食。对蛇来说，爬上离地面几米高的鸟巢

令他真正头痛的是一大群山雀，这些鸟儿不断地冲他大吵大叫，并尝试发起攻击。在这紧急时刻，一只羽翼近乎丰满的幼鸟提前离开了鸟巢。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因为树洞并没有紧急出口。成年山雀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它们不得不一边看着蟒蛇，一边看着幼鸟。不过这时候，群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山雀负责抵抗蟒蛇的同时，

另一些则负责照看一脸困惑的幼鸟，用食物吸引幼鸟的注意力，让它尽可能远离危险。蟒蛇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天没有能够轻易到手的猎物了。六月初，果园中食物充足，山雀家族就像生活在丰衣足食的乐园。植物上布满了昆虫，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小山雀的父母不断地带回食物，每天往返超过500次，整整3个星期，他们就这样每隔几分钟就带着食物飞回来一次。

他们的辛苦付出获得了回报。大约过了20天，小山雀们已经吃了上千只昆虫，体重也长了不少。空间显

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在巢里生活的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山雀夫妇现在把喂食的地点转移到鸟巢的出口，以此鼓励小山雀们到外面的世界

这样做显然有效果，最勇敢的小山雀惊奇地看着外面的风景，纵身一跃来到了未知的世界。他们一只接着一只一跃跳下，

鸟巢里生活的小宝宝都转移到树枝上。只有一个小家伙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小伙子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好。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在树枝上才有虫子吃。哦，再等等，也许还有机会。终于，饥饿以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

硬着陆时常发生，年轻的山雀必须熟练掌握飞行技能，而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会增加今后飞行的安全系数。小零食总是受欢迎的，因为我们这位特别的小山雀也需要快速长大。小山雀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开心。

水花飞溅的声音唤醒了小山雀那颗好奇的心，一群年轻的蓝山雀正在一起享受沐浴。他还从来没有碰过水，所以更是可以向蓝山雀学习。只不过这一群家伙挡住了他的路。最后一位沐浴的蓝山雀离开之后，就是他的重要时刻了。饮水的能力是天生的，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然而每一项额外的技能都需要一些勇气，

蓝山雀已经掌握了这一步，它们现在正在太阳下晒干羽毛。天底下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山雀，大山雀当中也有胆小鬼和冒险家，一种特别的好奇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性格，进而促使一些大山雀做出冒险的行为。在最初的犹豫过后，天性占了上风，因为沐浴可以保护他们的羽毛。每一次沐浴之后，他们都会整理羽毛，并将每根羽毛都均匀涂满尾脂腺分泌出的油脂。这样的羽毛防水防潮，即使在雨雪天气，小山雀也可以保持体温。

充分做好防水工作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对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感到好奇。不过，不动的更有魅力。

腐肉里有很多营区，是美味且富含蛋白质的零食。一位旁观者无法掩饰自己对美食的艳羡和渴望，于是开始了追逐。厚颜无耻的蓝山却赢了。但是我们年轻的探险家不会轻言放弃。

在很多情况下，勇气可以让生活更加容易，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三思的。蓝山雀还在不断地挑衅，但这一次它没有发火。

很快宣布休战，山雀也回归了自己的主业，啄来啄去地探索尝试着一切。

突然出现了恐慌的骚乱。这是雀鹰，一种专门捕食小型鸟类的猛禽，是山雀的天敌。捕食者准备好再次发起攻击，一场猫鼠游戏就此开始。

保持不动是活下来的唯一机会。但是捕食者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也就是说，谁先退缩，谁就输了。雀鹰非常有耐心，它只需要一动不动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了。一直到山雀们放下警惕，一切可以发生在转瞬之间，特别是美食近在咫尺的时候。这只山雀开始觊觎对方找到的食物，美味唾手可得，但是蓝山雀在犹豫中，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论是蓝山雀还是大山雀，幼鸟十有八九都活不过第一年。一声及时的警报声可能会扭转局面。没有谁生来就什么都会，幼鸟们必须学习如何唱出各种叫声。

过真正有语言天赋的山雀生活在另外一片大陆。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效，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北美的东南部，这里的沼泽和短吻鳄闻名遐迩，但是这里的人们也热爱山雀。爱鸟的人在城镇周边设置了鸟食器，各种鸟类相聚于此，簇拥山雀警惕地瞭望着。这种鸟被称作森林的守卫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发出危险警告。森林居民有了这个信号，就会更加安全。一旦敌人出现在视线范围当中，他们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作为警报。其他当地鸟类听到簇拥山雀的叫声，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守护者们用自己的叫声召集了附近区域的所有小型鸟类来对抗鸣角鸮。但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作用。

喧闹声反而吸引了一只雀鹰。簇绒山雀用一种特别的警报声来警示这种最高级别的危险情况。所有的鸟儿们立刻躲了起来。危机过去之后，哨兵则会发出危险解除的信号。于是鸟食器附近又恢复了热闹。簇绒山雀非常清楚自己的警报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他鸟儿们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警报信号。又是一次雀鹰警报，但这一次是狼来了，假消息。聪明的簇绒山雀仍在进食，但其他的鸟儿们还在暗处躲藏，等待警报解除。

仲夏时节，果园里的山雀学校结课了。年轻的山雀已经学会了全部的生存技能。我们的小山雀也已经长大，从现在开始，它就要独立生活了。他的兄弟姐妹也已经离开了，他们都离开了父母的家。

再美美吃上几口。随后就到了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和兄弟姐妹不同，他并不会留在这里。他的亲生父亲远道而来，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他的一小步却是他族类的一大步。

日复一日，他不断向前，追随心中的方向。有时候一次飞行200千米，而有时候一次只飞20千米。

他一直飞，直到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南部一处薰衣草园的边缘，我们的这只大山雀走了这么远的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停留呢？因为它继承了亲生父亲的飞行路线，也就是那位和他的母亲关系匪浅的外来歌手。小山雀们到达了不同的地方，山雀母亲让自己的后代具备最优秀的基因，这样无论后代来到何处，都能提高基因延续的可能性。如果留在家乡的孩子不幸夭亡，远行的这只小山雀在1000千米外仍然可以延续它的血脉。这是大山雀开枝散叶的成功秘籍，

0: 而在薰衣草原的不远处，有一处巨大的峡谷，至少在山雀的眼中是这样的景象。春季，人工岩石会吸引大量的鸟来筑巢。这里是山雀们哺育下一代的理想场所。我们认识的这只大山雀到了南方，又成了外来歌手。它的异域口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只雌性的芳心，就像它的亲生父亲那样。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组建一个新家庭。不过谁又能预测呢？也许在这个小家庭中也会出现一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后代，延续这些小鸟的伟大成就。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1: 像这个一样要捣椒盐。
0: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2: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0: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2: 要腌多长时间啊？
3: 三天。
0: 本期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是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在这里又会有什么独特的美食呢？
2: 这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3: 我天哪，有这么长？来，我们来玩。哎，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2: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
1: 做什么菜肴要用到这么多辣椒？为了吃到干净美味的毛肚，需要怎样特殊的清洗方法？
3: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
1: 烹制马肉又有着什么样的独门秘籍？
4: 往里扫，往里扫。要是你扫了，谁应该知道了？完了，我做就没有做了。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安顺，一同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味道调查员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1: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

0: 来，
1: 大哥你好。
2: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1: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0: 阿姨，那我们就全部买走了哈。啊，
1: 不用，这个菜给我味道很好嘞。
2: 味道很好啊。啊。哇，天哪，有这么长？
1: 来，来，
2: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0: 这样，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这
4: 树木满满的，
2: 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5: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0: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啊，
5: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粽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0: 捣成糍粑辣椒，像这个一样要捣焦黏。
5: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60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屯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0: 小伙，哎，地下油，
2: 好嘞，
0: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2: 咱们用到这么多油啊？
0: 哎，对。
5: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0: 把它取掉，
2: 捞出来。这个花椒和香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0: 对。哎。
5: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2: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还挺烫的。
0: 味道怎么样？
2: 很香哎，
0: 很香啊。
5: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2: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5: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江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0: 啊，哎呀，道叔，你生日快乐啊！
2: 张叔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那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2: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快乐！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7: 味道不错。

0: 哎，讲起什么只有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1: 成都鸡辣子。
0: 鸡辣子，
2: 鸡肉比较有嚼劲，那辣子也不香。
3: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4: 今天的美味是啊，在乡哎，多谢我们江师傅的走得好啊，祝那些不生活的万年长哎。
3: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瘤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5: 陈大哥，
6: 哎，
5: 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6: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5: 怎么了？
6: 因为就是说，今天我俩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5: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吧。
6: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3: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5: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6: 好的，行。
3: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5: 陈大哥
6: 啊，
5: 你怎么还在洗啊？
6: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5: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6: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3: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5: 好了吗？
6: 好的，行。
3: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

0: 城市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三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1: 这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2: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1: 对 对, 对是是，
2: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1: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2: 这个是
1: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2: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
1: 是
2: 操作起来就更方便啊。
1: 对，哇，
2: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将辣椒熬制大概八成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三十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1: 对，
2: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
1: 好的。
0: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是那个牛大肚，
2: 这牛大肚，
1: 对对对，
2: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1: 对，鲜牛的，
2: 牛脑，
1: 牛脑，
2: 牛筋，
1: 牛皮，带皮，
2: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那个黄喉，
2: 这黄喉，
1: 对对，黄喉。
0: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七八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2: 这毛肚好脆啊！啊，
1: 是，对。
0: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三十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1: 这个毛肚上八下啊，
2: 七上八下啊，
1: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0: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1: 好吃吧？
2: 好脆爽。
0: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 也就是用马

0: 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1: 有马叔买没有？
2: 有。
1: 小美，拿车来给俺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30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3: 这是您老客户吗？
1: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招呼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2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4: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1: 哎，对，
4: 这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
1: 哎，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
4: 哎，我也尝试一下吧。
1: 好，试一下。
5: 用你嘛，
1: 不要怕，用你，
4: 用力着。
1: 哎，用你。
4: 喂，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卸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6: 哎，我
4: 跟你说这个，哎，谢谢哥，谢谢哥。
1: 哎，让我儿子来。
4: 哇，这个刀快的耶。
1: 砍断了，都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塞不起了。
0: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1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1: 1、2、3。
0: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4: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0: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
4: 哇，舒服。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0: 在这里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4: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0: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4: 这一棵哈，
1: 哎，对。
4: 哈哈，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够了没有？
1: 哎呀，够了，
4: 成功！
7: 我一身蓝树枝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买上回去吃。
4: 吃啥？
1: 马烧腊。
4: 吃马烧腊去喽，走。
1: 跑得挺快，哈
4: 哈，向师傅快点。
1: 好，走喽。
0: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

0: 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三天。浸泡一致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
1: 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2: 向师傅，这儿冻了两三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3: 辛苦你了，
2: 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3: 放在冰柜里面冻锅，才足味。
2: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3: 对，
2: 哦，明白了。
1: 好啊，
2: 来。
1: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向师傅啊，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4: 这不是老汤，
1: 老汤啊！
4: 哎，
1: 多老呀？
4: 5年了。
1: 5年了，这个汤啊！
4: 哎，5年了，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3: 那个不能越少，
4: 那个是秘密啊！
1: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4: 不能少，不能少，那个
1: 要是你少了，人家知道了，那个我做就没有做了，对不对？
2: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技艺。不过， 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 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 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小辉忙着炒一道干锅马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3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
5: 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来上菜了，很好吃的，
6: 有点辣。
5: 小五，
7: 哎，
5: 你尝尝个马烧腊一下啊，你尝尝个，这个刺激口感好。
7: 这块是吧？
5: 哎，对。
7: 嗯，哇， 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
5: 嗯，
7: 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5: 是，全部，你试。
2: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

生效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一篇应酬文，为何能经久不衰？作者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这篇文学经典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0: 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王羲之藏在笔墨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还是对一个时代深沉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大家好，《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啊，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他不但是写得好，而且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琴绝俗，高出玄体，

文情之高旷，文治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啊、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休憩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憩是也，休憩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憩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憩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

0: 是非常机智，只用了八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作其次，40几个人分别做了，这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王羲之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享乐？
0: 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 这用来舒展眼力。

0: 开阔胸怀，足以集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信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神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甚，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甚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境造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于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

0: 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秦随事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秦随事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意义何在？
0: 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4: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班长他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亦将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逸少，逸少就是王羲之啊，他说逸少知亲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亲言耳。啊，我们知道亲言就是亲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亲谈，甚至亲谈误国。王羲之知道亲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亲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叔侄，一个吴楚才，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亲谈，显时效，一死生而其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亦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亲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生而起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起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章呢？因为逸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着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有一位主替

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

0: 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啊，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1: 东晋建立30余载，政权始终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早年的北伐壮志在连年的纷争与挫败中渐渐消磨，清谈之风随之渐盛，取代了往日的意气风发。这场云集南北名士的兰亭集会，既是文人雅士的风雅唱和，更是连接外来门阀与江南士族的明心之举。王羲之身为世家子弟与地方长官，既要维系雅集的清逸格调，又要暗藏团结人心、稳固时局的深意。他巧妙避开时政纷争与务实议论，转而在对生死的感慨中凝结众人共通的人文情怀。这篇看似虚浮的清谈之作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王羲之是否真的将经世之心悄然藏于山水文词之间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0: 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40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的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更好的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永和九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2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0: 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七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两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他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渡的名士，他都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你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啊，他是不赞成北伐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
6: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1: 双鹭通苍鹭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鹭通苍鹭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鹭通苍鹭鼻炎片。
0: 因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全，又能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自己功业的挫败，对时局的绝望和忧虑，也都藏在这种感慨里面了。像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感慨，据说啊，兰亭会以后，有人把它比喻为西晋那个炫富的石崇。王羲之好像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别人看出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把他比作石崇，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炫富的这样一个财主，他是高兴的。其实石崇当年的炫富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石崇，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要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兰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徽之到王充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王充故意问了王徽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徽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也不知道。王充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徽之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有多少？王充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王充就不再问了啊，知道没我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两年，就是永和十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是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真旨，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 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它里面透露出的这种人生苦短然后人生无常的感慨，又何尝没有回应他对当时时局政局和整个官场的绝望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理解《兰亭集序》，我们的思路就会更深入，照顾会更全面，从这篇亲言里面解读出不一样的意绪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
2: 喂，你好。

0: 向左，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记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0: 衣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样子。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标准。
1: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
2: 做胶就胶大的，那就胶就变成圆的，
3: 那那毛笔就也
2: 那就就这样，那也胶的也。
0: 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现在他要把这项手艺传给他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心授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西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 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4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80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挑花刺绣讲究眼力手稳，陈燕借着从小挑花的基本功，无需画图样或贴纸样，直接入针构图，绣出所需要的图纹。
1: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你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西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西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亚光布料，通常要花费1.5个多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

0: 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吸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西绣以西为名，当地人对西自然不陌生。但可惜的是，如今村中还会手工做锡片的人并不算多。母亲决定这一次亲自向女儿演示制作锡片的技巧。锡是一种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像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0: 一扣，一剪，如此反复，利用锡条延展性强、易敲打的特点，一个个锡扣将先前的挑花纹样完全包裹起来。亮银色的锡扣与深墨色的底部相互围绕，形成了对称又连续的几何纹样，辅以红、青、绿等颜色，在有限的布料上形成了丰富且有规律的样式变化，塑造了锡绣整体稳定、庄重、抽象的形式美感。在历史上，使用金属制品装饰衣物的例子有很多，但如此大面积的用绣的手法在线外包裹金属，却仅有锡绣一家。苗族人上银，相对于金属银，锡的光泽与银相似，并且不易氧化，便于保存，锡便逐渐成为这一地区苗族刺绣的重要材料。绣片上的这些图案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是苗族人记录眼中世界的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
1: 像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是绿的很茂盛，然后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滴线，穿檐下的雨滴。
0: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锡节，对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锡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被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在阳光下与银饰相辉映。用一个个锡扣排列成的图案，用一根根锡条卷成的锡线，不仅仅为了美观，也表达着锡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锡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锡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锡绣发展的新方向。
2: 哎，这个真是太漂亮了。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服装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再变化一些。
3: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0: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锡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锡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三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锡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 一件饱经沧桑的老旗袍凝结了一代匠人的心血，跨越近百年光阴，静待着后来人的发现与探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明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1: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0: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1: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1: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0: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1: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0: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1: 盘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他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2: 觉得特别可惜。

0: 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1: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2: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3: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
2: 你看，走一个叶子，先画。
3: 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
2: 然后再一个
3: 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鞋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1: 反要缝，正要别让它露出那个线径来，按照这个折印儿去扎，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3: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100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针针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它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进来。
1: Hello，
2: 好久不见。
3: 这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0: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3: 在大多数人看来，旗袍是中式服饰中最挑剔的服装款式，对女性的形体有着严苛的要求。但在王嘉文心中，比起身材，旗袍更考验的是穿着者的内心。量体通常要测量身体的26个部位，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传统旗袍采用中式服饰技艺的平面剪裁，并无嗓道的设计，这就要求制作者要有更好的大局观。

嗓道是西式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3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他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控。在不破坏丝绸经纬线的同时，又能保证版型的准确。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其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漫年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一剪芳华，两绣月光，在更远的未来，王家文还将用针线、熨斗、剪刀装点女性之美。

0: 精妙绝伦的汉服刺绣潜藏着织造匠人的巧思与汗水，凸显出传统服饰的魅力与气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石。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鲁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一量，一剪，一破。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箭杆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式，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平整服帖。裙侧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格的关键。高温压褶，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2: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3: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有朋自远方来。
0: 衣袂偏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款流淌。

0: 药王孙思邈是如何走上行医之路的？成名之后，他又为何拒绝皇帝征召，隐居深山？
1: 他要解救黎民之苦，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
2: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
0: 传说中的唐王遇道，真的是唐太宗邀请孙思邈出山时走过的路吗？孙思邈隐居药王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马上回来。
3: 快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哪弄？
16: 上哪？上哪？
17: 上哪？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天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其作者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被后世尊为药王。在天金方中，孙思邈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无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庆尽家产。那么从小就疾病缠身的孙思邈是如何成为一代名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陕西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访药王孙思邈的旅行。陕西省铜川市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这里古称铜关。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铜川博物馆，这里展出文物1500余件，其中就包括很多有关孙思邈的文献展陈。
1: 听是专门是讲关于医学类的著名人物，
2: 对
1: 孙思邈啊。
3: 千金一方跟千金药方一样吗？
1: 不太一样，应该一个是补充说明吧。
2: 对，
0: 药王孙思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药王故里孙园村，这里是药王孙思邈出生长大的地方。
4: 哎，您好，您贵姓呀？
5: 我姓李。
4: 那我想打听一下，
3: 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有没有什么关于药王孙思邈的一些遗址呀？
5: 这就是药王庙嘛。
4: 哦。
5: 下面还有那药王肥嘛。
4: 哦。
5: 这是他的幼读遗址。
4: 幼读遗址是？
5: 小时候上学的地方。
4: 哦，这是孙思邈小时候念书的地方。
5: 哦。
4: 您刚说您姓李。
5: 李。
4: 这个村子应该都是药王爷的后人吧？
1: 应该是孙元，这应该姓孙啊。
5: 啊，传说是原来都是姓孙，后来又姓焦的、姓李的、姓张的。
0: 传说孙思邈进宫治病时，感觉伴君如伴虎，担心出事祸及家族，离开家乡时便让族人更改姓氏。传说未必是真，但现在村子里确实很难找到姓孙的人家了。按照指引，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孙思邈幼时读书的遗址。大家一进门便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
4: 哦，这么大的树。哇。
0: 据说孙思邈幼年时曾经在这棵槐树下读书。抬头仰望古槐，大家不禁心生疑惑，距离孙思邈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人们是怎么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孙思邈幼年读书处的？
4: 这是啥？上面还有字儿。
1: 你看这是什么字？什么什么人故里，孙真人故里。
4: 是一个知府，然后来这儿考证过，这儿就是
1: 孙思邈的幼读遗址，
4: 曾经在这儿读过书。
0: 从碑刻可知，清代的一位知府曾经考证过，这里就是孙思邈幼年读书的地方。孙思邈立志学医，于槐树下刻苦读书，是因为自小体弱多病，饱尝病痛之苦。父母为了给他看病变卖家产，其情形正如千金方中记载的那样，又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庆尽家产。

0: 幼年生病求医的痛苦经历，再加上孙思邈所处的时代疫病横行，良医难求，使得孙思邈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苍生大医。
1: 这是他那个学堂吗？
2: 嗯。
3: 哇，哦，这是教室，
1: 啊，门关着了，这个门
2: 开
1: 的，
2: 哦，
1: 这能进来了，
4: 可以进吗？
2: 可以。
0: 孙思邈天资聪颖，参观复原的教室让书本旅行团联想到孙思邈幼年苦读的情形。《旧唐书》记载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被人们称为圣童。立志学医后，孙思邈更是苦读各种医学典籍，青年时期就能谈论老子、庄子之学，并且能够为乡邻治病了。孙思邈因为医术声名远扬，曾被朝廷征召，但他无意仕途功名，坚决不肯接受。后来孙思邈见国事纷乱，隐居到秦岭太白山中。隐居期间，他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书，同时广泛收集民间药方，热心为百姓治病，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在《千金方》中，孙思邈也自叙道：“一世长于己者，不远千里，福应取决。”到唐朝初期，孙思邈的名气越来越大，唐太宗便想留他在宫中，但也被他谢绝了。晚年时，孙思邈回到故乡统川，隐居于药王山。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就来到了孙思邈隐居的地方——药王山的南山。这里距离孙园村并不远，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此时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中的药王山青翠欲滴，别有一番情调。这座山原名风孔山，后因孙思邈隐居于此，改名为药王山。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5: 南安就是孙思邈当年隐居在这个地方修心养性著书立说的地方。在我们正前方，你们看到了什么了？
2: 孙
4: 思邈的塑像。
5: 看看他这个雕像高不高？
2: 高。
5: 你们猜一猜他大约有多高？
1: 10米。
5: 10米，
4: 有个7-8米。
5: 14.1米。
6: 因为有一种说法，
5: 孙思邈先生享年141岁，
1: 哦，
5: 所以这个14.1米也就
2: 他的年龄。
5: 对，
4: 孙思邈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选择药王山作为他隐居的地点呢？
5: 你自己怎么思考的？
4: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景秀丽，而且自然资源比较好，方便他对这个药材进行一些研究。
5: 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比这个地方更秀丽的，或者同样山林茂密的地方也有，为什么孙思邈不到那个地方去？孙思邈先生晚年之所以选择了药王山来隐居，其一，叶落归根，他家是孙园村的嘛。第二，大家去看看这个山上，药王山山林茂密，是不是？
2: 对。
5: 哎，就药用植物非常多，要给人治病就必须采集中药材，同时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统达四方，人们可以从家里边很便利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去寻找它。明白了没？
2: 明白了。
5: 哎，好，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看孙思邈晚年在哪儿去住，在哪儿去写书。
1: 好。
5: 哎，小心台阶儿。
0: 走上平台，只见一处小小的院落，居中的堂屋据说是孙思邈给人看病的地方。
5: 这个地方就是厨房。
1: 这个是厨房。
5: 哎，这就是厨房。
7: 这里就是先生的卧室。
5: 白天在那边看病，晚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在房子里边，在这地方去著书立说。

0: 实在是困了，
1: 那睡觉。
0: 好，我们往外边走。
2: 传说孙思邈还在这里亲手种植了一棵柏树，书本旅行团穿过庭院，一路寻访，终于找到了这棵柏树。
0: 在我们正前方，看看这棵柏树，长得非常遒劲。看一看几个人把它抱住，
3: 合抱之木啊，合抱之木，
0: 对，长得很粗。你们去猜一猜它的年龄。
4: 至少
3: 这得是
4: 有1000多岁。
0: 这棵柏树
4: 小出来
0: 了，也把它叫做药王手植柏，
5: 亲手植的
0: 柏树。对，就是药王亲手种植的柏树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哎，因为这棵柏树是药王亲手种植的，所以大家说我去摸一摸它，就好像亲自给药王
4: 握手。
3: 握手，
0: 我们也给药王握握手吧。
5: 好，
0: 好不好？
4: 好
0: 啊，来给药王握握手啊。
2: 跨时空的握手，让书本旅行团与药王有了一丝亲近之感。传说唐太宗还专门来这里请他出山，由此留下了一条唐王御道。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寻找他。雨仍在淅淅沥沥下着，药王山笼罩着朦胧的雨雾，大家行走于雨雾中，穿过一个花园，去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唐王御道。
0: 门封了，
5: 对，
0: 门封着，
3: 我不去了，
0: 是吧？哎，这个地方有路呢。
5: 对，
0: 我们从这个地方
4: 上去，
0: 伺机而上。哎，这一下眼镜就开阔了。
5: 对，啊、
0: 云雾满山飘。哇，
4: 我看那边好美，
0: 是不是啊？啊，来，看我的右手边。发现什么东西了没？
5: 有一个好像是门儿。
0: 哎，我们把它叫牌坊。那我们再往宽处走一走，看哪里能看到路。
4: 这
0: 找到了没？
4: 这儿。这个就是那个路。哎，
0: 来，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更清楚。这条路宽还是窄？
5: 看起来有点窄。
0: 看起来有点窄，你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的，有点窄。
5: 因为
0: 如果这在唐朝嘞，
5: 应该很宽吧？
0: 是不是就很宽了？
5: 对
0: 啊，所以这个门其实是南山的正门。
4: 啊，
0: 过去人们进南山
4: 都是从
0: 就是从牌坊那个地方过来，
5: 走到
0: 沿着这边涉级而上，从这下边就进到了南山上。啊，后来有一次地震，啊，对这个建筑呢有点破坏，所以现在把这个门封了。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从这条路上走过，所以把这条路也叫做唐王御道。这条路的确是唐太宗李世民走过的一条路，但是呢他不可能是去让孙思邈出山当官的路，这是一个传说。孙思邈在他的一生当中的的确确多次拒绝入朝为官。在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要封孙思邈为博士，孙思邈称病不去，说我病了，我不能当这个官。唐太宗呢也请他去做官，唐高宗也请他去做官，最起码有这三个皇帝都请过他，但是他坚决不为官，只想干什么？
4: 一心专
0: 立志学医，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嗯、他要解救黎民之苦。
2: 孙思邈认为，于健康而言，一味追求名利是舍本逐末的事情。他在《千金方》中引用张仲景的观点写道：“唯名利是物。”重视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萃其

0: 内，皮之不存，毛将安复？对于孙思邈来说，人到暮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后院里边搞小花园。
2: 孙思邈晚年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
1: 一方面，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患，好多地方人来寻医问药，他要给人去看病。晚上呢，还要挑起灯去著书立说，把他一生的经验要写到书上，传给后世。这部书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和千金一方合起来，被后世称为千金方。孙思邈晚年之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千金一方，这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他遍访名山，总是听说哪地方有个好医生，人家看病看得好，他不远千里要亲自去拜访人家，虚心向人家去学习。然后听说什么地方有个好方子，他也是不远万里的去找人家，总想着把这个方子你告诉我吧，甚至有时候就不惜重金也要把这个方子请出来。所以当我读了千金方以后，我有很深的感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六个字，你们想不想听这六个字？
3: 想。
1: 穷一生，尽一世。也就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做好一件事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而且你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的精致，你要穷一身的精力，安心定志，向着一个目标去走，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成。
3: 嗯，
1: 你们觉得是不是道理？
3: 是的
4: 啊。

0: 药王的孙思邈是如何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
1: 千金方当中的方子，它管用，效果好，方子又简单。
0: 孙思邈拒绝入朝为官，晚年隐居药王山，其背后到底有何隐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中。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孙思邈穷其一生写就的医学巨著《千金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寻访着药王的足迹，被他的大医精神激励着，感动着。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名医不乏其人，《千金方》记载道，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苍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责所引，穷忧动危。到了隋唐之际，便有了一代药王孙思邈，他不入仕途，心怀天下苍生。那么，药王孙思邈是如何用千金之方治病救人的呢？下期跟着书本去旅行，继续探访药王孙思邈。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0: 围堰池底，竟暗藏恶臭黑泥。
1: 哎呦呵，就这那个厕所味特重。
0: 底泥修复困难重重，
2: 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
0: 专家联手，聚力科技创新，肉眼难查的治污小卫士，能否破解生态治理难题？
3: 这个肠道里面发黑。
0: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的核心水域，经常会有一艘快艇满载乘客穿梭于芦苇荡间。
2: 这个地方水质还可以吧？
3: 颜色怎么样？
1: 这一行人并非来观光的游客，那他们此行是来做什么的呢？
2: 今天去现场一看，你那一对比你就特别特别明显。
1: 快艇继续向淀区深处驶去，原本和红伟绿诗意盎然的景致渐渐褪去，岸边芦苇失了生机，水面也变得暗沉发黑，与外围风光判若两地。
2: 不知道那个水我们去的时候多臭，那水厕所味儿你知道吗？老百姓在那边打出鱼来就吃，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1: 作为水环境治理专家，为支持雄安新区快速发展，张洪耀带领团队进驻白洋淀，攻坚水体污染难题。
4: 现在我们采样了啊。
5: 这是您刚才打出来这个泥是吧？
4: 对，
6: 您看这个泥，它这个不仅是黑，而且特稀。哎呦呵，就这那股厕所味特重哈。嗯。
1: 这片水域为何堆积厚厚的恶臭底泥？这些黑淤泥又是如何形成的？
2: 白洋淀它很多地方是挖掘以后也形成的围堰，来养殖这个什么渔业，高密度养殖对这个底泥的这种损害都是非常大的。从我们在现场情况看，养殖围堰黑臭的底泥的厚度基本上都在50公分左右，养殖围堰是寸草不生的。
1: 原来这片水域正是当地养殖户早年围塘养鱼的区域。20世纪80年代，白洋淀水产养殖迎来鼎盛时期，家家户户以水产养殖为生，一座座养殖围堰如雨后春笋，遍布淀区浅滩水域。这些厚重臭淤泥正是早年当地养殖户围塘养鱼造成的。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生态修复被纳入千年大计重点工程，当地取缔关停343家水产养殖场，清除养殖网箱10000余亩，淀区大部分水域水质稳步好转。唯独连片围堰塘区污染沉淀几十年，淤泥毒素层层堆积，成为久久难以攻克的顽疾。如何破解白洋淀最后一片水域的治理难题，正是张洪耀团队面临的挑战。为了能找到围堰区污染久治不愈的根源，团队走遍淀区开展调研。
7: 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质就逐年变坏。
1: 这位曾经是白洋淀规模最大的水产养殖户之一，十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大范围死鱼灾难，至今让所有淀民记忆犹新。
8: 当时你的鱼怎么了？
7: 全死了呗。
8: 那经济损失也不小。
7: 非常大。
1: 2006年，白洋淀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死鱼事件，当时大批鱼群因为水体的严重污染而死亡，水质一度降至劣5类等级。
9: 网箱里面都飘了，满店都是臭的，对，臭鱼。
10: 放水的那一年冬天不是那个都结冰了吗？打这么一个窟窿，那鱼就呜呜往上涌，缺氧。
1: 长年累月的围堰养殖，大量药物、鱼粪、残饵不断在塘底堆积，层层积淀形成厚重的黑臭淤泥。受污染的底泥无法孕育水生植物，水体也彻底丧失了自我进化的能力，这也是多年整治后唯独围堰塘区水质无法好转的根本原因。
11: 底泥如果黑臭的是换多少水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是治水先治泥的这种角度来治理的。
1: 经过与专家组研讨，张洪耀确定以治理黑臭底泥为突破口，可面对数十厘米厚的陈年污染淤泥，该选用什么治理方案呢？在过往黑臭底泥治理的案例中，深圳毛洲河治理非常成功。治理毛洲河采用的是一种先进的挖泥船，挖泥船前端的绞盘可以将水下厚厚的黑臭底泥打碎，再利用导管直接将底泥输送到污泥处理厂。那么这套成熟的治理方案能否照搬用于白洋淀的治理中呢？
2: 白洋淀本身就是个低洼地方，如果你在挖的时候不小心把底下挖穿了、挖漏了， 那底下因为是一层胶泥一层沙的这种状态，挖漏了以后可能就水就跑掉了，对雄安新区这个影响太大。
1: 如果照搬挖泥清淤的模式，势必会对白洋淀原生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传统方案行不通，新的治理方案又从哪里突破呢？白洋淀水底繁茂的水草植物构筑起庞大的水下过滤系统，能够有效净化流入淀区的污染物。张洪耀及其团队尝试用种植水草的方式唤醒围堰池塘底泥的活性，恢复水体自净化能力。
2: 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地方种草是种不活的，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污染会比原来状态还严重。
1: 死亡的水草会遍布污染水域难以清理，种植水草的方式无法解决黑臭底泥的问题，张洪耀和团队还能想到新的解决办法吗？
2: 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微生物对白洋淀治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利用微生物治理白洋淀黑臭底泥，这个思路源自张洪耀早年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经历。
2: 这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工艺，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就有微生物。
1: 微生物体格虽小，但在污水治理中扮演着超级清洁工的角色，它们像一个个小吃货，将水中过量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等当作食物，通过新陈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实现污水净化。
2: 我们后来找到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通过跟他的这种交流沟通，那么我们确定了一个对白洋淀微生物的筛选分析的研究工作。
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种资源保藏量达8万余株，菌物标本收藏量达57.6万份，拥有丰富的天然微生物资源分离筛选培养经验。王超教授是这里的研究员，他所研究的资源生态环境是微生物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经过讨论，张洪耀和王超团队一拍即合，决定自主研发适宜白洋淀本土生态的微生物菌剂。
3: 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用微生物来说可以更好地实现白洋淀水体

0: 生态的平衡，能让这个水体生态更快地恢复它一个自我净化的能力。
1: 治病讲究对症下药，想要修复生态，首先就要查清病根，到底是什么让这片塘底淤泥常年黑臭呢？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后发现，在白洋淀围堰池塘的淤泥之中，一场微生物之间的暗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养鱼用的药物蚕饵排泄物实体泥中氨氮含量超标，给藻类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消耗了底泥中大量的氧气。此时最喜欢在无氧环境里生活的厌氧菌开始繁殖，它们释放的硫化氢与亚铁化合物导致池塘底泥又黑又臭。想要根治黑臭底泥，科研人员就必须从白洋淀本土菌群中找到能够分解底泥中的氨氮并遏制产铁产硫的有益菌。明确目标后，团队再次奔赴白洋淀，启动全域采样工作。
0: 我们一共是2年，大概每一次采样都是40多个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涵盖了白洋淀所有区域的采样，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白洋淀的微生物资源。
1: 白洋淀微生物资源丰富，单克底泥微生物含量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菌种筛选和培育工作枯燥且繁重。
2: 通常我们分离一株微生物的话，需要用到3到5天的时间，然后如果遇到比较难培养的微生物，可能就得将近1个月。
1: 采样、提取、分离、纯化、发酵，寒来暑往，科研人员往返于实验室与白洋淀之间，终于先后分离出1300多种本土微生物，随后又层层筛选出100余种有效菌株。这些菌株能够吃掉底泥中过量的氨氮、含铁、含硫等有害物质，将污染成分代谢为气体排出水体，从根源化解底泥黑臭问题。
0: 如果我们使用这些微生物来进行水治理的话，是不存在外来物种污染的这样的生物安全问题。
1: 离开显微镜，这些有益菌株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由这些来自微观世界的小生命制成的菌剂，真的能解决黑臭底泥的污染问题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池底黑泥厚达50厘米，污染严重，犹如顽疾。
3: 第一款生产的是液体状的微生物，
1: 肉眼无法识别的微生物能发挥作用，净化白洋淀的水质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白洋淀本土微生物制成的菌剂治理黑臭底泥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专家团队决定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这是模拟鱼缸的对比实验，我们在两个缸里都放上取自白洋淀的黑臭底泥，其中一个缸中投放本土微生物菌剂，另一个缸保持原状，让我们看看本土菌剂是否能够取得治理效果。经过2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投放菌剂的缸中水质清澈，黑臭底泥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黄色土壤。到第10天，表层黑臭底泥已经消掉2到3厘米。
0: 明显能看到，大概也就是差不多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底泥开始出现了黄色的那个表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种植植物了。
1: 我们进行水草的种植实验，选取黑臭底泥和经过治理的黄色底泥分别种植水草。经过3天持续监测，我们可以看到黑臭底泥的缸中植物已经基本烂根枯萎，而黄色底泥的缸中水草长势旺盛，水体也澄澈洁净。实验室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在白洋淀围堰区的池塘里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
3: 我 们第一款生产的是这种水质的液体状的微生物，通过对湖面的泼洒呢，对底泥进行修复。
1: 工作人员将菌剂泼洒到白洋淀试验区的水域里。半个月后，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将底泥挖出来查看检验结果。然而泼洒了菌剂的水里，黑臭底泥并没有得到改善。
0: 菌剂发酵完了是液体状态，而且这个细菌又比较轻，不容易直接沉到塘底下去。
3: 我们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呢，用沸石沉入水底，这个沸石呢倒到这个液体菌剂里，微生物呢就会直接附着在沸石上，对底泥呢能够进行长久的修复。
1: 沸石是一种多孔的铝硅酸盐矿物，具备优良的吸附、催化、耐酸耐热性，在污水处理领域常被用作吸附剂和催化剂。将沸石倒入微生物菌剂，微生物便可以附着在沸石表面一起下沉，确保微生物对底泥产生作用。工作人员将搅拌了沸石的菌剂泼洒到水里，一段时间后，专家们再次挖出底泥检验治理效果。
3: 这个底泥呢是隔壁的一个塘子，这个塘子没有经过治理，和我们治理这个塘子是同时期开始这个养殖形成的围堰，已经有两年没有养鱼了，它的底泥还是黑臭的。而经过治理的呢，现在这个底泥呢已经很大部分是黄灰色了。白洋淀在历史上比较正常的这个年份呢，它都是这种黄灰色的这么一个底质。所以
1: 新旧围堰底泥形成鲜明对比，本土微生物技术初见成效，困扰多年的围堰植物硬骨头迎来转机。三个月后，塘里的水草生长了起来，标志着白洋淀的自净化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半年后，我们和专家团队来到白洋淀。
10: 你看咱们这边的水明显，
3: 对，
10: 中间都是那种深的墨绿色，表面上有一种这种油状的絮状那样物质。
3: 对对，
10: 但是在咱们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好吧？嗯，哎，哎，真的非常清，然后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
3: 对，
10: 站在我们这个田埂的两侧，
3: 对，
10: 完全是两种水质。
1: 肉眼可见的水质变化还需要借助专业设备来验证一下，随后专家团队借用光谱检测设备对水质进行检测。
11: 您给我看看这个数据大概怎么样。
12: 哦，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1: 嗯，
12: 你看现在大概只有1点多，总磷的话是0.0几，
11: 起码是四类水肯定是能够达标的。
1: 经过治理的围堰池塘水质已经达标，工作人员在经过治理的池塘和没有经过治理的池塘同时投放了少量鱼苗，借助鱼类的生长状态进一步验证水质修复效果。
13: 鱼的体色呢是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随着这个环境越清澈的地方，这个鱼的这个颜色呢就会越有光泽，黑色河道里面，那么鱼的这个体色就会偏黑偏暗。这两条鱼都是花鲢，那么这条鱼呢是在我们店里的鱼，底色是比较光滑，而且带一点金黄色，而这条鱼呢是黑色河道里面的鱼，光滑程度和它的体色都明显不如这条鱼。
1: 研究人员对两个对比池塘里养殖的鱼进行了对比实验，随后又对这两条鱼分别做了解剖，观察内脏状态，以此判断水质状态。
13: 我们拿这两条肠道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很明显，这个肠道里面发黑，而我们店里的鱼肠道是很干净的，比较健康的。
1: 鱼儿能健康的成长，足以证明这套自主研发的菌剂起到污水治理作用。困扰白洋淀多年的污水顽疾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未来的污水治理中，这套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能应用到其他江河湖泊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鸟语花香的城市公园，如何化解邻避矛盾，修复城市大地生态？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第二集。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清晨，阵阵敲击声打破了这片水域的宁静，一条条船只划过水面，水下的鱼群闻声而起。如今经过治理的围堰区，鱼虾成群，生态已经得到恢复，这片水域也被纳入白洋淀生态恢复示范区。此时迎来了白洋淀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村民们期待已久。
1: 有了，有了！
2: 哇，好大！哇哇，两条鱼，这两条分别是什么鱼啊？
3: 大白鲢呢？
2: 都是大白鲢。
0: 如今淀内水域的鱼品类丰富，鱼虾肥硕，这片最难治理的水域重获生机。其实这次捕捞是为了将自然水域中过量的鱼捞出来，维持淀区生态平衡。新鲜捕捞上来的大鱼经过厨师的巧手烹调，变化出风味各异的佳肴。
2: 好不好吃这鱼？
4: 好吃，
5: 特香，
2: 特香，
5: 又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一句回到小时候，道出淀民心底最深的期盼。荷塘为海，鱼翔浅底，水鸟依然的白洋淀景致再度归来。
6: 当时我们是特别高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通过这种本土微生物引导的原位治理技术，可以实现养殖围堰或者淀区的自我净化能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多的治理，团队啃下白洋淀最难的围堰治理硬骨头。淀区安新县的采蒲台和南柳庄这两个围堰试验区共计32000平方米，水质从劣五类恢复到了四类，甚至到三类。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
7: 我们是认为呢，这个方式呢是可以推广的，但是可能是需要针对各种不同的湖泊污染特点再进行一下配方的改变。
0: 微风拂过，如今的白洋淀可谓是淀水重开景，城名照燕林。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这颗华北明珠又添一处荷塘为海、鸟类天堂的昔日盛景。
8: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富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江西九江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它的海拔呢只有60多米，面积呢也不足1平方千米，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却在1000来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北魏郦道元在书中记载，当水波击打石钟山，山体会发出像钟鼓一样的声音，所以呢此山取名石钟山。唐代李伯又说，在石钟山上发现2块奇石，敲打石头表面的时候，这南面的石头

0: 声音含糊，北面的石头声音清亮，所以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这些敲击后发出奇特声响的石头。那石钟山到底因何得名呢？一座小山又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往呢？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前往九江湖口进行考察。
1: 湖口位于江西北部，因地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湖口。石钟山实际上是两座山，南面濒临鄱阳湖的叫上石钟山，北面濒临长江的叫下石钟山，两山相距1000米左右，皆三面临水，一面着陆，形如半岛，统称为石钟山。为了破解石钟山得名之谜，队员们决定上山进行考察。行进中，一座小亭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叫石钟亭。石钟亭呢，你看位于这个地方。这个亭子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苏凿巨岩，禹王伟绩”，下联是“仿敲双石，历史遗踪”。这个地方，我们看呢，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唐代的江州刺史李伯，他到这来主要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叫石钟山。他在这个石钟山上捡到了两块石头，拿起来用斧头敲它，发出了金属声音，所以他认为这个石钟山是因为这个石头敲击以后可以发出金属声音，所以叫石钟山。他是以认为是以这个定名的。
1: 黄勇解释，亭中的这块巨石就是在石钟山下发现的响石，只要敲击石壁，石头就会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2: 中央放了一块大的石头，就是从石钟山下面搬上来的。我们敲敲下，看看它是不是有金属声音。
3: 好，
2: 来，
3: 嗯，是有金属撞击的一种。
2: 哎，是，这是他认为这个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1: 石钟山上像这样能发出声响的石头还有很多。在山顶有一位老人甚至能用这些石头演奏出乐曲。
4: 这是石钟山的响石，它就是石钟。
1: 20世纪80年代，杨赤羽到石钟山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响石，并将它收藏了起来。此后数十年里，他又陆续收集了100余块形态各异、音质不同

0: 羊赤羽收集的石头大小形态各有不同，但都能敲击出声响。
1: 确实敲起来跟那个金属很像。就是我发现敲不同的位置声音
2: 都不一样，说的一个石头有几个声音，有三个声音，也有两个声音的，有一个声音的。
1: 正是因为咱们这儿的这个石头啊敲起来像钟声，所以才叫石钟山。
2: 民间呢说石钟，为什么叫石钟山呢？民间本性就说啊，祖祖辈辈都说石钟山的石头敲出来像钟一样的声音，那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0: 相似的场景与对话在900多年前也发生过。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记载，石钟山上一位小童用斧头在乱石中随机敲打，发出空空的声响。他告诉苏轼，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为什么唯独这座山

0: 用时钟来命名呢？
1: 所有的石头，包括这块其他的火成岩呐、其他的岩石，你敲出来都有声音，但是有金属的声音的石头很少。
0: 杨赤羽解释，虽然石头被敲击就能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所有石头都能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2: 那我们现在呢，找了一块外边的石头，我

0: 头被敲击后会发出类似金属的声响，有些却没有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真的与这些石头有关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声音主要是跟它的这个造型啊，这种都有关系。这个钟啊，这个铜制的，它产生一个震动，它这个震动呢会压缩里面的空气，然后压缩这里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钟形的，它里面空气在里面来回的这个反射，就显得这个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
0: 专家认为，与铜钟发声的原因一样，石头被敲击后发出声响，也是因为石头发生震动后带动周围介质振动产生了声波。而之所以有些石头被敲击后声音各异，则与它们不同的形状有关。
1: 这种就跟普通的石头一样的声音、
2: 是
1: 哎，
3: 感觉来了、
1: 我们也能找到怎么来找到这个石钟山的这个声音了。厚度，跟它的厚度。
0: 就算同一块石头，敲击不同位置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不同的物体通过震动会发出或清脆或浑厚的声音。专家解释，声音的低沉与清亮主要与物体振动的频率有关。当物体振动频率较低时，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声音就较为低沉，反之声音就较为清亮。如果石钟山是因为这些响石而得名，那么响石现象会是石钟山所独有的吗？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在距离石钟山不远处有一座斜山，曾经有人在那里也发现过响石。队员们决定前往斜山进行考察。斜山位于石钟山南侧，两山相距不过10千米，山体长约500米，宽约200米，最高处海拔90余米。山的周围三面绝壁，仅西北一角可以泊船。当地传说它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故名斜山。

0: 跟石洞啊这些东西有关，我们可以过来敲一下这个。这个声音就是和石钟山我们敲那个响石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打铁的声音是不是？是不是打到铁上的声音？
1: 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发现，石山的石头也可以发出和石钟山响石一样的声响。石钟山和石山的山体大部分都是由石灰岩组成。自然界中的岩石有少数如白云岩、石灰岩等石头，容易被水侵蚀。当石灰岩被侵蚀后，
2: 石头内部容易出现许多空隙，出现空腔的可能性变大，因此比较容易发出清亮的金属声响。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就是方解石，通过这个热液啊，沿着这个裂隙，是沿这个裂隙，然后这个上来，然后在这里这个沉淀了，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块这个方解石。方解石是一种分布很广的矿石。
3: 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混入石头中后，就会形成很多漂亮的颜色。
4: 非常粗的方解石，
3: 对，非常粗，我很漂亮这个石头。
4: 那么我们的矿物把它打烂，打烂它就会啊，沿固定方向这个裂开，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这上面一个方向，三个方向，三组这个完全解裂。

0: 方解石的晶体形状多种多样，它们的集合体可以是一簇簇的晶体，也可以是粒状、块状、钟乳状等等。敲击后可以得到很多方形碎块，故名方解石。
1: 这边的判断来讲呢，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两

0: 非常可以直接判断的。
1: 通过对鞋山的考察，证实了响石现象并非石钟山独有，因此并不能说明石钟山的得名与山上的响石有直接关系。对比鞋山和石钟山的外观后，队员发现石钟山沿江一侧的山体因为长期受到江水湖水的冲刷溶蚀，形成了许多明显的洞穴和缝隙，这让队员们想起了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另一种说法。
2: 清朝的曾国藩啊，也曾到过石钟山，他在书中记载，上石钟山与下石钟山中啊，都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呢，深不可测，形状就像一口倒扣的钟一般。于是他认为石钟山呢，不是因为声音而得名，而是因为形状像钟，所以得名石钟山。那么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会和这些洞穴有关吗？
1: 为了探究石钟山得名与山体洞穴是否有关，考察队决定进洞寻找线索。刚刚靠近洞口，队员们就发现看似幽深的洞穴中倒挂着数不尽的蝙蝠。
3: 小心啊，站稳站稳站稳。
1: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无疑给这次的洞穴考察增加了难度。由于石灰岩的特性，沿江一侧的石钟山体被侵蚀出许多凹槽与孔洞，前来帮忙的救援队员巧妙地利用这些孔洞缠绕绳索固定船只。
4: 你把那个绳头放掉，这个绳子把你绑在这里。
1: 面对未知的洞穴，每一个人都不敢大意。
3: 里边什么情况？蝙蝠洞里边空间大吗？就也就到这儿了是吧？
1: 固定好安全绳索后，队员们开始依次攀爬进入洞穴。
5: 这能踩吗？这个
6: 可以。
7: 这脚在石头上。
8: 抓我手
5: 可以吗？
8: 抓手腕，我们抓手腕。对，插到那个点上。
5: 这个点。
9: 抓不住。
7: 小心！

0: 它这边味道很刺鼻的，小心。上了上了。
1: 洞穴中的蝙蝠数量比队员们想象中更多。面对考察队的到访，洞内的蝙蝠似乎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2: 这里比较开阔一些，可以站在这里。
0: 可以站在这里。
1: 在小心爬上石壁后，

0: 大家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洞厅。队员们发现，洞穴内部确实有些像一口倒扣的时钟。
1: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溶洞，因为我们这个山呢，在历史时期啊形成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裂隙，或者有一些这个软弱面层面啊。比如我们看这个层面，这个，是吧？它就一道过来延续，一直延续过来，是吧？然后开始沿着这个裂隙啊，或者这个层面侵蚀，慢慢就形成这个洞，龙石洞，然后慢慢就这个洞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水位啊比较高一点，把这个溶洞啊都淹没到下面，然后上面的溶洞又没有淹到。
0: 专家解释，在几亿年前，整个石钟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以及水流不断冲击山体，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像钟一样的洞穴。但山体中空并不是石钟山独有的特征，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山体中都有类似的天然洞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外形像是石钟的洞穴与石钟山的得名有着必然联系。在洞内考察半个多小时后，鄱阳湖和长江航道上来往的货船越来越多，货船带起的水浪不断冲击着固定在山体边的救生艇，救生艇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出于安全考虑，队员们不得不迅速离开洞穴。
2: 由于湖口地区的地质活动，让石钟山的山体中空，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考察队进入洞穴之后发现，虽然这个洞口狭窄，但洞穴内部却有着巨大的空间，上窄下宽，的确像是一口石钟倒扣在湖面上。无论是李伯的响石得名说，还是曾国藩提出的山体中空形似石钟的说法，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找到类似的地质特征，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那么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呢？
0: 不断冲击岩壁的风浪让考察队想到了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描述的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的画面。900多年前，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完整记载了他和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的情景。当时苏轼在石钟山下也看到了许多洞穴，并且听到风浪撞击洞穴后发出钟鸣一般的声音。苏轼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在考察的过程中，队员们并没有听到所谓风浪撞击石钟山后发出的钟鼓之声。石钟山发出钟鼓之声的说法，到底是古人的艺术加工，还是因为千百年的地质变迁而消失了呢？考察队决定走访周边居民，希望能得到新的线索。
3: 空中多窍的山体，不断翻涌的风浪，生活在石钟山周边的居民是否听见过钟鸣之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那种水呀、流到那个洞里面，咕咚。
2: 那有
3: 哈，
4: 小船呢，经常要到那边去啊，它撞的那个声音有。
2: 我们在那个石头山脚下洗衣裳，它那个浪打的，当当当。
5: 当地居民的见闻给考察队员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思路。根据大家的说法，苏轼所描述的款侃汤踏之声并没有消失，但是十分少见，需要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听到。当年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曾在月夜造访石钟山，才幸运地听到了山体发出如洪钟般的声音。那么会不会在夜晚有更大的可能性听到石钟山发出的钟鼓之声呢？考察队决定夜访石钟山。
6: 今天碰到一个老师啊，那么他原来是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石钟山这个旁边，这个湖里面游泳，据说就在这个塔下面，那么会听到这个钟声，经常会听到钟声。
5: 林湖塔位于石钟山西侧绝壁之上，是一座八角宝塔型建筑，下方几十米处即是鄱阳湖水。队员们在塔下真的能听到钟声吗？
6: 哎，你听，
4: 这边确实声音比刚才那边明显。
6: 是是是，它就是这个浪拍打，一个是这个浪拍打的声音，还有这个浪感觉这个流到了这个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产生这个共响音。这下有一下，刚才有一下，两边，小心这里可能有这个蝙蝠出现，因为这下面有洞穴。
5: 队员们站在塔下，确实听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声响。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辨别这些是否就是所寻找的钟声，大家决定沿着台阶到离水面更近的地方观察。
6: 哇，到这声音确实大很多。
4: 小心点
6: ，教授。就那个洞，就那一个。
4: 刚才那个声音好像那边特别像。
6: 这边的声音更像。那么我们过去。来，我到前面去。
4: 哦，你前面。
6: 就是我们就在这里这个安静地听一下。
5: 没有了白天货船的嘈杂，水浪翻涌的声音变得无比清晰。
6: 看那里有一个洞，有一个溶洞。哦，但是比较一个小型的一个溶洞，然后那个水撞到那个上面那个洞的上面，有一点像这个水缸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
4: 对。
6: 这个整个这个出口呢又没完全被水封住，然后它又留了一个缝，然后让水进去，流进去在里面撞击，然后产生这个共鸣的声音，特别像这个石钟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太像了。
4: 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石头中间是空的，然后空了之后它从里面有一个横向的通道，然后从另外一个出口又出来了。
5: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了石钟山发出的声响，考察队员们十分惊喜。水花一次次地冲击山体中的石穴，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撞击铜钟般的巨大声响，更像是孩童在轻轻旋转波浪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默契地安静了下来，聆听这一千古绝响。

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过我们这个晚上一天，就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这个风浪声也大一点，然后周围又比较安静，然后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这个石钟山这个里面的所谓大家传闻的这个钟声，是不是？感觉那个声音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那个空腔里面发出来的。
2: 刚才把这个灯光关掉，那么更加感觉到回到了这个什么，回到了这个苏轼那个年代。
3: 专家解释，要真正听到石钟山发出红钟般的声响，需要满足许多条件。一是需要时间适合，每年四月到十月，鄱阳湖丰水期间，水位上涨进入大型洞穴，却又没有完全淹没洞穴的时间点。二是需要有合适风力，让风力带动水浪，猛烈地冲击洞顶与四壁，才有可能发出钟鸣之声。三是最好在夜晚，夜晚的石钟山不仅安静，而且月球对地球的引潮力会让鄱阳湖水更加活跃，配合上风力，更有可能听到石钟之声。不论是以山体中空、形如腹中为理由的以形得名说，还是以响石现象和风浪撞击洞穴为代表的以声得名说，石钟山既有钟之形，又有钟之声，形声兼备，所以石钟山因形声结合说得名，更符合实际。
4: 从千年前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到近代的深不可穷，形如腹中，从古至今，关于石钟山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文人墨客在石钟山上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古人在千百年前留下来的故事，塑造了石钟山如今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也许石钟山最初的得名缘由早已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辨精神却能够长久传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1: 像这个一样要捣椒盐。
0: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2: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0: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2: 要腌多长时间啊？
3: 3天。
0: 本期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是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在这里又会有什么独特的美食呢？
2: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0: 哇，天哪，有这么长！来，我这样带走行不行？可以，我就把它这样带回去了啊。
1: 做什么菜肴要用到这么多辣椒？
2: 为了吃到干净美味的毛肚，需要怎样特殊的清洗方法？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烹制马肉又有着什么样的独门秘籍？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安顺，一同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味道调查员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3: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
4: 哦，
3: 来。
4: 哥哥你好。
2: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4: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3: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5: 多吃起来辣味很好。
4: 这个辣椒呢，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咱们买了哈，阿姨，那我们就全部买走了哈。
5: 啊，不用，这个菜的味道很好嘞。
3: 味道很好啊。我天哪，有这么长？
5: 来，
3: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
4: 这束缚满满的，
3: 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2: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6: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
3: 啊，
2: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甑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6: 捣成糍粑辣椒，跟像这个一样要捣焦黏。
2: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

0: 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六成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屯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1: 小伙，
2: 哎，
1: 地下油。
2: 好嘞，
1: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2: 咱们用了这么多油啊？
1: 哎，对。
0: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1: 然后取掉，
2: 捞出来。这个花椒和香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了。
1: 对。哎。
0: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2: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哦，还挺烫的。
1: 嗯，哇，味道怎么样？
2: 很香哎，
1: 很香啊。
2: 嗯，
0: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2: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0: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江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1: 啊，哎，道叔，
3: 快点
1: 生日快乐啊！
2: 张叔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谢谢！
4: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5: 味道不错，
6: 张叔叔的煮的味道真好吃。哎，江叔叔这个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7: 成都鸡辣子，
6: 鸡辣子
8: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特别香。
0: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9: 今天的美味是啊，最香嘞，多谢我们江师傅你走得好啊，祝那幸福生活你万年长嘞。
0: 屯铺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

0: 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牛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1: 陈大哥，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2: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1: 怎么了？
2: 因为就是说，今天我俩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1: 那咱们去戴个手套吧。
2: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0: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1: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2: 好的，行。
0: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1: 陈大哥啊，你怎么还在洗啊？
2: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杀一下。
1: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2: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0: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1: 好了吗？
2: 好了，行。
0: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3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2: 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1: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2: 对 对，是
1: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2: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1: 这个是
2: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

0: 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1: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操作起来都更方便啊。
2: 对，
1: 哇，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着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将辣椒熬制大概八成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三十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2: 对，
1: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嗯，
2: 好的。
0: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1: 这个是我们的、
2: 这是那个牛大肚，
1: 这牛大肚，
2: 对对对、
1: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2: 对，现牛的
1: 牛脑，
2: 牛脑，
1: 牛筋，
2: 牛皮，带皮，
1: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那个黄喉，
1: 这黄喉，
2: 对对，黄喉。
0: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七八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1: 哇，这毛肚好脆啊！啊，
2: 是，嘿。
0: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三十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2: 这个毛肚上八下啊，
1: 七上八下啊、
2: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0: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2: 好吃吧？
1: 好脆爽。
0: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3: 有马肉买没有？小妹，拿车来给俺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三十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4: 这是您老客户吗？
3: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找个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两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1: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3: 哎，对，
1: 是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把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哎、
3: 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哎，
1: 我也尝试一下吧。
3: 啊，试一下。
5: 用你嘛，
3: 不要怕，用你，
1: 用力着，
3: 哎，用你，
1: 喂，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
3: 没关系，
1: 切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

0: 我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1: 哎，我来
0: 说这个，哎，谢谢哥，谢谢哥。
2: 我让我儿子来。
0: 哇，这个刀快的耶。
2: 砍断了，就是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谁不去了。
3: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一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2: 1、2、3。
3: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肉的利用率很高。最后将整块马肉分割成小块，便于后续制作。新鲜的马肉色泽粉红，肉质紧实，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当地民间有句谚语，驴肉香，马肉臭。向师傅解释说，马肉处理不好会有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酸味儿，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4: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3: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哇，
4: 舒服！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3: 在这里，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4: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3: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4: 这一颗啊，
2: 哎，对，
4: 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哦，够了没有？
2: 够了，够了，
4: 成功！
5: 不一阵，抬树枝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带上回去吃。
2: 吃啥？马烧腊。
4: 吃马烧腊去喽，走。
2: 跑得挺快，哈
4: 哈，向师傅快点。
2: 好，走喽。
3: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4: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2: 3天。
3: 浸泡一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2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0: 向师傅，这是冻了2、3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2: 辛苦你了。
0: 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2: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足味。
4: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2: 对，哦，
4: 明白了。
2: 好，
4: 来，
3: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0: 向师傅啊，我闻着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2: 这不是老汤，
0: 老汤了。
2: 哎，
0: 多老呀？
2: 5年了。
4: 5年了，这汤。
2: 哎，5年了。
4: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2: 那个不能运送，那个是秘密啊。
4: 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2: 不能送，不能送，那个要是你送了，人家就知道了，那个我煮就没有煮了。

0: 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小辉忙着炒一道干锅马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三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1: 来上菜了，
2: 挺好吃的，
3: 有点辣。
4: 小伙，哎，你烧这个马烧腊一下啊，你烧这个，这个吃起口感好，
1: 这一块是吧？
4: 哎，对，
1: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4: 是，全部，你是。
0: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向于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0: 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技。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技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0: 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样子，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标准。
1: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现在她要把这项手艺传给她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

0: 纤瘦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锡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织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4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80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挑花刺绣讲究眼力手稳，陈燕借着从小挑花的基本功，无需画图样或贴纸样，直接入针构图，绣出所需要的图文。
1: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你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锡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锡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亚光布料，通常要花费1.5个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锡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锡绣以锡为名，当地人对锡自然不陌生。但可惜的是，如今村中还会手工做锡片的人并不算多。母亲决定这一次亲自向女儿演示制作锡片的技巧。锡是一种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 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像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薄薄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0: 一扣，一剪，如此反复，利用锡条延展性强、易敲打的特点，一个个锡扣将先前的挑花纹样完全包裹起来。亮银色的锡扣与深墨色的底部相互围绕，形成了对称又连续的几何纹样，辅以红、青、绿等颜色，在有限的布料上形成了丰富且有规律的样式变化，塑造了锡绣整体稳定、庄重、抽象的形式美感。在历史上，使用金属制品装饰衣物的例子有很多，但如此大面积的用绣的手法在线外包裹金属，却仅有锡绣一家。苗族人上银，相对于金属银，锡的光泽与银相似，并且不易氧化，便于保存，锡便逐渐成为这一地区苗族刺绣的重要材料。绣片上的这些图案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是苗族人记录眼中世界的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
1: 像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相对的很茂盛，然后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滴线，穿檐下的雨滴。
0: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锡节，对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锡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背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在阳光下与银饰相辉映。用一个个锡扣排列成的图案，用一根根锡条

0: 卷成的西线，不仅仅为了美观，也表达着西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西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西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西绣发展的新方向。
1: 哎，这个真的太漂亮了。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再变化一些。
2: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0: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西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西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3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西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一件饱经沧桑的老旗袍凝结了一代匠人的心血，跨越近100年光阴，静待着后来人的发现与探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100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明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1: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0: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1: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1: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0: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1: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0: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1: 盘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他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2: 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3: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4: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0: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
4: 你看走一个月先画，
0: 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
4: 然后再一个
0: 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斜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3: 反面缝正面，别让它露出那个线径来，按照这个折印儿去扎，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0: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百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真真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它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进来。
1: Hello，
2: 好久不见。
3: 这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0: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3: 在大多数人看来，旗袍是中式服饰中最挑剔的服装款式，对女性的形体有着严苛的要求。但在王嘉文心中，比起身材，旗袍更考验的是穿着者的内心。量体通常要测量身体的26个部位，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传统旗袍，采用中式服饰技艺的平面剪裁，并无嗓道的设计，这就要求制作者要有更好的大局观。

嗓道是稀释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3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他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控。在不破坏丝绸经纬线的同时，又能保证版型的准确。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旗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漫年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一剪芳华，两袖月光，在更远的未来，王家文还将用针线、熨斗、剪刀装点女性之美。

0: 精妙绝伦的汉服刺绣潜藏着织造匠人的巧思与汗水，凸显出传统服饰的魅力与气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石。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鲁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箭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 和味道。喜酒，致敬美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式，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平整服帖。裙侧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格的关键。高温压褶，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4: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5: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有朋自远方。
0: 衣袂翩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款流淌。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只年轻的大山雀正美美的用餐，再吃上几口。啊，告别的时刻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它向前。它与众不同，因为它是妈妈和一只外来大山雀的结晶。他的爸爸放荡不羁，不安于世，而现在他自己也感受到心中对自由的渴望。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最后片刻的徘徊，随后。不过，还是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始讲起。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德国某地的果园里。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这一年的冬天久久不愿离去，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食物几乎耗尽，寻找食物费时费力，现在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早贪黑。这只知更鸟成功找到了核桃，但是，它愿意分享吗？坚果脂肪含量高，因此能够提供很多能量。山雀通常如此，行为蛮横无理，知更鸟退却了，食物就这样到手了。山雀在冬季群居，它们成群结队四处活动。它们大多数时间都身处群体之中，相互分享消息。它们构成了社交的网络，甚至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春天来到后，这样的冬季生活也显现了好处。

大山雀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们甚至会在冬季和其他鸟类结盟，成为小团体，从而通过集体的智慧获得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找到了食物，那么整个小团体都能饱餐一顿，这也提高了生存的几率。

大山雀在冬季变身素食主义者，但有肉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大胆出击。但是，这顿美餐算是真正到手了吗？发现美味的消息传得很快。

他们还是选择了谨慎行事，虽然饥肠辘辘，但是他们的信条是安全第一。尽管对方只是鼠甲狐威，冬季白昼时间短，鸟儿们必须趁着天亮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找到富含能量的食物，这就会导致耗时耗力的飞行。为了生存，不得不提前做准备。一位大山雀的家族成员给我们展示了做法。在欧洲高纬度的北方地区，气温通常会下降到-30摄氏度。为了生存，就需要一些特殊技能。西伯利亚山雀就具备这些技能。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消耗宝贵的能量和体温，因此尽可能减少飞行非常重要。然而清晨清洁羽毛毫无疑问不能省略，西伯利亚山雀当然不能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最关键的是要遵守三条黄金法则：准备得当，组织有序，永远保持警惕。他们几个月前就开始在仓库中储存粮食了，现在刚好可以飞过去看看。

储藏室空空如也，完全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任何食物了。也许是在这里，尽管对附近情况了如指掌，但看起来还是很难再找到那些秘密粮食仓库了。终于找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偷食物的贼出现了。大山雀会去偷食物，但是小偷这一次没能轻易逃脱。吵闹声吸引了一只北灶鸭，好奇地在附近观看。在西伯利亚山雀忙着对付一号强盗的时候，二号强盗则自己淡定地开始享用美餐了。哎，这确实太过分了。凭借着勇气和警觉，粮仓被夺了回来，大山雀不得不再找一个目标了。这可是当之无愧的早餐。温暖的阳光将果园从冬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先前被掩盖的食物也暴露了出来。大斑啄木鸟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虫子来吃，所以只能暂且用去年的核桃来将就一下。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大山雀的冬季小团体也随之解散，现在他们要寻找配偶了。这一对已经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冬天就一直在一起，所以可以省略求偶表演这一步了。算是基本省略吧，结婚小礼物还是能进一步巩固关系的，所以他们有更多时间标记领地。他的声音传得很远，他大声宣布这块地盘已经有主人了。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是谁呢？貌似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声音暴露了秘密，他来自其他地区，刚刚到

这里，唱歌还带着异域的口音呢。这片领地的头领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变得愤怒起来。当大山雀受到挑战，那么纷争就要开始了。

这位惹是生非的外来者被定点攻击和大声恐吓驱逐出境了。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胜利方大声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四处都是欢乐的庆祝歌声。四月中旬，果园里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之中，筑巢时都大显身手。荷尔蒙多了也会出问题，但再冲动也不能如此盲目啊！乌鸦怎么能追赶兔子呢？一对蓝山雀找到了自己的爱巢。对于隔壁的大山雀来说，筑巢是雌鸟的工作，雌性山雀要花2周时间完成筑巢，最好是使用蓬松柔软的动物毛发。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这个狐狸窝可能不是空着的。然而拥有一张柔软的大床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雌山雀还是勇敢地走进狐狸窝寻找它所需要的，在这里它收获满满，完全停不下来。他轻车熟路地返回到自己的巢穴，已经无数次为收集毛发而往返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但是他的床还是不够柔软，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在雌山雀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他的邻居蓝山雀偷走了他的筑巢材料，这两位强盗无所畏惧地一起作案，雄性蓝山雀负责望风，而雌性蓝山雀负责盗窃。

雌性大山雀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发现它们。这是蓝山雀夫妇的又一次作案，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望风。雌性大山雀这一次成功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它迅速弥补了损失，终于完成了筑巢。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雄性大山雀负责为雌性提供食物，这能证明它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即将出生的下一代。大山雀夫妇晚上住在不同的树洞里，雌性大山雀独自一人。天刚蒙蒙亮，一道嘹亮的男声响起，试图吸引其他山雀的注意，就是那个带着异域口音的外来歌手。从他的歌声中，雌性大山雀发现他还没有交配，但其实真正独具魅力

里的是他的异域口音。这与众不同的声音也说明这位歌手的基因与众不同，这对于雌性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雌性大山雀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巢穴，飞向了这位歌唱家。投身到他的怀抱。

0: 甘雀夫妇的任务就是抓虫子，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小山雀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五月初，大山雀在果园里的家已经是一片花的海洋。那次桃色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从那之后，雌性山雀每天早上都会在巢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每天都会产下一枚蛋，每一枚都很轻，不过只有在产下所有的蛋之后，它才会开始孵化，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幼鸟同时孵化出壳。但是产卵期间如果寒潮来袭，它就不得不暂停生产。雌性山雀可以暂停产卵若干天，同时保证胚胎的活性。因为天气转冷也会影响虫子的数量，它要让自己的宝宝孵化出来时有充足的食物。每天大约用一小时保持已经产下的蛋的温度，就能够保证这些蛋还能继续孵化。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来，这是天性使然。天气变得暖和以后，就可以开始孵化宝宝了。雌性山雀要连续不断坚持近两周的时间。直到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十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迷你小山雀破壳而出。山雀妈妈提供了一点初始帮助和支持。到目前为止，它们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其中一个小家伙非常特别，和其他小家伙是同母异父的。但是山雀爸爸还完全不知道有一个非自愿领养的孩子，还勤勤恳恳地带食物分给这一大家子。几乎一半的山雀家庭中都有这样的私生子，山雀妈妈的行为成全了基因的多样性。但目前山雀夫妇的任务相同，那就是抓虫子。如果抓的虫子够多，下一代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但是要喂饱这些小家伙们并不容易。

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不得不让小家伙们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留在家中。这是大斑啄木鸟的绝佳机会。如果发现了缺少看护的鸟巢，大斑啄木鸟就会化身成为可怕的强盗。而大山雀夫妇别无选择，只能大声抗议，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离开。虽然树干深处的巢穴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完全阻挡啄木鸟的入侵。嗷嗷待哺的幼鸟就这样少了一只。大斑啄木鸟还想再试一次运气，但这次大山雀奋起反击，它激烈的反抗，向入侵者发出嘶嘶声，还不断地吐口水。但对方看上去不为所动，这就导致山雀发起猛烈的反击。

山雀夫妇每一次飞回巢穴都有暴露位置的风险，但是一直在旁守护幼鸟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位看护人帮忙就太有用了，而且也不是不能有。在世界的另一端，大山雀的同类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做法。

0: 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广阔的南非大草原，并非以生活在那里的小鸟们而闻名，其他生物统治着这片大草原。但这里也有需要看护的幼鸟。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通常会在自己父母的领地再多生活一年，目的就是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这也就意味着巢穴附近有众多山雀进进出出，不可避免会导致交通拥堵。不过这样鸟巢附近就一直会有看守，防止强盗的入侵。尽管岩蟒体型巨大，仍然喜欢把小山雀当作零食。对蛇来说，爬上离地面几米高的鸟巢

令他真正头痛的是一大群山雀，这些鸟儿不断地冲他大吵大叫，并尝试发起攻击。在这紧急时刻，一只羽翼近乎丰满的幼鸟提前离开了鸟巢，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因为树洞并没有紧急出口。成年山雀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它们不得不一边看着蟒蛇，一边看着幼鸟。不过这时候群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山雀负责抵抗蟒蛇的同时

些则负责照看一脸困惑的幼鸟，用食物吸引幼鸟的注意力，让它尽可能远离危险。蟒蛇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天没有能够轻易到手的猎物了。六月初，果园中食物充足，山雀家族就像生活在丰衣足食的乐园。植物上布满了昆虫，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小山雀的父母不断地带回食物，每天往返超过500次，整整3个星期，他们就这样每隔几分钟就带着食物飞回来一次。

们的辛苦付出获得了回报。大约过了20天，小山雀们已经吃了上千只昆虫，体重也长了不少，空间显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在巢里生活的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山雀夫妇现在把喂食的地点转移到鸟巢的出口，以此鼓励小山雀们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这样做显然有效果，最勇敢的小山雀惊奇地看着外面的风景，纵身一跃来到了未知的世界。他们一只接着一只一跃跳下，

鸟巢里生活的小宝宝都转移到树枝上。只有一个小家伙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小伙子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好。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在树枝上才有虫子吃。哦，再等等，也许还有机会。终于，饥饿以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还是战

着陆时常发生，年轻的山雀必须熟练掌握飞行技能，而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会增加今后飞行的安全系数。小零食总是受欢迎的，因为我们这位特别的小山雀也需要快速长大。小山雀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开心。

水花飞溅的声音唤醒了小山雀那颗好奇的心，一群年轻的蓝山雀正在一起享受沐浴。他还从来没有碰过水，所以更是可以向蓝山雀学习。只不过这群家伙挡住了他的路。最后一位沐浴的蓝山雀离开之后，就是它的重要时刻了。饮水的能力是天生的，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然而每一项额外的技能都需要一些勇气，

蓝山雀已经掌握了这一步，它们现在正在太阳下晒干羽毛。天底下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山雀，大山雀当中也有胆小鬼和冒险家，一种特别的好奇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性格，进而促使一些大山雀做出冒险的行为。在最初的犹豫过后，天性占了上风，因为沐浴可以保护他们的羽毛。每一次沐浴之后，他们都会整理羽毛，并将每根羽毛都均匀涂满尾脂腺分泌出的油脂。这样的羽毛防水防潮，即使在雨雪天气，小山雀也可以保持体温。

分做好防水工作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对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感到好奇。不过，不动的更有魅力。

腐肉里有很多蝇蛆，是美味且富含蛋白质的零食。一位旁观者无法掩饰自己对美食的艳羡和渴望，于是开始了追逐。厚颜无耻的蓝山雀赢了。但是我们年轻的探险家不会轻言放弃。

在很多情况下，勇气可以让生活更加容易，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三思的。蓝山雀还在不断的挑衅，但这一次它没有发火，

很快宣布休战，山雀也回归了自己的主业，啄来啄去地探索尝试着一切。

出现了恐慌的骚乱。这是雀鹰，一种专门捕食小型鸟类的猛禽，是山雀的天敌。捕食者准备好再次发起攻击，一场猫鼠游戏就此开始。

保持不动是活下来的唯一机会。但是捕食者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也就是说，谁先退缩，谁就输了。雀鹰非常有耐心，它只需要一动不动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了。一直到山雀们放下警惕，一切可以发生在转瞬之间，特别是美食近在咫尺的时候。这只山雀开始觊觎对方找到的食物，美味唾手可得，但是蓝山雀在犹豫中，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论是蓝山雀还是大山雀，幼鸟十有八九都活不过第一年。一声及时的警报声可能会扭转局面。没有谁生来就什么都会，幼鸟们必须学习如何唱出各种叫声。

0: 个真正有语言天赋的山雀生活在另外一片大陆。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北美的东南部，这里的沼泽和短吻鳄闻名遐迩，但是这里的人们也热爱山雀。爱鸟的人在城镇周边设置了鸟食器，各种鸟类相聚于此，簇绒山雀警惕地瞭望着。这种鸟被称作森林的守卫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发出危险警告。森林居民有了这个信号，就会更加安全。一旦敌人出现在视线范围当中，他们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作为警报。其他当地鸟类听到簇绒山雀的叫声，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守护者们用自己的叫声召集了附近区域的所有小型鸟类来对抗鸣叫枭。但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作用。

喧闹声反而吸引了一只雀鹰。簇绒山雀用一种特别的警报声来警示这种最高级别的危险情况。所有的鸟儿们立刻躲了起来。危机过去之后，哨兵则会发出危险解除的信号。于是鸟食器附近又恢复了热闹。簇绒山雀非常清楚自己的警报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他鸟儿们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警报信号。又是一次雀鹰警报，但这一次是狼来了。

仲夏时节，果园里的山雀学校结课了。年轻的山雀已经学会了全部的生存技能。我们的小山雀也已经长大，从现在开始，它就要独立生活了。它的兄弟姐妹也已经离开了。他们都离开了父母的家，到附近安家。他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地盘儿。

再每每吃上几口，随后就到了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和兄弟姐妹不同，他并不会留在这里。他的亲生父亲远道而来，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他的一小步却是他族类的一大步。

复一日，他不断向前，追随心中的方向。有时候一次飞行200千米，而有时候一次只飞20千米。

一直飞，直到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南部一处薰衣草原的边缘，我们的这只大山雀走了这么远的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停留呢？因为它继承了亲生父亲的飞行路线，也就是那位和他的母亲关系匪浅的外来歌手。小山雀们到达了不同的地方，山雀母亲让自己的后代具备最优秀的基因，这样无论后代来到何处，都能提高基因延续的可能性。如果留在家乡的孩子不幸夭亡，远行的这只小山雀在1000千米外仍然可以延续它的血脉。这是大山雀开枝散叶的成功秘籍。

0: 而在薰衣草原的不远处，有一处巨大的峡谷，至少在山雀的眼中是这样的景象。春季，人工岩石会吸引大量的鸟来筑巢。这里是山雀们哺育下一代的理想场所。我们认识的这只大山雀到了南方，又成了外来歌手。它的异域口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只雌性的芳心，就像它的亲生父亲那样。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组建一个新家庭。不过谁又能预测呢？也许在这个小家庭中也会出现一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后代，延续这些小鸟的伟大成就。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对江西九江湖口的石钟山进行了一番考察。这座海拔高度仅仅60多米的小山，因为得名的原因成谜，从古至今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经过考察队员的探究，最后发现石钟山既有钟之声，又有钟之形，因此声形结合而得名的说法应当更符合实际。在进一步的考察当中，队员们发现湖口的魅力不仅在于石钟山的得名之谜与古代文人墨客在山上留下的故事。这座紧邻鄱阳湖与长江的城市，在千百年间还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艺人、商人、军人聚集于此。湖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0: 饶江钗和刘先凤
1: 是湖口当地有名的青阳腔演员，他们的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
2: 是从几岁开始唱的呀？
3: 我们从13岁，大阵仗的跟我家娘家不
4: 好近，
3: 看来我两个唱李不弃雕啊，唱了很多的戏，
4: 琵琶记
3: 啊，刚才
4: 的连环记啊。
1: 青阳腔发源于安徽青阳，之所以流传到了湖口，与徽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明朝，徽商为了招揽生意，常常把家乡的戏班带来湖口演出，青阳腔也就随徽商被带进了湖口。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湖口作为江西的北大门，又得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之力，成为全国重要的物资交流重镇。作为鄱阳湖入长江之口，湖口占据了江湖交汇的核心位置，水上贸易繁忙。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历史上设有一座九江海关姑塘分关。
5: 我们这海关呢，它位于那个我们鄱阳湖水域和长江水域的交汇处。海关的建筑它建于1902年。
2: 1902年。
5: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海关的那个征税处。历史上这里曾经人头攒动，当初为什么在这里设立这个海关呢？主要解决一个叫明清两代的一个历史难题，一个历史难题的名字叫做移算于湖口。
2: 什么叫移算于湖口？
1: 朱平介绍说，早在15世纪中叶，明朝就在如今的九江地区设立了收税机构九江钞关。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所有在长江上下游及鄱阳湖、赣江与九江之间往来的船只都能受到九江钞关的监督，无法逃税。但是如果船只在鄱阳湖、赣江以及长江下游

0: 这条逃避税收的路线都会经过鄱阳湖湖口，所以也被称为一算于湖口。
1: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那个宁西两个政府呢，他在湖口那里也总是那个设关，但因为湖口那里风浪很急，也没很多粮港，总是动不动把那个船呢被风给那个给那个刮翻。
0: 由于湖口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风口处，长江江面风高浪急，湖口又缺少优良的避风港，所以来往船只常常会有翻船的危险，无法保证纳税船舶的安全停泊。为了彻底解决移算于湖口的难题，清政府决定在与湖口隔湖相望的姑塘设立分关。
1: 此地为舟船所必经，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水势非常平缓，而且湖面宽广啊。我们现在姑塘关的那个西侧还有一个天然的粮港，那里风水期那里可以停商船百余艘，然后就便于商人在那里宿泊，非常安全。
0: 姑塘优秀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港口位置，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了绝佳的避风之所，让其成为了水运要冲之地。四面八方的货物再次集散，进而带动了当地商业的繁华，解决了困扰百年的难题。
2: 姑塘因水而兴，却也因水而衰。进入近代之后，随着铁路运输的出现，导致了水运作用的下降，鄱阳湖及长江的货物吞吐量严重减少。在抗日战争时期，姑塘被日寇轰炸，化为废墟。那姑塘海关经过战火的洗礼之后呢，也仅留下了如今的几座楼房遗址。湖口及其周边地区因为紧邻江湖，交通便利，不仅是古代的经济命脉，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从古至今，围绕着湖口发生了多次大战。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叫忠烈祠，这个建筑它主要是为了纪念当年这个在湖口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中死去的湘军水师而建立这么一个祠堂。
0: 1855年，曾国藩率领着湘军对太平军展开围追堵截，双方在湖口展开了一场恶战。石钟山上的这座忠烈祠最早名叫太平遗垒。太平军在石钟山驻扎期间，曾在此建有营房堡垒。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将原本的太平遗垒改建为昭忠祠，奉祀湘军水师的阵亡将士。
3: 因为这个石钟山呢，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一个点上，所以上面可以到武汉，下面可以到南京、上海，我们向南可以到南昌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卡在这个三角点上。所以当时太平军就选择这个地方，从1853年到1857年，在这里驻扎了有4年多时间，将近5年的时间，来进行过无数次战争。
0: 石钟山有吴楚咽喉、江右要冲之称，相传只要占据了石钟山，就可以以石钟山为据点扼江控湖，进而控制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路交通。
3: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悼念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烈而召开的一个追悼会，这么个地方就把这个昭忠祠的名字改为忠烈祠。
0: 从太平遗垒到昭忠祠再到忠烈祠，

0: 一座建筑的三祠一名，向世人展示了壶口、长江以及鄱阳湖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性。由于壶口紧邻大江大湖，水战频发，造船技艺就成了盐水居民的生计之本。刘兴林是壶口木船制作艺人，从事木船制作60余年。
1: 壶口是长江的和鄱阳湖的交界的地方，鄱阳湖有五江之水，干性抚摇修住在鄱阳湖最集中，出口到长江，奔向东海，就这里船比较多，商船和货船、战船、渔船都是聚在壶口这个地方。
0: 壶口木船方头方尾，具有船底瓶、船帮壶、吃水浅等特点。由于鄱阳湖在不同季节的水位差距巨大，如果是尖底船舶就很容易搁浅。壶口木船船底平、船身宽的设计，让它既不容易搁浅沙滩，还能抵御住一定的风浪，不易倾翻。
1: 有十大工艺流程。
2: 十大工艺流程。
1: 排底，就是把底板做好，排底再量上方。首尾封板，首边叫首尾封板。念缝敷装，就是把缝啊，这个缝要念，就是把它水密，何以在水里面浸几十年，木头烂了，它那个缝还没烂。在后面呢，就是打油，打了油就会下水了，挂帆，这是帆出航。
0: 频繁的战争虽然带动了壶口造船技艺的发展，但也让当地人更加渴望和平。

0: 为了祈求太平，湖口民间保留着舞草龙的传统。鄱阳湖地区的农民在每年丰收之后即开始编扎草龙，并取名为平安龙。龙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舞龙更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民俗，但大多数地方舞的都是布龙、纸龙，在湖口却更为流行舞草龙。
1: 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习草龙的，跟我父亲。一开始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好玩嘛，那个时候毕竟还年纪不大了。
0: 郁远利的父亲郁方泽是远近闻名的湖口草龙制作能手。小时候的郁远利不会想到，一开始因为觉得好玩才和父亲学习的草龙编织，这一学就是30多年。
2: 真正的这个湖口草龙啊，就是小孩子玩的啊，玩的是叫草把龙，再去游戏。

0: 扫把龙，再挑扫把龙抬替，那是焚化上天。
1: 玉芳则介绍，一开始草龙十分简单粗糙，随着几代艺人的潜心钻研和不断改进，虎口草龙的制作工艺才越来越细致精巧，形象也愈来愈生动逼真。
2: 这个草龙它的总长度现在这个是27米，它的那个龙的龙身整个它是用一个毛竹做支架，再用那个稻草金边，
3: 这些就是稻草吗？老师，
2: 这些就是稻草，这是龙头。

0: 边是龙角，那是鳞片，是用那个麦秆编的，因为麦秆它的光泽度比较好，比那个稻草的光泽度要好一点，就亮丽一点。
1: 这样大小的草笼，一个人大概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全部编织完成。草笼编织的费时之处，从稻草的选择就开始了。
0: 这个就是草笼身上的一种稻草啊，这种稻草已经是处理过一次的。你像这种草啊，如果也很难保养的了，它，在田里拿过来要一次性把它晒干，如果中间没晒干，碰到了水分，它这个节就会烂发黑，就不好看了。因为我用的草料，
1: 稻草晒干之后还要按粗细大小对它们进行分类，
0: 我就都要归类。打湿就做起来就比较好做一点，但是它不容易断。如果你不打湿，
1: 在真正开始编织之前，草料还要重新打湿一遍才能使用。
0: 容易断掉的。我现在用这个稻草棚里呢编一只这个身上的鳞片。草绒啊，身上有很多种编织手法。我这个是折叠型的，不懂部位就是用不懂的手法去编织。这个就是折叠。在上面再这样掰一根草，就这样，反正每根草都要压一根草，这个压这个上面都要放一点点。
2: 它最后就是会做成这样子。
0: 最后做成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好玩，或者慢慢的扎的过程中啊，那个稻草啊，它有那个毛毛的，很对皮。

0: 一直到现在。
1: 湖口气候温热湿润，有丰富的水稻粮食资源，因此有足够的稻草用来编织精美的草笼。稻米也在当地发展出独特的巴蜀文化。
2: 我一还得弄啊，
3: 好
2: 啊，带上老弟米文良啊，
3: 好
2: 啊，蒙古大粮敏感中啊，
3: 好
2: 啊，李维家
1: 这是湖口人制作米粑时唱的传统歌曲。湖口粑的品种有20多种，多是用大米、糯米为主要原料，再酌情配以各种杂粮、豆类加工制作而成。粑的形状各异，颜色丰富多彩，图案也是五花八门。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寿庆等，人们都会做粑，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4: 这个呢，它应该比较
5: 粑在咱们湖口是比较有特色的菜，是吗？
4: 哦，有啊，像啊小孩子出生满月酒，一岁呀、啊，干嘛的哈，都会做粑的，做这个粑，然后做寿也要做。就说这个粑跟着我们。应该从出生到老以后都有的。
1: 湖口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沛的降水为湖口水稻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让湖口发展出独特的粑食文化。而紧邻江湖的地理优势又为湖口带来了大量的水产资源。当地菜系一般以江鲜、湖鲜、河鲜为主。鱼头炖豆身就是湖口地区的代表菜之一。
6: 煎个1分来钟吧，这个把两边就煎黄。要炖个20来分钟要吧，先拿大火烧，把汤炖白，然后再小火。
1: 豆身又叫豆葱，是鄱阳湖沿岸的一种色泽金黄、体型溜圆的大豆制品。因为营养丰富，又形似人参，所以得名豆身。豆身入锅，在鱼汤中久煮不散。一部分大豆蛋白水解为氨基酸，释放到汤中。豆身的内部又会吸饱鱼头的鲜香，热汤四溢，鲜香满口。适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让湖口地区有了豆身炖鱼头的绝妙搭配。

0: 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大地需要阳光，
4: 生活需要欢乐，
3: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近年来啊，为了让鱼类有充分的时间繁衍生息，长江及鄱阳湖陆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禁渔期。如今啊，湖口地区的江鲜、湖鲜几乎都来自水产养殖。十年禁渔期开始之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岸后的渔民又依靠什么来生活呢？
7: 早晨七点，静静的鄱阳湖面突然传来一阵机器发动的声音。周军奇带着他的队员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2017年，湖口成立江豚协助巡护队，共有10余名队员和3条巡护船。队员们每天都会在长江及鄱阳湖水域进行巡护工作。他们重点巡逻保护的对象之一就是长江江豚。江豚是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流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以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鄱阳湖和长江鱼类数量大幅减少，导致江豚缺少足够的食物，数量锐减。
8: 禁渔期之后，鄱阳湖也好，长江也好，它有什么变化吗？
9: 通过禁渔以后啊，这个渔民基本上都上岸了，河里没有船了，没有网了。首先从这个鱼那个江豚的食物来源来讲，它鱼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鄱阳湖的鱼也蛮多的了，我们这船经常它鱼走那个鱼窝里过一下子，鱼跳到网上岸上来。
7: 巡护队中的很多队员以前都是鄱阳湖上的渔民，禁渔期实施后，他们的身份从原来的捕鱼人转变成了护鱼人。
8: 你是当地人吗？
10: 我们是当地的，我祖祖辈辈都是一大

0: 为生。
1: 那您后来为什么改行不做鱼？
0: 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那些大学生，他来到我们这渔民中间来调查，他看到这个长江已经病得不轻了，你能不能收起你的渔网，保护这个湖区的水生物？所以我第一个报名，大学生跟我做的工作，我回头我跟我老婆做工作。我到了3年以后，而且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也比较多了，因为这个事情做得有意义，是吧？我干嘛不做下去呢？
2: 巡护队员说，长江和鄱阳湖开始禁渔后，水中的鱼类大量繁殖，因为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江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处在食物链下层的食草性鱼类数量快速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链上层食肉性鱼类数量增加后，最终会和食草性鱼类相互制衡，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到那时，长江和鄱阳湖的生态资源才算真正进入了健康循环的状态。从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也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长江与鄱阳湖上消失的画面，如今还能在水产养殖基地中瞧见。
3: 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啊，由于进步之后，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资源呢，成立一个水产养殖基地。这个水面大概1200余亩，我们这个鱼啊，比较这个有四大家鱼，有鲢鱼、这个草鱼、鳍银鱼啊，这个我们黄眼头、鳊鱼之类的很多，这个鲫鱼等等这些品种。这都是这个生态养殖，
4: 抓一条这个鱼看一下了，
3: 可以。
4: 啊，这鱼好滑，
3: 抓头，
4: 抓头吗？
3: 抓头，抓尾都抓不了。
4: 哇，它这鱼是什么鱼？
3: 这是草鱼。
4: 草鱼，嗯，草鱼是一般，它这种养这么大要养多久？
3: 这个就是从这个下花养到现在去一年左右。
2: 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5: 它是冒烟石，石头上有越看越多。
2: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随着禁渔措施的实施，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也逐渐恢复勃勃生机。长江与鄱阳湖就像是两条连接湖口与外界的纽带，推动了当地的渔业、农业、木船制造业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像是种子，随着江湖水流，商人、农民、文人、墨客的身影来到湖口生根发芽，开出属于湖口的时代之花，塑造了湖口人独具特色却又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1: 实施禁渔之后，新的人际关系正在湖口慢慢形成。湖口从古代战场变成了现代的鱼米之乡，湖口人从捕鱼打鱼变为养鱼护鱼。石钟山的余音依旧回响千年。当我们回看湖口的变迁，看到的不仅仅是石钟山水石发音的奇观和古代战场的激烈战斗，还有着当地人用海纳百川的心态迎接时代变化的智慧，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7: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8: 立效大山楂丸。
7: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8: 立效大山楂丸。
7: 立效到胃欢笑，立效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1: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俗语道出了牙齿健康的重要性。不少人直到牙疼、牙齿松动甚至脱落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护牙观念和方式出了问题。洗牙会伤害牙齿，补钙可以强健牙齿。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老人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习以为常的护牙做法会不会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牙齿？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专家王小燕主任医师，带您打破护牙误区，掌握科学护牙的方法，帮您守护一口好牙。
4: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洗牙会伤害牙齿，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5: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他们都去洗牙嘛，有的是出血，有的是牙齿发酸，有的是感觉都松动了。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洗完牙之后老觉得牙变薄了，变脆了，然后一吸气丝丝的那种酸疼那种感觉，反正不舒服。我觉得如果洗牙多了肯定会伤牙。
6: 我觉得不会的。刚才我一直在想，确实洗完牙我也感觉不舒服，确实好像变薄变脆了。
5: 对呀、啊。
6: 但你想想，就是你看到那个洗牙出的那个结石啊，就像咱搓澡一样，不掉泥儿呢就不干净。再说像护肤，平均每个月都可能去一次角质，对吧？只要别去太勤，那皮肤就没事儿。一样，洗牙如果别洗太勤的话，它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是有利的。
4: 对。我每次洗完牙之后，我感觉我骑在那个单车上，身轻如燕，然后小风嗖嗖的。
5: 那你洗掉不少石头啊？
4: 对，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个画面，就有点像咱们拿那钢丝球洗电饭锅，把那个涂层洗掉了。会不会有这种顾虑？
7: 其实我觉得钢丝球擦电饭锅这个非常形象，但是并不见得洗牙它就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就是力度也好，或者是一种强度也好，可能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就感觉把你这个锅都里边的涂层都给你刷掉了。我倒是觉得洗牙正常保持一个频率的话，还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
4: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8: 洗牙会伤害牙齿是错误的。
4: 那么究竟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请王主任的助手啊，一起王宇涵博士，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好，有请。
8: 从刚才各位嘉宾对洗牙的感受来看哈，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对洗牙的这个过程和使用的这个设备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鸡蛋壳上啊点小黑点的，就好比是我们的牙石。我们在洗牙的过程呢，其实是利用我们这个设备的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高频震动，可以看到它的水呢是呈雾状，把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些牙石给它震下来，
4: 给它抖掉。
8: 对，就是给它震下，震松了，它掉下来了，并不是说像我们像
4: 损
8: 牙似的给它磨下来的啊，并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会对自己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会造成损伤啊。牙釉质比我们的鸡蛋可要坚硬得多啊。第二个呢，大家会觉得我们洗完牙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感，是吧？比较酸啊。大多数主要还是因为啊，我们因为把牙石给洗掉了以后，可能我们原来啊，被牙石包住的啊，我们的牙齿的组织它一下子暴露在我们的口腔里面了，这样的话，它会对我们

0: 口腔内的冷热酸甜可能都会有暂时的敏感现象、哦、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1: 也是暂时的，
0: 对，这个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
1: 好，一看这个实验呢我就放心了，你看鸡蛋都能够承受对吧，
0: 是的，
1: 我们
0: 的
1: 一嘴钢牙这个确实是还是非常坚硬非常坚固 的，所以是能扛得住
0: 的，
1: 而且不会有所伤害 的。好，我们先掌声感谢雨涵博士、嗯、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洗牙还是很痛快的啊，
0: 是的。
1: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真实的洗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大屏幕。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洗的下前牙、嗯、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黄的是牙石，有些时间长了上面还会附着有色素、嗯、就是发黑的那些。我们这个超声波截制呢，大家可以看到那牙石其实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啊，整体的它就给震下来了啊。尤其是大家下前牙的舌侧特别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唾液啊，它有这个唾液腺分泌的开口在这个地方，嗯，所以容易沉积牙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牙前后的对比啊。
0: 哇，嗯，可以看到堆积在我们这个牙齿颈部的这个黑黑的啊，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清洗以后，嗯，外形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改善哈、啊。
1: 嗯，看到这个对比图啊，这个极度舒适啊，就是把这些脏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大家也有疑问，说这个牙缝我会不会越洗越大了、嗯、本来我没有牙缝的，洗完之后有牙缝了，多难看呢。
0: 其实呢大家从这个洗牙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到，好像它的牙缝是变大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个牙缝呢它在洗牙前就存在的，只不过是被牙石给塞住了，并不是洗牙造成的啊，
1: 这个锅洗牙不背啊，
0: 是的，
1: 不是洗牙造成的，本来您就有牙缝了，那么我们每天认真刷牙就行了呀，就不必要洗牙了，对不对？
0: 部分对，但不是完全正确啊，因为刷牙是我们日常建议大家进行口腔卫生保持的一个有效的啊一个措施，但是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部位是自己刷不到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完全阻止牙石的生成 啊，嗯，但是如果你刷牙很到位的话，我觉得可以减缓这个
1: 减缓，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建议大家呢，大概一年左右啊，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然后做一个口腔的洁治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啊，嗯，有些人他可能维持口腔卫生特别好的话，可能两年洗一次也是可以的，嗯，
1: 就这时间跨度可以变长，
0: 是的，
1: 但是不意味着说你就可以把这个牙齿清洁干净了，所以洗牙还是非常必要的哈，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可是洗牙过后，这个牙齿确实觉得好像很脆弱、很敏感啊。这个是暂时性的，还是说以后我们可能慢慢的牙齿会变酸啊，变得非常的敏感的？
0: 就是我们洗完牙以后，它的症状在短期内，一般来说一到两周会非常的明显，嗯，慢慢的呢，它会啊，就是慢慢的减轻啊，就完全消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很干扰自己的生活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下脱敏牙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脱敏的这个药物都可以的哈。
1: 好，
2: 那小朋友他们能不能洗牙？嗯，如果小朋友洗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3: 顺道手再问问老
1: 年人，你又加了一个问题，
3: 是都一样吗？一老一小嘛，两个都比较脆弱、比较极端一点的。咱们打听。
1: 好，老人和孩子，
0: 对，好的，那我先说说小朋友啊，解除一下妈妈的这个顾虑啊。小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牙石形成会很慢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感觉到小朋友不需要洗牙啊，确实也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是不需要我们定期啊去进行这个洁治的，但是呢我们有些小朋友牙上面有很多的黑颜色的这个着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啊去进行这个洗牙的这么一个，嗯，我们叫着口腔保健吧，啊，也是有的，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他洗牙的频次呢跟成年人比起来是大大的是降低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人怎么办，在这儿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啊。如果口腔检查的时候牙医啊发现你的牙石比较多，对你的牙周健康有影响的话，这个时候他会建议你洗牙的啊。我觉得自己就是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每年洗或者必须两年洗，我觉得不如养成一个我们每年都做一次口腔检查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

0: 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嗯，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1: 我觉得孩子换牙时就正常的吃饭就可以了，嗯，啊，保持这个营养足够，嗯，营养是主要的，而不是说吃这细软食物就一定对他换牙有好处。嗯，我记得还是我老娘说过一句话，孩子换牙时候就给他吃点脆骨、排骨，嗯，对他是个强健锻炼。
2: 侯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好像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我换牙的时候就让我天天嚼脆骨，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旧牙在那个地方，新牙要长出来它得多挣扎呀，所以这时候我们叫什么硬吃什么，让这个旧牙尽快的被摧毁掉，这个新牙才能长得好。
0: 好，
3: 因为像我们家小朋友，我回忆了一下，他们在换牙的时候，我们也是坚持让他们自己去啃这个苹果，还有让他们啃这个玉米。我们没有提供特别多软的食物。像关关那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甚至这个旧的吧，还会影响你底下萌出的这个新的小牙。
0: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王主任，
4: 是这样，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的食物，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0: 好
4: 啊，孩子会换牙是因为他的乳牙的牙根啊，它已经被吸收到就要快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这种进食啊，就进一些比较有嚼头的啊，这些食物呢，它的乳牙就会脱落下来。嗯，我们也其实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家长也心疼孩子，因为觉得他不舒服，就给他吃细软的食物。这样的话，他的乳牙就说他其实都快掉下来了，就是一直不掉下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父母呢不得已还得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拔一下。其实小孩子他可能的那种心理的那种不适感会更强烈。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就是他的乳牙它一直不掉的话，它下面的恒牙在长出的时候就没有正常的空间了，它可能就从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孩子他的牙有点错位啊，就会造成牙颌畸形的啊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可能造成颌骨发育不足。嗯，其实我们的颌骨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咀嚼力啊来刺激的啊，尤其小朋友他在换牙期，我们一般都6岁到12岁期间，他正好是他的颌骨发育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他的颌骨得不到足够的这个力的刺激，其实可能会发育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他的消化呀、吸收啊。因为我们家长都知道，其实我们膳食纤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进他的消化呀、营养的吸收啊，然后更利于小孩健康的成长啊，是这样的。
0: 那如果不能吃细软的食物的话，那孩子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在换牙的时候
4: 首先呢，因为小朋友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首先还是以要营养均衡哈，营养均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选择每一类啊营养素中它有带有一些硬度或者带有一些纤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坚果啊，还有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像苹果啊这些，比如说蔬菜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像芹菜啊，那它的纤维比较多，它必须得嚼，这样也能够促进啊我们的这个换牙过程。
0: 嗯，还有一个脆玉米。
4: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可以选择像牛肉啊，还有我们的钙制品，比如说奶酪，就是奶酪也是含钙非常高的一类奶制品，尤其它还可以防龋啊，还有这些的功能啊。其实小朋友多吃一些奶酪这一类的奶制品，也是对口腔的健康非常有益的。
0: 孩子在换牙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选取这样的食物。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传言。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4: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5: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

0: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再来看下一个传言，做了窝沟封闭就不会再得蛀牙了，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3: 我理解的窝沟封闭呢，就是他把那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面里面的那些小沟沟给它封上。但是我从我的直观理解上哈，你看上表面你是封上了，但万一这个龋齿它已经深入到了牙齿里面呢，我就会觉得它已经就把这个蛀牙的这个根源封到了牙齿的里面。
2: 哇，好可怕，想一想。
3: 对呀，所以越是这样的话，那你整个这个牙体不就都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做了窝沟封闭并不代表着就不会再得蛀牙。
4: 对呀，因为我儿子他打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年都会做
2: 啊，这个药每年都做的。
4: 对，每年做一次。他会给家长告知书，你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基本上100%的家长都会同意做。而且他也没有长过蛀牙。我觉得窝沟分泌就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装修厕所加装防水是一个道理啊。
5: 我觉得连续说的太对了啊！你想想，就拿装修说事儿，咱们那个铺那个瓷砖，中间不得塞那什么填缝
2: 美缝？
4: 美缝，
5: 做完美缝，是不是那个瓷砖地板它就不容易坏了？
2: 啊，严丝合缝了。
5: 对呀，那牙不一样吗？
2: 所以你看啊，我们四个80后说的都头都湿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项目，叫窝沟封闭。
6: 我儿子也是80后，他就做过
2: 啊。
6: 我一同学是牙科医生
2: 哦。
6: 做完以后我觉得能防蛀牙吧，不灵。为什么？他太爱吃甜食了，糖啊，各种糖，家里的照样得蛀牙。所以我太有体会了，做的这窝沟封闭，如果你不注意对牙的保养，照样得蛀牙。所以说做窝沟封闭不是100%的。
2: 好的，首先我们要问一问王主任，什么叫窝沟封闭？
7: 窝沟封闭啊，它中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窝沟。窝沟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牙啊，就是我们的大牙，大家知道那个面儿它比较大，上面不是平的，对吧？凸起的我们叫尖，凹进去的我们就叫沟。封闭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材料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啊，我们叫窝沟封闭剂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窝沟呢，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啊，小朋友来说，这个窝沟它刚发育出来的时候呢，有的窝沟会比较深啊。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小朋友他可能自我的口腔保健呐，还有饮食习惯啊，都使得这个窝沟是一个非常容易换取的部位。
2: 是
7: 啊，就是小孩的龋齿一般都是从窝沟开始长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儿童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把窝沟给它填平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不容易菌斑堆积啊，然后细菌就不容易进一步的啊造成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啊，这是这样。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啊侯老师说的，并不是一了百了了，我们做一个窝沟封闭，很多家长说反正做了窝沟封闭了不用管它了，肯定不会再得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天时地利还有牙的问题啊，就说你牙，我们现在把牙强壮了以后，我们饮食上还是要控制的啊。如果我们仍然是特别喜欢吃糖，特别喜欢吃这种粘性的食物，让它还是在局部有一个长期的堆积的话，还是很容易得龋坏的。而且它的龋坏的部位，我们知道我刚才提到说儿童是容易在窝沟换龋，但其实如果 你不刷牙啊，口腔卫生不好，又爱吃甜食，那它其他的部分

0: 部位，甚至在比较光滑的不容易换取的部位，它也可能会发生龋齿啊。所以我们做了窝沟封闭啊，并不意味着就一了百了，就永远不会再得蛀牙了啊。另外
1: 但是也是有效的，对吧？
0: 有效果，
1: 有效，
0: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一个防龋的措施。
1: 那究竟这个窝沟封闭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请雨涵博士结合道具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来掌声有请。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演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几个步骤啊。其实我们整个的窝沟封闭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操作。
1: 嗯，
0: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清洁牙齿。
1: 嗯，
0: 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窝沟封闭剂材料能够待得住，我们还要对牙面稍微做一点点预处理，叫酸蚀，然后给它冲洗干净，给它吹干啊。吹干完以后，我们看看这个预处理做得到不到位啊。如果到位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始要放窝沟封闭剂，让它快速固化，
1: 嗯，
0: 然后看看做得到不到位，检查一下。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涂窝沟封闭剂，怎么让它固化以后能够待得住啊。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牙齿呢，为了演示的清楚一点，我们特意把窝沟给它画了一下，
1: 画成了
0: 黑色啊，为了醒目。但其实呢，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窝沟，我们才做窝沟封闭。
1: 嗯，
0: 那下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操作啊。窝沟封闭的材料，它是一种流动性的材料啊，它比较方便使用啊。通常呢，我们在医院我们可以有注射式的，今天我们呢是用的可以用探针啊，给它涂到这个窝沟里面。这个材料是光引发固化的，就是我们用一定的波长的光，然后里面有引发剂让它快速固化，还是一种光固化的材料啊。我们通常操作的时候，我们是要紧贴在牙面上，
1: 要离得很近的。
0: 是的。
1: 好，
0: 结束了。
1: 好，那整个操作的时间也很短，
0: 很短，
1: 但这只是一颗牙齿的时间。
0: 对，一般来说呢，这个做窝沟封闭呢，它的舒适度还是可以的，绝大多数小朋友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朋友们会想，就为什么小朋友啊建议做窝沟啊？一方面来说，小朋友的窝沟刚才谈到了，它一个呢容易积存食物。啊，然后不容易清洁啊，容易得龋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的这个对咬合的敏感性没有成人那么敏感，就是说他可能窝沟封完以后高了一点点，他很快就能适应，不影响他的咬合。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啊，对于这种咬合特别敏感，它本身窝沟一方面会比较浅啊，不容易积存食物，而且我们成人一般刷牙都会对咬合面刷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再多一点点材料，很多成人他会觉得咬合不适，其实调一调最后又磨得没有了啊。其实我们所以为什么成人不是特别易换取的，我们都不建议啊，也不主张做啊。
1: 嗯，好的，谢谢雨涵博士，谢谢。那王主任，小孩子一般什么时候需要做这个窝沟封闭呢？
0: 啊，我们最常做的是第一横磨牙和第二横磨牙。第一横磨牙呢，我们一般6到9岁期间它会萌出啊。另外第二横磨牙呢，我们一般大概11岁、12岁啊这个期间啊，大家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下窝沟封闭。
1: 嗯，那乳牙需要做吗？
0: 绝大多数的乳牙是不需要做的，因为乳牙呢，小朋友的乳牙都长得比较稀疏啊，而且他的乳牙的那个解剖形态呢也没有那么鲜明，就是他的沟没有那么深，啊，相对来说呢不容易那么积存食物。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他特别容易换取的话，乳磨牙也是可以考虑啊做窝沟封闭的。
2: 嗯，我有疑问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材质，刚才咱们说要把它固化，对吧？
0: 对。
2: 那孩子封了之后，他肯定还会正常的咀嚼和生活，那咬着咬着这个不会掉吗？
0: 是这样的，部分的窝沟封闭剂它是可能会脱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比如说一个特别深的窝沟，它也许掉的只是表浅的部位，它深部还是有封闭的。我觉得出现脱落以后，而且又是正好在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窝沟封闭预防龋坏发生的这个时期内呢，我觉得妈妈如果要是担心的话，可以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次做窝沟封闭。
1: 哇，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传言，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3: 我们的牙齿是什么？其实是骨骼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如果对骨骼好的话，

0: 啊，那就要补钙，如果钙吸收的好的话，那骨头就会很强硬，对吧？那牙齿作为骨骼的一部分，自然需要钙质的滋养和强化。
1: 我非常不认同你的观点啊。
2: 为什么？
1: 你看现在咱们老百姓生活条件都好了，买东西也方便了，谁家的老人都能基本做到每天都喝点奶吧，这奶是补钙的吧，对吧？但是你说老人不掉牙吗？他这

0: 叫补钙。牙齿它也会老啊，也会松动，也会缺钙，那适当给它吃点这个补钙的东西，我觉得强健骨骼也强健牙齿，它是同理的。
1: 那怎么还会掉呢？
0: 掉那就因为补钙补的还不够。
2: 对，而且不补的话掉的
0: 或者是不补掉的更快。
2: 对，
3: 我觉得你们都跑偏了，以后晒太阳我要张开嘴晒太阳，我要晒到我的牙齿每一颗牙齿。已然
4: 我换一个角度来说吧哈，我印象中好像怀孕的时候是有特别强调过孕期一定要补钙的，虽然当时我可能理解的这个补钙我不知道到底补的是孩子的哪儿，但是今天如果说牙的话，我突然觉得那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的时候，那你就这个关键点不能给他缺钙呀，虽然他的牙还没有萌出，但是是不是他在底下藏着呢？
1: 他都没牙他补什么牙呀，他补的是孩子的骨头嘛，
2: 这叫打好基础预埋出那个健康的牙齿。
4: 对，是的。嗯，
3: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5: 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两副牙齿，一副是乳牙，一副是恒牙。乳牙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在肚子里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发育了，这个时候的补钙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呢，六岁以后，大家知道开始萌出我们的第一副恒牙，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部分恒牙它也在发育，所以这个时候补钙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到口腔以后，这个时候再补钙就没有用了。当我们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牙齿会不会有点变薄了呀？会不会觉得是因为脱钙了呀？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和我们的使用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咀嚼嚼了一辈子了，用了一辈子的牙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牙原来可能牙尖特别明显，慢慢就会变平了慢慢的沟也变浅了，前牙的慢慢的刷着刷着，有些人他刷的也很认真的时候，刷的略微有点过度的时候，很多牙的外形也会有一点点还刷出小沟来。其实反而就是说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不用特别担心在正常的这个生理的状况下，我们的牙齿表面的钙会流失，它往往会在一些异常的机械外力这些条件下，它才会发生病理性的变化，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跟我们平时想的补钙和脱钙的这么一个概念了
3: 这个问题终于搞清楚了。还有什么疑问吗？
4: 那小朋友什么时候开始补呢？
3: 这是个好问题。咱们既然只有这个一次机会在他要长的时候，咱们就要把钙补好。什么时候补孩子？
5: 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补钙，每个妈妈都会关心因为他确实补钙呢，他首先是全身的一个健康我觉得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儿童生长发育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指导来进行，我觉得就可以了他只要保证你正常的骨骼的健康的生长发育的话，我想牙齿也不会落后的
3: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5: 是的，
3: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5: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6: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3: 是的，
2: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那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哎呦，谁什么声音？就这么想吗你？嗯，
4: 我一直以为牙龈牙床就是我们的肌肉需要锻炼，就像胳膊要举哑铃一样，那我们的牙就要。
2: 哇，你每天这个自律健身就要自律到牙齿。
4: 对，要健牙床。
2: 哇，
4: 这样牙就更坚固了，我还觉得。
2: 你看看你后面这位用什么样的姿态呢？
5: 你看你就这么扣，你准备副假牙吧你。
2: 以刚才他那么大的声那么大动静。
5: 不行，
2: 对牙齿真的会造成伤害啊。
3: 是的，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不是特别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专门去叩齿哈。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叩，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啊，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叩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叩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
5: 对
3: 啊，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叩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损的发展啊。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它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叩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它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2: 好的，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6: 人自然规律嘛，是吧？我们都会老，老了以后器官都衰老了，浑身的胳膊腿的都已经开始往衰老去走了，他牙也是器官之一，他能不老吗？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人而异。我刚才突然想起，我几天前我下楼的时候遇到两个老爷爷在聊天儿，然后就说：“哎呦，您今年多大了？我78了。你看我这牙好好的，哎，可不是嘛？你看我65，我这牙都露荒了。”然后，你看两个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老了的时候掉牙掉的比较快、比较多、比较早，那应该是护齿不当造成的。如果是非常精心的保养牙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大爷，年近80，依然可以有一口非常健康的牙齿。
5: 关关说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我不敢说100%，至少80%到90%的人还是到老了牙就掉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跟老年人聊天，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80了。第二句紧接着就问，牙口还挺好的。这个牙口好说明就是牙好，胃口也好，那说明他可能饮食就很正常和规律。这个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已经成为我们对一个老年人健康状态的美好希望了。那咱一说这老太太80多了90了，牙口还倍儿好，那你琢磨吧，画面感马上就有了，这老太太绝对是精神矍铄，一张嘴小白牙，能吃能喝，什么毛病没有。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人老掉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7: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牙龈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人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自然牙龈就会萎缩，然后呢肯定你年纪越大，这个根就会慢慢萎缩，就跟这个咱们种的花一样，最后你都没有根了，那它肯定

0: 就掉牙了，所以我觉得人老掉牙这应该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好，那么这条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王主任，
2: 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种说法是肯定是错误的哈。是这样的，我们常说，其实健康的牙齿是可以维持终生的啊，
1: 一辈子不掉。
2: 对，是这样的啊。就说我们对于老人的健康口腔，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我们叫80/20，那也就是说，我们80岁的时候还拥有20颗健康的天然牙，就是不松动。能吃饭啊，能够正常的行使功能，这个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口腔。就说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中看到周围的朋友啊，或者自己的亲属年长以后可能就会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牙齿缺失它都是由于牙齿得病了啊。主要的原因呢有我们的龋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另外一大类造成我们老年人这个牙齿缺失的呢，主要的还是牙周病啊，牙周病，就像我们全国第4次全国口腔卫生健康调查的这个结果显示呢，我们大概35岁以上的成人，大概80%都罹患有牙周病啊。
1: 这个比例这么高啊？
2: 对，牙周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牙齿逐渐出现松动啊，慢慢的就脱落了啊。在以往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提高的时候，我们传统的可能就认为啊，因为老掉牙了，我老了这牙就该开始掉了。其实呢，它是因为牙周病啊累积到它整个的这个牙槽骨吸收啊，已经吸收到这个牙根尖了，不足以维持这个牙齿待在骨头内，它就脱落掉了，是这样的。
1: 这个牙周病啊，听起来是挺普遍的，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到可以让我们本来一辈子可以不掉的牙齿掉了。那么究竟为什么牙周病会让我们的牙齿脱落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模拟的牙齿，这个是我们白白的牙，这是我们的牙龈啊。牙龈呢，其实它里面呢是我们的牙槽骨啊。一般来说，骨头有多高，牙龈就会有多高。当出现牙周病是什么现象呢？我们知道牙周病呢，它主要是细菌啊，导致我们牙周组织发生了炎症以后呢，我们的牙槽骨出现了吸收。牙槽骨出现吸收以后呢，这个牙龈也会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大家会发现什么呢？现在这个牙，它原来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些移位啊，甚至它还会出现松动。哇！不过我们的这个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比如说它到了这个牙根最下面，这个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小朋友要换牙的那种状态似的了，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脱出来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就这牙就掉了，
1: 就是咱们盆栽那个土壤少了，包不住了。
2: 对，如果把我们的牙槽骨比喻成我们的这个大树啊，大树的周围的这个土壤是非常形象的。当我们牙周炎啊，就是我们叫牙周组织发生炎症以后，出现牙周病以后呢，它的牙槽骨就退下去了，
1: 垮塌了。
2: 对，然后这个牙龈也都退下去了，然后它就
1: 原来是这么
2: 脱落了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好严重。那牙周病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来提示我们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刷牙出血啊，牙龈出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它出现
1: 牙齿松动，好可怕。
2: 对，牙齿松动，松动了以后，它可能就会有移位，而且缝也大了啊。这些呢，其实都是牙周炎的表现。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牙周炎呢，其实等它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很难再让牙龈再长回来，长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就是咱们给它不能够
2: 对
1: 再拢回来，不行。
2: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牙周病还是要重在预防。
3: 刚才听那个王主任讲啊，一下就明白了牙周炎的这个危害了。以前真是不太注意什么叫牙龈炎，什么叫牙周炎，这下分辨清楚了，也感觉它的确实威力挺大。那我就想，如果说得了牙周炎了哈，咱们怎么去治疗了？牙周炎，我个人理解，有炎呢，就是有炎症，炎症就要消炎，那是不就是吃点抗生素，是吧？吃点消炎药，消炎就可以治好呢？
2: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呢，我们啊牙周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叫个系统治疗啊，它会根据你。

0: 牙周就是你的牙槽骨吸收的程度和它的炎症的范围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措施啊。最基础的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到的，我们先进行叫洗牙啊，我们叫牙周结质，就是把牙龈上面的我们能肉眼看到的这些牙石呢和一些感染给它清除掉。另外一个呢，牙龈和牙根之间形成了我们叫牙周带，这个带内的感染就需要进行龈下的刮治。如果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还是不能够把感染控制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手术的干预啊。
1: 所以像主任您说的这个，像老掉牙其实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尤其是牙周炎是35周岁以后是比较高发的，那作为35岁之前的那一部分的青年群体或者是青少年群体，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去干预，让自己老掉牙这个情况提早就给它打断呢？
0: 定期口腔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的所有牙病的措施啊。
2: 其实你是不是想问我，多刷刷牙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呢？
0: 通过正确的刷牙啊，能够有效的清洁啊龈上的菌斑，我们的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
2: 所以这个清洁还是要到位，也是预防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2: 好的，很多的传言看上去跟真的一样，其实最后都是大反转，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自己的观点。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王小燕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我们继续。
3: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

0: 1-8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在浙江乌镇，猪板油与鱼片结合，能制作什么美味呢？
1: 准备，
2: 嘿，完美，漂亮。
0: 在北京，油条为什么是制作甲鱼的点睛之笔？
3: 万物皆可包。
0: 河北邯郸的蒸全羊要想鲜香味美，一定要给它盖上什么特别的被子？
4: 哇，厉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领略各地家乡美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乌镇的鱼肉美食如何做到吃鱼不见鱼，还让人尽享鱼肉鲜香？
2: 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3: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1: 在北京，一只甲鱼竟然能做出五种吃法，这五种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4: 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
1: 在河北邯郸制作蒸全羊，上锅蒸前光腌制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再过一遍热水？
5: 不吃不知道，
4: 非常鲜，
5: 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独特的文化和特产，一起来品尝各地独特的家乡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浙江桐乡乌镇，亮丽秀美的江南风光，蕴藏着人们味蕾的独特记忆。生活在这里的朱伟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都擅长做一道关于鱼的美食。据说这道美食吃鱼不见鱼，要想吃到这道美食，第一步还得从捕鱼开始。
3: 哦，干净利落就甩进去了。
4: 一擦就擦到底。
3: 哦，就固定住位置了是吧？朱哥准备好捞我。
4: 准备。
3: 嘿，完美，漂亮。
5: 下了网之后，一般等多久的话，它就可以了？
6: 一般的话要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
5: 对，还是要时

0: 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绿树红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风吹上真舒服。
0: 哒哒哒哒哒。感觉好像
1: 感觉有点
0: 沉，哎，
1: 有点晃，因为有点重
0: 啊。这么沉了吗？哦，有晃有晃有晃啊，好大，两条，哇，好大的鱼啊，一下还上来俩，
1: 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2: 朱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要用草鱼制作什么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跟着朱土宝师傅开始制作。
3: 劈开啊，
0: 哦，手起刀落，特别利索。
3: 这里呢要隔断的啊，
0: 斩掉，
3: 按一下就行了。哦，那这样嘛好了呢。劈的时候呢，你看啊，要推刀，
0: 推
3: 啊，推啊。那么第二道呢，也是就是连片蝴蝶片啊。
0: 它是两半对称着的鱼片。
3: 啊，慢点啊，
0: 有点紧张。
3: 推刀，哎，对，
0: 推刀，哎，第二刀
3: 薄一点好了啊，推刀。
0: 好，我的这片哈。这只小蝴蝶左边翅膀有点沉，但是这个有点太厚了。
2: 朱土宝师傅将清洗干净的草鱼剔掉带有鱼骨的部分，只保留厚实的带皮鱼肉。在片第一刀时，鱼肉不能切断，第二刀时才切断。切好的鱼片展开后，洁白通透，犹如蝴蝶翩翩起舞，因此被称为蝴蝶鱼片。朱师傅说，要想这道鱼肉美食具有更加丰富的口感，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3: 我先把这道菜的馅啊，弄起来，我把核桃啊，拍下来。
0: 哦，还得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3: 吃了也很好的对脑子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白油了啊。就切一下。切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剁一下啊。我把白油。
0: 白油。
3: 核桃。
0: 核桃碎，
3: 胡椒粉，
0: 啊，胡椒粉，去腥提味的，好，葱花，很香啊，先开背，
3: 为什么劈开呢？啊，那
0: 哦，去除虾线，
3: 对吧？
0: 切碎，
3: 啊，称一下，
0: 好，
3: 马蹄，
0: 先拍后剁，
3: 小心手啊，第三道线啊，
0: 啊，蘑菇切片，
3: 切好了之后呢，让它油里拉一下。
0: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朱大哥现在上场帮忙了。
4: 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菌菇香味它就是散发的。
0: 这种鲜鲜的味道。
4: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凉透一下。
3: 凉一下。
4: 这是可以切。
3: 鸡腿肉。
0: 这是鸡腿肉。
3: 小心手啊，这个不好切。
0: 因为带皮。
3: 对。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0: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了。
2: 核桃猪板油馅、虾仁马蹄馅、鸡肉蘑菇馅，三种馅料。准备妥当，像蝴蝶的鱼片到底要怎么和这些馅料结合呢？
3: 现在我们鲍鱼卷呢，这是盐水，拍一下，不要太多，一个有味道了啊。
0: 还有什么作用吗？
3: 对。

0: 化鱼肉，
1: 放在鱼卷上，放点生粉啊，对吧？
2: 就像包蛋卷一样的卷。
1: 对，
3: 先撒上去。包生粉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1: 生粉嘛，先给它定个型嘛。
4: 鱼片包裹馅料，外部再次裹满生粉，随即在蛋液中滚上一圈，然后敷上面包糠。一个个黄灿灿的鱼卷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锅中倒油，待到油温升至五六成热时，快速放入鱼卷浸炸。待鱼卷浮上油面，呈现出比之前略深的棕红色，就可以捞出控油装盘了。这时，这道葱油鱼卷才算制作完成。朱伟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有一道鱼肉美食能让鲜嫩肥硕的鱼肉变身成小巧可爱的莲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们已经刮下来的鱼肉，
1: 对，
0: 怎么把它变成鱼蓉呢？
1: 咱们要经过一个繁琐的打鱼蓉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三个来做个比拼，然后师傅您到时候来做个评判，好不好？
2: 我们三个人三种手法。
3: 对，这样，对，靠中间，
4: 对，
3: 你用劲啊，嗯，哎，再打，这样打。
0: 小胡选手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刻了哈，咱们用实力说话，
1: 非常期待。
3: 中尾的好一点，他这个呢，那你看啊，
0: 啊、
3: 哦，有劲啊，
0: 哎，哦，就是很小巧也可以。
3: 这种呢叫珍珠鱼丸了，像珍珠一样。
0: 所以这样就算打得好的，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3: 对。
5: 评判一个鱼丸是否合格，只需要将其放入清水中，如果鱼丸能轻盈浮在水面上，才算符合要求。将菠菜汁和鱼蓉混合，搅打上色。将翠绿的鱼蓉放进容器中，按压紧实，再嵌入青豆充当莲子。一道鱼肉莲蓬，带着江南特有的精巧别致，呈现在众人面前。
0: 这个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布丁哎，初恋的感觉。这吃起来很舒服。
1: 比如说像我们的象形呢，还做了几个莲藕，小莲藕作为一个点缀。
2: 这个好可爱哦，小莲藕。
3: 嗯，对，小藕。
1: 嗯，要带一点汤，带一点高汤。
0: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嫩口的鱼丸的那种味道。
1: 对。
6: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五种做法。
5: 品鉴美食的法则很简单。一口定乾坤，味蕾会在接触食物的片刻进行判断。
6: 我觉得这次的太平。
5: 彭华强是北京一家餐饮门店的负责人，素以严苛著称。
6: 平时自己做感觉很好，但是和人家就怕对比嘛，
0: 比，
6: 哎，一比就知道差在哪个地方。
5: 这次试菜大会的菜品有18秒小炒黄牛肉。鸿运当头等5道顾客反馈较多的菜品。
6: 首先第一个，先看颜色，橙色它有没有食欲，它酱香色够不够。第二个看它的主辅料的搭配。第三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摸一下它旁边的温度。酱香味不足的话，它肯定香味就出不来。有的是成片状，有的是成这种块状，它肯定就是腌的生粉过多了，肉没有把它抓匀。这种我感觉牛肉很碎，从火候到原材料反复的去调试，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好吃是王道。
5: 彭大哥认为，对于苦心钻研的美食匠人而言，菜品不仅要做得美味，还要做出特色。试菜大会结束后，他意犹未尽，准备用一只甲鱼做出5种不同的吃法。而且还要和油条进行搭配，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彭大哥跟我，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鱼米之乡，其实都挺爱吃甲鱼，很会吃甲鱼的。
6: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我们今天就用中华鳖。
0: 生长周期比较久，胶质感比较足，然后裙边也会比较宽。
6: 对，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
5: 彭大哥要用到的中

0: 中华鳖，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彭大哥要将一只甲鱼做出五种吃法，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1: 第一步是先要放血，
2: 甲鱼的血已经从脖子这块直接滴到了米里哈。
3: 这个创意的来源点是什么呢？
1: 动物的血来去煲饭，其实它就是吸收这个血中间的营养。
2: 会腥吗？我挺好奇的。
1: 煲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猪油啊、料酒啊，还有一些辅料来去做辅衬。这张米本身是有香味的，血如果说你直接烫死它，这样的话血会凝固到它的肉质里面，它的肉质没有这样的细腻。
2: 两全其美的事儿，对吧？
0: 甲鱼浑身都是宝，甲鱼血与大米结合制作包饭，就是彭大哥的巧思。这也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一道美食。将甲鱼放入80摄氏度的水中汆烫10秒左右，撕掉甲鱼的薄膜，接下来就要改刀了。
2: 哟，这只甲鱼中奖了，里边好多甲鱼蛋，这个营养是不是特别好？
1: 对，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可以做春卷。这个肺部是不能用的，油要去掉，一不香，二又有点腥。顺着这个底板，
2: 就贴着底下硬骨的位置，全部都取下，最有肉感的位置就这儿了，对吧？
1: 对，头的话改成4块，
2: 后掌是1/4，前掌是1/3。
1: 这一块是用来去炖汤的，
2: 有点像拼图。
0: 洗净硬皮的甲鱼，沿裙边分割，再沿关节处理，顺着底板继续分拆，取下前掌和后掌，再做精细分割，最后将甲鱼壳一分为二。转眼间，一只甲鱼便在彭大哥的手上被分成了28块。首先，彭大哥要制作甲鱼掌，他说他为甲鱼掌准备了一个搭档。
2: 今天专门取出来的甲鱼的掌，其实是要和猪蹄筋配的。
1: 顺着蹄筋的这个孔这里，我们剪刀把它剪开就行了。蹄筋的这个韧性比较大，就取这个葱油来去做，所以就需要有点五花肉来去提取这个香味。五花肉变香了，焦香味出来，这时候呢，下上生姜，再去加上这个蒜、八角，给到2颗就可以了。桂皮大概给到这么20克吧，
2: 就直接改好刀就可以来炒制了。
1: 一定把它爆的甲鱼的外表皮有一点小虎皮。
0: 甲鱼掌下入葱油锅中煸炒，加入调味料之后，放入煮好的蹄筋和老汤，鲜美的甲鱼掌顿时有了猪肉的油脂香。据说葱烧甲鱼蹄筋与金黄的大油条是绝佳搭配。这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二道美食。那么第三道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现在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刚刚取出来的甲鱼的内脏。
1: 内脏，
2: 对吧？要来用它包春卷。
1: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2: 好
1: 炒这个甲鱼的内脏，用这个大葱爆一下锅，焦黄色的，这是把这个内脏下下去。
2: 肝和肠是已经给它剁碎了的。
1: 这样弄熟的话，包的时候就像煮溏心蛋一样的，最后炸的时候它里面是有点流汁的，直接爆汁，这里面熟了
2: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1: 这一步就开始包春卷了。
2: 先放什么？
1: 先放
2: 鹅肝。
1: 黄椒是用过这个醋酸水泡过的。
2: 都是提前其实让它入味过的哈。
1: 对。
2: 甲鱼内脏。
1: 甲鱼的内脏，万物皆可包，只要你喜欢吃的都可以包。
2: 跟我想象中的春卷不太一样，就像一小兜小包袱似的。
0: 将炒好的甲鱼内脏放到春卷皮上，再加入黄椒、胡萝卜丝、鹅肝，刷上少许蛋清，增加饼皮的粘性。简单翻折后下锅油炸，春卷外皮酥脆。馅料绵软适口。第三道美食甲鱼春卷就制作完成了。
2: 表层是非常酥，然后内里的那一层会有点韧性，是软的。
1: 甲鱼的内脏你放到嘴巴里面会有这种爆破感，
2: 好丰富啊，这一层口感
1: 丝滑丝滑的感觉。
2: 丝滑，然后鹅肝也是非常丝滑的，就各种口感和味道的碰撞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春卷包里。
1: 对，你不同的东西万物皆可包，
2: 是不是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0: 四道美食是辣炒甲鱼裙边，锅中辣香鲜一应俱全。第五道美食是清甜鲜美的香莲炖甲鱼汤。执着于推广湘菜的彭大哥认为，热爱美食的人不会甘于单调乏味的搭配和菜式，他们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1: 这是什么鱼啊？
2: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啊，是
2: 叫做网棍鱼。
1: 网棍鱼啊，这是广州话。
2: 广州话，
1: 广州话。
0: 河北省邯郸市，一座千年的历史名城，当地的美食更是凝聚了千年来人们的智慧结晶。刘公军大哥祖籍湖南，长在广东，现在工作在河北邯郸。他擅长用南方地区的烹饪理念制作北方的食材。刘大哥打算制作一席咸鲜十足的蒸全羊，来款待亲朋好友。要说用羊肉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烤全羊、甲鱼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美味。蒸全羊，味道调查员是头一次听说。蒸全羊的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呢？跟着刘大哥开始调查。
1: 你好，大哥。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2: 这个是太行山黑山羊。
1: 哎呦，这个羊确实看上去很健壮啊！
2: 健壮，发现这个地形特别适合养这个羊。哎，
1: 地形崎岖，
2: 运动量比较大。
1: 对，
2: 这个羊。
1: 咱为什么非得找这种羊啊？
2: 结实，吃起来有嚼劲。
1: 这是咱追求的啊！它这个肉口感上啊有嚼劲，
2: 有嚼劲。
1: 我看你屏息凝神，应该已经开始了，是吧？
2: 哎呀，这一头最漂亮，
1: 就这就行。哎。不好抓呀，这！哎呦呵，我又跑了！对，来了！哇，
3: 厉害！
1: 大哥，你是真行啊，你这！哎呀，可以看到它这个毛色啊，通体黑色。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非常尖啊，而且
2: 毛发特别的亮，
1: 毛发很鲜亮。
2: 你别看它这大概就是四五十斤，哎，这个重量你看。它特别的活泼，哎，
1: 特别活泼，
2: 就证明这个羊特别的健康。
1: 我们三个人拽都基本上快摁不住它，非常健壮，还在这叫啊。
0: 羊有着三羊开泰的美好寓意，在贵州地区有酸汤羊肉，在湖南地区有红卤羊肉。而在邯郸，装点餐桌的大菜竟然是蒸全羊。要想蒸全羊咸鲜十足，还需要一种红彤彤的食材。
1: 哎呀，这正好是花椒丰收的季节，是吧？嗯，它是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哎，
1: 这个跟这个牛羊肉搭配在一块肯定好吃啊。
2: 摘了之后都爱不释手的，一直都想放在手里面。
1: 确实是啊，
4: 有麻有香为主。
1: 确实，刚才我这个踩的时候一闻啊，感觉那个味道往鼻子里窜。
4: 对，咱们这个土地地质特别适合种植花椒。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脱籽，便是可以入菜的最佳调料。有了羊肉和新鲜的花椒，要开始制作了。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蒸全羊要想咸鲜十足、鲜嫩多汁，一定要给它盖上被子。刘大哥说的被子到底是什么呢？
2: 鲜血改刀，我感觉让它更入味一些，
1: 更好入味。整个羊背全这么开就行了啊！
2: 把这个蔬菜
1: 哦切一下
2: 啊，切一下。
1: 哟、啊，大哥这刀工可以啊！
2: 做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了，哎
1: 呀，说白了闭眼切都行，是吧？芹菜也是，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在里边
2: 啊。菠菜汁它本身就有一点
1: 清香的、
2: 清香甜味，
1: 这是保证它这个蔬菜的清香味能够渗透进这个肉里边啊。
2: 高度的白酒，
1: 加点高度白酒，
2: 酒的话它会被这个羊肉吸收，
1: 锁住鲜味，
2: 锁住，对，不吃不知道，
1: 一
2: 吃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啊。加点精盐，
1: 哦，盐啊。拌均匀之后，一会儿是要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羊身上。
2: 还没有，还有十几种香料。
1: 那咱们加料的时候，您看啊，它这比如说草果呀，这个大料啊，它都属于这个固体的这个香料。嗯，这个它很难入味儿，不需要给捣碎吗？
2: 因为用高度的白酒， 再加上精盐，渗透进去。
1: 哦，渗透进去。哦，即使是我们不给它打成粉，它也一样能够通过这个白酒的一个调和，能够让它腌制入味儿。
2: 啊，腌制入味。
0: 白酒、洋葱、芹菜、花椒、八角、草果等食材和调味料混合在一起，白酒可以更好地将调料的香味释放出来。之后把全羊放在调料中腌制20个小时左右，使羊肉充分吸收调料香和蔬菜香。
2: 来，小程，哎，感觉一下，
1: 感受一下啊，
2: 对，感受一下啊。
1: 哎，确实，手指啊，触碰到这个羊肉上，感觉明显到它有弹性。
2: 对，咱们没有腌之前的，你看那个，
1: 哎，是一摁就塌下去的，
2: 塌下去。
1: 现在一点，感觉有回弹的感觉，证明咱这个腌制啊很有作用。
2: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杂料啊
1: 去掉，
2: 去掉，就是在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说感觉牙碜。再一个就更加美观一些，用热水把上面东西给冲掉，烫一下，咱这个羊就定型了，
1: 而且也能把它这个皮给它收紧。
2: 收紧了，
1: 吃的更香，
2: 就是定型。
0: 腌制之后的羊肉要过一遍热水，一是为了洗掉附着在羊肉表面的调料，二是为了给全羊烫皮定型。
2: 咱把这个菌类，也就是蘑菇、
1: 野生菌啊、
2: 野生菌，先给它泡发一下。蘑菇能增加它的野味啊，
1: 增香的啊，
2: 增香的啊。这个是松茸，这个是仙冬菇，这个是花菇黄，
1: 这叫花菇黄，
2: 泡软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利于咱做下一个菜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1: 啊，
2: 更入味一些啊。然后还得泡粉皮，
1: 粉皮啊，
2: 对。
1: 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粉皮感觉跟个面饼一样啊。
2: 这个粉皮其实在我们南方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个东西还特别好吃。这个粉皮一会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盖在羊身上。
1: 盖在羊身上？
2: 对，盖在羊身上，
1: 跟盖一床棉被似的。
2: 在蒸的时候啊，羊肉它会散发一种蒸汽，避免它的蒸汽，也就是羊的本身的鲜味，包括我们腌料的一些香味锁住。
0: 刘大哥将松茸、花菇等菌类一起泡发，这是为了让全羊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口味上更加富有层次感。邯郸地方特色的绿豆粉皮也需要泡软，这是为了在蒸制过程当中锁住羊肉的水分和香味。刘大哥为了蒸全羊更加鲜香，他给全羊上下都准备好了淋具，也准备好了被子。
2: 咱这个炸鱼，
1: 哟，还用到鱼啊？
2: 对，在我们中国这个汉字，你看，一个鱼，一个羊，就是一个鲜字，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做汤的时候，它的味道真的是不吃不知道，
1: 非常鲜美，
2: 非常非常的鲜，
1: 非常的鲜。这用的是鲫鱼，
2: 对，咱这个鱼就是为了要它这个鱼汁，鱼呢蒸透之后，鱼肉咱就不要了，鱼蒸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全部柴了，
1: 只留鲜味儿，一切为羊肉服务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鱼啊？
2: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是
2: 叫做网冠鱼，
1: 网冠鱼啊，这是广州话，
2: 广州话，
1: 广州话。
2: 先放我们的菌类，就是我们刚才泡发的，你看这个。
1: 这个蘑菇先打底啊，
2: 蘑菇先打底，垫起来，咱们有空间蒸汽给它蒸进去。
1: 这个是有设计的啊，这是啊，正好羊的这个肋骨这地方有一个凹的地方，
2: 哎，
1: 正好把这蘑菇给它顶起来。泡过之后啊，完全
2: 晶莹剔透，
1: 发起来了啊。这粉皮呢，就像那一个棉被一样啊。这个蘑菇的这个蒸汽呢，蒸到这个羊肉上面之后呢，等于形成一个回流，
2: 形成回流，蒸出来这个羊肉里头。到最后更加口感更加好。第二层就是咱的炸鱼，黄骨鱼，
1: 黄骨鱼
2: 啊，黄骨鱼，
1: 让它这个汁水啊能够充分的滴下去的，是吧？
2: 是的，
1: 鱼羊鲜。
0: 泡发的菌菇打底，既能让菌菇的香味通过蒸汽进入到羊肉当中，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泡发的粉皮晶莹剔透，盖在羊肉上，锁住羊肉本身的汁水，使羊肉更加鲜嫩。在羊肉的上一层放上处理好的鲫鱼、黄嗓鱼，为的是在蒸制过程中，鱼鲜味再次提升羊肉的鲜味。最上层放玉米、山药、红薯，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层层鲜香在蒸笼内往返循环，香气溢满四周。
1: 好，刘大哥，这个咱们得蒸多久啊？
2: 2个小时，但是我们得切记，在中途我们不要去开锅。我们中途在这个羊肉还没有蒸软肉的时候，一开锅，
3: 等于我们的纤维都跑掉了，
1: 前功尽弃。
3: 前功尽弃，
1: 这个锅盖很重要啊，它是锁住纤味最关键的一环。
3: 对对对对，到最后咱还有一个蘸料，交汁，味道更有层次感，更丰富一些，
1: 更浓郁啊，
3: 更浓郁。
1: 好的，那我们静候两个小时就会品尝到美味的这个蒸羊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的蒸制，锅内食材的味道都汇聚到了全羊上。为了让全羊的口味更加丰富，出锅之后，刘大哥用剁椒、肉末炒制了一份酱料，淋在全羊表面。到这一步，刘大哥精心研发的蒸全羊就制作好了。
5: 一看想吃，二看想吃，三看还想吃，
1: 根本停不下来啊！
5: 对，
1: 来上一块清蒸黑山羊。吃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的味道融入在羊肉当中，羊肉本身的这个嚼劲还依然保存着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剁椒汁的加持，吃起来是麻辣鲜香，非常的有口感。嗯，哎呀，这个清蒸黑山羊果然名不虚传呢，大哥，用南方的理念做北方的菜，果然是一绝。秋天啊，吃点这个蒸的反倒是
4: 对
1: 更适合啊。
2: 哎，我还是觉得这样对。嗯，好，你喜欢吃孜然味。
1: 小朋友有见解，你看。
0: 刘大哥制作的蒸全羊，用蒸制的方式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也减少了烧烤当中炭火带来的燥气。这道美食蕴含了刘大哥满满的巧思，也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体现着师傅朱土宝的老道，鱼肉莲蓬则展现了徒弟朱伟的创新。师徒二人对鱼肉美食的探索仍在继续。彭华强大哥制作的甲鱼五吃深受食客欢迎，他也开始尝试在热辣鲜香的传统湘菜中进行创新。刘公军大哥制作的蒸全羊成为宴席上当之无愧的焦点，他将继续用

0: 南方技法烹饪北方菜，家乡味道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们对地方美味的追求与传承。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昆虫是食物链的基础，很多生物以昆虫为食，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们自身也需要进食。就像草原上的大型动物一样，昆虫中也分食草者、食腐者以及捕食者，它们的觅食行为悄然重塑并丰富了生态环境。为求生而食的本能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奇观，有些我们很喜欢，有些我们很厌恶，还有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生物，所以请与我们一起共享这场虫族的盛宴。

对于渺小的虫子而言，生存实属不易。这是一个巨兽环伺的危险世界。万物皆可以虫为食，并且要填饱肚子，需要吃掉大量的虫子。

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些微小生命的重要性，但它们却是食物链的根基。所有生命都在努力生存并繁殖，它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彼此交织。海藻和海草的茁壮成长得益于水中的营养物质。甲壳类生物深谙海洋生存之道，虾能从植物的生长中获益，稳坐生态阶梯首层。这里遍地都是美食，然而危机也无处不在。

他的双目可以独立转动，锁定目标，形成精准的立体视觉。锁定目标后，他就悄悄地逼近猎物。何不扩张，制造真空吸力。

虾类从植物获取的养分就此流向海龙鱼体内。然而，能量传递并未终止。对燕鸥来说，这些以虾为食的小生物是唾手可得的食物。它正在为雏鸟们提供送餐服务。当然，没有什么是永生的。当生命消逝，尸体会腐烂重归大地，为植物提供养分，继续食物链的运行。虫类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营养物质被一层层传递，由虫类开始，又由虫类结束。

为驱动食物链，昆虫与无脊椎动物必须先自给自足，它们中许多会直接从源头进食。我们总将食草巨兽视为非洲大草原的素食代表。然而，在他们的脚下潜伏着数量更庞大的食草军团，只是更难被发现而已。每平方米的土地就可能生活着4000多只白蚁，其总重量甚至超过同一栖息地的脊椎动物总和。它们以植物和枯木为食，将它们分解转化为营养，并将养分释放回大自然。凭借胃中的共生细菌，白蚁能破解其他物种无法消化的顽固纤维素。为了维系这个关键能力，他们发展出独特的策略。互相吃掉对方的粪便，实现肠道菌群共享。富含氮元素的虫粪有助于肥沃土壤。它们挖出的隧道能使土壤通气并保持湿度，它们的存在使土地更能适应气候变化。虽然草木难以消化，虫类仍然乐此不疲。蚱蜢和蟋蟀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恐龙时代开始，他们便开启了啃食植物的漫长征程。他们是最早拥有咀嚼能力的草食性昆虫，他们的口气朝下，因此可以一边吃草一边留意危险。它们体内有一种纤维素酶，可以破开植物细胞壁汲取养分。农夫们不太喜欢蚱蜢和蟋蟀，它们的食量太惊人，繁殖太迅速。每只虫子一天能吃掉相当于其体重一半重量的食物，因此能迅速破坏农作物。但这些草场食客自有保命的绝技。它们折叠的后腿如同拉满的弹弓，张力释放时就会把它们弹射出去。一次弹射的距离相当于它们体长的20倍。不过在跳开之前，最好还是先看看四周。并非所有的爬虫都是温顺的素食者，虫虫世界的猎杀时刻在上演。营养物质从猎物传递到捕食者，就像远古人类围猎猛犸象一样，蚂蚁也需要团队合作才能杀死猎物。

斗牛犬蚁的恶步威慑力十足。尾部的毒针更是不容小觑。这是一次凶猛而又全面的进攻。他们的毒液毒性极强，甚至在一些记录在案的人类死亡事件中，这些蚂蚁正是罪魁祸首。然而，一物降一物。

以狮式贪婪的蚁灵幼虫，食量巨大。对于忙碌的小蚂蚁来说，沙地就像巨石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蚁狮知道这一点，它布下陷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沙子的崩塌告诉他，有一个冒失鬼失足跌落了。他已经准备好开饭了。

由于沙地松软，猎物几乎无处可逃。在这个名副其实的死亡陷阱，一种爬虫成了另一种爬虫的食物。蚁狮使用了诡计伏击，另一种小爬虫则崇尚直击，它就是狐假。狐假绝非浪得虚名，它的足长且有力，奔跑速度极快，能猛扑向猎物。

0: 如此高效的捕猎，频频给自己加餐，当然是小菜一碟了。有许多同类会加入对食物的争夺。昆虫世界的生存法则相当残酷，竞争无处不在。小爬虫的世界处处暗藏杀机，有的擅长制造陷阱，有的凭借速度取胜。每一种昆虫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重重的世界中，捕食者比比皆是，有些捕食者还拥有独门绝技。最特别的莫过于蜘蛛丝。这些八条腿的家伙常被误解，其实他们是动物界的顶级工匠和设计师。编织出自然界最精妙的结构，却蕴含着惊人的机械性能。蜘蛛体内的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在喷丝头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最初挤出的凝胶状蛛丝自带粘性，拉伸过程中蛛丝逐渐变硬。不同腺体能生产不同特性的丝线，有的坚韧用来搭框架，有的弹性好用来捕猎。蛛网容易因天气、动物或灰尘而损坏，所以蜘蛛每晚都得重建，吐出几十米的新丝。一旦建成，它们就拥有了完美的陷阱。粗心的昆虫撞上隐形丝线就会被粘住，越挣扎缠得越紧，

到蛛丝的震动，蜘蛛立刻冲过去撒网，包裹住目标，使其动弹不得，然后向其体内注入毒液和消化酶。猎物内脏被液化后，蜘蛛就能吸食这杯蛋白质饮料。并不是所有蜘蛛都靠结网来捕食，这种狩猎蜘蛛就喜欢随性发挥，但对虫子来说招招致命。它们的眼睛更大，能获得更立体的视觉感知。它们能瞬间在体内积聚大量体液，产生高压。然后将体液急速压入后肢关节腔，形成爆发性弹跳力。它们一跳的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在跳跃过程中，他们会发射一根像蹦极绳一样的丝质保险绳，在落地前也可以用来减缓坠落速度。说到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无脊椎动物，蜘蛛绝对排名第一。不过这些小家伙的真实面目可比我们脑补的恐怖画面有意思多了。虽然常被误认为昆虫，蜘蛛其实属于蛛形纲，这个大家族里还有好些让人头皮发麻的亲戚。

蛛有时也叫骆驼蜘蛛，它们看起来就像我们最可怕的噩梦，加强版的蜘蛛。但至少对人类来说，它们是完全无害的，它们只对捕食其他爬虫感兴趣。它们有八条腿，不过它们还有一对巨大的触肢。这些精巧的腿使它们成为蛛形纲动物中的猎豹，能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赶猎物。它们没有毒液，而是用巨螯切割撕碎猎物。蔽日蛛没有化学武器，但它们的表亲却有。蝎子，它们捕食昆虫和其他小生物。这只蝎子与一只螳螂狭路相逢，它的身体结构与蔽日蛛相似，不过前端多了双螯钳，尾部还装备着毒线和尖刺毒针。但这次它的武器管用吗？蝎子棋逢对手，

螳螂是微型世界中最高效的猎手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动物之一，自带主角光环。它们的复眼构造极其精妙，密集的感光细胞区域看起来就像玻璃珠般的瞳孔，甚至能像监控摄像头一样追踪移动目标。超广视角带来立体视觉，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位。它们兼具非凡的敏捷度与猎杀精度，堪称微型世界的丛林猛虎。但它们身上没有老虎的条纹，取而代之的是树叶一样的颜色和竹节虫般的细腰，完美的与植被背景融为一体。它们的前肢平时折叠成祈祷的姿势，关键时刻却能闪电般弹出刺穿猎物。逮住猎物后，前肢又像餐叉般固定猎物，开始进食。它们颈部的柔韧度远超其他昆虫，180度扭头杀自带死亡凝视效果。哦，它们还可以随时启动飞行模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猎手了。

虫子总能让人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当他们扩大业务，不光吃同类，连比自己大的猎物都敢下手。当小海龟破壳而出，真正的噩梦才开始。虽然这辈子都要对抗天敌和环境，但此刻绝对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

他们是如此之小，在他们面前，小爬虫也能秒变怪兽。红幽灵蟹，这些红幽灵蟹虽然只有老鼠大小，却个个身手敏捷，自带屠刀般的巨钳。刚破壳的小海龟懵懂无知，龟壳还没变硬，本能驱使它们冲向大海。

螃蟹的巨钳是致命的，大多数幼龟根本到不了海边。杀手蟹的猎杀已经足够残酷，更骇人的还在后面。这种掘土蜂名副其实。

挖掘工作完成后，立刻锁定新目标。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正在储藏食物。把猎物拖进地窖后，它就会在猎物身体里面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吃掉这些食物。这些受害者已经算是被从轻发落了。这只毛毛虫落入鸡蜂之手，它的未来将非常可怕。毛毛虫被活埋了，洞口还被封死了。鸡蜂在毛虫体内产卵，幼虫孵化后会从里面把这个囚徒生吞。寄生虫堪称虫子家族里最神奇又最恶心的存在。它们不光对付别的动物，连人类都可能被盯上。寄生虫的进食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以吸食血液为主，比如水蛭，天生自带恐怖属性，种类繁多，遍布全球。大部分水蛭生活在水中，但它们也栖息在潮湿的森林里。水蛭利用身体两端的吸盘攀爬至高处，伺机接触可能经过的宿主。细窄的一端是水蛭的口器，三个锯齿状颚片直接锯开宿主的皮肤。先打一针抗凝血剂以保持血液流动，然后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个够了。喝饱后的水蛭会滚落地面，有些倒霉蛋成为了在此静候的鸟类的美餐。

在温暖的月份里，大多数动物都会受到蜱虫的困扰。鹿试图通过泥浴来止痒，但是非洲水牛采取了另一种解决方法。蜱虫虽小，造成的痛苦却很大，它们堪称自然界的吸血鬼刺客。宿主的体温、气味甚至移动都能让蜱虫找到它们的所在，并爬上它们的身体。蜱虫的口气如微型电钻，破皮入肉，倒钩结构死死锚定宿主，然后就可以吸血了。牛椋鸟看似是动物界的英雄救星，它们专职捕食蜱虫，常年驻扎在饱受蜱虫困扰的巨兽身上。但其实它们也是吸血鬼家族的一员。它们吃蜱虫肚子里的血，但当宿主伤口渗血时，他们绝不介意让自己喝个饱。尽管如此，帮助宿主清理身上够不着的蜱虫也算是一种基础服务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他们以腐肉粪便为食，看似令人不适，却默默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与洁净。如果没有这群清道夫，地球生态链将彻底崩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另一群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虫专以其他动物为食，但它们温和得多，只在动物死后才开餐。尽管这一过程令人不适，但若没有这支清洁队伍，地球生态系统将难以为继。如果不是昆虫分解尸体残骸并将养分返还土壤，人类早已生活在遍地是腐肉的世界了。粪便的处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群英勇的粪便处理者，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便便星球。蜣螂是最著名的厕所清洁工，名副其实的便便清道夫。粪便中含有大量未消化的纤维素等植物成分，蜣螂通过食用、搬运或掩埋这些物质，促进其中的养分释放。这些粪便对于蜣螂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值得为此大打出手。他们将粪便滚成球状运输，并在其中产卵，途中偶尔也会停下来饱餐一顿。

面对这份无人问津的清理工作，他们的效率堪称业界标杆。当然偶会有失手的时候，并非所有昆虫都有令人反感的进食习性，有些虫子看起来完全温和无害，甚至美得惊人。昆虫界不乏嗜糖族类，但蝴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们用形似卷曲吸管的虹吸式口器，小心翼翼地从成熟的果实中吸取糖分，有时也吸取树叶或花粉，但主要还是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每一口花蜜都是大自然的能量饮料。

美丽的蝴蝶看似人畜无害，但眼见不一定为实。虽然它们以吸取糖分为主，但和许多昆虫一样，它们也会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们的幼虫，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毛虫，可能是园丁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会狂吃绿叶。

许多昆虫都会经历这种剧烈的食性转变。石蛾、蜉蝣和石蝇的幼虫生活在水下。幼虫期通常是肉食动物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或吃蜉蝣，但一旦成熟，它们就会爬出水面蜕皮。

蜻蜓和豆娘则与之截然不同，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致命的猎手。蜻蜓稚虫会在河床上潜伏数年，威胁所有临近的生物。他们的恶就像电影里的异形，可粉碎几乎所有猎物，堪称蝌蚪的终极噩梦。他们将经历一场彻底的变形。

他们从潜伏猎手蜕变为飞行专家，部分种类甚至具备昆虫界顶尖的飞行速度与灵活性。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并不像他们的稚虫那样长寿，有的能活一年，有的只能活数周，但它们始终是食肉动物，这对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它们专门捕杀蚊子和其他害虫，捕杀精准度极高，命中率可达90%。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

0: 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昆虫的行为和物种多样性是由食物驱动的。而它们多样化的取食策略，正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基石。尽管对食物的渴望会让它们深陷险境，龙虾能侦测到水中的油性鱼糜微粒，但这美味的信号正将其引向死亡陷阱。尽管部分节肢动物被纳入人类的食谱，但我们需要在互动和利用之间恪守平衡法则。如果我们不尊重它们的生态价值，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昆虫通过觅食，在维持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分解有机废物，使其得以循环利用。

如果失去昆虫，人类的餐桌将空空如也。由于滥用杀虫剂、单一作物种植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大多数昆虫种群已遭受重创。

我们必须珍视并保护这些小小的生灵。无论他们多么让我们毛骨悚然。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0: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匠人们用泥土写诗，让最朴素的材料承载千年的想象。每一道釉色都是时间的密码，每一条刻痕都是匠心的年轮。当现代的光线穿透古老的琉璃，当曜变的釉面在光线下流转，泥土的奇迹仍在继续。它们不再是器物，而是时光的容器，盛放着过去与此刻交织的光影。在福建省南平市的古村落深处，依然可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古窑址。
1: 这条窑的长度呢，有135.6米，号称是世界最长龙窑。为什么会成型这么大的窑址呢？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一条小河，一直延续在大河，在这有交通枢纽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是大山里面，木材啊也比较多。在宋徽宗时期，遍地都是窑址，号称百条窑。
0: 这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山而建，长达100米，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龙窑。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但那份曾经的繁盛仍然依稀可见。
1: 唐五代一直延续在元中期断代，在我们这个建窑建厂在古代是8大名窑之一，而且呢还是官窑。
0: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工匠投入到恢复建盏烧制技艺当中，蔡炳胜就是其中之一。
1: 在82年的话呢，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真正从事建窑建盏，我是从事42年。那釉地啊、釉变啊、好的釉面啊，都是我们自己以后慢慢的研发，来把它烧出来。这种泥巴呢，含铁量比较高，可塑性也是很好的。这个烧建盏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采回的泥土并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浸泡，在充分搅拌的过程中，植物残渣很快漂浮于水面，而颗粒较大的石子沉入水底，保留细如浮尘的泥沙与水融合成泥浆，经过细筛过滤，沉积成理想的泥料。
1: 这个工序是过滤过80目的筛子，把杂质去掉。你看这个杂质太很多，如果不过滤的话呢，它会长成很多针眼，再一个开裂。
0: 揉泥是制作建盏的第一步，泥料经过淘洗陈放，需要反复拍打揉活，在排出气泡的同时重新排列致密的泥土颗粒，来增加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为拉坯做好准备。
1: 硬软这个靠自己掌握，如果你太软了它不容易拉起来，太硬了它会开裂。
0: 把揉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就要开始拉坯了。30年的拉坯师傅能在1分钟内让泥坯旋转成型，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拇指与食指的夹角必须精确到45度，转速控制在每分钟120转，才能在泥坯表面拉出完美的弧线。

0: 在精油建章里面的四大七行之色叫做漱可，我们里面一个注水线，茶水倒进去呢不容易现出来，线条比较好看。
1: 好，基本完成了这个底部，给它立一下，它是不会粘住，晾干以后好拿起来。
2: 这时的坯体过于湿软，需要等待水分自然阴干，有了足够的强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坯体阴干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修坯的过程中，使造型圆润饱满。束口斩的修坯是一场与弧度的较量，匠人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刮削坯体，每一刀都要控制在0.1毫米的精度，束口的收窄处必须精确到15度角，这是宋代建盏的标准，多一度则显生硬，少一度则失韵味。

0: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云矿釉，糖铁量是比较高的，要掌握它的浓度比例，比重器，现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走去捞一下，一般来讲，看不见手掌的肉，浓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1: 蔡炳胜沿用古法上釉，在坯体未干之时，根据经验施以釉料。
2: 石胚上釉法呢，最传统、最古老的上釉法，石胚上釉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里面很多水分，吸水率没有那么快。这个石胚上釉基本上不会脱釉。
1: 建盏坯体通常口大底小，形如漏斗。这样的形状便于高温时釉水流动，形成纹理。在上釉时，将釉水均匀布满坯体，只在底足部分保留原有的胎质，这样既可以形成釉面和胎体的鲜明对比，又可以防止烧制时釉料融化在底部产生粘连。

0: 上好釉料的坯体阴干后就可以烧制了。
1: 烧制的时候温度很高，是吧，这个氧化铝不会脏波。
0: 匣钵的出现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工匠们将坯体放入耐火的匣钵中，在保证受热均匀的同时，避免窑内烟火、灰尘等污损坯体，成品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 这波是底波，最底下的一波要平衡，水平尺打过。如果你不正的话，我们的釉水烧来是里面像是树一样的，你如果是不正的话肯定会歪地，那个底部不正的话也算瑕疵品。
0: 装窑的过程动作重复枯燥，上万件作品即将迎来窑火的检验。工匠不敢有丝毫懈怠，持续一天的漫长煎熬极大地消耗着他们的耐心。

0: 在点火仪式之后，工匠们开始控制窑炉缓慢升温。当地柴烧窑所用的燃料通常为松木，木质细腻，油脂丰富，燃烧时热量值高。
1: 起火以后呢，都说通宵要冷压抗住的，不能断冷的，窑里面都有湿度的哈，慢慢的给它烘干，啊，一要温度过快升温了才会起泡，哎，要慢慢的要十几个小时，到明天早上以后呢就可以大火了。
0: 漫漫长夜，其他人陆续离去，蔡炳胜和徒弟守在窑前，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寂静中火光跳动，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2: 加孔侦查，湖孔高潮，湖孔高潮。
0: 在与窑火的博弈中，蔡炳胜控制着投柴的节奏，时刻观察着窑内火焰的变化。在外界风力的影响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瞬息万变。
1: 其实昨天是刚起火是红色的，现在红色变白色了，温度达到1350度左右了，高温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烧制，窑炉也进入到高温保温的状态。
1: 现在这是窑头，这温度也够了，这样就可以烘窑煤，然后我们继续往一路烧上去。
0: 依山而建的龙窑起着烟囱的作用，火焰抽力大，工匠们从下往上依次投柴，烧成段逐渐后移，下部传导而来的热量与木柴燃烧的温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气氛，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还需要火标作为参考。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展要温度这么高？因为我们含铁量高，要把它铁屑啊烧到融化的彻底。我们的工艺是用还原气氛才能把它的晶体铁屑吸到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斑纹，所以说我们叫做铁屑结晶釉。
0: 自然的馈赠，经过工匠们的巧思妙手，将暗淡的泥土幻化出绚丽的色彩，霞光万点，晶莹幻变，浑然天成。承载着两宋余韵的建盏，呈现出一派怅神适意的典雅之气，携带着地方独有的印记，经过工匠们追求极致的创造，化作精美的工艺珍品，更续延绵，定格为永恒之美。

0: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塑造出一件件艺术作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个佛楼寺，在这个地方来说，这就是能最算历史最长的，因为原来这个庙了，这瀑布来了，这是把它从记录一下。
1: 秦清平，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传统彩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是秦氏彩塑第十一代传人。30多年来，他继承了祖传的绝活，曾多次参加国宝文物的修复工作。
0: 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铁锅泥，又上了一个麦烤的一个泥，麦烤一个泥凑成这么个外形。你看，这就是里面的麦克是在这种坑坑洼洼，不是很平整，细腻在这个时候刮一下，还是打这个细腻子，外面弯了以后的才坏。
1: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丰富作品题材，塑造出一件件艺术精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以线塑面，穿插翻卷间，尽显生动气韵。一抔抔泥土在匠人手中被赋予了灵魂与神韵，历经世代传承，形成当地独树一帜的彩塑风格。

0: 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西侧，临山近水，孕育了当地淳朴豪放的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唢呐升起，百转千回，热烈奔放，回荡于重峦叠嶂的峡谷间，激荡人心，带来无尽的欢愉。
1: 天气地头啊，经常能听见唐明哥精神面貌是也是很饱满的，让我都是表现出来这么个，让人能记得这个场景的。
0: 古典轻快，唢呐嘹亮，艺人们倾情的演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小就在这样的民乐声中长大，秦清平对这样的表演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量走访民间乐团，搜集各种素材资料，准备突破传统造像题材，创作一组有关唢呐表演的民俗作品。

0: 风归来后，秦清平来到沟壑纵横的郊外，寻找适合的泥料，打算做一组黄土放歌的泥塑作品。
1: 哎，这个不是那个他有的泥土，因为这个是窑面的土，窑面的土它都是容易裂开裂。他在别的地方走走看看。
0: 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黄土结构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泥土断层近乎垂直，形成峭壁，沿着曲折的河道构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复杂地貌。

0: 真是香。
1: 一般的土质都是在这个好好豆的这下面，下面沉淀了都好多年，又细又黏，伸缩性也小，不会开裂，也不会有茧。结土了绝对不能透销，因为透销以后用不了几年，它都有泥泥就是它都要破烂，像它都曲折了。

0: 砂经细筛后与红胶泥充分混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既保证了泥料的可塑性，又可以提高泥塑的坚固程度。
1: 有什么性质的胶泥，决定这个砂子用的多少比例。如果不上砂子的话呢，手酸太厉害，手酸太厉害了，它都要破了。
0: 这时的泥浆还需要适量棉絮的加入，来进一步提升泥料的柔韧度。工匠们反复拍打泥料，通过手感与力度的微妙变化，确保棉絮分布均匀。泥料中的砂质紧密地结合在相互缠绕的棉絮纤维上，难分难解。
1: 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在里面再加点棉花还行了。如果是有些衣纹上面，有这些佩戴的一些学术方面好的东西了，这么拉这个棉花，这都这么不能拉不起来。哎，这都是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现在是高高的挑起来都不能用，因为它太软，要等它这个太两天才能用。
0: 在等待泥料阴干的同时，工匠们以铁丝为骨构建作品框架，这样的过程称为立骨，力求结实稳固，在能支撑泥料重量的同时，确定好造型的大小和姿态。
1: 这个造型好不好就在这个骨架，这个整个的动态，刚才它这个比例，一下那个骨架出来，你都上状不上状都能体现出来。
0: 工匠并不需要图纸的束缚，秦清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对造型的把控，将铁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 凡是古人在留的这个麻匠肉泥木骨头，把这麻这个特点，它都是前年也不腐的一个东西。就刚这个麻了搭在这个上面了，将来出来以后都是泥，然后麻也好，都融为一体。由于磕磕碰碰的这件事情了，它不易打断，就是里面都是麻呀，都是起到这个浆的这个作用。
0: 泥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阴干，直至不再沾手，就可以填充骨架了。这样的泥料砂质多，手感偏硬，虽然细节表现较弱，却极易塑形，紧贴在铁骨之上，在丰润造型的同时，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形态。群像的塑造并非易事，秦清平的儿子秦建华也加入进来，在骨架的支撑下，泥料渐渐填充起来。工匠们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将艺人倾尽全力表演的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2: 放开这个上手，放开这个
1: 并不是要凑根据刚这个人体断样，不是那么个，它是凑出这个时效来，它样样的都平时的北方的这个汉子的这么一个特征，夸张有力的这么个一个姿势。
0: 在父子两人的配合下，泥坯逐渐成型，粗犷的轮廓已经能够感受到艺人表演时动作的张力，而人物的细节还需要经过阴干以后才能进一步的修饰。

0: 经过一天的等待，秦清平开始在微缩世界中精雕细塑，每个动作、每个神态、每道衣褶，皆经反复推敲，在细节处力求造型的完美。手指轻抚，木刀游走，时光在静默中见证着匠人与作品的深刻对话。
1: 他们都是吹起来以后呢，他们感觉不用那个劲儿，
2: 他们的气质在这个两头控制，
1: 记录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
0: 秦清平调整着转台，确保360度中的每一条轮廓线都要经得起艺术的推敲。这一刻，秦清平成为精彩剧目的导演。从眼角眉梢，再到服装道具，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无一不透露着跨时代的艺术魅力。在这组泥塑作品中，秦清平把唢呐艺人表演时的投入与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因为他们要扫在那个土里，照在土里，站好了血样的那个泥土了，啊，凑出来以后了，刚他们那个皮肤是非常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认为这是天然的一个颜色。
0: 粗犷豪放，沉稳厚重，看似信手拈来的作品，在细节处却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复活了起来，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与地方风情，凝聚着匠人无限的创造力与智慧结晶。

0: 琉璃艺术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蕴含着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情，琉璃一说闪光辉，
1: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与如鸟嘶阁、如灰嘶飞的洞宇飞檐，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华美

0: 之姿，在高耸的屋脊之上，既不会褪色风化，也不会因吸水增加屋顶负荷和生长苔藓，有着极佳的装饰和隔热效果。
1: 这一件琉璃壁画呢，它是看它上面写的道光15年，距现在已经200年左右，像别人说的那个掉色了掉釉了一点都没有。你看这个线条一刀下去就成型的，从一个小的地方能反映人家这位琉璃匠人的熟练程度，可以说几十年一辈子做这个行业。
0: 介休素有琉璃艺术之乡之称，而其中的后土庙更是被誉为琉璃艺术博物馆。无论是位于正脊中位繁复华丽的脊叉，还是错落呼应的螭纹，工匠们在明快的色彩间营造了吉祥美好的意境，姿态栩栩如生，色彩明快曼妙，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极富地域化、民间化和个性化特征，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传承与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咱们屋脊上面的一个神兽，它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叫谢字的造型，传统文化主持正义的形象。你看它眼睛好像都瞪出来，眉毛也卷起来了，嘴唇边上那个线条，
2: 对，
1: 那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2: 对对对，
1: 啊，历史上古代琉璃匠人就是用它的线条的粗细和线条的深浅流到那个纹里边以后，它就形成釉的厚与薄的那个对称，无形中它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体现了一种是琉璃艺术的美。
0: 周末，刘开宝带着儿子来到大山里寻找适合做泥坯的原料。

0: 为什么要在窑洞里取料呢？因为它那个露天的那个，比如说杂质什么的，它就一下就都带，有可能就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就影响这个作品的这个美观效果。
1: 泥料的选取与当地气候、窑炉的特性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工匠们根据多年的经验，都有一套各具特色的评判标准，一代代口口相传，成为宝贵的经验积累。
0: 这个接近于矿石的，加工的时候比较难加工一些，可是它比较什么，就是它烧制的时候它的收缩比稍微小一些，裂的可能性小。两比如说做大件的，就是用它，比如说你要是做那个现在人家做的那个手把件伴手礼，你就需要什么，需要在里边选那个特殊性的原料。这块原料适合不适合于用呢？你可以拿两块原料碰一碰，哎，就能知道它软和硬。

0: 在泥坯上勾勒出初步轮廓后，就可以开始坯体的塑形了。刘开宝和徒弟们利用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手感，在泥坯上塑造出线条多变的浮雕效果。随着细节的深入，立体的造型也越来越清晰。工匠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这些图案延续了传统造型，又将工匠的独特审美意识赋予其中，粗犷豪放，朴实厚重。
1: 一部分是遵照着历史传统的那种去做，一部分呢是创新一些，哪个地方需要高一点，还是哪个地方需要不断不断地调整。

0: 就是为了呢，怎么能更能具有那个生命力呀，更逼真一些，创作了出来的那个琉璃艺术才有灵魂的。
1: 主体泥塑完成之后，为了让作品更加传神，工匠们还要用刀具修饰纹理细节，这些自然生长的经脉纹路极其繁杂，工匠需要极大的耐心，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刻画，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也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鲜活了起来，展现着线与形的美感。这时的泥坯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阴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半个月后，刘开宝的另一件作品迎来了素烧开窑的时刻。
0: 这个因为它是室外建筑琉璃，所以它得接受起大自然的那种天寒地冻，所以说它必须二次烧制。在烧制一次以后，它墙排体的强度也有了，可是它还具备了那个吸水效果，所以说上釉的时候琉璃釉极容易吸收上去。
1: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在刘开宝多次试烧之后完美出炉，虽然只是完成部分的拼装，已经能够感受到琉璃建筑精美的造型。

0: 完成素烧之后就要准备上釉了。色彩的搭配既是约定俗成，也有即兴创作。工匠们提笔着色，太厚容易掉釉，太薄色彩暗淡，尺度的把握全在日积月累形成的指尖功夫。
1: 这修琉璃大概我们平常用的有5到6种，实际上要细昏的话还有深一点浅一点都有的。
2: 这些颜色又来衬托雕刻的图文，比如说立体效果更美，
1: 什么颜色很美，什么颜色搭配以后更漂亮，这是主要的。
0: 这些建筑构件在琉璃的世界里色彩纷呈，想要精确地将不同颜色的釉料涂抹到相应的位置上，需要工匠一笔笔描绘，完成一整套作品通常要数月之久，而后釉会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只有在开窑的那一刻才能知晓。
1: 在这个过程中，它附着了它灵魂，附着了它生命一样，需要考虑它釉色，它流动性是往哪面流的，自然流出来的那种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就像窑变一样，特别的特别的美。
0: 浴火重生，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制作，幻化出雍容华贵的琉璃釉色，沿着器物造型的起伏变化，流动成自然的色彩渐变，浓淡相宜，温润光洁。一件件饱含工匠心血的琉璃构件在这一刻鲜活了起来。刘开宝不断开发新作品，将琉璃作品融入现代生活中，并将传统造型制作成一件件文创作品，线条生动，色彩艳丽，古老的纹饰暗含吉祥寓意，色彩的搭配尽显淡雅润泽，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琉璃艺术魅力的同时，焕发出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3: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4: 万里锦绣。

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工匠们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将双手的温度与毕生的坚守倾注于每一件作品中。蔡炳胜的作品即将参展，秦清平的彩塑历时一年即将完工，刘开宝继续走访村落间的古建筑，探源深耕，为创作汲取养料。一捧泥土在工匠手中呈现出万千姿态，彰显着手工匠人的执着坚守与古老技艺的不灭华彩，是贯穿历史长河留存至今的精神凝结，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火箭要赶班车，把太阳放进实验室，
1: 做一个人造的小太阳，
2: 在自然当中高度可达60米。
0: 火龙卷能搬进馆，媒体压的专利也能换钱。解码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实践，从基础研究到硬核突破，看新纪第三季，看科技赋能千行百业。
3: 5 4 3 2 1，点火！
4: 商业航天正从国之重器加速走向产业新蓝海。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加快航天强国建设的背景下，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星辰大海如何在这里长出真实的产业机理。
5: 我们现在把空气装到两边电动车间。
0: 从未来的产业版图回到一枚火箭本身，在宏大的商业航天叙事都绕不开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如何让火箭飞起来。而飞起来的核心是一颗强劲的动力心脏，火箭发动机。它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产生推力，让燃料和氧化剂在燃烧室里剧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体，从喷口高速向后喷出，推动火箭向前飞。为了让火箭心脏燃烧，传统火箭发动机靠一个复杂的装置涡轮泵来输送燃料，但涡轮泵结构极其复杂，造价高昂。要想发展商业航天，让火箭成为可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核心目标就是要将发射成本降下来。于是一批商业航天公司开始寻找更便宜的路径。这一站我们去探访一家成立仅2年

0: 的商业航天新公司。他们用一台全新的电循环火箭发动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那您这个发动机看上去这么的简洁，它和传统的这个相比的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传统的发动机主要是涡轮泵增压循环，因此呢，它一是有多了一个大的一个燃气发生器系统，第二还有复杂的这个管阀系统。
1: 所以刨除这些系统之后，它才可以做得这么简洁。
2: 是的，我们只需要采取电机泵和相对一到两个阀门系统，其实就够了。
0: 眼前这个造型简洁的发动机，单发推力可达10吨，是目前全球推力最大的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电循环发动机和传统发动机到底有何区别呢？传统火箭发动机靠燃气涡轮泵驱动推进剂供应，其中部分开始循环发动机约有10%的燃气在驱动完涡轮泵后被直接排放，没有产生推力。而电循环发动机把传统的涡轮泵换成大功率电机，带动电机泵旋转，直接给发动机提供推进剂，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进入燃烧室，100%用来产生推力。除了更加高效，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商业航天最实际的问题——成本。
2: 就是传统的火箭发动机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的任务，比如说像空间站、飞船，还有这个载人航天等等这些大型载荷，它主要是追求的是大运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我们做商业航天，主要定位于商业化小卫星，我们更追求的是极致的性价比。在传统的一个方式之下呢，就是中小型火箭的这个单次的单位发射成本是每公斤8到12万，大型火箭的成本的发射成本在4到8万一公斤。而我们呢，在电循环火箭在成功之后呢，成本可能做到2万一公斤以下。
0: 省下来的不仅是制造成本，更是发射的门槛。成本降下来，商业化才有了更多想象空间。目前，其自主研发的烈焰二号发动机已完成高空旷、长程和变推力试车。电循环这条技术路线正在用极致的性价比让商业航天从国之重器走向产业蓝海。发动机解决了飞得动的问题，但火箭还得飞得稳，飞得安全。
3: 点火，
0: 从点火到冲出大气层，短短几分钟里，火箭要承受1000摄氏度的高温、剧烈的气流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前端那颗尖尖的脑袋，它就像火箭的太空头盔，保护着里面搭载的卫星等贵重货物。这个头盔叫做整流罩。作为火箭核心的保护伞，它到底怎么制造才能抵抗恶劣的太空环境呢？
1: 王工，我看到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整流罩。
3: 对，这是我们已经生产完成的。
0: 今天我们来探访新一站，这里存放着火箭保护伞的核心机密整流罩原材料。
1: 看到了吗？这里温度显示-20多度啊。我想问一下火工，什么样的材料需要储存在这么低的环境当中呢？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库，我们带你进去看一下我们到底储存了什么材料。
1: 好，哇，军大衣先穿上。哇，一打开门真的是寒意阵阵，这地方真的是太冷了，我的天哪。
4: 是的，我们的材料需要长时在-18度保存。
1: 哦，那您刚刚说的这个神秘的材料究竟在哪里？
4: 在这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碳纤维织物预警料，是一个半成品。然后它是有个纤维浸润了我们的树脂之后，需要一个低温，然后低湿度的一个情况下去保存。是就
0: 这卷黑色织物就是整流罩的原材料，碳纤维的半成品。 碳纤维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极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一向被业内称为黑色黄金。用碳纤维替代传统金属材料，整流罩可减重 30%。 在航天领域，每减重一公斤，发射成本就能大幅降低。但现在它还只是柔软的黑色织物，那它怎么变为坚不可摧的工业制品呢？

0: 首先，就像做衣服一般，这一整张浴巾料需要进行裁剪。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料的工序啊，
2: 就它好像那个咱们那个服装厂里面裁衣服的那个机器。
1: 你说的没错，我们通过这个设备对材料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切割，保证我们所谓的尺寸是满足要求，然后也不会造成一个过多的浪费。
0: 接下来的步骤是决定碳纤维性能的关键工序——铺贴。裁剪成特定形状的料片，由工人像贴墙纸一样一层一层地铺在模具表面。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为何对整流罩的性能至关重要？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要是铺贴的不够精准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3: 铺贴的不够精准的话，我们固化过程中它会产生产品的一个扭曲变形，然后还有一个力学的强度张度会下降，严重的话可能产品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它直接就损伤然后裂开了。
0: 铺贴相当于在设计纤维的受力路径，一张合格的铺层设计图可能包含几十层甚至上百层不同角度的浴巾料，每一层的角度厚度顺序都有严格规定，任何一个微小缺陷在火箭飞行的极端震动和热载荷下都可能被放大成灾难性破坏。工程师们用什么方式才能完成这道艰难的工序呢？探新记稍后继续。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碳纤维的铺贴工序极其严苛。以往工人们在模具上刻线，用刻线来对其进行铺贴。现在，工程师们开始用更精准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1: 现在我们采用的就是激光投影定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控制整个铺贴的过程。我们在电脑上制作这个铺贴的整个的程序，然后再通过激光定位的方式来定位到就是模具上，来确定它的铺贴的角度和铺贴的范围。
2: 它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呢？
1: 大概的精度偏差能控制在正负2度之内，毫米偏差能控制到正负0.1毫米之内。
2: 0.1毫米，那就是大概说跟头发丝儿差不多，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过程。
0: 从预计料开始，经过裁剪、铺贴，最终在高压下固化成型。在这套环环相扣严苛的流程下，最终诞生了碳纤维制品。

0: 越接近了。
1: 钢板稳稳地压住圆筒，它能承受住这个重量吗？
2: 好了，现在呢，它已经在我手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敢信吗？1.5吨的重量压在我们的零部件上，不仅整个零部件完整，而且它所有的接触面都是完全没有破损的痕迹的，真的是太神奇了。
1: 这样高强度的碳纤维制成的轻质整流罩，能一路护送载荷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25年，这家公司自主研发的整流罩护卫古神星一号在酒泉成功发射。这是安徽民企的太空首秀，成功填补了合肥市商业航天复合材料应用领域的空白，为合肥空天产业的全链布局迈出了重要一步。发动机、整流罩是火箭的核心部件，还有一些构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格外重要。火箭升空时，燃料涌入发动机，瞬间爆发出上千摄氏度的烈焰，而火焰首先冲击的就是助推器底部的构件防热大底。它的热管理直接决定回收成败。一方面，防热大底靠近发动机喷管，起飞时会承受上千摄氏度的火焰冲刷；另一方面，大底上面紧挨着燃料柱箱，这些燃料需要保持在极低温度下，如果底座的高温传导上去，会导致柱箱内燃料剧烈沸腾，甚至引发爆炸。有没有一种材料既能耐住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又能隔绝热量呢？这次我们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实验，这是能喷射1000多摄氏度火焰的阳乙炔喷枪。
2: 我们的这个钢板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1336度。
1: 在这个高温下，钢板都会快速融化。而现在，工程师们研发了一款新型航空材料，它将抵御上千摄氏度的烈焰，成为助推器防热大底的铠甲。
3: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一个表面耐温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它不会变形。第二个就是说，它主要它的防隔热性能，正面1000多度的情况下，背面只有不到100度。
0: 真的有这么神吗？
1: 这块材料平平无奇，外形甚至像木块。
2: 好。师傅，您准备好了就跟我说。
4: 好嘞。
2: 嗯。
4: 好，准备好了。
2: 好，准备，3、2、1，开始。
1: 现在，他将接手喷枪上千摄氏度的炙烤。
2: 天哪，你会看到，这个火焰刚刚打起来的时候，我们这块木材已经开始泛红了。
1: 30多秒，这一块材料已经开始泛红。他能完成这项挑战吗？
2: 我们这把红外测温枪呢，它的最高温度呢是可以达到测试到1800度，但是呢，在30多秒的时间里面呢，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那我们请冯工帮我们测一下，看看背面是什么多少度？
3: 背面只有74度。
2: 天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只有74度，你敢信吗？那我想问一下冯工，就是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他是怎么做到前面在不断的燃烧，温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背面有如此好的隔热效果呢？
3: 这个材料主要是我们一个3维的真翅的织物，然后里面加入粉尘树脂，经过工艺优化转化以后，形成一个多孔结构，多孔结构主要起到一个隔热的效果。
1: 这块新材料将稳稳扛住发动机的烈焰，助力火箭顺利升空。

0: 飞上太空的火箭将带回什么太空礼物呢？探心记稍后继续。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次我们的最后一站，来看一份珍贵的太空礼物，月壤。
2: 陆博士您好，好久不见。您应该知道我今天是来找您干什么的。
3: 今天您要过来看一件非常特殊的样品。
2: 没错，我今天是来看月壤的。
3: 我们的月壤就存储在这里，我拿出来让您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月壤样品，您可以看一下。黑色的这样一个芝麻粒大小的区域，
2: 哎，我肉眼看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咱们真的能够看清楚吗？
3: 可以的，这个主要是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显微镜，我们这样的一个秘密设备。
2: 那赶紧去看看。
3: 好嘞。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1: 为了观察这粒不足一克的月壤，研究员们用世界首台冷场台式电镜进行纳米尺度下微观检测。
3: 那我们通过这个非常细小的这个电子束进行这样一个成像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样品放大很多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些微观区域看到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特征。这些明暗相间的这个区域代表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分布。
1: 这台小型冷场电镜能更好地保留样品原貌，观察月壤高精度形状结构。从碳纤维整流罩到电循环发动机，从火箭研制到月壤显微观察，材料、动力、整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然成型。商业航天的答案正在被一笔一画写出来。
4: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人体器官组织再造移植，恐龙骨架化石完美复原，楼房建造颠覆传统模式，未来月球基地极致呈现，3D 打印能打出怎样的奇迹？创新进行时，神奇的打印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我们模拟颈椎病患者术后康复时的情形。
2: 我就这么悬空着睡觉，好像也翻不了身啊。
1: 这类患者做的是上颈椎部位肿瘤切除手术，术后需要佩戴着这种笼子一样的外固定支架，连喝水都很不便，躺下活动更是困难。
3: 最重要的是头部，头部我们这个头圈啊，真实的情况是要用螺钉通过我们这个孔洞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4: 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2: 这什么东西？
3: 螺钉啊，就是螺钉。你看这个螺钉前面是尖的，
2: 我先出来看看
3: 啊，这是尖的，对。
2: 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搁到我的头里啊？
3: 啊。
2: 这怎么割呀？
3: 要把它通过这个上边的这个螺孔啊，透过皮肤把这个拧到颅骨上，这样才能保证头圈和你的颅骨成为一体啊，这样和下边才能形成很好的固定啊。
1: 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钢钉的数量有的还会增加，最多可以达到12根，病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康复，康复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达6年。
3: 颈椎病的发病啊，能达到我们总体人群的10%到15%，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以往呢，这个年龄高一些的人，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的比例会更高。但是近年来恐怕这个情况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颈椎病患病的人群里边有年轻化的趋势。
1: 轻度颈椎病可以进行药物治疗、颈部牵引、按摩、针灸等保守治疗，而重度的颈椎病只能通过手术切除压迫脊髓的椎体，同时用相应材料把切除的部位填上。传统的颈椎疾病手术使用的是一种叫钛网的材料，医生在钛网中填充碎骨，放在切除的部位支撑脊椎。如果患者有肿瘤位于上颈椎部位，手术后还需要佩戴固定支架，让患者痛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忠军和医疗材料工程团队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人工椎体。 3D 打印技术具有精准按需定制形状的特点，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稳定性得以提高，让手术简单化，术后患者也不用再依赖外固定支架进行康复。 3D 打印第一步就是利用扫描的 CT 数据创建模型，在模型上确定好需要打印的位置，再传达指令给打印设备。工程师带着我们来到两个铁皮盒子前，这里就是 3D 打印的原材料，而接下来的椎体打印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达到支撑脊髓的作用， 3D 打印椎体究竟是用什么作为原材料呢？
5: 我们是通过这些粉末的原材料，将这个最后的这个金属的粉末打印成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人工椎体的这些假体。
2: 这看上去有那种金属的光泽，
5: 看起来它像是粉末，但是你要放到显微镜下去看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颗一颗微小的圆球。因为 3D 打印过程需要对粉末的这个流动性要求比较高。
1: 这些看似普通的粉末其实是钛金属，在一定的温度和加工条件下，钛金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接着工作人员将原材料装进粉仓，推进打印设备，打印就开始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2: 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打铁花的那种
5: 过程呢，就是高能的电子束将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粉末，那个球状的小粉末逐个逐个的这样融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样像打铁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里边现在我们看大概应该是有100多件的这个人工椎体。
2: 那这整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
5: 因为我们刚开始打印大概我们10几个小时之后

0: 们再来看。
1: 十个小时后，打印结束。原来打印出来的成品就藏在这粉堆里。
0: 粉堆已经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粉末清除的工艺。
1: 随着粉末逐渐被吹掉，打印的成果慢慢展现出来。经过裁剪、打磨和抛光，3D 打印的锥体成品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全部通过检验，打印的锥体才算合格。颈椎锥体打印最终大功告成。
2: 觉得手脚灵活了，力量增加了，有没有这些？来握拳，用最大劲儿，攥我的拳。
1: 这是一名脊索瘤患者，脊索瘤是一种局部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这种肿瘤破坏性很强，因肿瘤继续生长而危害人体，且手术后极易复发。在患者袁先生身上，肿瘤已经侵蚀了3节胸椎、2节腰椎，肿瘤侵袭部位数量多，跨度又长，而且需要全部完成人工椎体置换，这在当时整个骨科医学领域都是罕见的。
2: 可以说，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多节段、大跨度或者一些特殊部位的肿瘤，我们医生只好采取放弃的态度。5节脊椎被脊索瘤侵犯，要治这个病，就要把5节脊椎把它全部切除。
1: 5段脊椎全部切除，又不能影响周围复杂的脊髓和神经。更困难的是，切除后的脊椎要置换成相对应的人工椎体。如果仅仅把打印好的椎体一节节排好放进去，很容易产生移位，而一旦移位就会伤及脊髓和神经，病人就会出现瘫痪，下肢功能完全丧失。刘忠军该怎么办呢？
2: 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在这个人工椎体上设计了4颗螺钉，
3: 上螺丝的这个螺丝口是吧？
2: 对，我们用4颗螺钉把后方的装置和前方的装置把它连成一体。
1: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通过4颗螺钉加以固定，这就解决了植入的人工椎体不稳定的难题。历时10几个小时，手术获得成功，袁先生也成为这次技术革新的受益者。这次手术也成为世界上已报告成功实施的最长的 3D 打印人工脊椎置换手术，在世界脊柱外科手术中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刘忠军用打印的脊椎让患者重获新生。如今 3D 打印的人工骨骼已在临床手术中得到广泛使用。
4: 我看一眼片子啊，这边这歪的呢，而且这个上面都已经挨着了。这挨着是什么意思？正常情况下都应该。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积水潭医院的足踝外科主任医师吴勇，这天已经接待了20多位患者。
4: 变形了都。
1: 作为国内知名的足踝关节修复领域专家，找他就诊的患者都是脚踝出了问题。许多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的软骨磨损殆尽，只有通过踝关节置换的手术才能得到根治。但长期以来，人工踝关节只能进口，价格昂贵，很多患者只能无奈地选择把关节焊死，也就是踝关节的融合手术。这样的手术方式也是医生的无奈之举。
4: 当然做不了手术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原因。2005年那个时候，就是德国的一个假体进口的在国内用，那么那个假体呢，这个大小型号它是按欧洲人的这个型号来设计的，这样我们做起来呢非常困难，甚至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体。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那么对于一个

0: 般的工薪阶层，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1: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兴起，吴勇联合材料工程师开始了 3D 打印人工踝关节的研究和实践。不久后，中国首例国产定制型 3D 打印人工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获得圆满成功。吴勇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D 打印的踝关节被成功置换到晚期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足踝上，患者愈后非常好。
2: 它是预装，装好直接就套上了。
1: 目前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第三代国产人工踝关节经过临床验证，完全能够保证人体踝关节的活动度，
2: 随着负重增加就好，
1: 而且可以为患者节省三分之一的手术费用。在医学领域， 3D 打印技术正在大显身手，除了能打印人体骨骼，还能用生物细胞材料打印血管，甚至用人体的脂肪组织打印出心脏。 3D 打印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亮眼应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看 3D 打印如何复制恐龙模型，如何打印楼房等建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考古科研人员正在利用 3D 打印技术，参照发掘出的恐龙化石，来复制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模型。这台庞大的设备中间有一个钢体，里面填满了打印的材料，光敏树脂。这些柔软的液体材料是怎么变成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模型的呢？
1: 它是一个逐层堆积的一个过程。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刮刀，每过去一层就打印了一层，它就是0.02毫米的一个层厚。
0: 比如这只恐龙的头骨，经由打印机系统计算，被分为了2300多层，每层的厚度是0.02毫米。打印机内激光运动的轨迹，就是每一层打印出来的形状。经过一定波长的紫外光照射，这一层的光敏树脂材料就在钢体内完成了固化，也就是完成了打印。如此反复的一层一层打印，堆积起来，就形成了最终的模型。等到全部打印工作结束后，完整的模型才会浮出液体材料的表面。把这些打印出来的骨骼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 3D 打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让天马行空的创意摆脱了模具的束缚，能更快地进行产品优化改进，而且减少材料浪费，复杂结构都能一次成型。在医疗领域、消费和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建筑领域，3D 打印也展现了它的神奇。工程师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建造房屋。这台巨型立方体大铁架就是打印房子的 3D 打印机。蓝色锥形部分下面的这个方口是 3D 打印机的打印头。打印头源源不断流出含了特殊添加剂的混凝土，一层一层堆叠出墙体。这台巨无霸打印机用50个小时打印出了一座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总高度7.2米的2层办公楼。办公楼有6个房间，能够容纳24人在里面办公。一座楼房被很快打印出来，已让人惊叹不已。这还是在地球，如果在月球上打印建筑又会怎样呢？

0: 这是我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展示了未来这座月球科研站的宏伟景象。这也引发了人们无限遐想，月球科研站要用什么建，要怎么建。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用 3D 打印技术尝试建造月球基地。 3D 打印所用的材料是科研人员制备的模拟月壤。
1: 我们知道混凝土掺了水之后，它就可以结成一个块，它就可以固化。就是我们的模拟月壤，或者说是月球上的真实月壤，可能直接掺水的话，它很难直接就固化了。因此它要通过这种化学的方法，比如说用掺一些碱液或者一些聚合物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具有像混凝土一样可以致固化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原来模拟月壤要预先加入一些化学物质，经过配置才能帮助月壤固化。在 3D 打印室里，科研团队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他们为什么倾向于选择 3D 打印的建造方式呢？
2: 月球上它只有地球重力的大概1/6左右，因为它重力比较小嘛，所以就不用过于考虑它那个重力带来的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0: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帮助人类把脑海里的灵感变为现实。人工搭建难以精确完成的高难度曲面， 3D 打印都能轻松实现。但前提是 3D 打印的操作环境要足够平稳，月球却偏偏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如同地球上有地震，月球上也有月震。
1: 在月球上，它的月震的特点主要是高频低强，就是它频次一年大概有1000多次，它的频率很高。
2: 月震的话，对我们这个 3D 打印结构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月震来临的时候，因为它会左右上下震动嘛，所以建筑的结构也会发生一点偏移，所以我们就会在打印的建筑周围布置一些摄像头之类的一些感知设备，然后对它的一些打印的误差进行识别，然后再根据这个误差进行一定的修正。
0: 随着机械臂的摆动，月球基地的建筑逐渐成型。探索未来的月球基地如何建造， 3D 打印技术让科研人员开拓了新的思路。随着科技的进步， 3D 打印还会有怎样的前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从酷炫机器人到千亿科创订单，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变身产业新动能？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科创合伙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命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3D 打印首先需要建模，这也是非专业人员不能完成的。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这让建模变得不再困难，所见即所得，万物皆可打。普通人也许能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
1: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发明创造中，哪项发明可以排在第一位？
2: 我认为这是生铁及生铁炼钢技术应该排在第一位。
1: 兵器、农具全面铁器化，强大的冶铁技术如何铸就大汉的威严？
2: 一个汉兵能打五个匈奴兵啊。
1: 金柄铁剑、玉柄铁剑，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兵器为何如此珍贵？
3: 这个铁还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它的性能又很好，所以得到了这个非常高的这种重视。
1: 一本神秘的冶铁秘籍为何惊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
4: 这本书消失在历史的尘烟当中160年。
3: 它是在明代最大的一个钢铁冶炼基地写成的，代表了明代一个最高的钢铁冶炼技术水平。
1: 考古公开课诚邀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延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兴，为您解读我国古代的冶铁铸器。
4: 说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啊，可能大家更多的感受就是四大发明，因为它太深入人心了。但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的演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想问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当中，你认为哪一项能够排第一？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或者说每一个不同的研究的领域都不一样。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专家，他有一个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生铁以及生铁制钢的技术这一项应该超越四大发明，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来听一听他的观点，甚至他认为中国的整个的历史应该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铁器时代。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延祥老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好，欢迎您。李教授是中国有色金属冶金考古和冶金史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您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铁包括生铁制钢的技术，您认为它更重要，甚至能排在四大发明之前？
2: 这个观点呢，是我2004年提出的。其实呢，很早我们的先生啊，我的导师们都有这个思想。
4: 嗯，
2: 只是呢，我给他说的更大吧，啊，
4: 更笃定。
2: 哎，就是说，我认为呢，中华民族有许许多多的伟大发明创造，不止四大发明，40项发明啊，几百个可能都可以。
4: 嗯，
2: 但是呢，如果把所有的发明按照对我们文明本身的影响，奠定我们文明发展物质基础这么一个角度，以及后来对世界影响这些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生铁及生铁炼钢技术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它属于一种现在讲的话是一个母技术，它的原材料生产完了之后用在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啊，比方农业、工业、手工业啊，以及这个军事上啊，才大规模的从青铜啊，直接转到了铁器时代的到来。
4: 嗯，
2: 它奠定了我们战国到汉代，我认为叫中华文明的壮大，啊，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从什么长城了，啊，大运河了，以及等等的水利工程，一直到千家万户农民所使用的工具，啊，到咱们战士所使用的刀剑，通通的铁器化，奠定了我们秦汉，或者是战国到汉代，这样一个伟大文明的物质基础。
4: 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中国历史的第一册，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句话，当时的人们已经会用皮囊古风木炭冶铁，哎，这8个字在我的幼小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就是说为什么赵国在这个时候可以迅速的壮大，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皮囊古风木炭冶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为什么铁这么重要？那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铁并且使用铁的呢？我们掌声送给李老师，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大家看到桌子上有这么一块大家伙，这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吧？还挺沉。这是一个天外来客，认识吗？谁来告诉我？这位男生，
5: 这是陨铁吗？
4: 掌声鼓励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想说这个词，但是吃不准是吧？对，陨铁，这是一个天外来客。为什么会带到现场呢？这是李老师带来的一个宝贝，因为我们要讲到今天的话题啊，就要从他开始说起。来，掌声送给李老师。第二，刚才我们问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人最早是怎么样开始认识到铁并且加以利用的，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说起。
2: 人类啊，不光是中国人，包括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的这个啊，像西亚一带，都在3000多年前啊就认识到了另外一种金属啊，就是铁。最早的铁是天上掉下来的陨铁，陨铁呢是3种陨石当中的一种啊，因为它比较沉，所以比较被人所认识，容易给辨认出来吧。你像石陨石呢，有时候你捡到之后你都难以认识，但是铁陨石特别重啊，如果把它好好磨一磨，里边有金属光泽。这个铁陨石呢是在宇宙星空当中啊，有些这个小行星啊，或者是类似于地球的，咱们地球就是一个大铁球，中间那个地核啊地心呢都是那铁镍合金，所以类似于地球这样的小行星啊，在宇宙空间当中啊被撞碎了，就会形成许许多多的这个小块的陨石吧。
4: 嗯
2: 啊，当然了，它得落在地球啊才叫陨石，它进入到地球的引力范围之内才叫往下落啊。每天晚上我们都能看到流星，实际现在就是陨石，只不过这流星呢进大气圈的时候它可能就烧掉了，或者是非常小变成粉末了，落下来你也看不着。但是有些大的它就没有烧掉啊，掉在地球上，有时候它直上直下掉，咕咚一下打坑，有时候切线下来还给它打两个滚啊。这个世界上发现的陨石呢比较多了啊，现在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它大概是60吨，我猜测它不是直上直下掉下来的，它可能是切线方向掉下来，打几个滚就给这地表放着啊。但是什么年代掉下来的都不太清楚了，
4: 就是这块大家伙，
2: 就这个早期这个好多探险者都取过样化验过它啊，这是铁镍合金，这没问题，如果有时间旅游什么的可以去看看这个东西啊。
4: 它有名字吗？
2: 叫霍巴陨铁。
4: 霍巴陨铁，今天第一个知识啊，霍巴陨铁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大的陨铁。
2: 另外呢在格陵兰岛啊发现了一组啊，加起来大概58吨吧，大部分呢都在美国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放的啊，一个叫帐篷，一个叫狗，还有一个长得像女人叫女人，这三大块。然后中国呢应该有第三大块啊，在新疆啊，其中的一块呢就是这个在新疆地质博物馆那大球子。最近呢在阿勒泰那又找到一块啊，这个陨铁下来它是一条子，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当然大的被发现了啊，也许下了3个大的5个大的啊，早先发现一个，过两天又发现另一个。所以新疆这个它是大概是清代降落的。
4: 我们中国人是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且大家知道刚才李老师说那个流星啊，
2: 对，
4: 我们对流星什么彗星这些记录很早，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载？
2: 这个咱们中国啊古代把这个天象和这个人间

0: 那一些事件，什么灾年不灾年，统治的好坏，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点天文异象，那都记得非常清楚。
1: 对，
0: 700多次的陨石降落记录，其中有3-4次吧，一定是这个，铁，因为直接就说的是铁。全世界呢，曾经有过统计数据啊，大概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啊，就距今3200多年了，陨铁这边呢，大概有28件，有的呢还很有名。啊，你比方说这个埃及那个金字塔里边就出土那个金鞘的一把匕首啊，给鉴定了就是陨铁。中国呢很早啊出土的这个铁印铜钺，它是在这个印部专门用这个陨铁啊进行了一定的锻打，然后再镶铸进去，就是利用这个铁的这个高超性能啊。最近一条消息呢，是我们在新疆塔城啊托里县的一个墓地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2个墓，各随葬一把小刀，这小刀虽然都坏了都裂了，但是我们分析检测那是很准的，它就是陨铁制品。所以这个在欧亚大陆上啊，这个至少是5000年到3000年吧，这期间啊，人类还没有大量的人工冶炼铁的时候，主要追求的是这是个陨铁啊，以及陨铁制品，这都是高等级的最锋利的当时的东西了。
1: 天外来客，非常的神奇啊。
2: 从无意中发现的天外来客云铁，到整个社会的全面铁器化，中国汉代的冶铁技术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有哪些高超的冶铁技术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冶铁铸器》。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刚才讲了，咱们中国这个把铁化成水炼生铁，在此基础之上又建立了炼钢啊，这个等等的技术，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它奠定了我们战国到秦汉啊这时期的这个所谓中华文明壮大时期的物质基础。那么铁，这个我刚才说化成水啊，直接铸造，铸锅碗瓢盆啥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要把它性能做成足够好啊，你比如说我做成一个大铁锤子去开山凿石啊，我做成刀犁铧等等的，官拿生铁还是不行的啊，生铁又脆又硬，一弄它断了啊。所以在这基础之上啊，咱们祖先又开始把生铁进行深化处理，所谓呢制钢或者是润化，最早呢就是润化，这一炉大铁水一化，化几百斤下来，完了我把比方要做锤子做犁铧的饭摆一大堆，这些饭怎么做，在青铜时代咱中国工匠是最会做的，然后铁水往里一浇，哗啦一下全成型了啊，形状来了，然后再想办法改良它的这个材质啊。第一种呢就是润化，润化呢是把里边那个渗碳体啊，咱们平常就说的铁山碳，想办法呢让它分解，而不是把碳呢脱除，它是叫铁山碳分解成石墨和铁，这样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个铸件就得到了改善啊，我们管它叫可断铸铁啊，或者韧性铸铁啊，它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脆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固体脱碳，这个东西虽然铸好了，它的质量是生铁，我为了使它的材质啊变成像钢似的，怎么呢，固体脱碳，还是用铸造方法把这个东西啊铸成成型的件，然后在偏氧化条件下，在脱碳窑里边啊，这个900来度缓慢的加热，使里边的碳呢它渗到器物的表面，然后被空气所氧化变成二氧化碳跑了， 这样的碳脱到一定程度，表面尤其是表面这个东西就脱成钢了。你比方说我们最近做那工作，通州城发掘大炮弹，明代清代那个实心炮弹呢，就大铁球子，我们以为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个生铁球子呗，可是分析完之后才发现，哎呀，它是固体脱碳的一个大球子，中间没脱好，中间用不着脱，旁边这么厚全是钢子了。所以这个技术都是非常高超的发明创造啊。后来发明的就更好的了，我们管它叫炒钢，就是把那铁水啊放出来，在空气当中搅拌，搅的过程当中它里边的碳就会被空气给氧化，生成二氧化碳跑掉，同时放点热，还有一部分铁也被空气给氧化形成炉渣，所以它不会说你搅来搅去它就凝固了，你这碳量足够少的时候，哎，它就开始凝固了，但是它的碳含量已经下降到钢的水平了，炒好了能炒到纯铁的水平啊。那么这个在战国时候现在我们都能追到就有了啊。然后炒的时候还有那什么，有炉渣出现，就炒钢是有渣的，这个渣呢如果说联合的生产，那边就是炼铁的炉子，这边就是炒炼的炉子，我这渣炒了我再回到那个炼铁炉里去，那里边那个渣又给炼回来了。还有呢，有的时候这你比方说给你发现一批铁料，发现到边疆哪个地区去了，你自己看的是铸啊还是炒啊，有时候他炒的时候呢这个炉渣就扔在田野上不要了啊。清代纪晓岚曾经犯点错误发配新疆两年嘛，被乾隆皇帝直接发配新疆两年，到新疆两年呢他这个实际上没受多少苦，让他管这个文笔之类的，然后他就各处游玩走啊，正好是乌鲁木齐那儿啊刚建没几年的铁厂，他就写首诗，就写的这个在温泉那儿炼铁，这首诗写的是温泉东畔火盈盈啊，普面山峰铁气星，只怪红炉三度炼啊，十分才剩一分灵。然后下边说有八十个什么义兵啊在那炒铁啊，意思说100斤铁矿石炒到最后炒出13斤熟铁来。他这里边说这个是从铁矿石开算的啊，100斤�铁矿石大概能炼出70多斤生铁，然后生铁炒完了得13斤熟铁。所以生铁以及以生铁为基础的钢铁冶金技术体系在东汉就基本成熟了，然后整个社会呢就基本上西汉就完全铁器化了。中国历史呢后来呢就是说铁生产绝对是这个数量极其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社会上集铁有时候太多了，就是又没有找到近代工业的出口，你比如说做铁路做大铁轮船当时他不会，所以有的时候咱把铁做原料啊来炼铜，就是水法炼铜，拿铁做原料来炼铅炼银子，这都有记载。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冶铁技术是奠定了秦汉以来尤其是战国到汉代时期文明的基础的。那个时候边疆地区呢楚汉相争的时候，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就是匈奴，出现了草原上一个大的英雄人物啊，冒顿单于，他就是抓了秦末农民起义刘邦项羽在打内战的那个一空子啊。原来秦朝都已经把他赶到那个阴山大漠里边去了，但是中原一乱他又回来了，又占据河套地区，然后就跟新兴的汉王朝作对，没完没了的骚扰汉王朝啊啊！刘邦想跟他打一仗，结果还没打赢是吧，这个有名的白登之战，刘邦觉得自己挺牛的啊，然后跟匈奴去干仗，结果被人家围到那个山上，好像是围了7天7夜吧，许多这个士兵的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据说派著名的阴谋家陈平去贿赂匈奴的胭脂，相当于皇后吧，说这个汉地这么大，你打下来之后也统治不了。还有呢，这个汉地美人啊什么特别多，你要打下来之后，你的胭脂地位不保，大概这个意思。再加上这个默读觉得这个和他配合的这个没及时赶到战场，其他的地方的军队呢，就是、汉朝军队又往过赶，所以他给个大人情，网开一面，把刘邦给放出来了啊。刘邦放出来之后，又赶上内部的动乱啊，有部下造反什么的，然后没几年啊，刘邦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不是回了故乡吗？唱大风歌吗？说大风起兮云飞扬，什么魏家海内兮归故乡。然后第三句是安得猛士兮走四方，那第三句表示他的
1: 担心呢、啊、
0: 刘邦死之后吕太后说了算，默读大单于也不客气，给吕太后写信，意思说你没了老头，我没了那个老伴儿，你带着你汉帝国嫁给我得了，这是极大的侮辱啊。但是吕太后她也没办法，她打不过人家，只好给人家写信说啊，这个我年老色衰之类的，这个伺候不了你老人家那个意思，完了就开始和亲。所以经过文景之治啊，然后就是恢复生产，主要的一条就是大炼特炼铁，才有司马迁所记载的那个大铁罐的出现。在铁器的资源之下啊，发展生产所有的农具，你现在咱的农具呢，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的啊，拖拉机什么的哈。你要二三十年前，你到河南、到山东、山西那村里边，你看的农具，有的地方还能看出来它那祖型，啊，就是汉代那个农具。所以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然后军事方面全面铁器化，这个更直接的起作用的。汉朝的士兵啊，尤其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也有啊。步兵的装备啊，常见的是一把大环首刀。环首刀啊，就是那个后边有个圈，前边呢就有个背儿。这个刀呢，主要是砍的功能。还有呢一把钢剑，啊，这是双面有刃的，这都是好钢啊，锻打的。有一说百炼成钢之类的，百炼钢制品啊。一个士兵常家话至少得有一个，然后有的还有那个戟，类似戈，那个大的。再有呢，可能还有一把短的环首刀或者短剑。就近身格斗的时候，你俩人走太近了，你这长刀都挥不开了，再拔这个，这都是汉代的利器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类似于盾牌似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个圆的，它就是这么个长的东西啊，然后底下带个手柄，手柄前边呢有一个大铁尖子，然后这个你是对方拿一个刀来，我给挡过去，这个大铁尖子往前一推啊，你无论推到敌人的身上哪个部位你都受不了。更多的呢，汉朝啊，可能渐渐的就开始使用铁箭头。铁现在也不值钱，就是说按理说这个要跟铜比划啊，所以铜的产量少，铜的那个箭头不会那么多啊。后来又铁箭头，更多的呢，汉朝还有那个弩，弩是步兵的非常厉害的武器啊，它是拿脚踩着往上拉啊，好的话能射180多米吧。一般的弓箭就这么射，大概也就70米之内能射的有点准头。所以这些东西构成了汉兵的强大的这个战斗力。有些记载啊，西汉的时候啊，西域等等呢已经被这个拿下啊，被汉朝所统治。后来呢，西域传出警报来了，说有一个城被匈奴人给围上了，希望这个中央政权派兵去救。皇帝觉得这个救还是不救呢，这么老远，就问陈仓，就告诉他说你不用救，说匈奴人他打不下我们这个城，他围几天呢他就自动就会撤退。理由是呢，说这个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攻时不利啊，刀剑啥都不行啊，这战斗力差。果不其然啊，过几天那边又送来战报了，说匈奴人自己撤退了。什么样条件说一个汉兵能打五个匈奴兵啊？匈奴人呢，当时呢除了骑马很灵活，他们更多的装备青铜短剑啊，后来呢也有一些铁兵器了，但是他没有一个强大的战备基地，那会儿根子粮草什么的也都供应不上。所以这个他跟汉朝派那个步兵大军啊，然后这个带着弩等等的，带着这么长大铁剑啊去打仗，他这都没法打啊。就是后来说破得汉巧啊，由塞尔当一，就这才学到点汉朝的东西，还得是三个匈奴兵才打一个汉兵啊。这个战斗力在历史上只有汉朝实现了，所以一个能打他五个，以后呢恐怕就做不到。就这样还打匈奴，前后打了300年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对外抵抗侵略等等等等的，这铁也是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啊。至于说更伟大的一些工程之类的，没有铁都想象不了的啊，修长城，然后呢这个挖大运河等等的啊，这个各种那个水利工程啊， 都江堰呢、啊、也好，啊，那漳水十二渠啊，什么镇国渠啊，这没有铁器，都不可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把铁这项伟大的技术提高到中华文明最伟大发明。

0: 中国古代强大的冶铁技术是如何传向世界的？冶铁技术的外传对于世界格局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冶铁铸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们刚才讲到了冶铁技术的发展和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推进之间密切的关系，讲到了大汉雄风。那在汉代之后，比如进入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尤其是到了晋之后，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冶铁技术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6: 这个时候是中华民族一个大动乱时期，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冶铁技术向周边传播的一个结果。一项技术再高超，但是它和别人有巨大的技术差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人家要想学，人家要你的东西。所以中原在战国在汉代搞出那一套东西来，完了王政权呢相对稳定的时候，向外传的不是很多，中原呢也一定程度上是限制的。你比如说吕太后，她直接颁布过法令，就是说禁铁器入南越。南越就是南越国，就是在广州那地方，当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国，是秦始皇派去征南越的军队。
5: 赵佗。
6: 然后呢，结果中原乱了，他回不来了，在那治理一个小国。后来呢，也被这个汉武帝什么的，都给拿下。当时呢，叫禁铁器，恐怕这些禁铁器走私都可能，但是那铁器相比来讲太好了。我看过那个好像是达尔文写的，就是西方一个传教士跑到那个南美洲去了，拿一个铁钉换一群牛羊。你想想，你有这么高技术的东西，然后你想永远自己保密比较难。
5: 所以冶铁技术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向外传播，并且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于老师。
6: 这个刚才说了啊，中原在战国到汉代形成了一整套高超的冶铁技术，奠定了所谓中原的这个雄厚的文明基础啊，也为咱们文明壮大提供了这个物质保障。那么这么好的技术，它一定会向外传播的，事实上也传播了。这个传播呢，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正常的传播，你比方说这个战国的时候，这些国家几大诸侯国都开疆扩土，这燕国向东北开是吧，然后那个赵国往河套那边摸，然后这个楚国往西南等等等等的，那么他可能就带进去了他的铁器啊，好工具。然后当地老百姓、当地人民一看，这个东西好啊，这个真是这个效率高啊。然后有些人就可能，商人就要往出卖，是吧？然后呢，是中原动乱的时候，不是说中原的人少了，大部分都是战乱打死了、饿死了，也不一定，有好多人就跑了，跑怎么跑呢？用现在的那个话说，第一，闯关东，往东北跑；走西口，往西北跑，往甘肃跑；下南洋，往东南沿海跑，等等等等的。那么这里边，就可能连工匠都跑了。那么工匠跑了之后，他当然可能就不但会打铁，他可能他就自己就会练。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政权的行为，国家就巩固政权。或者是那个开发边疆，直接就把工匠派过去了，以及后来这个汉朝的那个一些随军的工匠流落到各地，都会带去这个冶铁技术啊。这个传播呢，最终的结果呢，到三国的时候，中原的实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曹操征乌桓什么等等等等啊，他们还没有起事啊。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就顶不住了，司马氏八个王啊，八王之乱，然后呢这个

0: 曾经被汉朝给收编的这个匈奴啊等等等等的纷纷进入中原，最先起事的就是刘姓的那个匈奴的后裔啊。但是惹事最大的搞事最多的就是北方的那个鲜卑人啊。辽宁省考古院啊曾经发掘过他们那个墓地，出土的铁器相当令人震撼，无论是农具、工具、兵器都和中原一模一样，甚至比中原还厉害。他出那大铁剑啊这么宽，1.35米长，而且不是一根啊，一捆一捆，到辽宁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剑就比咱中原那个环首刀也好啊，还是那个铁剑也好，那中原的铁剑一般也不到1.2米，它1.35米还宽，那双手抱着砍。然后这个还有发明创造，马身上全是铠甲，就是铁铠甲，马脸上都有，就露俩眼睛。另外呢，他们又发明了骑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叫那个马凳子。人和马要是连起来，必须得有那个马凳子。以前是没有马凳子的，胡服骑射也没有马凳子，就骑类似于光背马，或者是马上你搁个簪子，搁个什么都可以，这俩脚两下是空的。马和人结合不到一起，战斗力不强，但是你那个脚蹬子把马和人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是军事史上一大发明啊。开始出现的是一个木头的包了铜皮儿，那他觉得木头的一个大汉一踩可能给踩断了，然后又变成铜的，很快就变成铁的了，然后装备马身上。你想想，大刀这么长，然后呢马身上都是铠甲，又会骑马，这家呢和中原的人打仗他就不吃亏了，不但不吃亏，可能还占便宜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原大乱导致的结果是人口大量丧失啊，严重的时候中原大概再加上各个少数民族1000来万人，大量的人口呢向东南迁移，这历史上叫衣冠南渡。这些民族虽然战力英勇啊，但是呢他连文字也没有，所以他呢又觉得咱们的文化啊，咱们的汉字啊，咱们的诗，咱们的词，这个很有同化力，所以这个时候呢软实力发挥了作用。经过300年啊，实际上呢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中原大混血，然后在这基础上形成了隋唐王朝。所以这个我们讲的是冶金史是吧，但是呢更讲的是冶金的作用啊。这个作用呢从正反两方面啊，它就是中华民族啊最根本的实力的一个保证啊。所以历史上我们是钢铁大国啊，冶金大国，到现在也是。所以咱们目之所及，哪儿没有钢没有铁，如果没有那个，我们恐怕没有今天。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冶金人啊，我对历史上我们冶金这个技术啊，以及冶金的这个工匠们为我们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是感到非常敬佩的。我也觉得我这个30多年来做这些工作啊，能够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汇报一下也是非常荣幸的啊。这个谢谢各位啊，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等待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兴老师，掌声送给黄老师。就目前我们文献史料里边，中国的古代的工匠锻造过的或者铸造过最大个的家伙是什么？
2: 锻的这个多数是小件啊，但也有大件，就是那个船用的铁锚。
1: 哦，那大铁锚非常大，
2: 对，
1: 几百上千斤，
2: 几吨都有，
1: 都有。
2: 我们看到这个《明代天工开物》里边有个锻锚图，就好多人工匠一块配合，有的负责把它吊起来，有的负责把它架在炉子上，有的负责在上面来锻打，整体好多人一块加工做成一个大铁锚。航海的船原来有争议，它究竟有多大，是吧？这也不好推测，但是从这个锚上就可以看出来。
1: 反推。
2: 对，用这么大的锚得有多大的船。
1: 所以有人说我们那个郑和下西洋那大宝船100多米，那是真事儿。
2: 对，
1: 4-5层楼高，
2: 至少在当时的这种技术条件下它是能够实现的。
1: 铁的生产加工这样一整套的体系

0: 被固定下来之后，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并且推动文明的进步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舞台留给黄老师，掌声有请。
1: 人工冶铁技术现在一般认为啊，这个始于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一带。那么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出土于甘肃莫沟一个齐家文化墓葬里面有两件残铁器，属于公元前14世纪的产物。那么之后啊，在新疆地区，就出土了一些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铁器，不是一处两处啊，是不少好多处，也属于块炼铁制品。那么再往后，在三门峡地区啊，这个春秋早期这个虢国型墓地里面出土了6件公元前9到8世纪的铁器，其中有3件是块炼铁制品，也就是人工冶铁制品了，另外3件是这个陨铁。就在河南三门峡的对面，黄河对面，山西天马曲村，出土了最早的人工冶铁的这个生铁制品，其年代是公元前8到6世纪，紧跟着就下来了。那么很快，生铁制品在其他地区也纷纷出现。生铁因为坚硬、耐磨、廉价、易于铸造等品质，在经过脱碳或者韧化处理以后，具备了更好的这个材料性能，所以在它发明之初，就很快就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冶铁业也随之兴起。这是一项材料领域的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塑造了2000多年来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面貌。我们请看大屏幕，这是山西普金渡唐代遗址啊出土的铁牛和铁人。这个铁人比我还要高一些啊，铁牛其实看起来更壮实。1991年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普金渡遗址上发掘出土了铁牛4尊，牛旁各有一个牵牛的铁人，还有铁山 H 型铁柱，其中这个铁牛长约3米，高1.4米，各重33到36吨，铁人高1.6到1.8米，重约2吨。铁牛、铁人、铁柱等都是用灰口点铸成的。这里是湖北省玉泉寺当阳铁塔。我以前以为铁塔是外边看起来像个铁一样的一个塔，实际上它真的是用铁包起来的一个塔。当阳铁塔是我国现存最高的铁塔，坐落在湖北省当阳县的玉泉寺，建于北宋嘉佑6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一共有13级，高17.9米，这个其重量根据塔铭文所记为76600斤。由当阳县佛教信徒郝岩及其姨母舍铁铸造而成。那么这个铁塔在中国不止这么一处啊，在这个陕西也还有啊。前段时间我们去那儿考察的时候也还看到过，是一个明代的铁塔。这种铁塔基本上是在地面上把这个铁瓦和其他的部件铸好以后，再移动到主桩的上面，然后再用这个铁枝把它浇起来，一层层的做成这么一个铁塔。这个应该大家又很熟悉了，是吧？沧州大铁狮，沧州铁狮其实是天下闻名，是吧？现存的这个铁狮其实是在原来这个开元寺旧址内啊，现在寺庙已经没了，就剩一个铁狮子，历经风雨啊，千年不倒，还矗立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那么铁狮身高5.4米，重约40吨，是现存最大的一个单体的铸铁文物。这个铁狮是采用泛铸法造型，自下而上，逐层的铸成。那么外泛合计有600余块，分为20多层，利用圆头钉和铁条作为支撑和固定外泛，防止它这个松动或者是倒掉。由于这个铁狮身高体重，浇铸是采用这种群炉浇铸的方法，一个炉子不行啊，得好多人同时这样来共同完成。生铁冶炼遗迹和铁制文物，既反映了古人冶炼铸造工艺的成就，又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管理模式、资源配置和物资交流等社会发展水平，体现出古人卓越的智慧，蕴含着众多发明创造因素。好，谢谢大家。
0: 除了刚才黄老师讲到的沧州大铁狮子，然后黄河的那个
1: 铁牛，
0: 还有铁。

0: 长。
1: 对对，
0: 其实全国这样的遗迹还是很多的吧。我们今天有一位学员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也参加过这个寻铁的行动。我们请王同学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一下。
2: 大家好，我姓王，王丽丽，来自于北京科技大学。那当年是寻铁项目实践团的一个学生，也是校团委实践部的成员兼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0: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活动啊？
2: 第一方面呢，其实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北京科技大学，我们原来叫老钢院，然后当时建校的时候就是以钢铁技术为基础进立校的，然后我们在钢院生活的这些学生呢，我们都自称自己是钢小伙、铁姑娘，所以就是想这个铁制文物这件事儿我们可能要做一下。第二个原因呢，其实也是学习这个文化遗产的心得。那么中国古代的冶铸技术，特别是生铁和生铁炼钢技术呢，在这个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当时呢就听柯俊院士曾经说过呢，就是15世纪以前，中国独特的、唯一的、世界最早的生铁及生铁炼钢技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于现代文明的基础。
0: 哦，就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2: 对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来做的。
0: 这个活动叫什么名字？
2: 我们叫中国古代大型铁制文物调查实践团。
0: 有多少人参加？
2: 我们当年是228名同学，2007年和2008年两年都去做了，然后去了全国17个省、101个区县。我们最后调查的不太多，我们最后只调查了207件铁制文物。
0: 除了刚才大家说到那些，还有什么呢？
2: 比如说我们在太白山那儿看到了铁瓦，就散落在一地的这个铁瓦。在那个西安小雁塔那边有铁海，然后在
0: 甘肃什么是铁海？
2: 铁海就
0: 我虽然住在小雁塔隔壁这么多年，
2: 它那个其实我给你举个例子，可能故宫的铁缸。它其实跟铁缸的功能差不多，只不过它看起来像个大澡盆一样，但是上面的纹饰啊什么都很漂亮。
0: 就是像否一样。
2: 哎，差不多，但是比较大一点啊。
0: 可以理解一个大铁缸，就是没有缸那么深。
2: 对对对，就是一个小浴盆。
0: 原来如此。
2: 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大的，比如说铁香炉，还有铁火盆啊，还有很小的，比如说那个铁腰。就是桥和桥之间连在一起的，就这么点点大的那个铁腰就嵌在桥上。
0: 大家见过吗？
2: 可能不太
0: 有点像那个银锭的样子。
2: 哎，对
1: 对，
0: 两边是弧形，中间是个树腰。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吗？我们就喜欢听那个，就是什么风里来雨里去啊。你印象特别深的比较艰苦的事情有什么？
2: 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铁制文物，像比较有名的就放在那儿，我们同学去的话可能人家就不让你，因为我们其实不光是说看拍照，我们还要测量数据，然后还要去看它是不是锈蚀了，有多少个孔洞，然后是怎么样一个程度。我们
0: 不光参观，还给人挑毛病啊。
2: 对，所以可能就是这方面会受阻碍比较多。那么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这些例子呢，不太容易找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呢，它可能储存的地方就比较偏僻。那么早上可能很早就坐车，我们那会儿2007年、2008年那会儿还是比较久远，所以像手机啊，就是导航，包括公共交通也都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可能要倒好几班班车大巴到了当地，然后再走7-8公里到了地方。我们还要上山。
0: 还上山？
2: 对，因为都那好多是在寺庙里的，我们要上山，爬上1-2个小时的山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光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收获也非常多。虽然我刚刚跟您说还有一些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最后之所以有207件文物的这些铭刻，那些历史参数等等，这些所有的素材加在一起，我们也得到很多人，尤其是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他的鼓励和支持，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温暖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最后写的这篇报告呢，然后获得了2009年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二等奖。
0: 哇，这么长的一个名字，二等奖真了不起。
2: 这个比赛
1: 了不起，很好。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王丽丽，
1: 谢谢丽丽。
0: 王丽丽。
3: 规模巨大的冶铁制品，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是如何铸造而成？ 古人冶铁的过程中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故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冶铁铸器。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黄老师，这些生产生活工具古人是如何来制造的呢？
1: 我们知道这个铁都是从铁矿石里边提炼出来的，是吧？如何把一块顽石变成一个金刚啊？之间凝结了很多人类的智慧和经验在里面。我们先看大屏幕啊，这是这个18世纪的时候，有外国人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做调查的时候画了这么一个图，很有意思。你看这些小哥们啊，这个一左一右拿一个鼓风器在鼓风，中间那个是个什么呀？其实它是一个块炼铁炉，也叫碗式炉，在地上挖一个坑啊，然后把这个木炭矿石加进去，然后再拿泥把它给围起来盖住，上面留一孔。鼓风以后吧，这个炉温最高能达到1000度或者略高一点。在这个温度下，这个铁矿石被还原出来以后，不能变成液态，铁就跟剩下的渣混在一起，形成海绵状，也被称为海绵铁。冶炼一段时间以后，感觉炼完了，然后把这个炉子给拆开，把里边的这个混合物取出来，然后打上10000下。把渣给取掉，那么就得到这种熟铁，一般就可以用。那么这种办法在中国以外的这个包括欧洲、非洲啊其他地区长期沿用。我们看过文献里边讲，古代的这个欧洲那边的骑士们在打仗的时候啊，打着打着一个刀弯回去了，搁到脚底下再踩两脚，踩直继续砍。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搞笑，是吧？
0: 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炉温达不到吗？
1: 对，关键就是炉温达不到。但如何让炉温升起来，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了。这面这个炉子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个古代冶铁树炉，位于河北邯郸市武安矿山村，最高处是有6.4米。
0: 这是哪个时代的？
1: 北宋。我们做了碳十四，是在北宋。
0: 1000多年留下来真不容易
1: 对，我们都说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个顶峰啊，这就是实证。
0: 哎呦，这个太了不起，居然能留下来。
1: 这个炉子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它已经塌了一半，保留一半，整体是用石头砌成的，然后炉膛就很宽敞，是吧？中间有一点细，然后上面这个炉腰以上部分炉口那甚至有点敞口。那么这种炉形结构啊，在以前看来觉得是不是太合理的，这样它不利于它顺行。但是我们分析过啊，因为这个炉子太高了，6.3到6.4米，然后底部的压力会非常大，鼓风也比较难，所以在上面有点这种喇叭口一样的设计，可以把这炉料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么高的炉子在北宋的时候出现啊，这个邯郸其实离当时的开封也不是很远。北宋时候，首都周边地区集中了大量高水平的工匠，而且大胆创新，勇于改革，设置了这种独特的炉型。
0: 这样的炉子炼出来是液态还是块？
1: 这种炼出来绝对就是液态了。
0: 那这个液态那个铁水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现代的高炉，冶出来是在一干锅里，然后倒出来铸造，这个是在哪儿啊？
1: 它有一个出铁口，朝我们这边已经毁掉了，这边是出铁口，它的背面那个有个孔，那是鼓风口，从后边鼓风，从前面出铁。这种树炉冶炼这个生铁，其实它也在今天看来啊，很有这种科学的内涵。你看，从炉顶上投入矿石、木炭还有助溶剂，
0: 就从上面扔进去。
1: 对对对，从上面有梯子搭上去，或者是垒一个高台上去，然后在炉子下面使劲鼓风啊，产生高温，炉温能达到1300到1400摄氏度左右，一般是采用这么高的温度。然后在这么高的温度下，这个渣和铁都变成液态，然后汇聚到炉缸下边， 密度不一样，自然分层，铁是铁，渣是渣，然后定期把它放出来，哗啦啦，哎，这个就得到很纯净的铁，而且分得很干净，这样而且还能连续生产，不用把炉子给拆开。到了明代的时候吧，这个一炉子能够连续炼100天，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高了。
0: 好，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宋代的那个炉子定型，一直到今天，这个炉子都没有变化过吗？有没有其他形状的？
1: 哎，您说到点子上了。我的博士论文叫《中国古代冶铁树炉炉形研究》，当时我的导师钱伟教授，当然还有其他老师，李延祥教授、北大的陈建立教授，带着我跑遍了全中国呀。当时把几乎国内所有能看到炉子，我们都看了，都考察了。
0: 嗯，
1: 我们把它总结为六形九式，就中国境内现存我们能看到的啊。最早的这个冶铁树炉位于河南西平县。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冶铁树炉，现在这个还剩下炉腹以下的部分，2000多年了。
0: 嗯，
1: 这个炉子是用夯土夯煮而成，剩下炉腰以下部分，后面有一个风口，下面可能有风道。我们用计算机数值模拟对炉子里边的气流怎么走的做了一个模拟，发现这个炉子里边的气氛达到了均一，整体能够顺畅的运行。我们研究炉子不光是从考古学看它什么类型，也要从这种科技考古的角度看它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对炉子里面有什么影响，它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光凭脑子想啊，这个是说出来也不客观，大家也不一定相信。我们所用采用了这种计算流体力学，就反正现在这高炉冶炼他们也会做，我们也把这方法引用过来，然后能很直观的看清炉子里边气流是怎么走的，怎么分布的，对这个研究古代冶铁有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到了汉代啊，汉代是一个钢铁技术大跃进的一个时期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在全国实行这个冶铁专营，在全国建了49个大铁关，其中有一半几乎是分布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远的也有啊，内蒙了、新疆也有。你看，在河南郑州古形镇，出土了五行冶铁遗址，当时又挖出了好几块大地铁，也有这个特大型的这个炉机，这种炉机看它不是圆的，而是一种椭圆形的。我们后来对它进行炉形复原，然后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为了增加产铁量，就把这炉子做得大一点，但是太大了以后吧，鼓风鼓不进去，怎么办？就把它做成扁的，做成椭圆的形状，然后在两侧来鼓风，这样气流就容易达到炉心啊，这样不会冻结。所以这是古人为了适应这种大型的冶铁生产啊，这种非常巧妙的这种办法。
0: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总体上这种树炉的形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些
1: 对对
0: 改进，
1: 对对对，有些改进。当然这个基本原理是在那儿的，你这改不了的，是吧？我们只能改因地制宜，或者燃料不同，或者矿料不一样，或者人的思维不一样，做一些改进。刚才说了，冶铁时候需要很强的鼓风的压力。我们靠人来说，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事情。
0: 对，
1: 我们最少一班得有4个人鼓风，你一天3班倒的话得有12个人啊，这人力成本是相当高的。那么到了汉朝的时候吧，中国人发明了水排。水排就是这样，靠水流来冲击这个叶轮啊，转动以后，再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机械的这种让它
0: 传动，
1: 对，
0: 变成这个水力鼓风。
1: 对对对，变成水力鼓风啊，这样就完全大量节约的人力了，也很好了。由于这个鼓风技术的发展吧，我们能有那么强的鼓风，能支持了那么高的冶铁树炉，能维持了那么大量的这个钢铁的生产。所以整个在这公元17世纪以前吧，也是中国古代这钢铁技术能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因为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呢，可能相对比较专业一些，但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冶炼更多的是从故事当中来的，比如说什么干将莫邪呀，冶炼有人要跳进炉子里去，或者把一个什么一种神奇的药放进去就成了。其实对于古人来讲，真正的要冶炼铁，其实还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过程嘛。会有哪些危险呢？
1: 对啊，真是这样的。你看，在这个记载春秋式的那个《越绝书》里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书里边。现在我们把它归到一个神话的色彩，就讲干将莫邪，是吧？其实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冶炼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对，
1: 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是有人要牺牲，而且它不见得能成。所以就在体现出一种，早期人们探索和这种冶铁技术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挫折和失败，而且在这个史书里边还有记载，讲得非常生动。你看，在这个《汉书·五行志》里边讲，和平2年， 也就是公元前27年的时候，正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弓十三人惊走，等到声音停歇了以后吧，就再跑回来一看，地也陷了，炉子裂为十多块了，液态铁啊溅的哪儿都是啊，就非常危险。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高炉事故的一个记载了。现在我们也在分析它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4: 嗯，
1: 你看说是铁不下，铁不下其实就发生了悬料事故。
4: 嗯，
1: 悬料就是这个铁烧软以后在里边卡住了，下不来，所以造成这个吧有两种原因。一个是这个炉型不合理，如果直筒型的话，随着矿料加热它会膨胀就挤住了，所以为什么那个炉子要这种要收口是吧，往下越走越粗，它就顺畅了，
0: 副斗型。
1: 对对，另一种是跟鼓风制度有关系，这个温度要保持一个稳定，你不能一会儿热了一会儿又降温了，波动以后就会造成这个炉壁截流，要么上面软了以后又降温了，它就粘在上面了，粘在上面以后你再想让这个热空气进去就比较难了，所以它就很就慢慢积累形成炉瘤，炉瘤有了就相当于我们血管有了血栓把它给卡住了，也下不来。所以这两点很重要。还有后来这个说就突然啊这个砰一下有雷声，其实就是里边这个铁料悬空时间长了以后很高了，叭叭叭它往下掉了，就像雷声一样架不住了，突然轰塌了，这个炉子就给砸开了裂了。里边那个铁料矿石的密度很大的很重，所以里边那个发生事故以后很容易把炉子给裂开。弓十三人惊走，我们也知道现场至少有十三个目击证人。也说冶铁吧，你看后边差不多有几个鼓风的，前面有这个主要的这个炉钳工，还有帮忙的打杂的，而且只是一班人是吧，如果是两班倒的话那就有26个人啊，能看出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来。所以古人我们想想这是很佩服他们啊，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好用不好用在实践中来检验是吧。我们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大批的工匠和这种不同的这种创新力啊，推动了这种冶铁技术不断的蓬勃向前发展。其实中国这种传统的钢铁工艺落后于西方是很晚的事情，我们最新发现了一本书，叫做铁冶制。
0: 这本书也带到现场了。铁冶制
1: 这本书也很有传奇色彩啊，这本书是明代傅俊撰写的。明代北方最大的一个钢铁冶炼基地就是遵化铁厂。遵化铁厂是一个官营的，属于央企，当时由工部派遣官吏郎中或者主事来，也是不低的一个级别了。官员来这儿负责，几乎是每年一轮换吧。当时傅俊有一年他也到这儿来做这个以郎中的身份来这儿督理这个遵化铁冶，然后他就收集这里的这个技术资料，风土人情，还有这个机构的设置，还有当地有哪些建筑遗存，然后把它汇总写成了这本铁冶制。其实铁冶制也是我们近几年才重新找到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吧，在北科大读书的时候，我都以为这永远都看不到这本书了。我曾经还到我老家到各地有机会都去看看，哎，有没有铁冶制啊？但是后来都一直没有发现。再到后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消息，中国有一个中国传到外国的书，一个合璧工程，山东大学的一些老师他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啊发现了这本铁冶制。后来这个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去访问的时候，俄罗斯他们还把这个做了一个副本送给习近平主席作为礼物。我们听过这个消息以后都很激动啊，太好了，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来找的一本书终于现世了。后来我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跟圣彼得堡大学签订了这个再版的一个协议，利用这个存的这个影印我们把它再版。这本书也很有意思，怎么就跑到俄罗斯去了呢？它是这本书写好以后吧，后来被这个曹寅收藏，曹寅是这个曹雪芹的祖父。这样一来的话，在1855几年的时候，俄罗斯来访团，当时已经是第13届了，里边有一个学生克拉波维斯基，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会好多种语言的互相翻译，他也一块来了，然后他也很爱书，就把这本书给是一个抄本啊，当时这个市面上可能还能买得到这本书，他买来就一批资料带回去了，然后来保存在这个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里面。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它是在明代最大的一个钢铁冶炼基地写成的，代表了明代一个最高的钢铁冶炼技术水平，同时从中国这个冶金史发展来看，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的钢铁技术发展到了这个十五世纪的时候，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水平？然后我们老说这个近代以后落后了，那么那个时候究竟落后没落后呢？我们从中提炼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说炉形，第一个建炉子，它采用的炉形是一种，方形的一种炉形结构，继承了燕山地带的一个辽国的炉形的这个基本形制，然后又有所扩充，有所增加。接下来就是它这个燃料啊，也是用以木炭为主。其实冶铁来说，最好用的燃料就是木炭，不是普通的木头啊，一般有硬质的木头。炼一吨铁，我们能推算出来大概需要六吨多的木炭，然后再换算成这个森林的面积，那就更为可观了。所以这个消耗了大量的森林，所以这个到了。后来吧，这个越来越紧张，你看，我们就慢慢的，人们就，开始用煤了。松花田厂周边这个划定了一个山场，山场的四至我们计算过，大概有600平方公里。如果换算成当时的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应该有200平方公里左右。然后我们还从中计算出它每年要消耗的这个木炭是多少，然后换算成森林面积，大概是每年会消耗1.3平方公里。那200除以1.3啊，我们正好得到是这个大概149年。然后这个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遵化铁厂在白野庄这块的持续时间是143年。这个两个数字还对应的很好，因为不可能把所有树都砍光，而且我们也是一个估算，说明冶铁消耗了大量的木炭，是吧？造成周边这个山林这个短缺，是它这个停办的很重要的原因。
0: 这本书影印的也非常的漂亮，消失在历史的尘烟当中，160年，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赫拉波维茨基呢，他是1849年来的中国，1859年。回了俄罗斯，1860年37岁就去世了，但是这批东西呢，跟他一起来的这个同学，我刚才叫，斯卡奇科夫，是非常著名的中国书籍的收藏者，跟他同一批来的同学，后来这批书呢又捐到了这个圣彼得堡，然后一直到2019年重新公布于世，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当然我们要感谢这些学人了。这本书其实大家可以找来认真的读一读，《铁冶志》。
1: 对，铁冶志，
0: 谢谢黄老师。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一辆新能源汽车需要多种特殊的关键材料，这些材料能够提高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和环保性。

0: 生产合金材料的展厅。那我们一起问一下技术人员，让他帮我们介绍一下吧。您好，请问我们的合金材料在新能源汽车当中有哪些应用呢？
1: 我们的铜合金呢，主要在新能源领域的高压连接器、充电桩、驱动电机等关键部件上。
2: 特种合金材料基于纯铜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种或几种不同的金属元素，通过固熔、石效热处理、冷变形、离散强化等加工方法形成的铜合金，在纯铜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新能源部件的硬度、强度、抗电弧、抗粘连等性能。
1: 相对于传统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的互联设备数量、功率都是成倍增加的，在设计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小型化也是当前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因此呢，高压、大电流、小型化对我们的材料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要求。以我们这款铜镍磷合金材料为例，它兼顾了强度、导电和加工性能，主要应用在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充电箱上，是我们新能源

0: 源领域的理想选材之一。在汽车连接器领域呢，材料的力学性能决定了连接器正向接触力的大小。我们这款铜镍硅合金材料呢，它在拥有良好导电性能的同时，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耐疲劳性能以及抗应力松弛性能，保证了我们汽车连接器的可靠连接。
1: 铜合金凭借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耐腐蚀性和机械强度，不仅提高了电器连接的可靠性，降低了能量损耗，还显著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与此同时，不同种类的特种合金材料也在航空航天、 5G 通信、铁路交通等领域运用，为各种设备设施注入强劲动力。
2: 特种铜合金材料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驱动力，以其卓越的性能推动汽车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环保的方向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大家猜一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新鲜出炉的滚动轴承。
1: 轴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是我们儿时欢乐的一部分，更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轴承的好坏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水平。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轴承在小朋友的手中可能会变成玩具，但是在工业领域，所有需要转动的地方都离不开轴承。随着各种机器小型化，如今的轴承呢，也在向着微型精密的方向不断发展。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轴承制造的工厂，去看一看庞大的原材料是如何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环节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个精密轴承的。看，这个就是新鲜出炉的滚动轴承，它的大小和我的指甲盖差不多大，上面却包含了外圈、内圈、滚动体、保持架和防尘盖，并且看上去啊还非常的精致。那它其中究竟暗藏着哪些玄机呢？微型轴承一般采用优质高碳铬钢制作，将原材料加入数控车床后，采用一次性成型车削技术，就可以自动把内外圈的外径、内孔、沟道等一次性完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确保了套圈的精度。生产好的内外圈需要经过层层面试，既要有颜值又要有内涵，只有符合标准了才能够被录用。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通过人眼能不能找出有瑕疵的套圈。这简直堪称完美，我是看不出来破绽了，看看机器怎么说吧。红外视觉检测设备根据设定的数据对内外圈进行检测，不合格的套圈继续回炉重造。
4: 我们的设备采用了磨削专家加工系统，它可以自动生成最佳的磨削参数，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到每台磨床设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保证我们的沟道加工精度控制在正负三个微米以内。
2: 经过反复精加工检验后的套圈必须要被清洗得一尘不染，才能进入到无尘合套环节，全自动装配机进行自动组装，使内外圈和钢球之间的间隙达到最佳，加润滑纸和防尘盖之后，一个轴承才算制作完成。
1: 这些高精度轴承最终被运用到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家用电器、精密仪器中，承受高速旋转和重负荷的要求。
2: 微型高速精密轴承制造通过新型高新技术，实现了我国高精特新装备配套轴承的国产化替代，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顾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近几年，我国芯片技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 LED 芯片由于其

0: 装尺寸体积较大，同样尺寸屏幕上分布的显示像素较少，导致屏幕分辨率低，画面质量差。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个芯片封装的新技术，它能够让画面质量得到显著提升。那我们就一起来见识一下吧。你知道这一台台机器现在正在转移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迷你 LED 芯片。现在我来到的就是高精度半导体封装的工厂，这里全都是智能化的生产线。新一代的高清迷你 LED 采用全新的倒装 COB 封装工艺。 COB 封装工艺即将发光芯片直接贴装在印有焊接材料的基板上，再经过熔接、固化、封装等工艺加工成显示面板。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两张写有“记”字的 A4 纸。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倒装 COB 工艺。
1: 我们把这张 A4 纸看作是一个封装基板，这纸上的一些圆点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会发光的像素点。传统的封装工艺，每一个像素点固定在基板上的时候呢，是要通过表面打线的，对光线是有阻挡的。每两颗像素点之间的间距会更大一些。 COB 工艺发光点呢是直接贴装在基板上，它的发光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所以就相当于是芯片之间的间隙变小了，然后光的输出更加的均匀，实现了这种超高清的显示。
1: 是的，
0: 倒装 COB 工艺实现了更好的封装效果，而要迅速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固晶是关键的一步。工厂设备采用像素固晶技术，固晶机首先通过机器视觉系统精确地定位芯片和基板的位置，通过三条机器臂分别拾取红、绿、蓝三原色 LED 芯片，并将其精确地放在预定的位置上。这种方式可以一次性就完成 RGB 三色晶圆的转移固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7.5万次每小时。而且这些设备还和 AI 技术相结合，能够让生产线拥有固晶自我修正技术，对偏移的芯片实时校正。同时呢， AI 技术还能够智能预警，让工作人员提前干预。高精度半导体封装实现了全流程可控，运用新质生产力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多元化的视觉盛宴。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非凡的智慧和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
1: 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澳大利亚的顶级掠食者，靠的是耐力、智慧和勇往直前、不服输的精神。
0: 树林间，他们布下天罗地网，
2: 逃亡的线路上布下防控。
0: 天空中，家族联手，吃喝不愁。
3: 根据情况呀，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以智取胜。

0: 神奇动物有心之，欢迎大家收看科学动物园。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教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是杜月小姐姐。
1: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0: 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1: 包括旅行作家，代表作《畅游澳大利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包括。如果把家犬从小放到野外，它会不会返祖变成狼呢？视频里的动物是不是很像游荡在田间地头的大黄狗？它们长着明亮的眼睛，毛茸茸的尾巴，看上去就像家养的宠物狗。但是你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实际上这些大黄的学名叫做澳洲野狗。在广袤的澳大利亚，没有旧大陆野外常见的豺狼虎豹，加上当地的动物大多都比较呆萌，可谓山中无老虎，野狗称大王。这种长得像大黄的犬科动物竟成了这里最强的掠食者，从来没有一种流浪狗能像澳洲野狗那样成功。从家犬到流浪犬，再到澳洲大陆唯一的大型食肉动物，作为外来物种战胜了本土掠食者袋狼，成了澳大利亚食物链顶端的存在。那么澳洲野狗是怎么去到澳大利亚的呢？这一切还要从5000年前说起。澳洲野狗是灰狼的一个亚种，它们是5000多年前由人类带到澳洲大陆的。现代分子证据已经证实，澳洲野狗起源于东亚驯养的家犬，随着移民者的独步舟或者筏子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便迅速融入当地生态，并在此地开始繁衍生息。澳大利亚原住民与这些小狗一起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将这些小狗视为生活伙伴和暖宝宝，不仅可以在寒冷的夜晚抱着取暖，还能在打猎时发挥作用。直到这些小狗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脱离人类的管制，逐渐恢复野性，他们跑到了澳大利亚腹地，一路勇往直前，彻底过上了野生生活。对这些强大的动物来说，这是绝佳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他们很快就成为了陆地上顶级的掠食动物——澳洲野狗。澳洲野狗适应能力很强，它们不仅能适应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高温干燥的环境，还能在海岸边以及高寒地区生活。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它们也能找到食物。它们是一种不服输的动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们都能存活下来。虽然澳洲野狗看起来和普通的小狗很像，但它们的生活习性、捕猎行为、社会结构和狼相近。相比家犬来说，它们的颅骨更扁更宽，口鼻部更长更尖，犬牙更长，肢体语言也更丰富。它们不会像狗那样吠个不停，而是像狼一样嚎叫。它们用这种声音来定位群体的其他成员，警告邻近的群体，最大限度减少冲突。澳洲野狗有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只有首领夫妇才能繁殖后代，很少像家犬那样随意交配。严冬时节，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森林，野狗卡拉产下了自己的幼崽。它深情地舔食着幼崽，给它们留下家族的气味。通过吞食幼崽的排泄物，卡拉能吸收其中的水分，分泌出含有抗体的乳汁，再喂给幼崽，增强它们的免疫力。这个冬天，幼崽们需要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澳洲野狗过着群居生活，单个家庭的成员一般3到12只不等。他们的家庭观念很重，养育幼崽是整个族群的任务。春天来了，卡拉的孩子们已经4周大了，他们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为了产出足够的奶水，卡拉必须积极觅食。澳洲野狗并不挑食，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逮着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腐肉、昆虫、蜥蜴，甚至水果。他们同时也是顶级猎手，因为在野外生存，澳洲野狗的关节和脊椎非常有弹性，擅长挖掘、登山和跳跃。他们是捕兔专家，大都一击得中，这可能是狼的遗传因素。他们对猎物绝不手软，但对自己的孩子却宠爱有加。这些幼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包括充足新鲜的食物。幼崽们开始轮流进食兔子了，这是他们首次接触固体食物，有些幼崽还咬不动兔子肉，卡拉便会把吃进去的兔肉吐出来喂给孩子们。再过一个月左右，幼崽才能彻底断奶。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他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里有很多袋鼠，尽管附近有牛羊，澳洲野狗还是更喜欢捕食袋鼠。在首领夫妇的策划下，一场狩猎迅速展开。这些是东部灰大袋鼠，草原上食物充足，袋鼠们个个强壮有力。成年东部灰大袋鼠身高超过2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可以和赛马相媲美。野狗的最高时速可达55公里，它们无法以速度制胜，只能通过长途追逐来消耗猎物的体力，将猎物拖垮。所以一般会选好目标进行轮流追逐，就像是接力赛一样。整个族群要共同协作捕猎，他们能准确理解彼此的肢体语言。追逐开始了，澳洲野狗先是制造恐慌，惊吓袋鼠群，

于是澳洲野狗改用伏击战术。可是就连刚刚独立的年轻袋鼠也让他们无可奈何。在开阔平坦的草原上，澳洲野狗想要靠速度制胜看来是不自量力。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澳大利亚的顶级掠食者，靠的是耐力、智慧和勇往直前不服输的精神。今天这只澳洲野狗首领已经奔跑了近30公里，但他不打算放弃。又一群袋鼠，这次的地势崎岖不平，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在山坡上追赶袋鼠群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袋鼠群在山峰的另一侧开始下坡，速度越来越快。它们很容易就能甩掉澳洲野狗，但前提是要稳住。

狩猎成功，不幸的袋鼠成为这群捕猎者的美餐。夏天快要结束了，幼崽们也步入了青春期，他们来到了海滩，发现了一只巨蜥。年轻的澳洲野狗身体强壮，敏锐而警觉，巨蜥的牙齿很锋利，而且唾液有毒，被它咬上一口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他们把巨蜥逼到了绝境，突然巨蜥逃进了海里。年轻的野狗不知道自己的猎物竟然是游泳高手，看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猎手，他们还需花费更多的时间。虽然澳洲野狗看起来很可爱，但他们的名声却不大好。随着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澳洲野狗与当地人的矛盾逐渐升级，他们捕猎家畜因此遭到牧民们的仇视，再加上没有天敌，自身又处于食物链顶端等原因，澳洲野狗很快泛滥成灾，牧民们苦不堪言。此外，澳洲野狗伤人事件也偶有发生，这些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猛兽一下子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为了防止澳洲野狗入侵，当地政府建立了全世界最长的建筑物之一——澳洲野狗防护栏。这道防护栏长5600公里，跨越3个州，将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主要牧区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农场主对他们恨之入骨，想要把这些偷猎牲畜的盗贼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有生态学家则指出，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顶级捕食者。不少中型外来捕食者，如红狐、野猫等，都受到了澳洲野狗的抑制，从而提高了小型有袋类动物的存活率。此外，澳洲野狗的存在抑制了袋鼠和野兔数量的疯狂增长，这意味着家畜有更多的牧草可吃，许多植物得以再生，更多的植被意味着澳洲野狗有更多的猎物，所以它们不会经常捕食家畜。人们曾经对澳洲野狗充满偏见和误解，如今我们应当重新

0: 审视他们。在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和严酷的挑战后，澳洲野狗已然成为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谢大家，我是包括。
1: 有亲自接触过澳洲野狗吗？
0: 有，还真见过。我当时呢，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弗雷泽岛，就当时在这个岛上面看到了血统应该算最纯正的澳洲野狗。因为那边很多人在露营嘛，他会在你露营的时候，他会偷袭你最薄弱那个环节。我在徒步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受过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安全的指导。就是如果你看到的话，首先千万别跑。狗的天性是这样的，就是你千万不能撒丫子就跑，一定要慢慢的后退，并且呢后退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你要看着它的眼睛，就是你要给它一点震慑，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后撤。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它的这些狩猎的这个习性也是群体而攻之，所以呢当你发现一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看周边啊，这只可能就是出来先跟你对峙一下，旁边可能在灌木丛里还会藏着很多其他的伙伴。
1: 好，杜月老师可以提问了。
2: 刚才那个包老师给我们讲了，如果在野外遇到澳洲野狗怎么做，那这个澳洲野狗不就是家犬野化的吗？我们再重新把它驯化回来不可以吗？
0: 很难驯化，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面很多的地方可能是有过驯化或者之类的这些先例吧，或者个案，这些实际上是他跟后期移民过来的这些人带过来的这种家犬进行这种再次的繁殖混血以后，就等于又混回来了。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纯种的，就去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沙岛上面，因为它一直隔离跟大陆是隔绝的一个关系，澳大利亚政府也会对那儿进行很严的一个安检措施，所以你上船啊上岛之前禁止带一切的这种家猫啊家狗这种宠物，所以对它的本地的这个澳洲野狗的这个种群也是一个纯种的保护。你要想驯化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那儿的狗给驯化了，那才是真正的驯化。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答题环节。
0: 停。
3: 本环节题目由北京市第八中学生物教师陈康提供。题目一：澳洲野狗的进食顺序是怎样的？ A 按族群地位由高到低开始进食。 B 幼崽最先进食。
1: 好，杜月老师挑一下吧。
2: 我选从这个地位的由高到低开始进食。
1: 好，您呢？
0: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 A， 因为刚才都说了它其实跟狼更相近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长辈先来。
1: 好，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1: 好，静硕老师为我们补充新知。
4: 这个说起来也有意思啊，它其实呢祖先肯定还是跟狼有关系，但是的话呢现在也认为它可能是有别于狼的，因此呢它跟狼的社会结构还不大一样。因为狼的社会结构严格讲是一夫一妻制的，狼并不是我们想象总是集大群啊，集大群的话呢往往是若干个家庭会聚集在一起，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暂时性的。那澳洲野犬到了澳大利亚之后的话呢，其实它一方面的习性像狼，尤其是那些流浪狗，你会发现它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它会组成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所以这方面的习性呢它倒更像家犬。所以呢它主要的核心是夫妻，就是它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跟它混群在一起的那些甭管是它的后代还是它有亲戚关系的这些雄性或者是雌性也好，它们的等级呢就会低一些，所以呢它是按照一定等级来取食。
1: 好，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3: 题目二，以下关于澳洲野狗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A 雌性澳洲野狗一年可繁殖多次。 B 雄性澳洲野狗首领每天都会巡视自家的领地。
1: 杜月老师，
2: 我觉得应该是选首领每天都会巡视领地吧，因为他作为首领他是不是得干点什么能服众的事儿啊他得把领地巩固好。
1: 好的啊，您呢？
0: 我也选 B。
1: 好嘞，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B。
1: 好，静硕老师请补充新知。
4: 首先说这个繁殖这个事儿啊，它一年繁殖不了那么多，它毕竟体型那么大嘛，是吧，它孕育还有一个过程，基本上如果身体强壮的狗来讲

0: 一年能产两窝就已经了不得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它不会繁殖多次。雄性视察领地的话还是比较符合狼啊或者是其他犬科动物的习性，所以它也要巡视领地。
1: 好，请出第三题。

0: 一目三。刚出生的澳洲野狗幼崽有视觉吗 ？A. 有 ，B. 没有。
1: 来，杜岩老师挑一个。
2: 我觉得正常的话应该刚出生的没有，但是他既然那么厉害，他会不会有啊？
1: 嗯，您呢？
3: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 B。
1: 好，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B。
1: 金硕老师，眼睛睁不开就代表着没有视觉的能力吗？
4: 这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非常好。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哺乳动物在胚胎阶段，当它形成了眼睛、耳朵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在子宫里的时候，它是能够感知外界的。当然说呢，你说它完全看见，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于小狗来讲的话呢，这些犬科动物还有狼，它们一般来讲呢都是属于晚成性的，所以刚一出生确实没有眼睛，至少应该说呢没有比较真正发达的视觉。我认为这道题本身说没有是可以算对的啊。
1: 好，谢谢静硕老师。今天由包括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澳洲野狗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接下来这种动物呢，它的标签就是能飞檐走壁、上演陆空两栖大战的动物。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介人。
5: 齐继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灵长类研究组博士后。
6: 大家好，我叫齐继伟。在演讲的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照片。这是今年我带着我3岁的儿子去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我儿子和黑猩猩互动的一组照片。我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他们两个对视的瞬间，我似乎感觉他们两个儿童是可以相互交流的。我们人类如果细致地去观察这些黑猩猩的表情，你甚至会发现我们可以从这些黑猩猩的微表情里感受到他的情绪，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共情，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可能是由于黑猩猩其实与我们人类有着非常近的共同祖先。换句话说，黑猩猩是目前世界上已知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与我们500万年前还是一家的物种——黑猩猩。黑猩猩隶属于人科，主要生活在非洲赤道附近的加蓬、刚果、乌干达的丛林中。通身是黑色的体毛，眉骨突出，耳朵特别的大。成年的黑猩猩呢，体重可以达到50到80公斤，直立时身高在1.2到1.7米之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大约200万年的时间里，脑容量快速地增大了4倍，而在此之前，我们的脑和黑猩猩的脑是非常的相似。黑猩猩被认为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和合作行为，在寻找食物时会分散成小的团体，朝不同的方向来觅食，并且在傍晚返回重聚。在靠近树的地方，每个黑猩猩会用树枝和树叶建造一个小巢来用于睡觉。黑猩猩的群体规模大小不一，有时3-5只，也有时30-50只。首领呢，一般由健壮的成年雄性黑猩猩担任，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成员呢，会给首领让路，会对首领点头哈腰来表示顺从，而首领则会碰碰手、摸摸头来作为应答，并且他们还通过团队配合来相互获取食物，所获取的好吃的也会献给首领或者分给好朋友们吃。

0: 为了团队和谐的生活，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至少可以发出32种不同的声音，并且通过这些叫声配合手势和表情来互相传递信息。不仅是同伴之间如此，他们甚至能跨物种交流。研究人员对黑猩猩进行了训练，而惊奇的是，有的黑猩猩甚至学会了100多个手语单词，可以自主地用手语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想法。还有的黑猩猩甚至学会了用符号代表的单词，可以根据实验人员摆出来的句式去完成响应的动作。而这说明了黑猩猩能够形成简单的概念，有着初级的思维模式。有了高智商和出色的沟通能力，团队生活的他们就可以完成手法高超的完美狩猎。黑猩猩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只吃果子树叶温顺的素食主义者，他们也会通过合作去捕猎一些小型的动物，其中乌干达红牛猴就是他们主要的捕猎对象之一。乌干达红牛猴是典型的叶食性灵长类，其主要食物70%以上都是叶子。这种生活在树干上的乌干达红牛猴身轻如燕，动作敏捷，能够在树枝间来回的跳跃，以此来躲避陆地上捕猎者的攻击。可即便是如此，树栖生活也并非绝对安全。比如这个黑猩猩家族今天就准备开荤，抓几只红牛猴来一饱口福。悄无声息中，黑猩猩狩猎团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猎物。黑猩猩家族会有计划地上树梢，伺机发动攻击。随着一声警告的尖叫声，黑猩猩家族中的冲锋者出现了。受到惊吓的红牛猴慌不择路地进行逃窜，其他的黑猩猩们分工明确，不仅有树间追赶，还有树下配合。地面上的成员会判断红牛猴逃跑的方向，抢先一步在他们逃亡的线路上布下防控，守住红牛猴所有可能的逃生出口。乌干达红牛猴体重大约在8公斤左右，而成年的黑猩猩体重大约是红牛猴的6倍。这种巨大的吨位差距让红牛猴几乎没有反抗之力。在一阵慌乱的逃窜中，红牛猴跳上了错误的树梢，有的被直接抓住咬死，而有的在打斗中被打翻至树下摔至重伤，马上也会被抓住。可怜的红牛猴被黑猩猩们分而食之。
1: 不要啊！
0: 黑猩猩们丛林间捕食红牛猴，不仅体现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残酷，也展示了其团队捕猎的高超技巧。陆地最强智谋团黑猩猩，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2: 齐老师，您是专门研究灵长类的是吧？
0: 对。
2: 哦，听说在这几种不同的猩猩，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人猿当中，黑猩猩虽然很聪明，但是他们也能够展现出来狡诈呀、血腥啊之类的群体对抗，是吧？
0: 对，有时候他也会，同类相残，这种情况也是发生过的。
2: 好，来，丁西小姐姐有什么问题？
3: 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这小黑猩猩啊，他大概长了多少岁的时候呢，他就要离开了父母，然后独立呢去这个讨生活了，去自力更生了呢？
0: 一般的小黑猩猩呢，它应该是会在8到12岁以后，它可以去外面自主的去找一些吃的呀，睡觅食啊，形成一些小的种群。
2: 他们是雌雄都会离群吗？
0: 还是
2: 雄性更多是吧？
0: 更多一点，对。
2: 然后结成一个单身汉联盟，
0: 对，
2: 随时准备跑到别人家的群里头把人家的目前的首领给干掉。
0: 有时候他强壮的一些青少年会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呢还是会在附近去去找一些食物啊，然后再伺机在一些回一些这个种群来找一些雌性来进行交配。
2: 在他们的群体当中是雌性多还是雄性多？
0: 一般是雌性会拼多一点。
2: 哦，静说老师请您进行点评。
4: 这个黑猩猩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啊。这个研究黑猩猩的团队捕杀行为啊，它就是研究人类合作模式的一种起源。所以你看很多的欧美大学的人类学系、心理学系，他们就是来研究黑猩猩的这些行为，然后研究人类行为起源的模式。所以刚才呢，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很精彩，因为每次我看到这些也很兴奋啊，因为确实黑猩猩各种东西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正如这个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个 Franz Davao 他写过一本书叫《黑猩猩的政治》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几乎那里黑猩猩有的行为人类都有，各种的勾心斗角，各种的说咱俩联合起来欺负另外一个啊，我跟这个腾跃老师联合起来欺负丁西，是吧？这完全在黑猩猩世界当中也是存在的，所以非常非常让人这个觉得其实人性啊和兽性有很多地方就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我们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黑猩猩，其实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2: 如同照镜子一般，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啊感受到血脉当中的那些血性和野性。当然就像静硕老师所说的，我们现在可能是附加了人性的光环之后就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但是回头看一看呢，其实黑猩猩的很多行为跟人类太有相近之处了。好，马上进入到答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齐老师出题。

0: 好，马上进入到答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齐老师出题。
1: 停。
0: 好，王晓明老师出题，请出第一题。
2: 小黑猩猩有以下哪个特征 ？A. 臀部有一撮白毛 ，B. 没有犬齿。
0: 咱们让丁西先选啊。嗯。我觉得丁西，我给你个提示啊，没牙应该是所有牙都没有吧？他咋能上来先没有犬齿呢？你看咱们小孩好像有的有点小乳牙，门齿是在。我反正觉得不应该是这个。
3: 犬齿是在哪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哎，你说的也对哈，他是咱不能光长一个这个犬齿出来，这个臀部有一撮白毛这件事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画面，银背。腾越，你说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0: 银背跟他不是啊，
3: 就是，
0: 但是你
3: 是不是类似的这种关系？
0: 不，但是你看啊，像咱们中国人，包括整个亚洲地区，我们婴幼儿往往有一个特点，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臀部会有一些青斑。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个青斑会逐渐消失。那你把它放到，
3: 就你好，你暗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臀部有一撮白毛，
0: 哎呦，快急死我了，
3: 还是桃心的那种。
0: 齐老师，您选呢？
1: 我也选 A 啊，臀部有一撮白毛啊，因为这个小黑猩猩呢，它的牙齿是在一岁前，然后它包括门牙、臼齿和这个犬齿，它都是会发出来一点点的。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答案是 A， 臀部有一撮白毛。
0: 听说老师，臀部有一撮白毛，我们发现呢，就是灵长类动物当中很多都是小的，刚刚出生的幼兽，看起来跟成年个体从毛色呀到一些身体特征都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一般认为呢，一个就是演化的这种重演率哈。所谓重演率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些个体在它幼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暗示着它祖先啊是这个颜色，或者说呢，相近的一些物种之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的话呢，你看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在长臂猿呀、叶猴当中，你会发现不同种的叶猴、不同种的长臂猿，它们的幼年的时候基本都是这种金黄的颜色，暗示着这些呢，可能它们的老祖宗可能就是这种颜色。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它也是来自于自然选择的压力，因为其实呢，颜色比较鲜艳，虽然容易暴露目标，但是对于群体内的这些妈妈啊，这个姨啊，大姨、小姨、老姨啊，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关注他的这个外甥或外甥女儿，所以的话呢，他们。

0: 可以群体对它进行保护，所以呢就让它成活率变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
1: 好，请王老师出第二题。
2: 黑猩猩是多少岁成年呢？A 13岁 B 8岁。
3: 这道题更好答了，因为刚才齐老师已经讲了。
4: 幸亏我刚才问了一下齐老师，你看这个好奇心发挥的作用啊。您刚才说的特别好，这个黑猩猩呢它长到12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去啊，离开温暖的家，离开父母的怀抱，出去讨生活，单打独斗了。这道题毫无疑问选择的是13岁。
3: 这就是您刚才自己已经说了的，对吧？13岁啊。好，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 A 13岁。
3: 金寿老师，请您为我们补充知识。
0: 这个我其实倒想问，这个成年你们在这里是什么概念？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认为性成熟啊是一个典型的。当然刚才齐老师讲到说12、13岁这个雄性的黑猩猩呢它才会离群，然后去独立的生活。但是从性成熟来讲，一般雄性呢在6、7岁就会性成熟，雌性的话呢5、6岁就会性成熟，所以呢性成熟的年龄还是没有那么晚啊。但是它完全能够独立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呢有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的帝国或者一个自己的一个王朝的话哈，那么12、13岁肯定是对的啊。所以这里边成年大家看怎么理解了啊。
3: 好，请出第三题。
2: 黑猩猩的期望寿命一般是多少呢？ A 大约30年寿命， B 大约60年寿命。
3: 来，丁西老师。
4: 黑猩猩好像是比较长寿的一种动物吧，因为它跟人实在是太像了，所以好像听说了黑猩猩如果你放在野外的话，让它这个自由生长的话大概是在40多岁左右。那如果在动物园大家照顾的条件非常好的情况下，可能活到60岁吧。好像还说有一只黑猩猩是61岁高龄哈，我不知道这个是否科学呢。
3: 您的选择是
5: 黑猩猩呢它一般30岁以上就算是老年了啊，所以在野外的情况下呢它的死亡率其实会比较高。所以其实呢它的寿命并没有就是最长年龄那么长，可能大概就在30到40左右，所以我的选择是30。
3: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 A 大约30年寿命。
3: 那静寿老师您看，我们经常会说有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窝黑猩猩、红毛猩猩，有时候容易说乱了，记乱了，要不您再简单的帮我们说说猩猩有多少种。
0: 行，好的。这个黑猩猩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物种啊，它就叫黑猩猩啊，英文叫 chimpanzee 啊。但是的话呢它的一个近亲呢叫窝黑猩猩啊，英文叫 bonobo。它呢颜色呢是脸是黑的啊，体型比较矮小，头发是中分的，所以呢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黑猩猩属呢是有这两种。然后呢我们经常说的敲胸的啊，这个叫大猩猩 gorilla 的话呢是有西部和东部，但是西部大猩猩和东部大猩猩各有两个不同的亚种，所以呢东部大猩猩呢有东部低地大猩猩和著名的山地大猩猩啊，然后西部大猩猩的话呢会有两个不同的亚种，一个叫西部低地大猩猩，还有一个叫 cross river gorilla， 就是科罗斯河大猩猩啊，所以它有4个不同的亚种。然后我们说的红毛猩猩，过去的话曾认为是一种，后来呢就分成了两种，就是苏门答腊猩猩和婆罗洲猩猩。但是呢在2017年又发现了第三种的红毛猩猩，是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的，叫大班努里猩猩。所以现在的红毛猩猩呢是3种啊，所以加起来所有的大型类人猿一共是这7种是大型类人猿，然后再加上21种啊或者是20种小猿，就是长臂猿，所以呢这将近30种是我们说的类人猿。
3: 谢谢静寿老师啊，短短几句话就让我们分得这么清楚，再次感谢，同时也谢谢齐老师的到来，由您给我们分享的关于黑猩猩的知识，成功入驻动物心之图鉴，谢谢。 下来这种动物呢，它的标签就是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就已经很惊人了。但是这种动物居然能够在仙人掌的丛林当中穿行，难道它就不怕被扎着吗？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呢？来，有请陈康老师。
6: 陈康，北京市第八中学生物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硕士。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陈康。在我们印象中啊，鹰好像是单独或是一对儿一起生活和捕猎，你见过一群鹰合作捕食的吗？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另辟蹊径，唯一一种像狼群一样团结合作捕食的丽齿鹰家族。丽齿鹰啊，又名哈里斯鹰，是一种中型的猛禽，主要栖息在稀疏的林地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范围内的某些地区的沼泽。仔细一看，这大都是一些不毛之地。这样严峻的气候和不怎么友善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丽齿鹰独特的生活方式。丽齿鹰通常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在一起，一般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5-6个成员不等。食物有限，就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猎物。丽齿鹰用合作捕猎的方式将成功率最大化。之所以称其为合作，是因为它们并非一窝蜂地冲向猎物，而是相互协作，各有分工。哈里斯鹰群有独特的猎物搜寻模式，以及3种合作捕猎的技巧。哈里斯鹰群呢，一大早从各自栖身的巢穴中出门，并在一个较高的树枝上集合。这之后，大鹰群分散成3-3、2-2的小鹰群，各自展开对附近猎物的搜索。倘若无果，再飞到更前方的树枝汇合，并再次分散向前搜寻，直到搜寻范围覆盖整个鹰群的领地。发现猎物后，丽齿鹰高超的捕猎方式便开始了。俯冲、加速，天空中的黑影不断地接近，生与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0: 今天这只小鼠比较幸运，躲进这里，谁也奈何不了它。而野兔也能成功逃出升天吗？看到这儿，不得不承认，集体出动有时也很难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别的猎手可能就转换目标了，但绿翅鹰不同，他们还有法子。接下来便是体现他们智慧的时刻。小绿翅鹰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在仙人掌林中捕食的特殊技能，他们早已商量好了，由他独身溜进仙人掌林，大摇大摆地企图打草惊蛇，因为他知道前面不远处就是一块开阔的地方，只要把野兔赶出去，守在高处的鹰群便可以大展身手。果然，野兔乱了阵脚，从遮挡物下跑了出来。早就在高处观望的其他成员便迅速出击，胜利在望。绿翅鹰狡猾的招数是不是令你大吃一惊？但不仅如此，智力超群的绿翅鹰还有新的战术。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一定听说过狼群的捕猎战术。狼群轮番追逐一只猎物，期间的成员呢不断更换，直到猎物筋疲力尽为止。绿翅鹰们也有这本事，在空旷地带，如果猎物足够快，绿翅鹰也会分成员轮流追猎同一只兔子，用疲劳战术来拖垮猎物，根据情况呀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配合家族完成狩猎任务。这就足以证明绿翅鹰的智商和在团队中的服从性，也正是这些优点使绿翅鹰还能帮助人类完成任务。我们都知道鸟类是航空安全的大敌，目前国际航空联合会啊已把鸟击升级为 A 类航空灾难，如何更有效地防范鸟击成为现今航空业的一项难题。鸟类有躲避天敌的习性，而鹰隼就是鸟类眼中可怕的猎手。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有机场驯养鹰隼驱鸟，驱鸟成功率达到了96%。绿翅鹰由于智商较高并且具有团体意识，更容易被驯化，加之适中的体型和较好的硬件，近年来啊我国也逐渐开始引进。如果你碰巧去过北京的首都机场，在那里就有绿翅鹰在辅助人类进行机场驯鸟。下次起飞前别忘了感谢聪明的绿翅鹰保卫我们的起落安全。机敏的空中狼族绿翅鹰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这事儿说起来就是这么巧，昨天晚上呢正好看了一段视频，我就觉得呢这绿翅鹰走路实在是看起来太二了，飞起来之后很帅，这走起路来是这样噔噔噔，哎呀，这个架势是普通鹰类当中它们所有的走路到地面上都是这个样子吗？
2: 不是不是，绿翅鹰它比较特殊，当然鹰类总体来讲它的走路和一般的像鸦科的雀形目的鸟类它走路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鹰类这种猛禽来讲，它主要还是靠爪子来去捕食的。它的嘴它的喙并不是非常厉害，主要是靠爪子，因为它的爪子非常的坚硬。
1: 所以还有天然的锁扣。
2: 对对对，所以走起来可能就和我们穿着一个皮靴子一样啊，或者旱冰鞋一样，走起来就感觉有点怪异。
1: 金硕老师，这个我昨天看到的视频当中啊，就觉得绿翅鹰真的是颇具智慧，它不仅仅能够直接站立在仙人掌上，而且呢还能够寻踪觅迹地找到自己的猎物。
3: 确实如此啊，因为它在那样的一个比较干旱或者说是比较极端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它必然有这个过人的本领。而且我想说的一点啊，就是它这一种鸟啊，或者说虽然我们叫鹰，其实它亲缘关系最近的是狂啊，你看它的拉丁文的学名叫 Parabutilo， Butilo 就是狂的意思， 所以其实啊，它跟狂的关系比较近，而且它的翅膀啊，你看它比较宽圆，比较钝，所以其实这种形态的话呢，更接近于狂，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狂，所以就意味着它在进化上就很特别，是吧？跟它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些其他种类，可能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灭绝了。嗯。其实呢，中国古人啊，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给那些猛禽起的各种名字，鹰、雕、狂、隼、鹫、鸳、枭，是吧？药啊等等，恶啊，是吧？你看，他就是观察到它们的形态的特征，翅膀的形状、身体的轮廓、尾的长短的比例等等啊，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做了一个很好的归纳。所以你看，狂在全世界它的分布范围各方面比较广，因为它那个翅形就决定了它既可以在比较空旷的地方飞，也可以在比较复杂的啊一些有树啊或者相对比较凌乱的一些环境当中生存。所以你看这丽翅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结构，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
1: 好，谢谢静硕老师。其实就要如静硕老师所说的，你看这个狂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疯狂的狂下面一个鸟，听着就是那么的洒脱自由自在啊。来，丁西，发挥你的好奇心。
4: 我就在想，你看这个丽翅鹰啊，它经常是一个大家族的活动，那么那一大家子啊，这个食物会不会出现短缺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还是比较替他们感到担心的。
2: 这也是为什么像静老师刚才也说了，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决定了可能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他以家族的形式去捕食去取食，能够更大的增加他的存活率。嗯，比单打独斗相比，可能他存活下的概率更高。嗯嗯，
1: 就是一个人出去干活啊，出去打猎，打不到就得饿肚子，全家人一块儿上呢，也许可能吃不饱，但好歹有一口。
2: 对，嗯，
1: 好，马上进入答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陈康老师出题。

0: 他是陆地上的短跑冠军，
1: 百米冲刺仅用时5.95秒。
0: 他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
2: 目前确切记录其余最快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810千米每小时。
0: 他人送外号活体导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闪电出击。
2: 好，马上进入答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陈康老师出题。
3: 请。
2: 好，猛禽救助中心的马晨月老师出题，请出第一题。
4: 我们知道鹰的视觉非常敏锐，那是什么原因呢？A. 因为它的瞳孔非常小。 B. 因为它的瞳孔非常大。
2: 视觉好坏跟瞳孔大小有直接关联吗？来，丁西老师。
5: 鹰眼嘛，鹰眼肯定是很好的。你看在空中，它在这个飞翔的时候，它能够看到地上的这个田鼠，然后俯冲下来抓田鼠吃，对不对？题其实挺难的，因为它写的是瞳孔的大小。我在想，这个瞳孔应该不会大，因为瞳孔放大不就死了吗？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瞳孔，是对，瞳孔应该是小的，所以只能是靠去猜测了，确实不太明白。
2: 对对对，鹰眼这个词虽然我们非常熟悉啊，但是真的让我们猛子一下来作答。鹰的视力那么好，跟瞳孔大小有关系吗？陈刚老师，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就我们人也有瞳孔嘛。
2: 那是啊，
3: 瞳孔
2: 刚才不有人都说了吗？瞳孔放大就意味着死了。
3: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生理指征啊。我们在初中生物课的时候给学生也讲过眼球的结构。就针对人的这个眼球结构来讲呢，瞳孔它就是一个光线进出眼睛的这么一个通道。光线通过我们的瞳孔之后呢，然后通过晶状体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凸透镜的折射作用，会折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
2: 跟我们相机所说的这个光孔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如果进光量越大，是不是它那个成的像就会更清晰呢？就咱们拿照相机拍照一样
2: 啊，不用照相机，你就说家里的猫，对吧？你到了这个暗光处，它肯定那瞳孔变得特别大，
3: 对吧？放大。
2: 阳光特别灿烂的时候，那马上就眯成一条小缝了。那您选什么呀？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瞳孔它大一些，是不是进光量会更多一些，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呢？
2: 好，马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正确答案是 B， 因为它瞳孔非常大。
2: 来，幸福老师，请为我们解答一下这道题。
6: 像这些猛禽啊，在高处俯瞰地面的这些食物是吧？这些猎物，包括老鼠啊，包括这些兔子啊等等，其实它那个眼球结构确实比较特殊，它有两个中央凹啊，一个叫正中央凹和侧中央凹，实际上无形中的话呢，就增大了它的这个视力的范围，而且的话呢，进光量也会很多。而这种大的瞳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减少有些光线导致的衍射呀，一些其他的这些干涉等等这些光学现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它又起到一个进一步的过滤的作用。而瞳孔大的话呢，那就意味着进光大。如果缩小的状态下，往往是因为它在白天的时候要休息，那么瞳孔要缩小。如果要在弱的光线下，瞳孔一定是大，尽可能的来进光。
2: 好的，马老师，请出第二题。
4: 下面哪种羽毛能起到触觉的作用呢 ？A 是绒羽 ，B 为鲜羽。
2: 丁西，我觉得这道题就是太简单了，它一定会是鲜羽，不会是绒羽。绒羽嘛，我们说羽绒啊，对吧？最贴近皮肤底下的那一层细细的小绒毛，那往往都是这些鸟类保存体温的。

0: 它在最底下露不出来，所以肯定是鲜鱼。
1: 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棒棒的。所以这道题听你的，就选择的是鲜鱼。
0: 您选什么？
2: 我也选鲜鱼。
0: 是原因是我说的吗？
2: 我觉得说太准确了，
0: 是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鲜鱼在哪儿。
2: 鲜鱼它分布比较广泛啊，它鸟的像这个眼睛周围，包括嘴巴周围，实际上都有鲜鱼啊。它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保护，它也有保护的功能。嗯，
0: 好。
2: 但是维持体温，我特别赞同你，就是容易，像穿羽绒服、
0: 那是吗？嗯，
2: 对
0: 对。来，马老师，
3: 正答案是 B。
0: 听说老师啊，这鲜鱼到底是什么呀？
4: 鲜鱼的话呢，大家可以从字面上了解啊，它是比较纤细的啊，比较细，所以它那个鱼轴是比较长的。其实的话呢，这个鲜鱼啊，刚才陈康老师也介绍了，它其实呢，在这个鹰啊或者是鸟类的它的这个喙的基部啊，或者是眼周啊，或者是眼缘啊，就是边缘这个位置，所以它起到一定的触觉作用。当然身体上也会有鲜鱼啊，在正鱼和绒鱼之间也会有一些鲜鱼，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呢，是在这个你比如说刚才介绍的这个丽翅鹰，丽翅鹰的嘴边上就有明显的鲜鱼，像胡子一样，所以它会起到一些触觉的作用啊，尤其是在那种环境下啊，那么它呢有这样的一个触觉，能够感受到一些昆虫啊，甚至可以感受到一些动物运动时候所产生的一些微弱的声波的震动啊，所以确实能够便于它发现捕捉猎物。
0: 好，马老师请出第三题。
3: 为什么其他鸟类都有华丽的羽毛，而秃鹫的头却是秃的呢？答案 A 是方便它们的饮食和散热，答案 B 呢是方便它们的打架和求偶。
0: 丁西老师选一个吧。
1: 那就要考虑一下这个秃鹫啊，秃鹫它的这个饮食结构了。秃鹫我们都知道它是吃腐食的嘛，就是死去动物的尸体，所以它吃的时候它是要把头探到那个动物的那个腹腔内的，所以说它如果都有羽毛的话，那就是把头发给弄脏了，这样这个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必须要秃头，然后光秃秃的进去。我的猜测是这样，不知道是否准确。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棒。陈老师呢？
2: 我也觉得丁老师说的非常好。我听到这个问题，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个样子。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方便他们的饮食和散热。
0: 那金硕老师，这世界上食腐的动物不只是秃鹫啊，我们说在非洲大草原上，无论是这个猎狗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动物也好，食腐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它们满脸是血，包括狮子在捕食完了之后，脑袋也会扎到动物的腹腔当中，那也是满头满脸的血。它们为什么不秃，偏偏就让人家鸟秃？
4: 这个问题问的
1: 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致命。
4: 但是问不倒我啊，这个很简单，你看它。它不像秃鹫或者是鹜鹫，它能够把这个头啊扎进腹腔那么深，你看那个狮子来吃的话呢，它肯定是从边缘一点一点的吃，所以它不会说把整个头全部扎进那个腹腔当中，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那个头上沾的那点血啊，它很容易清理掉。为什么呢？因为狮子那些猎狗，它有时候清理头会用什么前肢或者是前掌，它舔它的前掌，然后它会搓。你看，你养猫的都会发现，猫有时候它自己舌头够不着自己的脸，它可以用前肢，但是那个鸟不行啊，鸟不能用翅膀沾上唾沫，噗啪啪，然后开始糊了，是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没有那个更方便的结构去清理。所以演化的结果呢就是这样神奇。
0: 好，谢谢啊，感谢陈康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的关于丽翅鹰的新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谢谢。

对于所有的生命而言，最主要的任务只有两个，那就是生存和繁衍。因此，能够成功存在于今天星球上的这些动物啊，可以说，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就演变出了不同的战略。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也谢谢静硕老师，还有丁西小姐姐。神奇动物有心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浙江乌镇，猪板油与鱼片结合，能制作什么美味呢？
1: 准备，
2: 嘿，完美，漂亮。
0: 在北京，油条为什么是制作甲鱼的点睛之笔？
3: 万物皆可包。
0: 河北邯郸的蒸全羊要想鲜香味美，一定要给它盖上什么特别的被子。
4: 哇，厉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领略各地家乡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乌镇的鱼肉美食如何做到吃鱼不见鱼，还让人尽享鱼肉鲜香？
2: 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3: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1: 在北京，一只甲鱼竟然能做出五种吃法，这五种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4: 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
1: 在河北邯郸制作蒸全羊，上锅蒸前光腌制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再过一遍热水？
5: 不吃不知道，
4: 非常鲜，
5: 非常非常的鲜
4: 的。
1: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独特的文化和特产，一起来品尝各地独特的家乡美食。

0: 浙江桐乡乌镇，靓丽秀美的江南风光蕴藏着人们味蕾的独特记忆。生活在这里的朱伟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都擅长做一道关于鱼的美食。据说这道美食吃鱼不见鱼，要想吃到这道美食，第一步还得从捕鱼开始。
1: 哦，干净利落就甩进去了，
2: 反一插就插到底。
1: 哦，就固定住位置了是吧？朱哥准备好捞我。
2: 准备。
1: 嘿，完美，漂亮。
3: 下了网之后，一般等多久的话，它就可以？
2: 一般的话要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
3: 所以还是要时间。

0: 这风吹上真舒服。哒哒哒哒哒，
1: 感觉好像
0: 感觉有点
1: 沉哎，
0: 有点晃，因为有点重。
1: 啊，这么沉了吗？哇，有晃有晃有晃啊！好大，两条，哇，好大的鱼啊！一下还上来俩，
0: 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2: 朱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要用草鱼制作什么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跟着朱土宝师傅开始制作。
3: 劈开啊！
1: 哦，手起刀落，特别利索。
3: 这里呢要割断的啊，
1: 斩掉，
3: 按一下就行了。哦，那这么好了呢？劈的时候呢，你看要推刀，
1: 推
3: 啊，推啊。那么第二道呢，也是就是连片蝴蝶片啊，
1: 它是两半对称着的鱼片
3: 啊，慢点啊，
1: 有点紧张，
3: 推刀，哎，对，
1: 推刀，哎，第二刀
3: 薄一点好了啊，推刀，

0: 我的这片哈，这只小蝴蝶左边翅膀有点沉，但是这个有点太厚了。
1: 朱土宝师傅将清洗干净的草鱼剔掉带有鱼骨的部分，只保留厚实的带皮鱼肉。在片第一刀时，鱼肉不能切断，第二刀时才切断。切好的鱼片展开后，洁白通透，犹如蝴蝶翩翩起舞，因此被称为蝴蝶鱼片。朱师傅说，要想这道鱼肉美食具有更加丰富的口感，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2: 我先把这道菜的馅啊弄起来，我把核桃啊拍下来。
0: 哦，还得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2: 吃了也很好的对脑子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白油了啊，就切一下。切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剁一下啊。我把白油、
0: 核桃碎、
3: 胡椒粉。
0: 胡椒粉去腥提味的。好，葱花。很香啊。先开背。
2: 为什么劈开呢？
0: 去除虾线，
2: 对吧？
0: 切碎，
2: 称一下。
0: 好，
2: 马蹄
0: 先拍后剁。
2: 小心手啊！第三道线啊。
0: 蘑菇切片。
2: 切好了之后呢，让它油里拉一下。
0: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朱大哥现在上场帮忙了。
4: 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菌菇香味它就是散发的。
0: 这种鲜鲜的味道。
4: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凉透一下。
2: 凉一下，
4: 这是可以切。
2: 鸡腿肉。
0: 这是鸡腿肉。
2: 小心手啊，这个不好切。
0: 因为带皮。
2: 对。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0: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了。
1: 核桃猪板油馅、虾仁马蹄馅、鸡肉蘑菇馅，三种馅料准备妥当。像蝴蝶的鱼片到底要怎么和这些馅料结合呢？
2: 现在我们鲍鱼卷呢，这是盐水，拍一下，不要太多，一个有味道了啊。
0: 还有什么作用吗？
4: 软化鱼肉，
2: 放在鱼卷上，放点生粉啊，对吧？
0: 就像包蛋卷一样的卷。
2: 对，
0: 先撒上去。包生粉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2: 生粉嘛，先给它定个型嘛。
1: 鱼片包裹馅料，外部再次裹满生粉，随即在蛋液中滚上一圈，然后敷上面包糠，一个个黄灿灿的鱼卷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锅中倒油，待到油温升至五六成热时，快速放入鱼卷浸炸。待鱼卷浮上油面，呈现出比之前略深的棕红色，就可以捞出控油装盘了。这时，这道葱油鱼卷才算制作完成。朱伟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有一道鱼肉美食能让鲜嫩肥硕的鱼肉变身成小巧可爱的莲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些刮下来的鱼肉，
1: 对，
0: 怎么把它变成鱼蓉呢？
1: 咱们要经过一个繁琐的打鱼蓉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三个来做个比拼，然后师傅您到时候来做个评判，好不好？
2: 我们三个人三种手法。
3: 再加，再靠中间，咱们这力气用劲啊！嗯，来，再打，这样打。
0: 小胡选手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刻了哈，咱们用实力说话，
1: 非常期待。
3: 中尾的好一点，他这个呢，那你看啊，
0: 哦，
3: 有劲啊，
0: 哎，哦，就是很小巧也可以。
3: 这种呢叫珍珠鱼丸了，像珍珠一样。
0: 所以这样就算打得好的，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3: 对。
4: 评判一个鱼丸是否合格，只需要将其放入清水中，如果鱼丸能轻盈浮在水面上，才算符合要求。将菠菜汁和鱼蓉混合，搅打上色。将翠绿的鱼蓉放进容器中，按压紧实，再嵌入青豆充当莲子。一道鱼肉莲蓬，带着江南特有的精巧别致，呈现在众人面前。
0: 这个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布丁哎，初恋的感觉。这吃起来很舒服，
1: 所以说像我们

0: 象形的，还做了几个莲藕，小莲藕作为一个点缀，
1: 这好可爱哦，小莲藕。
2: 嗯，对，小藕，嗯，
0: 要带一点汤，带一点高汤。
1: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嫩口的鱼丸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对。

0: 行判断。
1: 我觉得这次的太平。
0: 彭华强是北京一家餐饮门店的负责人，素以严苛著称。
2: 平时自己做感觉很好，但是和人家就怕对比嘛，
3: 哎，
2: 一比就知道差在哪个地方。
0: 这次试菜大会的菜品有18秒小炒黄牛肉、鸿运当头等5道顾客反馈较多的菜品。
2: 首先第一个，先看颜色、橙色，它有没有食欲，它酱香色够不够。第二个看它的主辅料的搭配，第三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摸一下它旁边的温度，酱香味不足的话它肯定香味就出不来，有的是成片状，有的是成这种块状，它肯定就是腌的生粉过多了，肉没有把它抓匀，这种我感觉牛肉很碎，从火候到原材料反复的去调制，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2个字，好吃，好吃是王道。
0: 彭大哥认为，对于苦心钻研的美食匠人而言，菜品不仅要做得美味，还要做出特色。试菜大会结束后，他意犹未尽，准备用一只甲鱼做出5种不同的吃法。而且还要和油条进行搭配，这是怎么做的呢？
3: 彭大哥跟我，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鱼米之乡，其实都挺爱吃甲鱼，很会吃甲鱼的。
2: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我们今天就用中华鳖，
3: 生长周期比较久，胶质感比较足，然后裙边也会比较宽。
2: 对，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
0: 彭大哥要用到的中华鳖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彭大哥要将一只甲鱼做出5种吃法，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2: 第一步是先要放血，
3: 甲鱼的血已经从脖子这块直接滴到了米里哈。这个创意的来源点是什么呢？
2: 动物的血来去煲饭，其实它就是吸收这个血中间的营养。
3: 会腥吗？我挺好奇的。
2: 煲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猪油啊、料酒啊，还有一些辅料来去做辅衬。这张米本身是有香味的，血如果说你直接烫死它，这样的话血会凝固到它的肉质里面，它的肉质没有这样的细腻。
3: 两全其美的事儿，对吧？
0: 甲鱼浑身都是宝，甲鱼血与大米结合制作包饭，就是彭大哥的巧思。这也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一道美食。将甲鱼放入80摄氏度的水中汆烫10秒左右，撕掉甲鱼的薄膜，接下来就要改刀了。
3: 哟，这只甲鱼中奖了，里边好多甲鱼蛋啊，这个营养是不是特别好？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可以做春卷。这个肺部是不能用的，油要去掉，一不香，二又有点腥。顺着这个底板，
3: 就贴着底下硬骨的位置，全部都取下，最有肉感的位置就这儿了，对吧？
2: 对，头的话改成4块，
3: 后掌是1/4，前掌是1/3。
2: 这一块是用来去炖汤的，
3: 有点像拼图。
0: 洗净硬皮的甲鱼，沿裙边分割，再沿关节处理，顺着底板继续分拆，取下前掌和后掌，再做精细分割，最后将甲鱼壳1/2。转眼间，一只甲鱼便在彭大哥的手上被分成了28块。首先，彭大哥要制作甲鱼掌，他说他为甲鱼掌准备了一个搭档。
3: 今天专门取出来的甲鱼的掌，其实是要和猪蹄筋配的。
2: 顺着蹄筋的这个孔这里，我们剪刀把它剪开就行了。蹄筋的这个韧性比较大，就取这个葱油来去做，所以就需要有点五花肉来去提取这个香味。五花肉变香了，焦香味出来，这时候呢，下上生姜，再去加上这个蒜，八角给到2颗就可以了，桂皮大概给到这么20克吧。
3: 就直接改好刀就可以来炒制了。
2: 一定把它爆的甲鱼的外表皮有一点小虎皮。
0: 甲鱼掌下入葱油锅中煸炒，加入调味料之后，放入煮好的蹄筋和老汤，鲜美的甲鱼掌顿时有了猪肉的油脂香。据说葱烧甲鱼蹄筋与金黄的大油条是绝佳搭配。 是甲鱼五。

0: 食中的第二道美食。那么第三道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现在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刚刚取出来的甲鱼的内脏。
2: 内脏，对，
1: 对吧？要来用它包春卷。
2: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1: 好
2: 炒这个甲鱼的内脏，用这个大葱爆一下锅，焦黄色的，这是把这个内脏下下去。
1: 肝和肠是已经给它剁碎了的。
2: 这样弄熟的话，包的时候就像煮溏心蛋一样的，最后炸的时候它里面是有点流汁的，直接爆汁，这里面熟了就
1: 可以了。
2: 这一步就开始包春卷了。
1: 先放什么？
2: 先放
1: 鹅肝。
2: 黄椒是用过这个醋酸水泡过的，
1: 都是提前其实让它入味过的哈。
2: 对，
1: 甲鱼内脏，
2: 甲鱼的内脏，万物皆可包，只要你喜欢吃的都可以包。
1: 跟我想象中的春卷不太一样，就像一小兜小包袱似的。
0: 将炒好的甲鱼内脏放到春卷皮上，再加入黄椒、胡萝卜丝、鹅肝，刷上少许蛋清，增加饼皮的粘性。简单翻折后下锅油炸，春卷外皮酥脆。馅料绵软适口。第三道美食甲鱼春卷就制作完成了。
1: 表层是非常酥，然后内里的那一层会有点韧性，是软的。
2: 甲鱼的内脏你放到嘴巴里面会有这种爆破感，
3: 好丰富啊，这一层口感
2: 丝滑丝滑的感觉，
1: 丝滑。而鹅肝也是非常丝滑的，就各种口感和味道的碰撞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春卷包里。
2: 不同的东西万物皆可包，
1: 是不是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0: 第四道美食是辣炒甲鱼裙边，锅中辣香鲜一应俱全。第五道美食是清甜鲜美的香莲炖甲鱼汤。执着于推广湘菜的彭大哥认为，热爱美食的人不会甘于单调乏味的搭配和菜式，他们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4: 这是什么鱼啊？
5: 这个是嘎鱼
4: 啊，黄嗓鱼啊，
5: 是叫做网棍鱼。
4: 网棍鱼啊，这是广州话。
5: 广州话，
4: 广州话。
0: 河北省邯郸市，一座千年的历史名城，当地的美食更是凝聚了千年来人们的智慧结晶。刘公军大哥祖籍湖南，长在广东，现在工作在河北邯郸。他擅长用南方地区的烹饪理念制作北方的食材。刘大哥打算制作一席咸鲜十足的蒸全羊，来款待亲朋好友。要说用羊肉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烤全羊、甲鱼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美味。蒸全羊，味道调查员是头一次听说。蒸全羊的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呢？跟着刘大哥开始调查。
4: 你好，大哥。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5: 这是太行山黑山羊。
4: 哎呦，这个羊确实看上去很健壮啊！
5: 健壮，关键这个地形特别适合养这个羊。哎，
4: 地形崎岖，
5: 运动量比较大。
4: 对，
5: 这个羊，
4: 咱为什么这次非得找这种羊啊？
5: 结实，吃起来有嚼劲，
4: 这是咱追求的啊。它这个肉口感上啊有嚼劲，
5: 有嚼劲。
4: 我看你屏息凝神，应该已经开始了，是吧？
5: 哎呀，这一头最漂亮，
4: 就这就行。哎，不好抓呀这！哎呦呵，我又跑了。对，来了，哇，
6: 厉害，
4: 大哥你是真行啊，你这，哎呀，
7: 可以看到它这个毛色啊，通体黑色，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非常尖啊，而且
5: 毛发特别的亮，
7: 毛发很鲜亮，
5: 你别看它就大概就是四五十斤，哎，这个重量你看。它特别的活泼，哎，
4: 特别活泼，
5: 就证明这个羊特别的健康。你看，
4: 我们三个人拽都基本上快摁不住它了，非常健壮，还在这叫啊。
0: 羊有着三羊开泰的美好寓意，在贵州地区有酸汤羊肉，在湖南地区有红卤羊肉。而在邯郸，装点餐桌的大菜竟然是蒸全羊。要想蒸全羊

0: 咸鲜十足，还需要一种红彤彤的食材。
1: 哎呀，这正好是花椒丰收的季节，是吧？嗯，它是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哎，
1: 这个跟这个牛羊肉搭配在一块肯定好吃啊。
2: 摘了之后都爱不释手的，一直都想放在手里面。
1: 哎，确实是啊，
3: 有麻有香为主。
1: 确实，刚才我这个采的时候一闻啊，感觉这个味道往鼻子里窜。
3: 对，咱们这个土地，哎，地质特别适合种植花椒。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脱籽，便是可以入菜的最佳调料。有了羊肉和新鲜的花椒，要开始制作了。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蒸全羊要想咸鲜十足，鲜嫩多汁，一定要给它盖上被子。刘大哥说的被子到底是什么呢？
2: 鲜血改刀，改让它更入味一些，
1: 更好入味。整个羊背全这么开就行了啊！
2: 把这个蔬菜
1: 哦切一下
2: 啊，切一下。
1: 哟，大哥这刀工可以啊！
2: 做这个行业做了有20多年了。哎
1: 呀，说白了闭眼切都行是吧？芹菜也是，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在里边啊。
2: 菠菜汁它本身就有一点
1: 清香的，
2: 清香甜味，
1: 这是保证它的这个蔬菜的清香味能够渗透进这个肉里了啊。
2: 高度的白酒，
1: 加点高度白酒，
2: 酒的话它会被这个羊肉吸收。
1: 锁住鲜味，
2: 锁住，对，嗯，不吃不知道，
1: 非常
2: 一吃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啊，加点精盐，
1: 哦，盐啊，拌均匀之后，一会儿是要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羊身上，
2: 还没有，还有十几种香料。
1: 那咱们加料的时候，您看啊，它这比如说草果呀，这个大料啊，它都属于这个固体的这个香料，嗯，这个它很难入味，不需要给捣碎吗？
2: 因为用高度的白酒，嗯，再加上精盐，嗯，渗透进去，
1: 哦，渗透进去，哦，即使是我们不给它打成粉，它也一样能够通过这个白酒的一个调和，能够让它腌制入味
2: 啊，腌制入味。
0: 白酒、洋葱、芹菜、花椒、八角、草果等食材和调味料混合在一起，白酒可以更好地将调料的香味释放出来。之后把全羊放在调料中腌制20个小时左右，使羊肉充分吸收调料香和蔬菜香。
2: 来，小程，哎，感觉一下，
1: 感受一下啊，
2: 对，感受一下啊。
1: 哎，确实，手指啊，触碰到这个羊肉上，感觉明显到它有弹性。
2: 对，咱们没有腌之前的，你看那个，
1: 哎，是一摁就塌下去的，
2: 塌下去。
1: 现在一点，感觉有回弹的感觉，证明咱这个腌制啊很有作用。
2: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杂料啊，
1: 啊，去掉，
2: 啊，去掉，就在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说感觉牙碜。再一个就更加美观一些，用热水把上面东西冲掉，烫一下，咱这个羊就定型了，
1: 而且也能把它这个皮给它收紧，
2: 给它收紧了，
1: 吃的更香，
2: 就是定型。
0: 腌制之后的羊肉要过一遍热水，一是为了洗掉附着在羊肉表面的调料，二是为了给全羊烫皮定型。
2: 咱把这个菌类，也就是蘑菇、
1: 野生菌啊，
2: 野生菌，先给它泡发一下。蘑菇能增加它的野味啊，
1: 增香的啊，
2: 增香的啊。这个是松茸，嗯，这个是鲜冬菇，这个是花菇黄，
1: 这叫花菇黄，
2: 泡软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利于咱做下一个菜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1: 啊，
2: 更入味一些啊。然后还得泡粉皮。
1: 粉皮啊，
2: 对，
1: 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粉皮感觉跟个面饼一样啊。
2: 这个粉皮其实在我们南方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嗯，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个东西还特别好吃。哦，这个粉皮一会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盖在羊身上，
1: 盖在羊身上，
2: 对，盖在羊身上，
1: 跟盖一床棉被似的。
2: 在蒸的时候啊，嗯，羊肉它会散发一种蒸汽，嗯，啊，避免它的蒸汽，也就是羊的本身的鲜味，包括我们腌料的一些香味，锁住。
0: 刘大哥将松茸、花菇等菌类一起泡发，这是为了让全羊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口味上更加富有层次感。邯郸地方特色的绿豆粉皮也需要泡软，这是为了在蒸制过程当中锁住羊肉的水分和香味。刘大哥为了蒸全羊更加鲜香，他给全羊上下都准备好了邻居，也准备好了被子。
2: 咱这个炸鱼，
1: 哟，还用到鱼啊？
2: 对，在我们中国这个汉字，你看，一个鱼，一个羊，就是一个鲜字，是吧？哎，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做汤的时候，它的味道真的是 不吃不知道，
4: 非常鲜，
2: 非常非常的鲜，
1: 非常的鲜。这用的是鲫鱼是吧？哎，
2: 对，咱这个鱼就是为了要它这个鱼汁，哎，啊，鱼呢蒸透之后，鱼肉咱就不要了。鱼蒸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全部柴了，
1: 只留鲜味儿啊，一切为羊肉服务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鱼啊？
2: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
2: 是叫网关。

0: 鱼，
1: 我桂鱼，这是广州话，
0: 广州话，
1: 广州话。
0: 先放我们的菌类，就是我们刚才泡发的，你看这个。
1: 这个蘑菇先打底啊，
0: 蘑菇先打底，垫起来，咱们有空间蒸汽给它蒸进去。
1: 这个是有设计的啊，这是啊，正好羊的这个肋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的地方，
0: 哎，
1: 正好把这蘑菇给它顶起来。泡过之后啊，完全
0: 晶莹剔透，
1: 发起来了啊。这粉皮呢，就像那一个棉被一样啊。这个蘑菇的这个蒸汽呢，蒸到这个羊肉上面之后呢，等于形成一个回流，
0: 形成回流，蒸出来这个羊肉里头。到最后更加口感更加好。第二层就是咱的炸鱼、黄骨鱼、
1: 黄骨鱼
0: 啊，黄骨鱼，
1: 让它这个汁水啊能够充分的滴下去的是吧？
0: 是的，
1: 鱼羊鲜。
2: 泡发的菌菇打底，既能让菌菇的香味通过蒸汽进入到羊肉当中，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泡发的粉皮晶莹剔透，盖在羊肉上，锁住羊肉本身的汁水，使羊肉更加鲜嫩。在羊肉的上一层放上处理好的鲫鱼、黄嗓鱼，为的是在蒸制过程中鱼鲜味再次提升羊肉的鲜味。最上层放玉米、山药、红薯，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层层鲜香在蒸笼内往返循环，香气溢满四周。
1: 好，刘大哥，这个咱们得蒸多久啊？
0: 2个小时。但是我们得切记，在中途我们不要去开锅。我们中途在这个羊肉还没有蒸软弱的时候，一开锅，等于我们的鲜味都跑掉了。
1: 前功尽弃。
0: 前功尽弃。
1: 这个锅盖很重要啊，它是锁住鲜味最关键的一环。
0: 对对对对，到最后咱还有一个蘸料，浇汁，味道更有层次感，更丰富一些，
1: 更浓郁
0: 啊，更浓郁。
1: 好的，那我们静候2个小时就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这个蒸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长达2个小时左右的蒸制，锅内食材的味道都汇聚到了全羊上。为了让全羊的口味更加丰富，出锅之后，刘大哥用剁椒、肉末炒制了一份酱料，淋在全羊表面。到这一步，刘大哥精心研发的蒸全羊就制作好了。
3: 一看想吃，二看想吃，三看还想吃，
1: 根本停不下来
3: 啊！
1: 来上一块清蒸黑山羊。吃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的味道融入在羊肉当中，羊肉本身的这个嚼劲还依然保存着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剁椒汁的加持，吃起来是麻辣鲜香，非常的有口感。
0: 嗯，
1: 哎呀，这个清蒸黑山羊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哥，用南方的理念做北方的菜，果然是一绝。秋天啊，吃点这个蒸的反倒是更适合啊。
4: 哎，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对。哦，你喜欢吃孜然味？
1: 哎，小朋友有见解，你看。
2: 刘大哥制作的蒸全羊，用蒸制的方式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也减少了烧烤当中炭火带来的燥气。这道美食蕴含了刘大哥满满的巧思，也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葱油鱼卷体现着师傅朱土宝的老道，鱼肉莲蓬则展现了徒弟朱伟的创新。师徒二人对鱼肉美食的探索仍在继续。彭华强大哥制作的甲鱼午吃深受食客欢迎，他也开始尝试在热辣鲜香的传统湘菜中进行创新。刘公军大哥制作的蒸全羊成为宴席上当之无愧的焦点，他将继续用南方技法烹饪北方菜。家乡味道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们对地方美味的追求与传承。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

0: 建盏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匠人们用泥土写诗，让最朴素的材料承载千年的想象。每一道釉色都是时间的密码，每一条刻痕都是匠心的年轮。当现代的光线穿透古老的琉璃，当曜变的釉面在光线下流转，泥土的奇迹仍在继续。它们不再是器物，而是时光的容器，盛放着过去与此刻交织的光影。在福建省南平市的古村落深处，依然可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古窑址。
1: 这条窑的长度呢，有135.6米，号称是世界最长龙窑。为什么会成型这么大的窑址呢？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一条小河，一直延续在大河，在这有交通枢纽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是大山里面，木材啊也比较多。在宋徽宗时期，遍地都是窑址，号称百条窑。
0: 这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山而建，长达100米，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龙窑。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但那份曾经的繁盛仍然依稀可见。
1: 唐五代一直延续在元中期断代，在我们这个建窑建厂在古代是八大名窑之一，而且呢还是官窑。
0: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工匠投入到恢复建盏烧制技艺当中，蔡炳胜就是其中之一。
1: 在82年的话呢，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真正从事建窑建盏，我是从事42年。那釉地啊、釉变啊、好的釉面啊，都是我们自己以后慢慢的研发，来把它烧出来。这种泥巴呢，含铁量比较高，可塑性也是很好的。这个烧建盏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采回的泥土并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浸泡，在充分搅拌的过程中，植物残渣很快漂浮，过细筛过滤，沉积成理想的泥料。
1: 这个工序是过滤过80目的筛子，把杂质去掉。你看这个杂质太很多，如果不过滤的话呢，它会长成很多针眼，再一

0: 个开裂。
1: 揉泥是制作建盏的第一步，泥料经过淘洗陈放，需要反复拍打揉和，在排出气泡的同时重新排列致密的泥土颗粒，来增加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为拉坯做好准备。
0: 硬软这个靠自己掌握，如果你太软了它不容易拉起来，太硬了它会开裂。
1: 把揉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就要开始拉坯了。30年的拉坯师傅能在1分钟内让泥坯旋转成型，厚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拇指与食指的夹角必须精确到45度，转速控制在每分钟120转，才能在泥坯表面拉出完美的弧线。
0: 在建窑建盏里面的4大器型之首叫做漱口，就我们里面一个注水线，茶水倒进去呢不容易渗出来，线条比较好看。
2: 好，基本完成了这个底部，给它立一下，它是不会捏住，晾干以后好拉起来。
1: 这时的坯体过于湿软，需要等待水分自然阴干，有了足够的强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坯体阴干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修坯的过程中使造型圆润饱满。竖口斩的修坯是一场与弧度的较量，匠人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刮削坯体，每一刀都要控制在0.1毫米的精度，竖口的收窄处必须精确到15度角，这是宋代建盏的标准，多一度则显生硬，少一度则失韵味。

0: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云矿釉，糖铁量是比较高的，要掌握它的浓度比例，比重器，现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我们这老一辈的人都走去捞一下，一般来讲，看不见手掌的肉，浓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1: 蔡炳胜沿用古法上釉，在坯体未干之时，根据经验施以釉料。
2: 石胚上釉法呢，最传统、最古老的上釉法，石胚上釉会更慢一些，因为有里面很多水分，吸水率没有那么快。这个石胚上釉基本上不会脱釉。
1: 建盏坯体通常口大底小，形如漏斗。这样的形状便于高温时釉水流动形成纹理，在上釉时将釉水均匀布满坯体，只在底足部分保留原有的胎质，这样既可以形成釉面和胎体的鲜明对比，又可以防止烧制时釉料融化在底部产生粘连。

0: 上好釉料的坯体阴干后就可以烧制了。
1: 烧制的时候温度很高，是吧，这个氧化铝不会脏波。
0: 匣钵的出现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工匠们将坯体放入耐火的匣钵中，在保证受热均匀的同时避免窑内烟火灰尘等。

0: 污损批体，成品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 这波是底波，最底下的一波要平衡，水平池打波。如果你不正的话，我们的入水烧来是里面像是树一样的，你如果是不正的话，它肯定会歪地。那个底部不正的话，也算瑕疵品。
0: 装窑的过程动作重复枯燥，上万件作品即将迎来窑火的检验。工匠不敢有丝毫懈怠，持续一天的漫长煎熬极大地消耗着他们的耐

0: 在点火仪式之后，工匠们开始控制窑炉缓慢升温。当地柴烧窑所用的燃料通常为松木，木质细腻，油脂丰富，燃烧时热量值高。
1: 起火以后呢，都是通宵要冷压抗住的，不能断冷的，窑里面都有湿度的哈，慢慢的给它烘干，它一要温度过快升温了才会起泡，哎，要慢慢的要十几个小时，到明天早上以后呢就可以大火了。
0: 漫漫长夜，其他人陆续离去，蔡炳胜和徒弟守在窑前，满怀期待又备受煎熬。寂静中火光跳动，等待着最后的质变时刻。
2: 监控侦查，武功高潮，武功高潮。
0: 在与窑火的博弈中，蔡炳胜控制着投柴的节奏，时刻观察着窑内火焰的变化。在外界风力的影响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瞬息万变。
1: 其实昨天是刚起火是红色的，现在红色变白色了，温度达到1350度左右了，高温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烧制，窑炉也进入到高温保温的状态。
1: 现在这是窑头，这温度也够了，这样就可以烘窑煤，然后我们继续往一路烧上去。
0: 依山而建的龙窑起着烟囱的作用，火焰抽力大，工匠们从下往上依次投柴，烧成段逐渐后移，下部传导而来的热量与木柴燃烧的温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气氛，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还需要火标作为参考。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展要温度这么高？因为我们含铁量高，要把它铁屑啊烧到融化的彻底。我们的工艺是用黄云气混，才能把它的晶体铁屑吸到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斑纹，所以说我们叫做铁屑结晶釉。
0: 自然的馈赠，经过工匠们的巧思妙手，将暗淡的泥土幻化出绚丽的色彩，霞光万点，晶莹幻变，浑然天成，承载着两宋余韵的建盏，呈现出一派怅神适意的典雅之气，携带着地方独有的印记，经过工匠们追求极致的创造，化作精美的工艺珍品，更续延绵，定格为永恒之美。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塑造出一件件艺术作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

0: 在这个佛楼寺，在这个地方来说，这就是能最算历史最长的，因为原来这个庙了的瀑布来了，这是把它从记录一下。
1: 秦清平，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县传统彩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是秦氏彩塑第十一代传人。30多年来，他继承了祖传的绝活，曾多次参加国宝文物的修复工作。
0: 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铁锅泥，又上了一个麦烤的一个泥，麦烤一个泥凑成这么个外形。你看，这就是里面的麦克是在这种坑坑洼洼，不是很平整，细腻在这个时候刮一下，还是打这个细腻子，外面弯了以后的才坏。
1: 在继承家族传承的过程中，秦清平不断扩展思路，丰富作品题材，塑造出一件件艺术精品，体态自然洒脱，服饰精致飘逸，以线塑面，穿插翻卷间，尽显生动气韵。一抔抔泥土在匠人手中被赋予了灵魂与神韵，历经世代传承，形成当地独树一帜的彩塑风格。

0: 地处黄河中游，吕梁山西侧，临山近水，孕育了当地淳朴豪放的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唢呐升起，百转千回，热烈奔放，回荡于重峦叠嶂的峡谷间，激荡人心，带来无尽的欢愉。
1: 天气地头啊，经常能听见唐明哥精神面貌是感到很饱满的，让我都是表现出来这么个让人能记得这个场景的。
0: 鼓点轻快，唢呐嘹亮，艺人们倾情的演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小就在这样的民乐声中长大，秦清平对这样的表演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量走访民间乐团，搜集各种素材资料，准备突破传统造像题材，创作一组有关唢呐表演的民俗作品。

0: 风归来后，秦清平来到沟壑纵横的郊外，寻找适合的泥料，打算做一组黄土放歌的泥塑作品。
1: 哎，这个不是那个他有的裂土，因为这个腰面的土，腰面的土它都是容易裂开裂。他在这边的地方走走看看。
0: 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黄土结构疏松，在流水的侵蚀下，泥土断层近乎垂直，形成峭壁，沿着曲折的河道构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复杂地貌。
1: 一般的土质都是在这个好多的在下面沉淀了都好多年，又细又黏，顺刷性也小，不会开裂，也不会有结。结土了绝对不能透上，因为透上以后用不了几年，它都有泥就是它都要脱了，这样它都曲折了。

0: 土沙经细筛后与红胶泥充分混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既保证了泥料的可塑性，又可以提高泥塑的坚固程度。
1: 个什么性质的胶泥，决定了个沙子用的多少比例。如果不上沙子的话了，手酸太厉害，手酸太厉害了，它都要破了。
0: 这时的泥浆还需要适量棉絮的加入，来进一步提升泥料的柔韧度。工匠们反复拍打泥料，通过手感与力度的微妙变化，确保棉絮分布均匀，泥料中的沙质紧密地结合在相互缠绕的棉絮纤维上，难分难解。
1: 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在里面再加点棉花还行了。如果是有些衣纹上面，有这些佩戴的一些学术方面好的东西了，这么拉这个棉花，这都这么不能拉不起来。哎，这都是起到这个作用。但是现在是高高的挑起来都不能用，因为它太软，要等它这个太两天才能用。
0: 在等待泥料阴干的同时，工匠们以铁丝为骨构建作品框架，这样的过程称为立骨，力求结实稳固，在能支撑泥料重量的同时，确定好造型的大小和姿态。
1: 这个造型好不好就在这个骨架，这个长高的动态，跟着它这个比例，一下那个骨架出来，你都上壮不上壮都能体现出来。
0: 工匠并不需要图纸的束缚，秦清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对造型的把控，将铁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1: 凡是古人在留的这个麻匠肉泥木骨头，本身麻的一个特点，它都是千年也不腐的一个东西。就刚这个麻了搭在这个上面了，将来出来以后都是泥，然后麻然后都融为一体。由于磕磕碰碰的这件事情了，它不易打断，就是里面就是麻呀，都是起到这个浆的这个作用。
0: 泥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阴干，直至不再沾手，就可以填充骨架了。这样的泥料沙质多，手感偏硬，虽然细节表现较弱，却极易塑形，紧贴在铁骨之上，在丰润造型的同时，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形态。群像的塑造并非易事，秦清平的儿子秦建华也加入进来，在骨架的支撑下，泥料渐渐填充起来。工匠们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将艺人倾尽全力表演的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2: 就放开这个上架，
1: 并不是要凑根据刚这个人体断样，不是那么个，它是凑出这个时效来，它要用这个平时的北方的这个汉子的这么一个特征，夸张有力的这么个有个姿势。
0: 在父子两人的配合下，泥坯逐渐成型，粗犷的轮廓已经能够感受到艺人表演时动作的张力，而人物的细节还需要经过阴干以后才能进一步的修饰。

0: 经过一天的等待，秦清平开始在微缩世界中精雕细塑，每个动作、每个神态、每道衣褶，皆经反复推敲，在细节处力求造型的完美。手指轻抚，木刀游走，时光在静默中见证着匠人与作品的深刻对话。
1: 他们都是谁起来以后呢，他们感觉不一样的价格，
2: 他们的气质在这个两个
1: 方面记录了他们的这么一个特点。
0: 秦清平调整着转台，确保360度中的每一条轮廓线都要经得起艺术的推敲。这一刻，秦清平成为精彩剧目的导演，从眼角眉梢再到服装道具，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无一不透露着跨时代的艺术魅力。在这组泥塑作品中，秦清平把唢呐艺人表演时的投入与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3: 因为他们要扫在那个土里，照在土里，照好了卷用的那个泥土了，啊，凑出来以后了，刚他们那个皮肤是非常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认为这是天然的一个颜色。
0: 粗犷豪放，沉稳厚重，看似信手拈来的作品，在细节处却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复活了起来，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与地方风情，凝聚着匠人无限的创造力与智慧结晶。

琉璃艺术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蕴含着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0: 情，琉璃一说闪光辉，
1: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些精美的琉璃构件与如鸟嘶阁、如灰似飞的洞宇飞檐，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华美之姿。在高耸的屋脊之上，既不会褪色风化，也不会因吸水增加屋顶负荷和生长苔藓，有着极佳的装饰和隔热效果。
2: 这一件琉璃壁画呢，它是看它上面写的道光十五年，距现在已经200年左右，像别人说的那个掉色了、掉釉了，一点都没有。你看这个线条，一刀下去就成型的，从一个小的地方能反映人家这位琉璃匠人的熟练程度，可以说几十年一辈子做这个行业。
1: 介休素有琉璃艺术之乡之称，而其中的后土庙更是被誉为琉璃艺术博物馆。无论是位于正脊中位繁复华丽的脊叉，还是错落呼应的螭纹，工匠们在明快的色彩间营造了吉祥美好的意境，姿态栩栩如生，色彩明快曼妙，既有雕塑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又有釉色光滑莹洁的丰富色泽，极富地域化、民间化。

0: 和个性化特征，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传承与吉祥喜庆的美好寓意。
1: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咱们屋脊上面的一个神兽，它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叫蟹子的造型，传统文化主持正义的形象。你看它眼睛好像都瞪出来，眉毛也卷起来了，嘴唇边上那个线条，
2: 对，
1: 那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2: 对对对，
1: 啊，历史上古代琉璃匠人就是用它的线条的粗细和线条的深浅流到那个纹里边以后，它就形成右的后与薄的那个对称。无形中它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体现了一种是琉璃艺术的美。
0: 周末，刘开宝带着儿子来到大山里寻找适合做泥坯的原料。

0: 为什么要在窑洞里取料呢？因为它那个露天的那个，比如说杂质什么的，它就一下就都带，有可能就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就影响这个作品的这个美观效果。
1: 泥料的选取与当地气候、窑炉的特性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工匠们根据多年的经验，都有一套各具特色的评判标准，一代代口口相传，成为宝贵的经验积累。
0: 这个接近于矿石的，加工的时候比较难加工一些，可是它比较什么，就是它烧制的时候它的收缩比稍微小一些，裂的可能性小。两个，比如说做大件的，就是用它，比如说你要是做那个现在人家做的那个手把件伴手礼，你就需要什么学在里边选那个特殊性的原料。这块原料适合不适合于用呢？你可以拿两块原料碰一碰，哎，就能知道它软和硬。

0: 在泥坯上勾勒出初步轮廓后，就可以开始坯体的塑形了。刘开宝和徒弟们利用泥料的延展性和可塑性，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手感，在泥坯上塑造出线条多变的浮雕效果。随着细节的深入，立体的造型也越来越清晰。工匠在泥塑稳定性和造型张力上寻找着最佳平衡点。这些图案延续了传统造型，又将工匠的独特审美意识赋予其中，粗犷豪放，朴实厚重。
1: 一部分是遵照着历史传统的那种去做，一部分呢是创新一些，哪个地方需要高一点，还是哪个地方需要不断地调整，就是为了呢怎么能更能具有那个生命力呀，更逼真一些，创作了出来的那个琉璃艺术才有灵魂的。
0: 主体泥塑完成之后，为了让作品更加传神，工匠们还要用刀具修饰纹理细节，这些自然生长的经脉纹路极其繁杂，工匠需要极大的耐心，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刻画，饱含着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也让这些平淡无奇的泥土在工匠手中鲜活了起来，展现着线与形的美感。这时的泥坯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自然阴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半个月后，刘开宝的另一件作品迎来了塑烧开窑的时刻。
1: 这个因为它是室外建筑琉璃，所以它的接受器

0: 大自然的那种天寒地冻，所以说它必须二次烧制。在烧制一次以后，它强排体的强度也有了，可是它还具备了那个吸水效果，所以说上釉的时候琉璃釉极容易吸收上去。
1: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建筑构件在刘开宝多次试烧之后完美出炉，虽然只是完成部分的拼装，已经能够感受到琉璃建筑精美的造型。

0: 完成素烧之后就要准备上釉了。色彩的搭配既是约定俗成，也有即兴创作。工匠们提笔着色，太厚容易掉釉，太薄色彩暗淡，尺度的把握全在日积月累形成的指尖功夫。
1: 这修琉璃大概我们平常用的有5到6种，实际上要细昏的话还有深一点浅一点都有的。
2: 这些颜色又来衬托雕刻的图文，比如说立体效果更美，
1: 什么颜色很美，什么颜色搭配以后更漂亮，这是主要的。
0: 这些建筑构件在琉璃的世界里色彩纷呈，想要精确地将不同颜色的釉料涂抹到相应的位置上，需要工匠一笔笔描绘，完成一整套作品通常要数月之久，而后釉会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只有在开窑的那一刻才能知晓。
1: 在这个过程中，它附着了它灵魂，附着了它生命一样，需要考虑它釉色，它流动性是往哪面流的，自然流出来的那种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就像窑变一样，特别的特别的美。
0: 浴火重生，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制作，幻化出雍容华贵的琉璃釉色，沿着器物造型的起伏变化，流动成自然的色彩渐变，浓淡相宜，温润光洁。一件件饱含工匠心血的琉璃构件，在这一刻鲜活了起来。刘开宝不断开发新作品，将琉璃作品融入现代生活中，并将传统造型制作成一件件文创作品，线条生动，色彩艳丽，古老的纹饰暗含吉祥寓意，色彩的搭配尽显淡雅润泽，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琉璃艺术魅力的同时，焕发出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3: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7集。

工匠们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将双手的温度与毕生的坚守倾注于每一件作品中。蔡炳胜的作品即将参展，秦清平的彩塑历时一年即将完工，刘开宝继续走访村落间的古建筑，探源深耕，为创作汲取养料。一捧泥土在工匠手中呈现出万千姿态，彰显着手工匠人的执着坚守与古老技艺的不灭华彩，是贯穿历史长河留存至今的精神凝结，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0: 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1: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要命。这句俗语道出了牙齿健康的重要性。不少人直到牙疼、牙齿松动甚至脱落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护牙观念和方式出了问题。洗牙会伤害牙齿，补钙可以强健牙齿。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老人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习以为常的护牙做法会不会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牙齿？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专家王小燕主任医师，带您打破护牙误区，掌握科学护牙的方法，帮您守护一口好牙。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洗牙会伤害牙齿，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他们都去洗牙嘛，有的是出血，有的是牙齿发酸，有的是感觉都松动了。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洗完牙之后老觉得牙变薄了，变脆了，然后一吸气丝丝的那种酸疼那种感觉，反正不舒服。我觉得如果洗牙多了肯定会伤牙。
3: 我觉得不会的。刚才我一直在想，确实洗完牙我也感觉不舒服，确实好像变薄变脆了。
2: 对呀、啊。
3: 但你想想，就是你看到那个洗牙出的那个结石啊，就像咱搓澡一样，不掉泥儿那就不干净。再说像护肤，平均每个月都可能去一次角质，对吧？只要别去太勤，那皮肤就没事儿。一样，洗牙如果别洗太勤的话，它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是有利的。
1: 对。我每次洗完牙之后，我感觉我骑在那个单车上，身轻如燕，然后小风嗖嗖的。
2: 那你洗掉不少石头啊？
1: 对，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个画面，就有点像咱们拿那钢丝球洗电饭锅，把那个涂层洗掉了。会不会有这种顾虑？
4: 其实我觉得钢丝球擦电饭锅这个非常形象，但是并不见得洗牙它就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就是力度也好，或者是一种强度也好，可能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就感觉把你这个锅都里边的涂层都给你刷掉了。我倒是觉得洗牙正常保持一个频率的话，还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5: 洗牙会伤害牙齿是错误的。
1: 那么究竟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请王主任的助手啊，一起王宇涵博士，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好，有请。
5: 从刚才各位嘉宾对洗牙的感受来看哈，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对洗牙的这个过程和使用的这个设备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鸡蛋壳上啊点小黑点的，就好比是我们的牙石。我们在洗牙的过程呢，其实是利用我们这个设备的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高频震动，可以看到它的水呢是呈雾状，把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些牙石给它震下来，
1: 给它抖掉。
5: 对，就是感觉
1: 震下
5: 震松了，它掉下来了，并不是说像我们像
1: 损
5: 牙似的给它磨下来的啊，并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会对自己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会造成损伤啊。牙釉质比我们的鸡蛋可要坚硬得多啊。第二个呢，大家会觉得我们洗完牙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感，是吧？比较酸啊。大多数主要还是因为啊，我们因为把牙石给洗掉了以后，可能我们原来啊，被牙石包住的啊，我们的牙齿的组织它一下子暴露在我们的口腔里面了。这样的话，它会对我们口腔内的冷热酸甜可能都会有暂时的敏感现象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1: 也是暂时的。
5: 对，这个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
1: 好，一看这个实验呢，我就放心了。你看鸡蛋都能够承受，对吧？
5: 是的，
1: 我们的一嘴钢牙，这个确实是还是非常坚硬、非常坚固的，所以是能扛得住的，而且不会有所伤害的。好，我们先掌声感谢宇涵博士，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洗牙还是很痛快的啊。
5: 是的，
1: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真实的洗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洗的下前牙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黄的是牙石，有些时间长了上面还会附着有色素，就是发黑的那些。我们这个超声波截制呢，大家可以看到那牙石其实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啊，整体

0: 它就给震下来了啊。尤其是大家下前牙的舌侧特别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唾液啊，它有这个唾液腺分泌的开口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容易沉积牙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牙前后的对比啊。
2: 哇，
3: 嗯，
0: 可以看到堆积在我们这个牙齿颈部的这个黑黑的啊，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清洗以后，
3: 嗯，
0: 外形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改善哈。
1: 嗯，看到这个对比图啊，这个极度舒适啊，就是把这些脏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大家也有疑问，说这个牙缝我会不会越洗越大了？嗯，本来我没有牙缝的，洗完之后有牙缝了，多难看呢。
0: 其实呢，大家从这个洗牙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到，好像它的牙缝是变大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个牙缝呢，它在洗牙前就存在的，只不过是被牙石给塞住了，并不是洗牙造成的啊。
1: 这个锅洗牙不背啊。
0: 是的，
1: 不是洗牙造成的，本来您就有牙缝了。那么我们每天认真刷牙就行了呀，就不必要洗牙了，对不对？
0: 部分对，但不是完全正确啊。因为刷牙是我们日常建议大家进行口腔卫生保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措施。但是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部位是自己刷不到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完全阻止牙石的生成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刷牙很到位的话，我觉得可以减缓这个。
1: 减缓。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建议大家呢，大概一年左右啊，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然后做一个口腔的洁治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啊。
1: 嗯，
0: 有些人他可能维持口腔卫生特别好的话，可能两年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嗯，就这时间跨度可以变长。
0: 是的。
1: 但是不意味着说你就可以把这个牙齿清洁干净的，所以洗牙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可是洗牙过后，这个牙齿确实觉得好像很脆弱、很敏感啊。这个是暂时性的，还是说以后我们可能慢慢的牙齿会变酸啊，变得非常的敏感的？
0: 就是我们洗完牙以后，它的症状在短期内，一般来说1到2周会非常的明显。
1: 嗯，
0: 慢慢的呢，它会啊，就是慢慢的减轻啊，就完全消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很干扰自己的生活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下脱敏牙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脱敏的这个药物都可以的哈。
1: 好，
4: 那小朋友他们能不能洗牙？
1: 嗯，
4: 如果小朋友洗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2: 顺带手再问问老年
1: 人，你又加了一个问题。
2: 是都一样吗？一老一小嘛，两个都比较脆弱、比较极端一点的，咱们打听打听。
1: 好，老人和孩子。
0: 对，
1: 啊，
0: 好的。那我先说说小朋友啊，解除一下妈妈的这个顾虑啊。小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牙石形成会很慢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感觉到小朋友不需要洗牙啊。确实，也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是不需要我们定期啊，
1: 嗯，
0: 去进行这个洁治的。但是呢，我们有些小朋友牙上面有很多的黑颜色的这个着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啊去进行这个洗牙的这么一个，
1: 嗯，
0: 我们叫着口腔保健吧，啊，也是有的，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他洗牙的频次呢，跟成年人比起来是大大的是降低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就老年人怎么办，在这儿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啊。如果口腔检查的时候牙医啊发现你的牙石比较多，对你的牙周健康有影响的话，这个时候他会建议你洗牙的啊。我觉得自己就是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每年洗，或我必须两年洗，我觉得不如养成一个我们每年都做一次口腔检查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
2: 嗯，
1: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5: 我觉得孩子换牙时就正常的吃饭就可以了，
2: 嗯，
5: 啊，保持这个营养足够，
1: 嗯，
5: 营养是主要的，而不是说吃这细软食物就一定对他换牙有好处。
1: 嗯，
5: 我记得还是我老娘说过一句话，孩子换牙时候就给他吃点脆骨、排骨，
6: 嗯，
5: 对他是个强健锻炼。
6: 侯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好像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我换牙的时候就让我天天嚼脆骨，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旧牙在那个地方，新牙要长出来，它得多挣扎呀。所以这时候我们叫什么硬，吃什么，让这个旧牙尽快的被摧毁掉，这个新牙才能长得好。
1: 好，
4: 因为像我们家小朋友，我回忆了一下，他们在换牙的时候，我们也是坚持让他们自己去啃这个苹果，还有让他们啃这个玉米。
2: 哎，
4: 我们。

0: 没有提供特别多软的食物。像关关那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甚至这个旧的吧还会影响你底下萌出的这个新的小芽。
1: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2: 是这样，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的食物，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1: 好
2: 啊，孩子会换牙是因为他的乳牙的牙根啊，他已经被吸收到就要快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这种进食啊，就进一些比较有嚼头的啊，这些食物呢，他的乳牙就会脱落下来。
1: 嗯，
2: 我们也其实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家长也心疼孩子，因为觉得他不舒服，就给他吃细软的食物。这样的话，他的乳牙就说他其实都快掉下来了，就是一直不掉下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父母呢不得已还得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拔一下。其实小孩子他可能的那种心理的那种不适感会更强烈。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就是他的乳牙它一直不掉的话，它下面的恒牙在长出的时候就没有正常的空间了，它可能就从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孩子他的牙有点错位啊，就会造成牙颌畸形的啊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可能造成颌骨发育不足。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颌骨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咀嚼力啊来刺激的啊，尤其小朋友他在换牙期，我们一般都6岁到12岁期间，他正好是他的颌骨发育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他的颌骨得不到足够的这个力的刺激，其实可能会发育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他的消化呀、吸收啊。因为我们家长都知道，其实我们膳食纤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进他的消化呀、营养的吸收啊，然后更利于小孩健康的成长啊，是这样的。
1: 那如果不能吃细软的食物的话，那孩子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在换牙的时候
2: 首先呢，因为小朋友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首先还是以要营养均衡哈、营养均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选择每一类营养素中它有带有一些硬度或者带有一些纤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坚果还有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像苹果啊这些。比如说蔬菜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像芹菜那它的纤维比较多，它必须得嚼，这样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换牙过程。
1: 还有一个脆玉米。
2: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可以选择像牛肉还有我们的钙制品，比如说奶酪。就是奶酪也是含钙非常高的一类奶制品，尤其它还可以防龋啊，还有这些的功能啊。其实小朋友多吃一些奶酪这一类的奶制品，也是对口腔的健康非常有益的。
1: 孩子在换牙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选取这样的食物。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传言。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2: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3: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再来看下一个传言，做了窝沟封闭就不会再得蛀牙了，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0: 我理解的窝沟封闭呢，就是它把那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面里面的那些小沟沟给它封上。但是我从我的直观理解上哈，你看上表面你是封上了，但万一这个龋齿它已经深入到了牙齿里面呢，我就会觉得它已经就把这个蛀牙的这个根源封到了牙齿的里面。
1: 哇，好可怕，想一想。
0: 对呀，所以越是这样的话，那你整个这个牙体不就都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做了窝沟封闭并不代表着就不会再得蛀牙。
4: 对呀，因为我儿子他打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年都会做
1: 这个药，每年都做的。
4: 对，每年做一次他会给家长告知书，你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基本上100%的家长都会同意做。而且他也没有长过蛀牙。我觉得窝沟分泌就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装修厕所加装防水是一个道理啊。

0: 我觉得连续说的太对了啊！你想想，就拿装修说事儿，咱们那个铺那个瓷砖，中间不得塞那什么填缝
1: 美缝？
2: 美缝，
0: 对，做完美缝，是不是那个瓷砖地板它就不容易坏了？
1: 啊，严丝合缝了。
0: 对呀，那牙不一样吗？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四个八零后说的都头都湿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项目，叫窝沟封闭。
2: 我儿子也是八零后，他就做过啊。我一同学是牙科医生哦，做完以后我觉得能防蛀牙吧？不灵，为什么？他太爱吃甜食了，糖啊各种糖，家里的照样得蛀牙，所以我太有体会了。做的这窝沟封闭，如果你不注意这牙的保养，照样得蛀牙。所以说做窝沟封闭不是100%的。
1: 好的，首先我们要问一问王主任，什么叫窝沟封闭？
3: 窝沟封闭啊，它中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窝沟。窝沟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牙啊，就是我们的大牙，大家知道那个面儿它比较大，上面不是平的，对吧？凸起的我们叫尖，凹进去的我们就叫沟。封闭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材料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啊，我们叫窝沟封闭剂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沟给填起来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窝沟呢，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啊，小朋友来说，这个窝沟它刚发育出来的时候呢，有的窝沟会比较深啊。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小朋友他可能自我的口腔保健呐，还有饮食习惯啊，都使得这个窝沟是一个非常容易换取的部分。
1: 是
3: 啊，就是小孩的龋齿一般都是从窝沟开始长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儿童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把窝沟给它填平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不容易菌斑堆积啊，然后细菌就不容易进一步的啊造成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啊，这是这样。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啊郝老师说的，并不是一了百了了，我们做一个窝沟封闭，很多家长说反正做了窝沟封闭了不用管它了，肯定不会再得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天时地利还有牙的问题啊，就说你牙，我们现在把牙强壮了以后，我们饮食上还是要控制的啊。如果我们仍然是特别喜欢吃糖，特别喜欢吃这种粘性的食物，让它还是在局部有一个长期的堆积的话，还是很容易得龋坏的。而且它的龋坏的部位，我们知道我刚才提到说儿童是容易在窝沟换龋，但其实如果你不刷牙啊，口腔卫生不好，又爱吃甜食，那它其他的部位，甚至在比较光滑的、不容易换龋的部位，它也可能会发生龋齿啊。所以，我们做了窝沟封闭啊，并不意味着就一了百了，就永远不会再得蛀牙了啊。另外，
1: 但是也是有效的，对吧？
3: 有效果，
1: 有效，
3: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一个防龋的措施。
1: 那究竟这个窝沟封闭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请雨涵博士结合道具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来掌声有请。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演示的只是其中的啊一部分几个步骤啊，其实我们整个的窝沟封闭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操作。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清洁牙齿。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窝沟封闭剂材料能够待得住，我们还要对牙面稍微做一点点预处理，叫酸蚀，然后给它冲洗干净，给它吹干啊。吹干完以后，我们看看这个预处理做得到不到位啊。如果到位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始要放窝沟封闭剂，让它快速固化，然后看看做得到不到位，检查一下。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涂窝沟封闭剂，怎么让它固化以后能够待得住啊。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牙齿呢，为了演示的清楚一点，我们特意把窝沟给它画了一下，
1: 画成了
3: 黑色啊，为了醒目。但其实呢，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窝沟，我们才做窝沟封闭。那下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操作啊。窝沟封闭的材料，它是一种流动性的材料啊，它比较方便使用啊。通常呢，我们在医院我们可以有注射式的，今天我们呢是用的可以用探针啊，给它涂到这个窝沟里面。这个材料是光引发固化的，就是我们用一定的波长的光，然后里面有引发剂让它快速固化，还是一种光固化的材料啊。我们通常操作的时候，我们是要紧贴在牙面上，
1: 要离得很近的。
3: 是的。好，结束了。
1: 好，那整个操作的时间也很短，
3: 很短，
1: 但这只是一颗牙齿的时间。
3: 对，一般来说呢，这个做窝沟封闭呢，它的舒适度还是可以的，绝大多数

0: 小朋友都还是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朋友们会想，就为什么小朋友啊建议做窝沟啊？一方面来说，小朋友的窝沟刚才谈到了，它一个呢容易积存食物啊，然后不容易清洁啊，容易得龋坏。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的这个对咬合的敏感性没有成人那么敏感，就是说他可能窝沟封完以后高了一点点，他很快就能适应，不影响他的咬合。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啊，对于这种咬合特别敏感，它本身窝沟一方面会比较浅啊，不容易积存食物，而且我们成人一般刷牙都会对咬合面刷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做窝沟封闭再多一点点材料，很多成人他会觉得咬合不适，其实调一调最后又磨得没有了啊。其实我们所以为什么成人不是特别易换取的，我们都不建议啊，也不主张做啊。
1: 好的，谢谢雨涵博士，谢谢。那王主任，小孩子一般什么时候需要做这个窝沟封闭呢？
0: 我们最常做的是第一横磨牙和第二横磨牙。第一横磨牙呢，我们一般6到9岁期间它会萌出啊。另外第二横磨牙呢，我们一般大概11岁、12岁啊这个期间啊，大家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下窝沟封闭。
1: 那乳牙需要做吗？
0: 绝大多数的乳牙是不需要做的，因为乳牙呢，小朋友的乳牙都长得比较稀疏啊，而且他的乳牙的那个解剖形态呢也没有那么鲜明，就是他的沟没有那么深，相对来说呢不容易那么积存食物。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他特别容易换取的话，乳磨牙也是可以考虑啊做窝沟封闭的。
2: 我有疑问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材质，刚才咱们说要把它固化，对吧？
0: 对。
2: 那孩子封了之后，他肯定还会正常的咀嚼和生活，那咬着咬着这个不会掉吗？
0: 是这样的，部分的窝沟封闭剂它是可能会脱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比如说一个特别深的窝沟，它也许掉的只是表浅的部位，它深部还是有封闭的。我觉得出现脱落以后，而且又是正好在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窝沟封闭预防龋坏发生的这个时期内呢，我觉得妈妈如果要是担心的话，可以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次做窝沟封闭。哇，
1: 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传言，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3: 我们的牙齿是什么？其实是骨骼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如果对骨骼好的话，那就要补钙，如果钙吸收的好的话，那骨头就会很强硬，对吧？那牙齿作为骨骼的一部分，自然需要钙质的滋养和强化。
4: 我非常不认同你的观点
1: 为什么？
4: 你看现在咱们老百姓生活条件都好了，买东西也方便了，谁家的老人都能基本做到每天都喝点奶吧，这奶是补钙的吧，对吧？但是你说老人不掉牙吗？他这补着钙呢，他怎么能强健牙齿呢？
1: 哇，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好有道理。侯叔叔呢？
5: 我觉得人都会有缺钙的现象，
1: 对，
5: 我就上我的年龄了，这更是缺钙。缺钙的话叫什么？叫补钙，叫晒太阳，叫补钙。牙齿它也会老啊，也会松动，也会缺钙，那适当给他吃点这个补钙的东西，我觉得强健骨骼也强健牙齿，它是同理的。
4: 那怎么还会掉呢？
5: 掉那就因为补钙补的还不够。
3: 对，而且不补的话掉的
5: 或者是不补掉的更快。
3: 对，
1: 我觉得你们都跑偏了，以后晒太阳我要张开嘴晒太阳我要晒到我的牙齿每一颗牙齿。依然
2: 我换一个角度来说吧哈，我印象中好像怀孕的时候是有特别强调过孕期一定要补钙的，虽然当时我可能理解的这个补钙我不知道到底补的是孩子的哪儿，但是今天如果说牙的话，我突然觉得那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的时候，那你就这个关键点不能给他缺钙呀，虽然他的牙还没有萌出，但是是不是他在底下藏着呢？
4: 他都没牙他补什么牙呀，补的是孩子的骨头嘛，
3: 这叫打好基础，预埋出那个健康的牙齿。
2: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0: 补钙可以强健牙齿，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两副牙齿，一副是乳牙，一副是恒牙。乳牙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 在肚子里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发育了，这个时候的补钙是非常必要的。嗯，然后呢6岁以后，大家知道开始萌出我们的第一副恒牙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部分恒牙它也在发育，所以

0: 这个时候补钙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到口腔以后，这个时候再补钙就没有用了。当我们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牙齿会不会有点变薄了呀，会不会觉得是因为脱钙了呀，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和我们的使用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咀嚼嚼了一辈子了，用了一辈子的牙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牙原来可能牙尖特别明显，慢慢就会变平了慢慢的沟也变浅了，前牙的慢慢的刷着刷着，有些人他刷的也很认真的时候，刷的略微有点过度的时候，很多牙的外形也会有一点点还刷出小沟来。其实反而就说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不用特别担心在正常的这个生理的状况下，我们的牙齿表面的钙会流失，它往往会在一些异常的机械外力这些条件下，它才会发生病理性的变化。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跟我们平时想的补钙和脱钙的这么一个概念了
1: 这个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那小朋友什么时候开始补呢？
1: 这是个好问题。咱们既然只有这个一次机会在他要长的时候，咱们就要把钙补好。什么时候补孩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补钙每个妈妈都会关心因为他确实补钙呢，他首先是全身的一个健康我觉得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儿童生长发育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指导来进行，我觉得就可以了他只要保证你正常的骨骼的健康的生长发育的话，我想牙齿也不会落后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0: 是的，
1: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0: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3: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经常说这种养生的方法嘛，说要常叩齿。
0: 是的，
1: 我不太敢叩，就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牙齿很脆弱，我老叩它，那牙齿会不会给我叩松了呢？哎呦，谁什么声音？这么响吗你？
5: 我一直以为牙龈牙床就是我们的肌肉需要锻炼，就像胳膊要举哑铃一样，那我们的牙就要。
1: 哇，你每天这个自律健身就要自律到牙齿。
5: 对，要健牙床。
1: 哇，
5: 这样牙就更坚固了，我还觉得。
1: 你看看你后面这位用什么样的姿态呢？
6: 你看你就这么扣，你准备副假牙吧你。
1: 你刚才他那么大的声那么大动静。
6: 不行，
1: 对牙齿真的会造成伤害啊。
0: 是的，其实从我们的观念来看呢，我们不是特别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专门去叩齿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叩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叩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扣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
6: 对
0: 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扣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损的发展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他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扣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

0: 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他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人自然规律嘛，是吧？我们都会老，老了以后器官都衰老了，浑身的胳膊腿的都已经开始往衰老去走了，他牙也是器官之一，他能不老吗？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人而异。我刚才突然想起，我几天前我下楼的时候遇到两个老爷爷在聊天儿，啊，就说：“哎呦，您今年多大了？我78了。你看我这牙好好的，哎，可不是嘛？你看我65，我这牙都漏风了。”然后，你看两个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想，如果老了的时候掉牙掉的比较快、比较多、比较早，那应该是护齿不当造成的。如果是非常精心的保养牙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大爷，年近八旬依然可以有一口非常健康的牙齿。
4: 关关说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我不敢说100%，至少80%到90%的人还是到老了牙就掉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跟老年人聊天，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80了。第二句紧接着就问牙口还挺好的。这个牙口好说明就是牙好，胃口也好，那说明他可能饮食就很正常和规律。这个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已经成为我们对一个老年人健康状态的美好希望了。那咱一说这老太太80多了90了，牙口还倍儿好，那你琢磨吧，画面感马上就有了，这老太太绝对是精神矍铄，一张嘴小白牙，能吃能喝，什么毛病没有。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人老掉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5: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牙龈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人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自然牙龈就会萎缩，然后呢肯定你年纪越大，这个根就会慢慢萎缩，就跟这个咱们种的花一样，最后你都没有根了，那它肯定就掉牙了。所以我觉得人老掉牙这应该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好，那么这条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王主任，
0: 人老掉牙是正常的，这种说法是肯定是错误的哈。是这样的，我们常说，其实健康的牙齿是可以维持终生的啊，
1: 一辈子不掉。
0: 对，是这样的啊。就说我们对于老人的健康口腔，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我们叫80/20，那也就是说，我们80岁的时候还拥有20颗健康的天然牙，就是不松动。能吃饭啊，能够正常的行使功能，这个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口腔。就说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中看到周围的朋友啊，或者自己的亲属年长以后可能就会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牙齿缺失它都是由于牙齿得病了啊。主要的原因呢有我们的龋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另外一大类造成我们老年人这个牙齿缺失的呢，主要的还是牙周病啊，牙周病，就像我们全国第四次全国口腔卫生健康调查的这个结果显示呢，我们大概35岁以上的成人，大概80%都罹患有牙周病啊。
1: 这个比例这么高啊？
0: 对，牙周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牙齿逐渐出现松动啊，慢慢的就脱落了啊。在以往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提高的时候，我们传统的可能就认为啊，因为老掉牙了，我老了这牙就该开始掉了。其实呢，它是因为牙周病啊累积到它整个的这个牙槽骨吸收啊，已经吸收到这个牙根尖了，不足以维持这个牙齿待在骨头内，它就脱落掉了，是这样的。
1: 这个牙周病啊，听起来是挺普遍的，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到可以让我们本来一辈子可以不掉的牙齿掉了。那么究竟为什么牙周病会让我们的牙齿脱落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模拟的牙齿，这个是我们白白的牙，这是我们的牙龈啊。牙龈呢，其实它里面呢是我们的牙槽骨啊。一般来说，骨头有多高，牙龈就会有多高。 当出现牙周病是什么现象呢？啊，我们知道牙周病呢，它主要是细菌啊，导致我们牙周组织发生了炎症以后呢，我们的牙槽骨出现。

0: 现的吸收，牙槽骨出现吸收以后呢，这个牙龈也会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大家会发现什么呢？像这个牙它原来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些移位啊，甚至它还会出现松动。哇，如果我们的这个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比如说它到了这个牙根最下面，这个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小朋友要换牙的那种状态似的了，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脱出来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就这牙就掉了，
1: 就是咱们盆栽那个土土壤少了包不住了。
0: 对，如果把我们的牙槽骨比喻成我们的这个大树啊、大树的周围的这个土壤是非常形象的。当我们牙周炎啊、就是我们叫牙周组织发生炎症以后，出现牙周病以后呢，它的牙槽骨就退下去了，
1: 垮塌了、
0: 对，然后这个牙龈也都退下去了、然后它就
1: 原来是这么
0: 脱落了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好严重，那牙周病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来提示我们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刷牙出血啊，牙龈出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它出现
1: 牙齿松动，好可怕
0: 对，牙齿松动，松动了以后它可能就会有移位，而且缝也大了啊，这些呢其实都是牙周炎的表现。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牙周炎呢其实等它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很难再让牙龈再长回来，长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就是咱们给它不能够
0: 对
1: 再拢回来不行
0: 了。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牙周病还是要重在预防。
2: 刚才听那个王主任讲啊，一下就明白了牙周炎的这个危害了，以前真是不太注意什么叫牙龈炎，什么叫牙周炎，这下分辨清楚了，也感觉它的确实威力挺大。那我就想，如果说得了牙周炎了哈，咱们怎么去治疗了？牙周炎，我个人理解，有炎呢，就是有炎症，炎症就要消炎，那是不是就是吃点抗生素，是吧？吃点消炎药，消消炎就可以治好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呢，我们牙周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叫个系统治疗啊。它会根据你牙周，就是你的牙槽骨吸收的程度和它的炎症的范围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措施啊。最基础的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到的，我们先进行叫洗牙啊，我们叫牙周洁治，就是把牙龈上面的我们能肉眼看到的这些牙石呢和一些感染给它清除掉。另外一个呢，牙龈和牙根之间形成了我们叫牙周带，这个带内的感染就需要进行龈下的刮治。如果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还是不能够把感染控制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手术的干预啊。
3: 所以像主任您说的这个，像老掉牙其实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尤其是牙周炎是35周岁以后是比较高发的，那作为35岁之前的那一部分的青年群体或者是青少年群体，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去干预，让自己老掉牙这个情况提早就给它打断呢？
0: 定期口腔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的所有牙病的措施啊。
1: 其实你是不是想问我，多刷刷牙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呢？
0: 通过正确的刷牙啊，能够有效的清洁啊龈上的菌斑，我们的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
1: 所以这个清洁还是要到位，也是预防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很多的传言看上去跟真的一样，其实最后都是大反转，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自己的观点。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王小燕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我们继续。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一篇应酬文，为何能经久不衰？作者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这篇文学经典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

0: 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王羲之藏在笔墨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还是对一个时代深沉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大家好，《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的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啊，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它不但是写得好，而且它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情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啊、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

0: 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修禊事也，修禊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修禊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修禊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作其次，40几个人分别做了，这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王羲之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享乐？
0: 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谨写哀，以哀谨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觞亦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

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壮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
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书，尽"。

0: 论道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欣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的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倒。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枉作。一死生，其蓬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

0: 就像我们今天看的前任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意义何在？
0: 将来的后人啊，

0: 也会有贡献。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班长他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亦将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逸少，逸少就是王羲之，他说逸少之亲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亲言耳。我们知道亲言就是亲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亲谈，甚至亲谈误国。王羲之知道亲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亲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书侄，一个吴楚才，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亲谈，显时效，一死生而其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亲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生而起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起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章呢？因为逸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着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 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新亭对峙。

0: 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新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兴复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啊，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1: 东晋建立三十余载，政权始终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早年的北伐壮志在连年的纷争与挫败中渐渐消磨，清谈之风随之渐盛，取代了往日的意气风发。这场云集南北名士的兰亭集会，既是文人雅士的风雅唱和，更是连接外来门阀与江南士族的凝心之举。王羲之身为世家子弟与地方长官，既要维系雅集的清逸格调，又要暗藏团结人心、稳固时局的深意。他巧妙避开时政纷争与务实议论，转而在对生死的感慨中凝结众人共通的人文情怀。这篇看似虚浮的清谈之作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王羲之是否真的将经世之心悄然藏于山水文词之间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0: 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四十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地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永和九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儿呢并不通晓军事，

0: 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7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2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他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渡的名士，大家都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你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啊，他是不赞成北伐的。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全又能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自己功业的挫败，对时局的绝望和忧虑，也都藏在这种感慨里面了。像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感慨，据说啊，兰亭会以后，有人把它比喻为西晋那个炫富的石崇。王羲之好像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别人看出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把他比作石崇，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炫富的这样一个财主，他是高兴的。其实石崇当年的炫

怨妇，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石崇？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要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南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徽之到桓冲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桓冲故意问了王徽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徽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也不知道。”桓冲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徽之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有多少？”桓冲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桓冲就不再问了，啊，知道也没问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两年，就是永和十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真旨，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它里面透露出的这种人生苦短然后人生无常的感慨，又何尝没有回应他对当时时局政局和整个官场的绝望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理解《兰亭集序》，我们的思路就会更深入，照顾会更全面，从这篇亲言里面解读出不一样的意绪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段失传已久的大地故事，一个男孩生命之初的奇幻旅程，一部纯净唯美、带有幻想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读书与您分享《寻找鱼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

0: 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鱼王师父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鱼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父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鱼王之后，师父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父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鱼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鱼王是一位女鱼王，她和鱼王师父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鱼王师父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鱼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鱼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鱼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
1: 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
0: 那就是鱼王。
1: 啊，是他？
0: 大山里的鱼王。
1: 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鱼王。
2: 老太太磕的牙齿，
0: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1: 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
0: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 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鱼王，他一直以为鱼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鱼王。可是

0: 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啊。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1: 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鱼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0: 从寻找鱼王到保护鱼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鱼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事为镜，可以知人情。人事的得失啊，就是境界。

0: 说起唐太宗，就不得不提他的三面镜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1: 以古为镜，
0: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说魏征啊是他的人镜。其实呢，人世的得失啊就是境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特别善于改正错误。唐太宗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做薛万彻，太宗非常赏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就嫁给了他。薛万彻这一下就变成了太宗的妹夫，夫妻俩婚后感情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一次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两个人啊闹起了矛盾。这个事情说起来跟唐太宗有关系，怎么说呢？跟唐太宗话多有关系。薛万彻虽然武艺高强，军功赫赫，但是呢他没啥文化，为人比较憨直。太宗有一次就跟身边的人闲聊，就说呢，说这个薛万彻呀，你看起来是土里土气的，比较粗俗呢。大家一听呢也就哈哈大笑，本来啊这个没太当回事，但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公主的耳朵里。公主她是要面子的，听到唐太宗这么说呢，公主就很不开心，于是就有一些啊厌弃自己的丈夫啊，竟然几个月呢不跟薛万彻一起啊出席活动，家里的夫妻生活也开始生分起来，搞得薛万彻摸不着头脑啊。这个事情很快就被唐太宗知道了，太宗哈哈大笑，就想着解决嘛。那就在宫廷之中设宴，请大臣们带着夫人前来喝酒。薛万彻和公主当然也出席了，在酒宴之上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开心。唐太宗就借着酒醉对薛万彻说，我听说你力气很大呀，我呢从参军以来啊，不光是骑射厉害，我的力气也是蛮大的哟。就这样吧，我们来比试一下怎么样？皇帝都这么讲了，你还能怎么样？薛万彻就下场来陪皇帝玩呗。太宗就跟大家讲，既然是比赛，那就得有奖品。如果是薛驸马赢了，我这有随身佩戴的宝刀送给他。于是呢，两个人就拿着一根马槊啊进行较量。薛万彻本来想着不能赢皇帝啊，你懂的是吧？但是呢，皇帝他更加不想赢啊，薛万彻还没怎么发力，那太宗就输了，于是就把手边的佩刀啊送给了薛万彻，大家山呼海啸，对薛万彻十分。

那想，公主一看自己的丈夫赢了皇帝，关键是皇帝单独挑选自己丈夫进行比赛，这是何等的信任！当时就感觉脸面非常的有光彩。酒宴结束以后呢，本来薛万彻啊是要骑马的，公主说什么？还骑马干啥呀？那一起坐车回家，你看这多好！ 说自此以后呢，两人的感情就更加的甜蜜了，一场可能的风波，就被唐太宗啊靠着一场比赛，不知不觉就给化解了。薛万彻夫妻这点事儿，你说算大事还是算小事呢？小事。但是这个小事是因为是唐太宗引起的，太宗这没事调侃人家，做的对不对呢？要是深究起来，当然不对了。 它本来是简单的开玩笑，哎，没想到七弄八弄就变得有些认真了，有没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呢？也不是没可能。所谓大事，其实无非是无数的小事积累而成的。但是怎么去说呢？这事既然是开玩笑引起的，你就不能用特别正式的，只能用非正式的手段去解决。你借着游戏来表扬一下薛万彻。 体现出对薛万彻的这种信任，这事就解决了。所以我看太宗这个处理，可以称作示敬，以示为敬，可以知人情。生活就是谈判，谈判呢是一种说服的艺术，或者说呢，说服不单纯是实力对比，或者是口才艺术，也涉及谈判策略。 生活就是谈判，每个人啊，在红尘中浮沉，都离不开博弈。当然了，实力足以碾压对方，那当然是最好的，也就占据了主动。但往往啊，自己是处在弱势的一方。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呢？战国末期，秦国和赵国爆发了长平之战，当时秦王呢，派大将王和。 率军攻打赵国，赵军啊，连吃败仗。虽然后来双方长期的这种对峙，但是赵国呢渐渐就吃不住劲儿了，毕竟啊，这对国力消耗太大。看到形势危急，赵国大臣娄昌啊就建议赵王派遣使臣啊去秦国求和。当时赵国的上卿于清表示反对。 这个人起初呢，其实是个普通人，因为见到赵王，对于赵国和战国的情势啊，分析得入木三分，哎，让赵王十分信服，所以很快就做到了赵国的上卿。对于娄昌求和的建议，于清呢表示反对，他说呢，现在秦国和赵国在交战，我们是熬不住，确实啊，必须早点结束这个状态。 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看什么呢？要看人家秦国愿不愿意。秦国和赵国的战争的起因是上党郡的归属，这本来是局部的这个土地争夺，但现在因为秦国和赵国呢都聚集重兵来进行交战，这已经就是国家存亡之战了。秦国肯定想是一战获胜啊，消灭了我国的主力，这个时候去求和。 你不管怎么说呢，他都不可能实现秦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你其实很难有很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即便要求和，也要让秦国知难而退。我们应该用重金，干嘛呢？讨好楚国和魏国，哎，向他们求援，跟他们说明，如果赵国失败了，接下来就是他们，争取他们来出兵，哪怕只是做出援助的这个态势。 如此一来，秦王一定会担心啊，楚、魏和我们联合来对付他。等到他担心的时候，我们再去谈判。秦王考虑到呢，那确实没法达成他原来的战略目标了。那如此呢，再占点便宜就行了。这样呢，这个谈判呢，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才可能会成功。结果呢，赵王没有采纳于清的这个意见，决定啊，就派大臣郑珠啊去跟秦国议和。 于清又对赵王讲说：“郑珠呢是赵国重臣，地位很尊贵，您派他去呢，秦王一定会大做文章的。比如说盛情款待，搞得天下都知道我们要跟秦国谈判。”

其他国家一看我们意在求和，一定也就不会来救援我们了。如此一来，秦王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一定会继续进攻，你和谈就更加不会成功。就我们反而呢，这个求和这个事情被秦国利用。后来啊，果然如此，秦王就利用郑珠的到来，就大做文章啊，各种宣传。其他强国觉得你在反正要躺平，就都啊持观望态度，不肯出兵相助。秦国看到赵国要怂啊，你这个露怯的心态被秦军抓住，所以秦军的攻势就更加猛烈。赵军的士气呢，反而因为求和这个事情受到了影响。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秦赵在长平决战，赵军溃败。谈判呢是一种说服的艺术，或者说呢，说服不单纯是实力对比或者是口才艺术，也涉及谈判策略。于清的建议其实是什么呢？他是先造成诸国支持赵国，赵国也准备抵抗到底，然后说哎，我们谈一谈吧，让秦王去做选择。结果你赵王直接去谈判，秦国这一通骚操作，吃瓜群众呢就变成真的是在吃瓜了，这个赵国的弱势就更加明显，所以最后呢只能走向战败了。

地处杭嘉湖平原中心的乌镇，是我国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如今这座古韵悠长的江南小镇因科技而改变，游客在这里将感受到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0: 对成功
1: 不需要验证纸质票，不需要刷身份证，甚至不用掏出手机刷码，只需一秒钟，乌镇的大门就为我敞开了。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我在景区门口的接待大厅录入了身份信息和人脸信息，入园时只需要面对闸机的人脸识别装置，系统就能提取我的人脸特征，利用 5G 网络与系统中的预约信息进行比对，快速确认我的身份信息，实现一秒入园的快捷体验。此外，人脸识别设备还配备了红外识别模块，可以准确识别是真人还是照片，有效防止盗用他人人脸信息入园的情况发生。小桥流水，青石板巷，古镇的呼唤令旅行者心驰神往，但当人们踏入古朴的街巷，错综复杂的道路，眼花缭乱的导览却让人无所适从。不过我早有准备，提前联系到了我的好朋友小高，为我的游览提供帮助。小高告诉我，乌镇西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经过多次保护修缮才得以保留。如今的古镇占地面积约5平方千米，由12个碧水环绕的岛屿组成，街区存留了大量明清古建和老街长巷，在纵横交错的古镇内有大大小小景点30余个，游客想找到自己心仪的目的地可并非易事。
3: 因为我们景区很大，包含的景点设施设备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将这些信息汇总到了一起，生成了这样一个我们乌镇智慧导览的服务。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关于好玩的，然后酒店的一些介绍都包含在里面。
1: 比如说我想去到某个地方，在导览里边也能够搜索到，然后他会带我去是吗？
3: 那当然，你想去哪里？
1: 桥里桥。
3: 那我们进入导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桥里桥了。点击进来有一个关于桥里桥的简单介绍，点击到这儿去，我们就可以生成线路。
1: 那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
3: 好的。

0: 三百年来，乌镇的河道刻痕深深，民居临河而建，傍桥而市，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典范。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保存原始风貌的古镇多了一抹新时代的痕迹。
1: 这个就是了，
2: 就是那边了。
1: 跟着手机智慧导览系统里面导航啊，一路上非常顺利，我很快就来到了景点桥里桥。但是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里的建筑呢很有特色，也是古香古色的，但是我只能用双眼去感受美，无法了解到景点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2: 你别着急啊，我们的智慧导览服务当中可是有语音导游的，请听。
3: 桥里桥说的是一座通济桥和一座人济桥，两桥直角相邻，无论站在哪一座桥下，均可透过桥洞看到另一座桥。
0: 在一天的游览过程中，乌镇的智慧导览给我带来了巨大帮助。当小桥流水遇见人工智能，古今交融的智慧乌镇还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每逢假日，各大热门景区往往会迎来客流高峰，给景区的停车客流管控带来诸多难题。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景区的智能设施将成为人们的得力助手，不仅为游客带来舒适的旅行体验，也为景区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捷与高效。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春暖花开啊，自驾出游是不少人休闲旅行的首选，但是啊，热门景区停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却让大家十分头疼。今天呢，我来到了乌镇景区，听说啊，这里建设了一个智慧停车场，能够为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体验。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智慧停车是现代交通文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停车场入口的电子屏可显示剩余车位。进入停车场后，车位墙柱采用不同颜色顶灯指示车位空余情况，红灯代表此区域车位已满，绿灯则代表此区域有空余车位，游客只需要观察指示灯即可轻松找到空余停车位。
1: 现在我身边的是智慧停车场的找车终端，游客返程时可以借助它，通过多种方式查询车辆位置信息。
0: 智慧停车场内的摄像机可以准确识别车牌号码，将车辆停放位置反馈到找车终端。人们在找车时，只需要在终端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终端就可以快速查询到车辆停放位置，并结合当前位置生成到车辆停放位置最近的路径示意，帮游客快速找到自己的爱车。
1: 这样一来啊，停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0: 借助智能设备实现的智慧化管理是如今各大景区提升游客体验的重要举措。如果说智慧停车是景区送给游客的见面礼，那么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则是另一份大礼。每逢假日，景区人山人海的盛况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游玩体验，还可能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景区管理人员是如何快速疏导客流、确保游客安全的呢？让我们走进景区的调度中心一探究竟。
1: 好大一块屏幕啊。
2: 对，
0: 一进入景区调度中心，我的目光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智慧园区管理系统。
2: 像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呢，是搭载了云图管理系统、热力系统等这些智能化的设备组合到了一起，然后通过景区的这些人工

0: 智能摄像头把现在现场信息实时的传输汇总到这里。
1: 景区内的各个景点和街巷安装了约5900台智能摄像机，它们通过面部图像感应智能采集人流量信息。园区智能管理系统经过智能分析，得出区域内的人流量数据供管理人员参考，最终由管理人员调派园区工作人员到达客流量大的地点，协助疏导客流。同时，根据这些信息，管理人员还可以精准调配车、船等资源，将较多的交通资源调配至人流量饱和的景点，进一步达到疏导景点客流的效果，消除人流量大带来的安全隐患。从智慧停车到智慧园区管理系统，现代文旅管理的智能转变正在重塑景区的运营模式。目前全国的智慧景区数量在持续增长，未来将会提升景区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为人们带来更加便捷、智能和高效的旅游体验。
2: 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昆虫是食物链的基础，很多生物以昆虫为食，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们自身也需要进食。就像草原上的大型动物一样，昆虫中也分食草者、食腐者以及捕食者，它们的觅食行为悄然重塑并丰富了生态环境，为求生而食的本能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奇观。有些我们很喜欢，有些我们很厌恶，还有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生物，所以请与我们一起共享这场虫族的盛宴。

渺小的虫子而言，生存实属不易。这是一个巨兽环伺的危险世界，万物皆可以虫为食，并且要填饱肚子，需要吃掉大量的虫子。

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些微小生命的重要性，但它们却是食物链的根基。所有生命都在努力生存并繁殖，它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彼此交织。海藻和海草的茁壮成长得益于水中的营养物质。甲壳类生物深谙海洋生存之道。

他的双目可以独立转动，锁定目标，形成精准的立体视觉。锁定目标后，他就悄悄地逼近猎物。何不扩张，制造真空吸力。

虾类从植物获取的养分就此流向海龙鱼体内。然而，能量传递并未终止。对燕鸥来说，这些以虾为食的小生物是唾手可得的食物。它正在为雏鸟们提供送餐服务。当然，没有什么是永生的。当生命消逝，尸体会腐烂重归大地，为植物提供养分，继续食物链的运行。虫类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营养物质被一层层传递，由虫类开始，又由虫类结束。

为驱动食物链，昆虫与无脊椎动物必须先自给自足，它们中许多会直接从源头进食。我们总将食草巨兽视为非洲大草原的素食代表。然而，在他们的脚下潜伏着数量更庞大的食草军团，只是更难被发现而已。每平方米的土地就可能生活着4000多只白蚁，其总重量甚至超过同一栖息地的脊椎动物总和。它们以植物和枯木为食，将它们分解转化为营养，并将养分释放回大自然。凭借胃中的共生细菌，白蚁能破解其他物种无法消化的顽固纤维。

们挖出的隧道能使土壤通气并保持湿度，它们的存在使土地更能适应气候变化。虽然草木难以消化，虫类仍然乐此不疲。蚱蜢和蟋蟀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恐龙时代开始，他们便开启了啃食植物的漫长征程。它们是最早拥有咀嚼能力的草食性昆虫，它们的口气朝下，因此可以一边吃草一边留意危险。它们体内有一种纤维素酶，可以破开植物细胞壁汲取养分。农夫们不太喜欢蚱蜢和蟋蟀，它们的食量太惊人，繁殖太迅速。每只虫子一天能吃掉相当于其体重一半重量的食物，因此能迅速破坏农作物。但这些草场食客自有保命的绝技。它们折叠的后腿如同拉满的弹弓，张力释放时就会把它们弹射出去。一次弹射的距离相当于它们体长的20倍。不过在跳开之前，最好还是先看看四周。并非所有的爬虫都是温顺的素食者，虫虫世界的猎杀时刻在上演。营养物质从猎物传递到捕食者，就像远古人类围猎猛犸象一样，蚂蚁也需要团队合作才能杀死猎物。

斗牛犬蚁的恶步威慑力十足。尾部的毒针更是不容小觑。这是一次凶猛而又全面的进攻。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甚至在一些记录在案的人类死亡事件中，这些蚂蚁正是罪魁祸首。然而，一物降一物。

对于忙碌的小蚂蚁来说，沙地就像巨石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蚁师知道这一点，他布下陷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沙子的崩塌告诉他，有一个冒失鬼失足跌落了。他已经准备好开

由于沙地松软，猎物几乎无处可逃。在这个名副其实的死亡陷阱，一种爬虫成了另一种爬虫的食物。蚁狮使用了诡计伏击，另一种小爬虫则崇尚直击，它就是狐假。狐假绝非浪得虚名，它的足长且有力，奔跑速度极快，能猛扑向猎物。

0: 如此高效的捕猎，频频给自己加餐，当然是小菜一碟了。有许多同类会加入对食物的争夺。昆虫世界的生存法则相当残酷，竞争无处不在。小爬虫的世界处处暗藏杀机，有的擅长制造陷阱，有的凭借速度取胜。每一种昆虫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虫虫的世界中，捕食者比比皆是，有些捕食者还拥有独门绝技。最特别的，莫过于蜘蛛丝。这些八条腿的家伙常被误解，其实他们是动物界的顶级工匠和设计师。编织出自然界最精妙的结构，却蕴含着惊人的机械性能。蜘蛛体

体内的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在喷丝头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最初挤出的凝胶状蛛丝自带粘性，拉伸过程中蛛丝逐渐变硬，不同腺体能生产不同特性的丝线。有的坚韧用来搭框架，有的弹性好用来捕猎。蛛网容易因天气、动物或灰尘而损坏，所以蜘蛛每晚都得重建，吐出几十米。

一旦建成，他们就拥有了完美的陷阱。粗心的昆虫撞上隐形丝线，就会被粘住。越挣扎，缠得越

感受到蛛丝的震动，蜘蛛立刻冲过去撒网，包裹住目标，使其动弹不得，然后向其体内注入毒液和消化酶。猎物内脏被液化后，蜘蛛就能吸食这杯蛋白质饮料。并不是所有蜘蛛都靠结网来捕食，这种狩猎蜘蛛就喜欢随性发挥，但对虫子来说招招致命。它们的眼睛更大，能获得更立体的视觉感知。它们能瞬间在体内积聚大量体液，产生高压。然后将体液急速压入后肢关节腔，形成爆发性弹跳力。它们一跳的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在跳跃过程中，他们会发射一根像蹦极绳一样的丝质保险绳，在落地前也可以用来减缓坠落速度。说到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无脊椎动物，蜘蛛绝对排名第一。不过这些小家伙的真实面目可比我们脑补的恐怖画面有意思多了。虽然常被误认为昆虫，蜘蛛其实属于蛛形纲，这个大家族里还有好些让人头皮发麻的亲戚。

日猪有时也叫骆驼蜘蛛，它们看起来就像我们最可怕的噩梦，加强版的蜘蛛。但至少对人类来说，它们是完全无害的，它们只对捕食其他爬虫感兴趣。它们有八条腿，不过它们还有一对巨大的触肢。这些精巧的腿使它们成为蛛形纲动物中的猎豹，能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赶猎物。

他们没有毒液，而是用巨螯切割撕碎猎物。蔽日蛛没有化学武器，但他们的表亲却有。蝎子，他们捕食昆虫和其他小生物。这只蝎子与一只螳螂狭路相逢，它的身体结构与蔽日蛛相似，不过前端多了双螯钳，尾部还装备着毒线和尖刺毒针。但这次它的武器管用吗？蝎子棋逢对手，

螳螂是微型世界中最高效的猎手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动物之一，自带主角光环。它们的复眼构造极其精妙，密集的感光细胞区域看起来就像玻璃珠般的瞳孔，甚至能像监控摄像头一样追踪移动目标。超广视角带来立体视觉，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位。它们兼具非凡的敏捷度与猎杀精度，堪称微型世界的丛林猛虎。但它们身上没有老虎的条纹，取而代之的是树叶一样的颜色和竹节虫般的细腰，完美的与植被背景融为一体。它们的前肢平时折叠成祈祷的姿势，关键时刻却能闪电般弹出刺穿猎物。逮住猎物后，前肢又像餐叉般固定猎物，开始进食。它们颈部的柔韧度远超其他昆虫，180度扭头杀自带死亡凝视效果。哦，它们还可以随时启动飞行模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猎手了。

虫子总能让人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当他们扩大业务，不光吃同类，连比自己大的猎物都敢下手。当小海龟破壳而出，真正的噩梦才开始。虽然这辈子都要对抗天敌和环境，但此刻绝对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

他们是如此之小，在他们面前，小爬虫也能秒变怪兽。红幽灵蟹，这些红幽灵蟹虽然只有老鼠大小，却个个身手敏捷，自带屠刀般的巨钳。刚破壳的小海龟懵懂无知，龟壳还没变硬，本能驱使它们冲向大海。

螃蟹的巨钳是致命的，大多数幼龟根本到不了海边。杀手蟹的猎杀已经足够残酷，更骇人的还在后面。这种掘土蜂名副其实。

挖掘工作完成后，立刻锁定新目标。这是他最擅长的事

但这次捕猎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他正在储藏食物。把猎物拖进地窖后，它就会在猎物身体里面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吃掉这些食物。这些受害者已经算是被从轻发落了。这只毛毛虫落入鸡蜂之手，它的未来将非常可怕。毛毛虫被活埋了，洞口还被封死了。鸡蜂在毛虫体内产卵，幼虫孵化后会从里面把这个囚徒生吞。寄生虫堪称虫子家族里最神奇又最恶心的存在。它们不光对付别的动物，连人类都可能被盯上。寄生虫的进食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以吸食血液为主，比如水蛭，天生自带恐怖属性，种类繁多，遍布全球。大部分水蛭生活在水中，但它们也栖息在潮湿的森林里。水蛭利用身体两端的吸盘攀爬至高处，伺机接触可能经过的宿主。细窄的一端是水蛭的口器，三个锯齿状颚片直接锯开宿主的皮肤。先打一针抗凝血剂以保持血液流动，然后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个够了。喝饱后的水蛭会滚落地面，有些倒霉蛋成为了在此静候的鸟类的美餐。

在温暖的月份里，大多数动物都会受到蜱虫的困扰。鹿试图通过泥浴来止痒，但是非洲水牛采取了另一种解决方法。蜱虫虽小，造成的痛苦却很大，它们堪称自然界的吸血鬼刺客。宿主的体温、气味甚至移动

0: 都能让蜱虫找到它们的所在，并爬上它们的身体。蜱虫的口器如微型电钻，破皮入肉，倒钩结构死死锚定宿主，然后就可以吸血了。牛椋鸟看似是动物界的英雄救星，它们专职捕食蜱虫，常年驻扎在饱受蜱虫困扰的巨兽身上。但其实它们也是吸血鬼家族的一员。它们吃蜱虫肚子里的血，但当宿主伤口渗血时，他们绝不介意让自己喝个饱。尽管如此，帮助宿主清理身上够不着的蜱虫也算是一种基础服务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他们以腐肉粪便为食，看似令人不适，却默默守护着生态的平衡与洁净。如果没有这群清道夫，地球生态链将彻底崩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尽管这一过程令人不适，但若没有这支清洁队伍，地球生态系统将难以为继。不是昆虫分解尸体残骸并将养分返还土壤，人类早已生活在遍地是腐肉的世界了。粪便的处理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群英勇的粪便处理者，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便便星球。枪狼是最著名的厕所清洁工，名副其实的便便清道夫。粪便中含有大量未消化的纤维素等植物成分，枪狼通过食用、搬运或掩埋这些物质，促进其中的养分释放。这些粪便对于枪狼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值得为此大打出手。他们将粪便滚成球状运输，并在其中产卵，途中偶尔也会停下来饱餐一顿。

并非所有昆虫都有令人反感的进食习性，有些虫子看起来完全温和无害，甚至美得惊人。昆虫界不乏嗜糖族类，但蝴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用形似卷曲吸管的虹吸式口气，小心翼翼地从成熟的果实中吸取糖分，有时也吸取树叶或花粉，但主要还是花蜜。他们在花丛中飞舞，每一口花蜜都是大自然的能量饮料。

美丽的蝴蝶看似人畜无害，但眼见不一定为实。虽然它们以吸取糖分为主，但和许多昆虫一样，它们也会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们的幼虫，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毛虫，可能是园丁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会狂吃绿叶。

许多昆虫都会经历这种剧烈的食性转变。石蛾、蜉蝣和石蝇的幼虫生活在水下。幼虫期通常是肉食动物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或吃蜉蝣，但一旦成熟，它们就会爬出水面蜕皮。

天的声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死前找到配偶并产卵，这期间完全禁食。

蜻蜓和豆娘则与之截然不同，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致命的猎手。蜻蜓稚虫会在河床上潜伏数年，威胁所有临近的生物。他们的恶就像电影里的异形，可粉碎几乎所有猎物，堪称蝌蚪的终极噩梦。他们将经历一场彻底的变形。

他们从潜伏猎手蜕变为飞行专家，部分种类甚至具备昆虫界顶尖的飞行速度与灵活性。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并不像他们的稚虫那样长寿，有的能活一年，有的只能活数周，但他们始终是食肉动物，这对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他们专门捕杀蚊子和其他害虫，捕杀精准度极高，命中率可达90%。

0: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昆虫的行为和物种多样性是由食物驱动的。而它们多样化的取食策略，正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基石。尽管对食物的渴望会让它们深陷险境，龙虾能侦测到水中的油性鱼糜微粒，但这美味的信号正将其引向死亡陷阱。尽管部分节肢动物被纳入人类的食谱，但我们需要在互动和利用之间恪守平衡。

若我们不尊重它们的生态价值，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昆虫通过觅食，在维持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分解有机废物，使其得以循环利用。

如果失去昆虫，人类的餐桌将空空如也。由于滥用杀虫剂、单一作物种植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大多数昆虫种群已遭受重创。

0: 我们必须珍视并保护这些小小的生灵，无论他们多么让我们毛骨悚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诊室微光，胡晓青。

2025年1月25日，在江西省金溪县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中。患者患有子宫内膜癌，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被同事誉为胡一刀的胡小青。

0: 通常情况下，像这种难度很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加之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子宫像新生儿的头那么大，并且和周围的组织粘连严重，情况非常复杂。手术台旁的其他医护人员都显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而胡小青医生却是泰然自若，仅用了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手术。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他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患者解除病痛。医者仁心，在胡小青从医的数十年里，他是如何不断提升医术为患者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曾直面过哪些挑战呢？
1: 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
2: 为了挽救患者，他在手术台上争分夺秒，却突发意外情况。
1: 但是心里这个手了，抖抖抖抖在那发抖。
2: 为了掌握新型仪器的操作，他自制简易装置，昼夜练习。其中的奥秘该如何破解？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2: 一台手术顺利完成，他却突然昏倒在手术室，情况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2: 他大病初愈，坚持上岗参加义诊，面对棘手难题，能否迎刃而解？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来筛查。
2: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胡小青的世界，感受她医者仁心的温暖与坚守的力量。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他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3: 现在病人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3: 对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5: 好。
6: 你素质养的鸡，
3: 可以吃，可以吃。
1: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的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2: 胡小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1: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了，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个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2: 而胡小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他未来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1: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她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时候还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2: 1986年，胡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小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小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觉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是。这个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着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

0: 哦，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1: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小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0: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虽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抖抖抖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操，没有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1: 尽管胡小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0: 那清创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1: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小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小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微创手术兴起，开辟手术新赛道。面对操作方式的转变，他如何迅速掌握全新的操作技能？诊室微光，胡小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小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么胡小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0: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1: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胡小青用身边的物件设计了一套简易模拟训练装置。他将一台普通电视机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模拟人体腔体。在胡小青看来，
3: 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内窥镜下的器械操作，才能迅速掌握手眼协调的技巧。

0: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踏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练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清，你睁大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眼上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这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1: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简易装置不断练习。
0: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1: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
2: 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诊室微光卫华近期播出。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时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然后倒，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了，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

0: 上班的，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庆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

0: 到那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大病初愈后，胡晓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他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然而在胡晓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0: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他不理解，他思想也比较保守，他就不愿意起来筛查，他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1: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晓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0: 做工作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1: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晓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晓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义诊次数，
0: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1: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义诊。
2: 不必以后不必爆发不是
0: 你现在把这个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0: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2: 一个月。
0: 现在都是做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1: 胡晓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他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0: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1: 手术结束后，胡晓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他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0: 从医35年，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 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

0: 药王的孙思邈是如何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
1: 千金方当中的方子，它管用，效果好，方子又简单。
0: 孙思邈拒绝入朝为官，晚年隐居药王山，其背后到底有何隐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中。

0: 智源行方，反映出药王孙思邈怎样的行医智慧，医方碑上的药方又传达出一代名医怎样的良苦用心。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中马上回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之前的旅行，书本旅行团游览了药王故里和药王山的南山，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药王山的北山。
1: 那咱们上去看看吧。
2: 应该是上去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3: 好像都有
2: 很多泥塑，
3: 我拖着下巴。
2: 这个好像
3: 也
2: 牙疼。
3: 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4: 你们在这找啥呢？
1: 好，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4: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3: 对，
2: 是的，是的。
4: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3: 他们每个石塑
2: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3: 部位不一样。
4: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2: 是，
4: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1: 上山的，
2: 因为下山的，
4: 对，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0: 导游的讲解让书本旅行团豁然开朗，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

0: 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1: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2: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0: 书本旅行团经过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书本旅行团欣赏着美景，一时间陷入沉思。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3: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2: 这是洗药的，
4: 洗药用的。
3: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1: 为什么呢？
3: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2: 对，
3: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4: 结合体。
3: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炮制方法，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2: 不
3: 一样。
2: 的
3: 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3: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嗯，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0: 书本旅行团离开洗药池，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3: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5: 应该是致圆行方吧。
3: 致圆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4: 胆愈大，
6: 心愈小，
4: 致愈圆，
6: 行愈方。
3: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愈大，心愈小。它讲什么？
2: 胆子要大，心细。
3: 致愈圆，行愈方呢？
2: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3: 对，圆就是规，
4: 规
3: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医看病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2: 行方，
3: 才有规矩。
4: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6: 必本至于天。
3: 啊啊，这句话不理解，
7: 对，不理解，
3: 是不是？
2: 是
3: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

0: 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
1: 哦，
0: 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同的，
1: 相同的
0: 啊，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2: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0: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3: 具体有哪些呢？
0: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哎，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
1: 哦，
0: 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3: 人还没，
4: 这个人是
3: 活
4: 着，
0: 可能还活着。
1: 嗯，
0: 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2: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书本旅行团离开药王大殿，远观整个建筑，发现主殿分为上下两层，屋檐上有精美的雕花，整体建筑属于明代风格。药王大殿的东侧建有一方碑亭，亭内放置有一方碑。
0: 千金宝药它是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些方子和一些理论，把它摘抄出来的。你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千金方，它是有着这种著作的。那为什么后面的人们要把它刻在这种碑上面
1: 纪念它？
3: 想永久流传下来吗？
0: 永久流传，那我们写到书上也可以流传呀。
1: 可能他摘抄的这一段是经常用的那一段，也就是大家最常得的那个病，然后放到这一块，每个人过去都看一眼，多少对这个病有一些了解。如果自己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可以及时的
0: 信手拈来
1: 啊，信手拈来的治疗一下，自己
0: 我就可以用，不找医生。他有着很多很多的书籍，古医籍很多，为什么单独选了孙思邈的？
3: 对孙思邈的个人崇拜吗？
0: 不仅仅是个个人崇
1: 拜，
3: 因为
1: 医术高超，
3: 医术高超，
0: 对，一孙思邈医术高超，二千金方当中的方子它管用，效果好，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一部书我们放到了图书馆，就是藏书的地方，那只是少数人能够看到，能够看到他的也是达官贵人，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怎么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看到？那就把它放到老百姓经常行走的地方，那就刻成碑，然后伫立在这个地方，方便人们去看，方便人们去记。那么往碑上面刻什么？是通通的把它刻下来吗？
3: 是比较常见的病吗？
0: 对了，一定刻的是常见病有效的方子，让人们一看就明白，一用